0: 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妮子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上个星期我们又跟大家谈到了有关劳方代表的一些资格、选举的方式，还有怎么样选举产生，以及最后呢，还如果说当他呢人数不足的时候，要怎么样用候补代表来递补，还有包括补选。那无论是劳方或资方代表，那基本上选派完成后呢，一定要在15日内向当地的主管机关备查。那现在呢，也有一个更简便的做法，就是到劳动部的线上备查系统去做备查。那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这些代表的选派完成以后，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劳资会议自然就是要开会嘛。那开会需要怎么注意？包括更重要的是，我开会会议的进行要怎么做？我会议的内容我可以讨论什么？甚至呢，会议讨论出来有一个结果，有一个决定以后，我要怎么样执行？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个要先了解的，会议需要谁？会议除了代表产生以外，更重要的，会议要有主席嘛？因为要主持会议的进行，要不然如果说这会议少了一个主席进行的话，会不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会不会变成菜市场，大家讨价还价，然后在那里你一言我一语，然后呢这样子要讨论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杂乱无章？你真的想要讨论事情，变得发现说没办法有效的讨论。所以更重要就是什么？更重要就是要有一个会议主席。那当然只有一个人吗？还是说要考量到劳资他们之间是对等的关系，而有一些不同的考量。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6条规定，劳资会议的主席由劳资双方代表各退派一人轮流担任之，但必要时得共同担任之。这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我们今天呢，有关劳方跟资方，因为我们强调是同数代表，强调是对等，所以这样如此的话，劳方选一个，资方也选一个，原则上是由他们劳方跟资方的那主席轮流担任。那如果真的有必要的情况下的话，为了要确保两边能够对等，然后不会互相到侵害到对方，那这时候就由双方来共同担任。所以这时候大家要记得哦，劳方选一个，资方选一个，轮流担任，但必要的时候共同担任。那除了主席以外，还会不会有其他人？大家这时候一定会更进一步会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若会议的进行，要不要有人帮忙录音啊？要不要有人帮忙操作一下电脑啊，操作一下投影机啊？或者说有一些需要报告说明的，是不是呢要有人帮忙报告说明，甚至呢有一些资料提供的时候帮忙列印？这个议事人员就很重要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是那这个议会议的进行，不是只有单纯主席在那里主持，也不是说你要要求每一个代表都有自觉要做什么事。因为那个代表他来开会，他有可能呢是从台北来，从花莲来，你要叫他事前准备很困难，他可能连嘉义总公司的影音机在哪里都不晓得。所以这时候就变成怎么样？你如果要召开一个会议，你一定要设置一个专门的人员来办理议事事务。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7条有规定哦，劳资会议是议事事项由事业单位指定人员办理之。那当然会议呢更进一步要谈到，就是说由这些议事人员他来协助，然后呢由会议的主席来召开，那会议的主席由劳资双方轮流担任，必要时共同担任。那更重要是会议到底要多久召开一次啊？这时候大家请大家记得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8条规定，劳资会议呢至少要每三个月举办一次，每三个月要举办一次，那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议。所以记得至少三个月，也就是说三个月一定要开一次。那会议的召开呢，要怎么样召开？到底三个月哦是硬性规定，就是说一定就是说我每三个月一到，就是中间间隔是三个月，还是说要怎么做比较合理？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记得

三个字，规律性。你要有一个规律，而这个规律是什么意思？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九条第三项规定了，他召开那个劳资会议一定要有定期，要有规律性的召开。所以事业单位可以采取什么做法？可以采取呢，就是间隔的时间，每次会议间隔的时间呢要固定期间，或者说你如果真的没办法就是固定，比如说两个月或三个月或一个月，没办法这样固定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话，那你就变成说有弹性。那这个弹性就是怎么样子呢？你呢可以自行定每三个月或低于三个月的周期，可能一个月的周期或两个月的周期，然后呢并择定在周期日内选择一天来召开。为什么？因为大家想想看哦，我们如果说固定都说那个就是每三个月开一次，一月一号开，下一次是几月几号？四月一号，再下次是七月一号，再下次是十二月一号。可是呢，这是理论上理想的状态。很多公司行号，他们内部哦可能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状况，所以他本人原定是四月一号召开，可是没办法进行，因为他如果真的四月一号没办法召开的话，你难道会说你四月十二号召开，你就是违法？是不是要给他一些弹性？因为我们要求是他要定期有规律性的召开，可是这个规律不是指的是说一定要在某一个时点再召开。你可以当然可以选择说一定要在固定的时间，可是你也可以选择用一个比较弹性的做法，就是说用一个间隔的周期，然后在这个周期里面选择那某一天来召开，这样也是 OK 的。当然大家可能听到这边会觉得说，蓝律师我有点听不太懂，那更进一步我跟大家讲一下劳动部108年6月3号的劳动官五字第180125806号函有提到什么叫固定期间。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你可能每年的1月1号4月1号7月1号跟那10月1号来召开，这就是每隔三个月。也有可能像是3月20 6月20 9月20 12月20看公司怎么选择。当然我们都知道你要选择在固定的一天很困难，因为有时候公司行号它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状况，所以你可以变成怎么样子，你可以有一个弹性做法，你可以设定每几个月、每三个月或低于三个月的周期，并择定在周期日内召开。譬如说你制定的周期是什么？2月1号到4月30号是一个周期，2月到4月是一个周期，那你选择在3月1号召开。5月到7月是一个周期，8月到10月是一个周期，11月到明年隔年的1月是一个周期。那这时候你召开就什么？你就特别选在2月到4月中，你选择3月1号。那如果说5月1号到7月31号，你选择在5月2号。那8月到10月31号，你选择在10月1号召开。诶，你会，大家会发现，诶，你的时间是2月到4月一个周期，5月到7月，8月到10月一个周期。那你怎么开会的时间是3月1号、5月2号、10月1号？因为它不是固定在一个时间内。而且大家要记得，甚至大家一定会发现说5月2号到10月1号不是超过三个月吗？这样合法吗？不是规定说每三个月要举办一次？这是法律规定说每三个月，可这个三个月可以去解释成你是固定时间的三个月一定要召开，或者说那是指的是三个月的周期要召开一次。那当然就像我刚才前面讲，你公司可以很灵活的变成周期制。那如果是周期制的话，你只要选择在你特定一个周期内的某一个时间点内召开就可以了。所以呢，大家表面上看起来说5月1号跟10月2号，那可能5月2号跟10月1号可能差距呢，已经差了将近5个月的时间。5月2号跟10月1号差距将近5个月的时间。可事实上呢，你再仔细去听刚刚前面讲的，去大概想一想前面讲的，5月2号召开，事实上它的周期是什么？它是5月1号到7月31号这个周期，5月到7月的周期，所以它确实是在这个周期内有召开。8月到10月的这个周期呢，它在10月1号召开，所以它从周期这个角度上面，它事实上它还是准确在周期日内有召开，所以周期内有召开的话就不会有违法的问题。所以这时候大家要记得哦，非常重要的事情，

实际上，这个会议就是至少每三个月要规律性的召开。那规律性的召开分成两种情况。第一个，你可以固定期间，也就是说，你可能3月20号、那6月20号、9月20号、12月20号，这种固定每三个月就召开一次。当然有时候大家也都知道公司行号它就是没办法很准确，它必须要有一些灵活有一些弹性的时候，那就把它变成周期的制度，也就是说它特定的每三个月为一个周期，然后在这个三个月的周期三个月的周期三个月的周期，好比说一到三月，然后呢四到六月，然后七到九月，然后十到十二月，这样的一个周期里面各自选择一天来召开，这样也是合法的。那当然呢，选择要召开了，更进一步就是说，哎，我们这是要讨论什么？我们到底哪一天要开会呀？因为呢，你选择的时间的时候，有时候更进一步要去了解到我哪时候要开会，所以会需不需要开会的通知？那更进一步，开会通知我们要了解到讨论什么，所以要有开会的提案。那这边要跟大家稍微分享，要稍微注意一下哦。那个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20条有规定。劳资会议呢，开会通知，事业单位应于会议的7日前发出，那会议的提案应于会议的3日前分送各个代表。也就是说，你基本上你会议的开会通知要在开会会议前的7天前要进行通知，那你提案你也要在3日前分送，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会议你总要告诉人家说你哪时候开会，你如果说跟人家讲说我们在下午5点开会好不好，你早上跟人家讲下午5点开会，人家说我呢我想办法敲时间，可是有的人可能跟你讲说哎，不好意思，我现在人在彰化，你要叫我回到嘉义开会可能没时间，所以这时候该怎么办？你要提前跟人家讲，提前7天让人家好准备，让人家如果假设呢原本预定说是5月10号要开会，那5月10号开会的话，你最迟一定要在5月3号一定要通知，让人家呢如果说5月10号那一天呢他可能有事情，能够适当去分配他的时间，去调整他的行程，让他能够顺利的去开会，然后能够去参加。当然提案也是一样，最迟一定要在3日前一定要告知，要分送各个代表。为什么？因为你提案你不先跟人家说，人家怎么能够去思考？因为人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会议的内容是什么，自然也不会清楚说哎，我今天要讨论的话我到底事项讨论事项是什么，他有什么得失利弊，别人事前没办法充分的去考量。当他如果说是现场你才告诉他的话，他会变得很陌生，很陌生的话第一个想就没办法想很周全，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如果在有到底有什么样得失利弊。第二个，他在这样想不周全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考量就会变成怎么样，有可能会出错，他可能会想到说哦，我表面听起来好像有可能会赚钱哦，那我们就这样做，我们下次我们决议某件事情要怎么做，可是他不晓得说诶，可能市场上面针对那个比如说可能卖的是香蕉有一些特殊考量，那这时候呢香蕉呢可能有一些病虫害的问题或怎么样子，你如果香蕉呢你卖的贵的话呢，固然也有些人会买，可是人家就想说那香蕉有病虫害我干脆我就不买嘛，你那么贵我就更不想要买，那这时候调高价钱有办法解决问题，有办法让你赚钱吗？所以呢就变成说你一定是要提前通知，让每一个代表都能够事前看过，也能够事前知悉说我今天我究竟哦，我要讨论事项是什么，我要怎么样去考虑，那当然呢怎么样去考虑更进一步就是说诶，我这样分析得失利弊以后啊，那我这样子决策啊才能够万无一失。因为你如果是现场才让人家看到，他呢第一个他根本不晓得这个会议的内容是什么，他有可能呢判断上会出错，那更进一步不只是判断上出错，那更进一步就是什么，他即使没有判断上出错，他甚至在那边他也哑口无言，他不知道讲什么话，因为呢就是没有考量过，没有思考过，他也不知道讲的话是对是错，甚至有可能他就变成怎么样，变成呢什么都不讲话，就只单纯出来开会。那请问一下，这个会议会有效率吗？或者说这个会议对于公司我们期待要的对劳方也好对资方也好有一个共同的帮助能够达成吗？当然不行嘛。所以呢一定是要在开会的7日前要通知，并且呢有关提案的部分一定是要在开会的3日前要分送各个代表。

那这是有关开会的通知和提案。那当然更重要就是出席了。那出席又有什么样相关的规定呢？我们这节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回来以后再跟大家继续分享。谢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淑仁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上一节，我们有跟大家谈到会议的主席、议事人员，还有会议呢是至少每三个月召开，这个每三个月可以是固定的期间，也可能是在设定每三个月的周期，而在每一个周期里面选择一天召开。所以呢，就有可能会怎么样子，它可能是5月2号，然后下一次呢召开是10月1号。从5月2号跟10月1号，它表面上看起来超过三个月，但是如果从周期的角度，5月2号它可能是5月到7月这个周期，10月1号可能是8月到10月这个周期，所以从周期的角度来看，它其实它并没有违背。那另外还有有关开会的通知和提案，一定要在会议前的七天要进行通知，然后呢要在会议的前三天进行呢把提案呢分送给各个代表。那更进一步要谈到，就是说到底呢出席又是怎么规定的。因为呢大家想看，会议更重要的不只是周边的准备措施，更重要就是说我实际上出席我要怎么样的那去发言，那我要怎么样去表决。法律上有规定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9条第一项，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0条第一项有规定。

规定。一，劳资双方代表应亲自出席。第二，劳资双方代表各过半数出席。所以这时候很重要一件事情，大家想看，第一个，你能够委托出席吗？不行嘛，一定就是要亲自出席。所以亲自出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哦，一个要求哦。因为如果没有达到这个亲自出席的话，那如果说他今天想说啊，我没办法来，我委托另外一个代表来帮我出席，这样算不算？诶，这样不算哦。那个代表他不能呢代替您出席，一定要亲自出席。第二个，劳资双方要各过半数出席。所以说，假如说今天各选择15个人，劳方15个，资方也选派15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劳方至少要15的一半，也就是说至少要8个人以上。那同样呢，资方的部分也至少要8个人以上。那只有单一方，譬如说劳方超过8个，然后呢资方没有超过，或资方超过8个，劳方呢那没有超过的话，这都不行哦，一定要双方都超过。所以呢，这大家要记得亲自各过半，劳方跟资方一定要无论如何，不论是哪一种代表都要亲自出席，而且劳方跟资方各一半，要各过半一定要出席。那另外呢，假如说事业单位呢，他如果劳资代表各两个人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劳资双方呢，他的代表是同数的代表来出席。同数是什么意思？同数的意思就是说，那他原则上呢是2到15人。假如说呢，劳方是4个人，资方就是4个人；劳方是10个人，资方就是10个人。那当然最小是多少？最少的话呢，就是劳方跟资方各两个人的时候。假如说劳方跟资方各两个人的时候，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0条第12项有规定哦，第10条第2项有规定哦。这时候劳资双方必须要全数出席，也就是说这时候假如说是最少的人数各两个人的时候，那就是必须要全体都要出席。那如果事业单位他本身人数，因为刚刚前面讲劳方是两个，资方是两个，这是指的是代表。那如果说假设哦，他这个事业单位又更少人数，人数可能只有3个人以下的时候，请大家记得哦，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应行注意事项第10条第4项有规定，假如说他的人数又更少的时候呢，是在3个人以下的时候，由劳资双方全体出席为宜，并经协商达成共识。因为他的人数就只有少少的3个人嘛，那你还要要求说哇，那是不是要谁来出席那个或怎么样出席，很困难。因为我们知道代表基本上就是劳方两个，资方两个，所以一定是至少4个人开会。可是呢，至少4个人开会，假设说你这个劳资然后整体呢在这个事业单位这个公司里面就只有少数，只有加起来连4个人都不到的时候，当然是由他们全体来出席，由他们来协商达成共识。那当然出席呢，这个出席到底要怎么样子认定呢？认定说他有没有是一个假期，还是我出席我去参加会议老板给我扣薪水，诶，这就很重要了。因为大家想想看，今天他出席这个会议，无论是劳方资方的代表，他出席是为了自己的事吗？其实也不是嘛，他其实也是为了公司，为了其他的劳方，为了其他的资，那为了资方的考量。所以呢，这时候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3条第3项规定，劳资会议的代表依本办法出席劳资会议的话，雇主应给予公假。所以基本上他们的出席呢，就是要给他们公假的。而且呢，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2条有规定哦，如果他们呢本身是呢劳方代表呢，是呢工会的理事监事来担任时候，他基本上他所请的那个公假啊，他不列进去就是工会法第36条所定的会务假。也就是说这个公假跟工会法第36条的工那会务假呢是不相同的，不把它列进去会务假里面。另外还有，假如说这些代表他因故无法出席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要要求那个代表每一次都能够出席很困难，
可能有

的时候，这些代表他没办法出席，那这时候该怎么办？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9条第2项第3项的规定，他得提出书面意见。也就是说，虽然说他没有办法出席，但是他可以提出书面意见来表达说他对于某一个议案的想法，还有他觉得怎么做会比较好，或者说比较不好，要考量到。那这个有关呢未出席的代表，他也不列进去出席及决议代表的人数的计算，因为他呢只是呢将那个会议呢提出一个书面的意见。但这个提出书面意见，他终究他实际上他并没有出席，因为我们强调一定要亲自出席，所以他也没办法委托他人。而他提出书面意见，他其实并没有到现场去开会，那当然他也不会被列入出席跟决议代表的人数。那当然还要更重要一件事，你这样开会又强调就是说一定要亲自出席，而且是劳方跟资方哦各要过半人数，所以呢要先确认什么？要先确认人数有多少，你开会一定要先确认人数。所以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0条第1项有规定，开会前应确认劳资会议呢劳方资方双方代表应亲自出席，那所以呢你要确认说他们是不是亲自出席，而且呢代表出席的人数呢是否有达成各代表过半数出席。因为呢像刚刚前面讲要亲自出席要各过半数，那如果说一旦有缺少这样的条件不够的时候，譬如说劳方跟资方双方都各没有过半出席，或者说只有劳方过半或只有资方过半，那无论如何没有达成这样双方都各过半的时候呢，就要另定开会的日期，也就是说这次留会。那另外呢大家就会想说，哇，有时候开会很困难呢，为什么会留会？因为你要叫一个远在外地的人来开会很困难，甚至我们也都知道之前因为新冠肺炎的因素哦，你说真的要见面很困难，因为呢大家也会担心有没有感染嘛，那如果感染造成风险的话，公司没办法承担这样的后果，他也很怕员工因为感染那罹患了疾病，最后甚至因此死亡，那对公司而言这是公司所承受不了的。那这时候呢他会希望说劳方跟资方有没有一个更简便的方法。诶，其实哦肺炎啊对人类的伤害当然可想而知，很多人因此死亡或者因此留下了后遗症，可是他其实无形中呢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啊促成人类的文明的进步，像是什么，像是视讯设备就因此哦有了呢更多的设计或更多的一些研发出来，像是一些各种系统，像那也好啊 Google 啊甚至很多的系统它都能够呢让人家去免费的使用，或者说它可以选择就是付费，或者说公司呢自己请人来架设相关的一些视讯系统。那有这样视讯系统以后就可以避免说直接接触也一样可以开会。但当然呢开这个视讯会议有没有一些限制？事业单位如果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呢那第11条有规定哦，假如说事业单位他们要召开视讯会议的话，必须要一经过劳资会议的决议通过，也就是说他不是说我今天我要召开我就那随便讲说啊那我们就召开好了，不是这样子哦，必须要怎么样，要劳方代表跟资方代表他们要在劳资会议上面要决议说要通过。那如果一旦决议通过的话呢，而且呢要他的会议本身全程要主使所有与会人员的共建构文，因为呢你会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哇那这个全程会不会我开会虽然是视讯会议，但事实上呢做了一些手脚，诶，在花莲的人看不到，在台北人看不到，反正到时候或者说呢那个可能只有资方看得到劳方看不到，那会不会大家会觉得这样不公平，所以变成怎么样子，一定要确保说每一个参与会议的人都能够看到里面内容，能够知道说我们现在会议进行到哪边，我们讨论什么事项。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要确保每一个代表他能够了解到这个会议进行的方式，以及针对说他每进行的那个提案里面哪些地方如果有问题的话，或哪些地方他想要表示意见的时候能够及时表示意见。那当然背后他也代表什么意思，这样是要全程都能够使所有与会人士呢能够呢得共建共稳，那他的本身的网络啊，这个视讯系统的畅通啊，能够让他不会说有 delay 然后中断或卡住就很重要。因为你总不能说我现在开会，哇，开的那个会议呢，我们现在要讨论案例呢已经进入到议题二了，大家针对议题而来讨论，结果呢这时候突然这视讯设备里面传来一股声音，视讯设备传来一股声音，他说我针对案例一啊我有什么想法，可是大家会想说不对啊，我们现在已经讨论到议题二，你怎么还在议题一那边，他跟你讲，然后他这时候还是继续侃侃而谈，仿佛没有听到你的质疑。为什么？因为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 delay 的状态，你这边呢那已经进行到议题二了，可他在那边他搜讯设备还在议题一的部分，也就是说中间可能呢有一些 delay 了几十分钟或 delay 了一些时间。那这样的状态下是不是要想办法去弥补这个部分？那你总不能说我们现在开会那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的，不管那边那个讨论的内容或不管他人家讲什么，不行嘛。因为我强调我们要了解之所以为什么会有视讯设备，为什么会有视讯会议，它本质上面它代替实体会议就在于说它的便利性，特别是像新冠肺炎的时候更重要就在于说它能够避免人与人的直接接触，让他们感染到疾病，那当然就不好了。可是呢更重要要思考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一定要让每一个参与会议的人都能够充分了解到这个会议在讨论什么，那当然呢充分了解到不只是充分了解到，而且要能够及时性，你不能中间有一些 delay， 所以视讯设备非常重要。而且呢有关会议记录呢要应以逐刊辨识与会人员身份之电子记录作为出席记录，以计算出席人数和决议门槛。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一般的会议的话，实体会议的话大家就出席然后签个名，那签个名就表示说自己有出席，这个样子很容易辨别。那视讯会议呢你总不能说我今天有一个会议的那个签到簿，然后呢我今天签个名，然后呢再嘉义这边然后呢签名，然后嘉义这边签名了以后呢再寄到花莲那边，由花莲那边签名，花莲寄那写完以后再寄到台北，甚至有可能嘉义他可能本身分开在那个民权路有一个，然后呢在民族路有一个，那你总不能说我今天民权路这边呢这个某 A 代表签完名以后呢赶快呢议事人员赶快拿着那个签到簿赶快冲冲冲，然后骑着摩托车到民族路那边再请 B 代表签名，然后呢 B 代表签完名了以后想到民生路还有一个 C 代表，然后再赶快骑着摩托车那冲过去给他签名，哇，这样是不是很奇怪？而且呢这样子其实也变得很繁忙，也不可能，因为就变成说你真的要花这个时间在这上面也真的是耗费时间，那还不如干脆说把大家召集起来一起来开会算了。那有什么更简便的做法？现在视讯会议因为在前阵子新冠肺炎，很多的单位是包括了公部门也好或者说私人的单位也好都有召开这样子就视讯会议，怎么做法啊？像是老师那像是梁律师呢本身也有在教课，所以看来梁律师一不小心就自称自己是老师，因为经常教课就会从律师的身份又突然变换成老师的身份。那怎么做？其实更简便的做法就是视讯会议我们会有个大的主要的画面，那个主要画面会出现每个人的身影，就请大家每个人都要开启荧幕，让那个荧幕能够照出自己的样子，然后怎么样做截图起来，截图起来不就代表说这些人都有参与会议吗？那截图起来而且会显示说时间，好比说我们是下午两点开会，那下午两点五分的时候截图的时候可以看到上面有多少人出席，然后甚至出席的时候将来要做表决决议的时候呢是不是呢譬如说要请大家呢决议的时候呢可能呢你赞成你比一，那反对你比二，然后看大家呢有哪些人比一还比二，然后呢在上面截图起来你就可以证明了。或者说像有的时候它本身视讯设备旁边还有附上一个可以让你打文字讯息了，然后这时候也可以请大家就说你如果有来的话你就在上面写签到，或者说我有来参加，
然后让人家能够清楚了解到说，诶，哪些人有来参加会议，而且呢，如果说就某些议案的时候也可以请他们表示意见。那当然呢，如果用旁边那个打讯息的方式呢，是相对哦比较麻烦一点。更好做法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把每个人人头都露出来，在那个主画面看到每一个人参加会议。

议的人的人头，然后透过截图的方式来表示说哪些人出席，还有透过呢截图，还有再加上那个每一个代表他比的手势，可能他比的是一，比的是二，来表示说他是同意还是反对，来借此呢来去确认说到底有出席人数是多少，还有呢有没有通过这个决议，是通过还是不通过。那当然会议这部分上面呢是谈到这个部分，那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已经有开会，然后要确认说多少人数，要不然会流会，还有视讯会议要怎么样召开。那更重要的是你代表你实际上这个会议过程中你要扮演什么样的职责，那这个部分也很重要哦。那我们这一节先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下一节继续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我们已经有谈到出席是什么样的，叫做出席一定要亲自出席，而且劳资双方、要各过半人数出席才算、甚至也有谈到，就是说你要先去确认说到底出席的人数有多少，还有包括呢视讯会议者部分。那当然因故无法出席的时候呢，也可以表示用书面提出书面意见。当然提出书面意见呢，那个他本身呢，这个没有出席的代表，他事实上他也不会因为提出这个书面意见就当作说他有出席，他事实上他也不会被列为有出席及决议代表人数。那当然代表如果在参加会议的时候，

他有什么样的职责。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有规定哦，代表呢在会议中要恪尽协调合作之精神，以加强劳雇关系并保障劳工权益。也就是说，我们一直都以来都在强调一件事情，劳工跟雇主、劳雇双方是什么样的关系啊？其实哦，大家记得哦，劳资双方哦，他们是一个对等但不是对立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是互相协调彼此劳工啊跟那雇主之间，然后让彼此之间能够充分的去协调，然后互相的合作，来想办法去那解决大家双方目前面临到的问题，还有有可能未来发生的一些问题，甚至呢针对这些问题找出解决方法以外，更重要就是说看能不能创造出互利双赢。所以协调合作非常重要，而且劳资会议的代表要本于诚信原则，共同促进会议的顺利进行，对于会议所必要之资料应予提供。那当然更重要就是要思考到一件事，参加会议一定最重要就是什么？提供会议资料嘛。那提供会议资料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想说，哇，提供会议资料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有人故意藏着塞着不愿意提供？诶，有可能啊。因为他想说，哇，如果我今天让别人知道这个会我的那个资料的话，那会不会到时候人家哦，他故意来反击我？那我这样我的提案就没办法通过了，这样不行哦。因为要本于诚信原则，我们强调是一个合作，也就是说，劳资双方不是对立的，不是互相见面就是要吵架的。其实更重要是什么？双方之间呢，更重要是要想办法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当然是要携手合作了。那携手合作的话要展现什么样的态度？你要让人家信赖嘛。要让人家信赖就是自己要有诚信。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展现出诚实信用原则。你要该提供什么资料给对方，那当然就相应要提供那些相关资料。因为不能说，诶，我故意呢为了要使出大绝，我有一个秘密不想要给人知道，我等到会议中提出来，然后来震撼了全场，这样有必要吗？当然啦，提出来震撼全场，可能自己的议题呢最后因为呢震慑到其他人，那可能呢让其他人也吓到了，然后呢惊讶想说，哦，你怎么会想到这个，然后呢他们一时间那因为没有充分考量，然后呢最后呢因为你的这个会议的资料很重要，一个特别的资料，让他们呢认为说，哇，你这个考量才是正确的，他们因此相信觉得说就应该要这样通过。可是有没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你提出来的只是你讲的认为好的部分，但是有很多其实不对不正确的东西你故意不隐匿不报，那故意隐匿不报的情况下，那你呢又不会有震慑全场，然后突然到最后时刻去提出那些，因为大家都会想象到我提一定是提对我有利的，怎么可能会提我对我不利的。那这样子的话，其他人呢因为没办法充分考量，到最后就想说相信你的想法，然后反正我们都基于诚信原则，你讲的应该不会骗我们吧，然后呢我们就通过了，但是发现你其实就骗了。因为为什么会议资料在事前就应该要提出，结果你不愿意去提出来，你把它藏着，然后呢包括那些你提的东西你只提好的不提那一些不好的部分，让人家不知道说原来还有一些弊病，还有一些问题，导致人家没办法充分的去判断是不是影响到别人的决策。所以呢大家记得不能这样做。如果劳资会议一定是要强调就是协调合作的精神，而且要本于诚实信用的原则，如果有哪些资料需要去提供的，也一定要充分的去提供，你不能藏着也不能塞着不让人家知道，因为藏着塞着不让人家知道有可能导致这个会议做出来的结论是错误的。甚至呢你如果说你真的呢藏着塞着一开始不愿意提供，等到关键时刻才去提供的时候，那这时候会让人家没办法充分判断，没办法充分判断最后的结果也可能会出错。那当然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在开会难免一定会有一些争执嘛。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开会永远都是说大家讨论的事项哇都永远都是绝对的正确绝对不会错。事实上有可能大家在讨论的过程中难免哦会很激烈的争执，甚至有可能有的人观点每个人都讲

度不一样。好比说我是律师，梁淑文律师，那当然我会从什么角度来看？我会从法律的观点来看。那当然如果参与会议的话，就从法律的那个观点来看。那像是公司的劳资会议，劳工的代表他会从什么角度看？他会从劳方的角度来看。那这劳方的角度来看来谈事情，那就跟资方的立场会难免会不一样，有时候会很激烈，有时候甚至他的观点，因为他没有从公司一个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你公司生存应该要怎么做，他呢可能太专注于劳方的权益，导致呢他在判断上面呢，因为没有思考到公司整体宏观性，而有可能他的提出的讲法有可能是不正确的。那无论是不正确，无论是那争吵的很激烈，你能够讲说你要不讲的是错的，我要处罚你，或者说你跟我吵架，我身为老板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吵架，我来处罚你，这样也不对嘛。因为大家都知道讨论会议我们强调是协调合作，可能会议中会有一些激烈，当然原则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站在一个理性上面，你不能说你很就是有出于那种感性，然后出于一种情绪上的就是谩骂，这是不合理也是不对的。那理性的争执难免有时候争执的会很激烈，无论如何大家一定要想到这是为了公司好，为了劳方，为了资方的好，所以吵得激烈也就是希望能够对大家都能够互利双赢。那在这种状态下，即使劳方他可能劳方的代表呢，他可能会想说我要想办法呢就是提出我劳方这边的主张，你雇主呢你不能说哎，你说错了然后你是怎么样我就要处罚你。所以记得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3条第4项有规定，雇主或者是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之人，不得对于劳资会议的代表因行使职权而有什么样子，而有那而因为行使职权而有解雇、调职、减薪或者是其他不利的待遇。因为你不能说哎，你今天讲这些内容我一听了以后我觉得说不合理啊，或者说你跟我争执，就像我刚才前面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然后你是雇主还是我是雇主，然后呢到最后就说好你这样敢跟我吵架，那我就把你解雇、调职、减薪或者说其他不利益的待遇。基本上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当然就是违反了劳动法规嘛。更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想想看那些人还愿意讲出真话吗？他们就没办法讲出真话，因为他知道啊，你会秋后算账啊，那我就不愿意讲了。不愿意讲了，事实上有可能会导致什么现象？哎，表面上好像感觉说，哎，我这个公司风平浪静，天下太平，实际上暗藏了无数的一些暗潮。什么暗潮啊？你可能呢，因为一言堂的关系，你呢很独裁，不让人家讲话，结果呢，导致呢很多人他不清，那很多人他不讲出来，其实公司隐藏的一些危机。那些危机有可能是从公司的雇主啊，或者说像是一些行使雇主代替雇主行使管理权的人，他们所没看到的，而反而是劳方代表他们从基层从实际上第一线有发现到了问题。你如果不让他讲，然后或者说讲了以后会秋后算账，人家不敢讲，那不敢讲他就不愿意去讲出来，因为他怕说我讲出来以后你会不会处罚我，你会不会觉得说我不对我做错，那这样对他而言不就是一种伤害了吗？那大家当然一定会想到说那我就不敢讲。那不敢讲的情况下可想而知了，你这里面有一些真正的问题隐藏在里面一直没有解决，隐藏在里面一开始可能是小的，可是有可能呢会慢慢越来越严重，等到变成那彻底大了一个炸弹无法解决炸弹爆炸开来的话，那可能影响到就是公司，它可能会利益受损，甚至更严重的影响到公司的存亡。所以说这里很重要，大家记得雇主或者是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的人，对于这些劳资会议的代表，他们呢基于行使职权那来行使这个劳资会议他们身为劳方或资方代表的权限，他们所做的一些讨论，然后呢去所做的决定，甚至呢他们本身在这个会议进行中他们呢讲的话，然后表现出来的样子，你不能因为说他们呢那样子表现的样子或讲的话，或者说他的决策讨论的内容让你觉得很不高兴，你就对他处罚，这要请大家一定要记得。那当然呢时间也到这边，那我们下一个礼拜还会再跟大家谈到会议到底要讨论
讨论什么内容，因为会议的内容也很重要。甚至呢，我们要跟大家谈谈看说有关哦释字啊，也有一个大法官释字807号的解释，它有一些特殊规定。那这到底是什么样一些特殊的内容，也要跟大家想要分享一下。那这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我们。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再次的邀请我的同学青南南哥来到节目当中，他每一次的分享都非常的精彩，有些时候真的是会欲罢不能齁啊，非常口才非常的伶俐，而且呢知识渊博。那青南他也非常善于用日语来演说或翻译，因为他有去日本算是学习日语一段时间，所以

0: 对日本的了解比一般我们在台湾或者是懂得华语的人们其实更多的理解日本。那今天我要请南哥来到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他算是前一阵子以来完成了一个他心愿里面的一个目标齁，不晓得各位人生的旅游清单里面有没有非常多的旅游清单要去完成齁，他这个旅游清单叫做四国遍路齁，那四国呢在哪儿啊，我们刚才破了题就在日本齁，那遍路为什么叫遍路，我们就要请南哥来说明一下四国遍路。
1: 好，大家好，又是我啊，对，我又来了。这一次呢，这个应永尧的邀请呢，来聊一下这个四国遍路哈。其实我在打字的时候发现说，那个字不念遍呢，念遍，
0: 对，
1: 一遍、两遍、三遍这样子哈。那个是一个四国遍路，那么听起来就会怪怪的。其实，那四国遍路哈，就是非常精彩的一个，算是宗教的巡礼吧，比较接近宗教的巡礼、
0: 所以四国遍路那个遍路是算日语吗？还是
1: 是日语没有错啦、那遍当然也是我们讲就是一遍两遍这样子、然后就把它完成这样子的意思、那我是不是直接进入讲四国的这个宗教的巡礼好了哈？我不知道我们台湾有多少人有这样子的信仰哈。一个宗教在日本算是还蛮多人信仰的，叫真言宗。真呢就是真假的真，然后言呢就是语言的言，那宗当然就是宗教的宗、真言宗。那当然信真言宗的人一听啊，就是 理所当然，就真言宗就是一个宗派嘛。但没有接触过这个宗教的人，他可能搞不清楚什么叫真言宗、所以我们稍微提一下这个宗派如何、这样大家在听的时候比较有概念、就佛教当然是从那个印度开始这个发展的嘛、那佛教它也发展了那么久了，所以当然这数千年来的一个佛教文化慢慢这个演变当中就会出现了不同的宗派、那其中呢当然就是会有我们常听的禅宗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六祖慧能，经常听六祖慧能什么什么故事这样子。其实六祖慧能它是禅宗里面的一个祖、那禅宗是其中的一个宗派，那除了禅宗之外还有一个叫密宗、那我们就经常说藏传密宗啊，或者这个唐密啊等等的。所以密宗本身也是佛教底下的一个宗派。好，那真言宗呢它就属于密宗的这个宗派底下的一个真言宗。那有时候我们又密宗我们又会讲说叫密教、所以有时候会搞不清楚什么叫密宗，什么叫密教啊，我们又叫佛教、对不对？那佛教又是一个教、佛教又是个教，佛教底下有一个密宗啊，密宗又有时候又叫密教，就混了，
0: 大部分人都完全不理解，
1: 对，搞不清楚，但搞不清楚，所以这边要稍微提一下哈，就是
0: 这跟你了解用日语去了解这个
1: 没有直接关系，其实没有直接关系，只是我自己也会 confuse 啊，我就搞混淆了，因为讲半天你到底是密教还是密宗。那密教密宗底下又有个真言宗、宗底下又是宗，那到底是谁是上在谁下面，我搞不清楚了。所以我稍微去看了一下密宗，这个宗基本上就在佛教底下的一个大的宗派嘛。那密教呢它并不是一个宗派的概念，密教是说用密宗来，它是一个心法，一个教育，那是教育传授的概念。我有传这个教这样子，就像我们基督教、天主教就传这个教。所以密教基本上它的概念就是说，好，我用密宗的这个方式来传这个教，我通称它叫做密教。好，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
0: 对啊，
1: 我
0: 们跟四国遍路有什么关系？
1: 对，没有关系，我要提，要不然到时候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那刚刚有讲到说，好，这个宗派叫真言宗。那所以我们又称为真言密教、哇，这个对对，这是又有点乱的啊。因为它这些名称其实绕来绕去就是一个概念，就是它是佛教底下的一个密宗，密宗底下的一个真言宗。好，那为什么一直要讲这个呢？因为四国遍路跟真言宗其实你可以把它想成是100%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概念。好， 四国，我把大家如果把日本地图摊开来看，
0: 嗯，
1: 四国的位置呢，因为 日本就是四个大岛嘛，哈，
0: 嗯，
1: 当然一个是本州嘛，就是东京在的地方，大阪在的地方，京都在的地方，这个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大岛，就是日本的大岛。那北边呢，大家经常都知道有个叫做北海道嘛，北海道本身也是一个大岛。在南边呢，最南边就是九州嘛，九州也是一个大岛。那为什么又是九又是四？四国呢，就在本州的正下方有个四国。其实这个四跟九都是有意思的
0: 哦。
1: 四其实就是四个，现在叫做四个县哦。以前呢就四个藩哦。那九州其实也是一样概念，以前就是九个县，而且现在也是九个县一样的哦。那所以四国你可以把它拆成四个县，所以现在呢就叫做东北边叫香川县，西北边叫爱媛县，西南边叫高知县，东南边叫德岛县，所以现在叫做四个县，以前叫四个国
0: 哦。那个四个县跟我们可以理解的台湾人或者是大陆人
1: 一样，
0: 这个什么县什么县一样，
1: 一样一样一样。所以四国是一个大岛，然后四国这个大岛里头有四个县，
0: 嗯，
1: 好，那这四个县在以前呢，当然郡县制是明治时期之后才有叫县嘛，
0: 嗯，
1: 那在以前它不叫县，它叫做国。好，我再把刚刚的顺序再讲一次。我刚刚讲东北边叫香川县，
0: 香川，
1: 好，以前叫什么？战旗国，
0: 战旗拉面，
1: 战旗这两个字你可能不知道，讲战旗拉面你可能就知道，嘿，就是战旗拉面就从那边来了，哦，所以那边都在种小麦，然后做成拉面。
0: 嗯哼，
1: 好，这是东北边。我们再来讲西北边，西北边我刚刚讲是爱媛县嘛，爱媛县它以前叫做伊予国啊，这比较难念哈，这我们比较少念。伊是哪个伊？各位知道伊人在天涯那个伊，就是一个人字边，然后再个隐那个字，伊人在天涯那个伊。那伊予呢？啊，予这个字又更难了。预备这个予这个字的左边那个，等于是大陆简写的预备那个予啦，哦，所以是伊予国啊，哦，这比较少念。那西南边呢？我刚刚讲是高知县嘛。高知县以前叫做土佐国，土就是土地的土，佐就是一个人字边，然后一个左右的左，等于是辅佐的佐。好，东南边德岛县，德岛县叫阿波国，阿波国，我们还是不是有人听过这个阿波这两个字？应该就是阿波舞哈，有时候他们德岛县他们传统的舞蹈就叫阿波舞哦，所以刚刚讲。东北边香川县已经讲了，德岛阿波国也讲了，我们在讲西北边这个，刚刚讲伊予国，伊予国最有名的是什么？伊予国最有名的就是道后温泉，很多人去日本玩就会想要去泡一个最古老的温泉，就叫做道后温泉。那道后温泉就在伊予国这里面，好，大家就可以记一下，伊予国特色是什么？就是有个很有名的温泉，
0: 温泉，
1: 对。西南边呢，刚刚讲是土佐国嘛，叫高知县嘛。土佐呢，因为其实它不是很热闹的地方，其实我们去的时候发现它其实蛮荒凉的。那最有名的什么？最有名的是一个名人，这个名人叫做坂本龙马。
0: 龙马，不是一啊，龙马，坂本龙马。
1: 坂本龙马当然就是他是那个。这个幕府的末期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人，那改变日本整个国家形态的一个人，他是当然是很崇拜，不能说崇拜啦，就当时他觉得日本不应该一直维持的那样幕府的状态，幕府状态就是很闭锁嘛，你应该开始学西方的东西，所以他是把日本海军建立起来的一个人，非常人，但他很年轻，他三几岁就被暗杀就死掉了。那所以坂本龙马等于是土佐国的代表人物，也就是高知县的代表人物，所以你进了高知县到处就看到就是龙马，包括机场就叫龙马机场，什么什么也龙马，什么都要来一个龙马这样子，所以这四个国都有四个我们所知道的一个特色了。那当然这四个国的特色在他们自己的县上，当然县里面当然会以这些特色来做一些宣传这样子。好，所以我现在把这个四国大概做一个介绍。好，接下来要讲四国遍路又是什么样一个东西，为什么四国遍路会

0: 在这边发生，会在四国发生。那这个部分就必须要来讲这个一个真言宗的一个开宗的一个祖师，叫做空海和尚，又称为弘法大师。所以我们讲空海和尚跟弘法大师是同一个人。那这个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或者日本人的知识当中，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就像我们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以前有个孔子，我们知道一个苏东坡、类似这样子，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存在的一个人物，在日本、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存在。那当然以四国来讲，四国会觉得说那个空海就是他们那边的人这样子。好，那就必须要把为什么要去四国，就必须要把空海的故事要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其实我也是因为这个读一些书之后，然后读到这个空海的故事，我就觉得很感动。
1: 哦，所以他本身不是真言宗、
0: 不是，完全不是。可是当你读了他的故事，你就会非常非常感动。当然他有些故事，因为他已经 是那很久很久以前的人，那当然有些故事无法去考证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管怎么样，就是有一些人的故事我们都会听听，会觉得那怎么有可能、现在的观点来讲怎么有可能这样子，但是你听听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很伟大。那他这个人也是真实存在，因为他还有一些他以前做过的事情跟他以前留下来的文字、书籍都现在都还留着，所以他是真实上是有这样一个人。那我必须要把这个人就把他生平稍微做个介绍，这样你才会有概念说啊，为什么他跟这个四国辩论是怎么样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好，我也讲一下这个人。这个人他出生自西元774年，记一下，774。所以呢，他其实两年前才过完1250岁诞辰。两年前，所以两年前在四国，在真言宗或者真言宗的寺庙都办了很大很大的活动。为什么？出生诞辰1250年呢？对，就他出生，然后他过世呢是在835年过世，所以他活了61岁。在当时哈，1250年前61岁，其实应该算蛮长寿了哈，算是活很久了。好，那提到这个就必须要提他的童年。这个人呢从小就非常非常聪明，他以前的名字叫做左伯真鱼。哇，非常非常难念，左伯真鱼。左就是刚刚讲的土左的左，就人字边一个左边的左。伯呢就是叔叔伯伯那个伯。真鱼就是真鱼那两个字，真假的真，鱼就是在水里面游的那个鱼。左伯真鱼，那后来很少人知道他这个名字，因为他后来就变成大师嘛，我们尊称他就叫做弘法大师。空海和尚是他自己给自己取的一个名字。好，那一开始叫左伯真鱼。他这个人很特殊，当然这个讲说他的一些生平、有很多是有点会觉得闹可怜。据说他出生之后第一个哭声，在哭的时候，他的家里门外，因为其实左伯真鱼他是一个也算是一个贵族了哈，据说他家里的外面刚好经过一个得道的和尚，就是很有道行的和尚。他听到那个小孩的哭声，他就去敲这个有钱人家的门，说：“你们家这小孩的哭声怎么听起来像在念经？”但我们现在听会觉得很这个怎么可能嘛？但就是这样传说说，他在哭，他小出生的时候哭声就像是在念经这样子。好，这是一个传说之一。到了他大概2-3岁的时候，小孩子开始去玩一些小玩具啊，然后玩一些这个小朋友喜欢玩的这个花花草草啦。anyway， 这个左伯真鱼他玩什么呢？他喜欢玩泥巴，然后呢，他把泥巴呢拿来这样捏捏捏捏捏。捏成一个佛像，然后再拜那个佛像，这也是传说了。但我觉得这个传说是有多少有点真实性，因为这是可能的嘛。换句话说，他的佛缘几乎是在出生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就开始有了一个佛缘。 那当然就慢慢长大，因为他家里其实是贵族，所以他是可以读书的，而且在当时，在他是一个平安时期，日本的时期当中的平安时期，你想想看是774年，也就是八世纪的时候，八世纪那个时候的日本基本上贵族读的书就是汉文，读的一些那个书的内容基本就是儒教的内容，或者是中国大陆那边传来的道教的内容。
1: 嗯，
0: 那段时期是算唐朝，那唐朝之前的隋朝其实就日本就已经派人到隋朝去取经啊，去学习啊，学习中国大陆的这个宗教、经济、政治、文字、文学等等的、哦、就叫我们称它是叫遣隋使，就遣到那个隋，就是派遣到隋朝去的那个时节。那到唐朝当然叫做遣唐使、哦、那基本上遣隋使跟遣唐使一去大概多少人，一去大概都有1000人左右，因为大概就是4艘船成一个船队，那每艘船上面大概就是200人左右，那这些船在人在上面就是要生活啊，要什么，那其实被派去的这些人全部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人，都是集日本全日本最优秀的人去。那为什么呢？那个这个我们说空海他有去过，后面还讲到他成年之后才去的，那为什么他会去日本 去中国大陆，当然最主要就是说他是以这个僧人来讲，他是在日本里面是顶级的僧人，他才有机会被派去。好，那这个这样话有点讲到往后面去了。那我们在讲说他这个求学的过程中，因为他在家里就已经在读书了，在读汉学了，那所以慢慢他因为他绝顶聪明，所以他在读的时候老师就会觉得他很厉害，几乎是过目不忘，然后一下可以读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书。后来他们家人呢，就在他15岁的时候就把他送到京都去，因为当时的皇城就在京都嘛，那所有最文化最高的地方就是在京都，学术最高的地方也是在京都，所以他就到京都里面去读书。那当时在日本也叫大学，京都里面大学，那他15岁就被送到那边去读大学。可是呢他去读的时候，他就发觉说他想要，他有从那个开始懂事之后，他就想要有个愿望，就是说他想要救世人，就是救那个世界，救当时的日本这样子。他觉得日本不好，然后等等的 anyway 一定有一些问题嘛，因为这个皇族在统治的地方，那怎么样救，他就觉得说一般就是当官嘛，读书然后考试当官这样子，所以他们家人就把他送去读大学里头读书。读一读他发现说这些读大学的人每个人想的事情就是怎样将来考个试然后就去当官，当了官之后呢就可以去服务民众等等，但是他在里头就发现说有些人当官他目的不是要服务人民啊，要干嘛，赚钱啊，过更好的生活啊，他觉得那不是他要的。当大家在读书的时候大家就会聊，哎，你将来要干嘛你要干嘛，结果他觉得说，哎，你们怎么聊的都是我要去当什么官然后去赚什么钱干嘛的，这不是他要的。结果呢他中途在18岁的时候他就放弃了这个学业，他就开始做什么事情，开始做他喜欢的，他去找一些得道的高僧向他们求佛，求佛教的经典，然后去读经典，去读经书这样子。所以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到处在等于是自己在修行，然后也去找和尚，然后其中当然比如说他读了一些经书，有一个很有名的叫虚空藏菩萨，虚空藏菩萨什么什么经这样子，然后他觉得读那个经对他受益非常大，他就一直读他，一直读他，一直读他。那这中间他自己也找出一些修行的方式、哦、修行方式，他曾经在四国的有一个叫做室户夹那个地方，室就是房间那个室内室外那个室，户是那个户外的户，然后夹就是山夹那个夹，他已经在那附近的一个山洞里面就是修行，潜心修行，然后修行就是一直念一个虚空藏的一个真言，一直念他，念到了百万次，一句话就在里面修行的过程当中就一直念，整天在念，除了吃饭 睡觉之外，他就盘坐，然后就一直在念念念念念，念到突然

0: 说有一天他突然整个人这样子眼睛一亮，说有一颗星他们称为明星，那颗星直接从外面洞外这样飞到他的嘴巴里面去，然后他突然大叫一声，好像突然整个人这样子贯通了，他觉得他自己已经通灵的这样子，然后什么事情都变得很清楚，非常清楚。他当时他眼睛一张开，洞外就看到一片海，因为那刚好在海边嘛，那是户家嘛，就在海边。他看到那片海，前面就只有海，上面叫做天空，海的下面就叫海，所以他就把自己取名为空海。
1: 哦，
0: 所以他空海，实际上是他觉得他自己突然好像整个脑筋都打开了，整个脑都被打开了，所以他就自称为空海和尚。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已经就明确的定出自己的生命的方向，哎，这边，然后所以他就叫空海和尚，
1: 哦，
0: 是这样子来。所以这个空海实际上是他自己那个。好，那后面之后呢？当然，他觉得他必须要去学了那么多佛教，然后学了那么多佛的经典，学那么多佛的概念之后，他觉得不够，几乎日本的东西都被他学完了，所以他觉得说他应该去到一个日本的佛教更高层的地方去。那大家都知道，他们也知道佛教本身是从中国大陆传过来，
1: 嗯，
0: 哦，然后你要去读更高深的，到哪去读？那就一定要到中国去，
1: 嗯，
0: 所以他就是百般的努力，就非常非常，其实他本身因为他并不是那个被政府挑选出来的一个很厉害，因为他没有做官嘛，
1: 嗯，
0: 那他在佛教里头就算他 当和尚，人家看不到你啊，那么年轻，那时候他才几岁，他去那个唐朝去当遣唐使的时候，那时候他才三十，他在801年去的，804年去的，804年这样算起来几岁？30岁而已，对不对？他774年生嘛，嗯，所以804年去的，所以他才30岁，他30岁根本就是小伙子啊，在当时人来讲，他根本就是小伙子，他更不是很有名的那种得道高僧，一般得道高僧至少50-60岁，
1: 嗯，
0: 但是他就是很努力的想办法去挤到那个钱塘寺的那个里面的人当中，当然他有透过那个家族的一些力量去。就真的如他所愿的，他在804年的时候就被派到中国大陆去，就是以学佛的身份，然后到那边去。去的时候又开始有一些故事哈，这个故事应该是真的了，就不再是传说了。
1: 好，
0: 不再
1: 这个故事我们要
0: 等一下讲。
1: 哎，
0: 好，
1: 听一段音乐，再请南哥继续跟我们讲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节目来宾是我的同学南哥青南，他非常的厉害，在日语方面非常的流利，这个说学逗唱非常厉害。那今天的主题跟日语也有关系，因为他有了一段特别的旅程，自己还有一些朋友去了四国遍路，那四国四国遍路，然后呢，他不知道去了几遍才把它完成，那
1: 后面会说，后面会说，
0: 他会有一段特别的旅程，而且可能不止一次。那他刚才有告诉我们四国以前叫做什么名字，如果各位漏过了这一段呢，请 Google 一下，应该就有哈。那他会讲到一个刚刚四国遍路的这个旅程里面有个特别的钟，叫做什么钟，然后呢大家去看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弘法大师，这弘法大师讲到现在好像还没有开始走路，
1: 还没开始走路，还没开始走路，还没开始走路。对对对对，
0: 这弘法大师先去唐朝。
1: 好，我们先讲到唐朝这一段哦。唐朝这一段其实很精彩，很精彩。那当然，他们有那日本人，因为其实蛮敬重这一位大师，所以其实把他的生平也做成电影。哎，对，也做成电影，然后也有卡通。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读一下，看一下，其实蛮有趣的，蛮有趣的。那我们简单讲这一小段就好了，因为这东西它的故事真的可以讲很久。
0: 是，
1: 然后我们就跳到这个我去走四国的一个804年，就是西元804年，他被派到唐朝去的时候其实不是很顺利。因为我刚刚讲说派到唐朝去的时候基本上都有四条船，然后四条船并不是每一次四条船都可以顺利到唐朝。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要经过这个从日本要到中国大陆，就经过东海嘛。据说在当时其实有统计，去的那个过程可能大概只有60%到70%是成功的，不管去或回，那失败的几率很高，因为中间的海象其实是很难掌握的。那反而隋朝的时候隋朝的时候几乎好像都是成功的。那各位可以想出来为什么呢？为什么会隋朝不是更早吗？隋朝更早，反而那成功率比较高。那唐朝呢比较晚期，理论上应该是
0: 比较先进，
1: 航海的技术应该更好啦，怎么的。其实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隋朝那个时候日本跟韩国，那时候叫朝鲜嘛，日本跟朝鲜其实是友好的，所以当时的航海技术不好的时候船要怎么走？船基本上是沿着海岸走。那所以日本到韩国很近嘛，所以就到，但我们讲韩国现在叫韩国，已经叫朝鲜，日本到朝鲜很近，所以他就到朝鲜之后就沿着朝鲜的海岸走，就走到中国了。对，可是后来日本跟朝鲜是交恶的，所以他不能走朝鲜那边的水道，所以他只好就横过东海。糟糕了，横过东海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所以当时的这个空海其实他也很辛苦，他当时到中国的时候很不顺利，他的船呢其实遇到风暴，然后船被往南吹，印象中好像是吹到福州那边去了。在那边上岸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大事。什么样的大事？福州那边呢不知道有这么一群人要到中国大陆去，要到唐朝去，所以就不让他们进陆地。哇，这问题来了，他一整船的人然后不能进陆地，这一整船的人全部都讲日语，跟福州人是语言不通的。那当时因为他只是31岁的这个小伙子啊，当然船上面有负责的船主嘛，就不管里面总有带队的队长啊，我们叫队长啊，那当时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东西，当然就去跟他们那边交涉，这语言不通不知道如何交涉啊。这时候那个空海就派上用场了。我刚刚讲说他小时候就开始就学汉学啊，而且空海他本身书法非常非常好，他的书法几乎等同于中国的颜真卿啊，或者是就是那几个大家一样。因为日本就只有3个人在历史上是书法的名家，他是其中一个。 而且几乎算是排第一名了、
0: 哦
1: 啊、几乎是排第一名，说书法写得非常好，而且当时写的是汉字，是跟中国是一模一样的
0: 一样、
1: 哦、可是他们语言不一样，但是空海他绝顶聪明，他是会讲汉文的、
0: 嗯、
1: 他不只会讲汉文，他还能够读得懂梵文，梵文吧，那个字应该念梵文，就印度的梵文、
0: 嗯、
1: 所以他可以去读印度的那个经书啊，他、
0: 嗯、
1: 是很厉害，非常厉害。那刚刚讲说、欸、他在那边上岸的时候，人家不让他进去怎么办、欸、那时候沟通不好的时候、嗯、就是靠他才沟通成功的。他用写的写说他们为什么会到这边来，他们来这边为是要干嘛，是要到哪里去、
0: 嗯、
1: 对方在那个福州那边的官员一看不得了，这个人字写这么漂亮，然后而且是很规矩的一些汉文这样子，一听之后看一下不得了，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就把他找来，然后就互相沟通，然后就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是要到长安城，
0: 长安城，
1: 长安
0: 福州跟长安城也蛮远的，
1: 很远很远很远，
0: 现在要坐高铁，
1: 据说他是花了几个月时间才好不容易从福州这样慢慢走到那个，所以后来现在有一群人就是在追这个路线、
0: 嗯、哼，
1: 说当时他是怎么样走这个路线到长安去的、
0: 嗯、哼，
1: 哦，那可能他们、嗯、大陆那边也有一些人就是对这个这段历史很有兴趣，然后对中国大陆的那个那以前古时候的路也很清楚，所以可能已经找出那个路线了、欸、因为这段时间是他帮忙把那一条船的所有人安全的送到长安去，
0: 所以这一次是从福州登陆，
1: 对，然后上去、哦、印象中是福州了，应该是没有记错、哎哎

0: 好，到了长安之后，他就找了一个叫做慧果大师。慧果大师如果知道的人的话，他就是我刚讲的密宗的大师之一。所谓大师就是密宗的最顶尖的那个人。其实他们每一个这个宗派，当然他会有一个最厉害的那个嘛，密宗的这个慧果大师是他们的第七祖，等于开始有密宗以来他是第七个。好，那这个基本上一个和尚要传承他们这个整个宗派是要花几十年的时间，他可能从小就当和尚，当当当当当，当到刚好在大师的底下已经到了五六十岁了，然后大师圆寂了才换他当大师，你知道吗？空海大师他804年进中国，806年就回日本，
1: 两年就学生官员，
0: 而且这两年是包含他中间发生的那么多问题，然后这么多折腾，到遇到慧果大师。据说慧果大师看到他第一句话讲的是说，我等你好久了。因为慧果这大师抓大师的时候，其实慧果他已经知道他自己不久于人世，他一直在等一个人接他，而且这个就有点像那个达赖喇嘛那样，就是他基本上他就是这个是天选的人，你不能改，
1: 天选之人啊，
0: 你不能改，你就是要等他来这样子，就等到他来。所以看到他第一句话竟然跟他讲说，我等你很久了。他你知道吗，密宗有多少经书，密宗有多少经典，密宗有多少法器，他在短短的一年不到的时间全部都把它记完了，然后学好了。然后慧果就跟他说，你赶快回去。那慧果也在那段时间过世了，因为他就等他来他就过世了。他把所有他全一辈子的所有的智慧全部都传给他，所有的经典都传给他，就他带了满满的这些经书在806年就回到日本去了。这
1: 真的是厉害，他应该念书就书卷奖，
0: 书卷奖，而且他就是他是书卷奖中的书卷奖，
1: 那经书这么多量，他怎么带得回去呢？
0: 一样用船
1: 啊，
0: 还好他回去的船是比较顺利的，当然中间也有一些波折，但是 anyway 他就把他带回去这样子。那中间还有一些小故事啊，这讲来会非常非常长，好不容易就把他带回去，但实际上呢？他两年就回去，基本上是违反国家的规定的。遣唐使在当时一趟出去是20年才能回来。为什么？因为他把唐朝的东西就全部都学好，包括语言啊，包括所有他想要学的文化啊、政治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经济啊，全部都要学得很扎实之后才能回来。所以规定20年才能回来。结果他两年就回来了，结果呢？天皇当时就觉得他是违反规定的，就把他关在九州，
1: 关了，关起来，
0: 关了一段时间。那我不记得那一段时间是多久，但是这中间呢，他写了很多文章，写了很多他对佛教的理解，然后写了很多他做了一些什么事，写了很多他带了什么经书回来。也就是说他把这两年虽然短短的 对他们来讲太短了，他之中学的东西全部都写出来，然后呈给天皇看。最后好不容易天皇认同他，真的是扎扎实实的把所有这个密宗的东西通通学回日本了。
1: 他关的地方离天皇也
0: 很远
1: 很远呢，
0: 那是被放逐的地方，非常远。
1: 他怎么呈给天皇？他也没有 LINE 、
0: 这中间以前没有 LINE 也没有电话，
1: 还没有 email，
0: 所以一趟来回可能就一个月这样子。他那个写的那个信啊，就是要寄啊，快马加鞭寄去啊，然后那边给天皇看，然后再回来这样子。所以这中间在来回当很多人，当然后来天皇他认同他，也认可他。那当时在京都有一间庙叫做东寺，东寺东边的东，东寺，东寺现在还在我还特地去了。为什么讲要讲东寺？因为东寺呢，在日本佛教是一个很崇高的一个地位，只有贵族才能够信佛教，只有贵族才能够当和尚，至少要有一点身份，不是那个百姓可以去学佛的，不行的。

0: 寺庙里头又有不同的等级，当时的东寺是属于国家等级的最高规格的一个庙，然后呢因为这个样子，当时的天皇就把东寺给他管，他就住在东寺里头待了十年。
1: 哇，
0: 哎，对，
1: 那他这么年轻，东寺可能有比他年长的、哦、
0: 不过他回来的时候到那边去其实有一段时间、哦、年份我不记得，那待了一阵时间。那最后呢他真的在传教，或者是说他自己的一个根据地，因为那个是天皇给他，不是他自己选的、嗯、他自己选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在和歌山的高野山这个地方，和歌山县的高野山这个地方、嗯、高就是高地的山、嗯、高地的高，然后野是野外的野，高野山。高野山呢是他跟天皇要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据说呢他在离开唐朝的时候，他手上握了一个叫三姑杵的东西。三姑杵是一个法器，就是有三个爪在那边、嗯、然后握起来，两头圆圆的，中间握住的。你如果看那个空海和尚的照片、
1: 嗯、
0: 他那个照片上面一定就是他手上会握一个五姑杵，五姑杵就是五个爪，三姑杵就三个爪，他会握在手上，然后一个照片，他的铜像啊，或者他坐像基本上也是这样子，就是握的一个法器在身上。据说他要离开唐朝的那个时候呢，他就往海上把他手上的三姑杵往海上一丢，然后那个三姑杵就一路飞，飞回日本，飞回日本，然后他就是指示那个三姑杵说：“你去找一个地方，就是将来我要在那边传法的地方。”有一次呢，他在传法，传到高野山的时候，谈到那个和歌山里面的高野山呢，高野山是一座山，和歌山是一个县。传到那边的时候，他看到有一棵松树上面挂了一个三姑杵在那边，原来他从唐朝丢出去的掉在高野山上面，但这中间应该是经过了一二十年的了，很久的时间了、
1: 这个、
0: 看到了，
1: 太梦幻了。
0: 而且他就找到那个据说是当时他要到那边去的时候遇到一个猎人，那个猎人带了几只狗，那几只狗看到他之后就一直吠吠吠，好像跟他很熟一样，然后就开始带着他一直走一直走，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狗要跟他吠，然后又带着他走，这样就带他走走，就走到那个地方去，他才发现说他的三姑杵在那边，那就是现在的高野山，当时也叫高野山，
1: 太传奇了，
0: 太传奇了。然后他就跟天皇说他要这一块，天皇就把那座高野山就给他。你都去过高野山，你知道那个有多大，那是一整座山，超大的。所以后来那边盖了一座庙叫做金刚峰寺，金刚就是金刚那两个字，峰就是山峰的峰，叫金刚峰寺。到现在他到最后圆寂之前都待在那边传法，所以后来他入定也在那边。日本人不讲他死掉了，日本人不讲他过世了，日本人讲他是入定了。入定是什么概念？入定就是坐在那边冥思。好，从他过世的那一天起，他的身体就一直在金刚峰寺里面的一个叫澳之院，澳是那个
1: 澳名叫
0: 澳门澳，但没有那个三点、哎、澳在澳之院这个建筑物里头、哦、然后是在建筑物的后方有一个他的算是修行的洞窟吧，现在叫做墓穴了啦，因为他人坐在里头、啊、从那个时候他死掉之后坐到现在还坐在那里，经过了他死掉是835年嘛，算一下835年，然后现在已经西元2026年了，一直做到现在还在里面，这中间只有被打开过一次、哦、然后那一次打开的时候据说呢，那应该是不到100年，应该是80几年的时候吧，他被打开过一次，打开那个时候据说呢他的两只手的指甲非常非常长，头发非常非常长，也就是说他虽然是入定了，但是他头发怎么都还继续在长，然后进去那个人看到他说他还是完好的样子，衣服也都完好的，所以他就是把他的胡子啊头发修一修剪一剪之后，然后一样再封起来，到现在为止只被开过那一次，没有再被开过。他的精神还在那边，然后人家说他是入定，他不是死掉，他在冥思当中。

0: 好传奇、啊、
1: 好，他的故事就是这样。好，为什么我们要从那我要讲这么多这个？
0: 对呀、啊，还没有开始走路，
1: 还没开始走路。
0: 我们音乐之后请南哥开始带领我们，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多故事会跟南哥有关系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的节目要带各位去日本走走路，这个路的主题叫做四国遍路。那南哥他就完成了四国遍路，而且他带了一群朋友，不晓得走了几趟才完成。那请南哥告诉我们刚才的那一段大的段的故事之后，
1: 我们要做个收尾了。
0: 对，收尾以及说为什么南哥会跟这个
1: 有连结，
0: 然后有什么样的力量驱使他要去走这段感觉是苦行的路。
1: 好，我们把刚刚那个做一个完结。我把他的生平一直到他我们讲过世了，可是他们不讲过世嘛，他叫入定。好，我们讲到这个时候，我为什么会跟四国遍路有关系？我刚讲了好像都没有关系哈。好，他的关系在哪里？他的出生就在香川县
0: 哦，
1: 他出生就在香川县，而且出生在哪里？出生是在一个叫做善通寺，善是善良的善，通就是交通的通，善通寺这个寺庙里头出生的，所以现在善通寺变得非常非常非常有名。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个大师出生的地方啊。我刚刚再补充一下，我刚刚讲到空海，我有介绍了嘛，那我们一直讲说弘法大师嘛，弘法大师是在921年，他死掉是835年嘛，就921年的时候被这个天皇谥号为弘法大师，因为他就很会弘法，所以他叫弘法大师。然后他是在921年的时候被赐这个封号，所以后来的人都叫弘法大师，因为是天皇给的名字啊，说天皇给的名字就变成是一个尊称嘛，所以叫弘法大师是这样来的。那他出生就是因为他在香川县，也是当时叫赞岐国的善通寺。这个寺庙里头出生的，所以善通寺现在它是坐落于善通寺市，是这个我刚刚后面善通寺后面再加个市，那个是、哦、这个是一个
0: 城市，
1: 一个城市，对、哦、所以等于是一个县里面，因为郡县这个那个现在改成这个现在的县制嘛、嗯、所以叫做县里面的一个市，所以它是属于香川县里面的善通寺市。因为我们讲中文，所以念起来就会变得有点绕口啊。那其实日文叫做人之基喜，
0: 人之基喜
1: 哦，这个都是这个有一点，因为都有那个浊音在里面，所以人之基喜，
0: 人之基喜哦，人之基就是那个赞岐，
1: 人之基是善通寺，
0: 好、哦哦、善通寺
1: 人之基好。好，不管怎么样，他是在这边出生的、
0: 啊，
1: 而且他出生之后，他在。后来到京都去学了嘛，就去读书。然后我刚刚不是说他在18岁的时候他又离开了，离开之后他就求法，就是去求很多经典来读，然后叫人家教他一些经典这样的。在求这些经典的同时，其实他也到处在传佛法。那在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都在四国传，所以在四国到处都有他的故事足迹、哦、比如说有些地方他以前就是一直没有水，然后他呢他就他的那个金刚杖、哦、他们和尚会拿金刚杖、嗯、金刚杖一插这边就开始有水出来了。那或者是说他把一个柱子就插在地上，就 长出一棵大树这样子、嗯嗯哦、类似这样子，就很多一些传说都在那边。还有就是那种水井、哦、以前就枯竭了没水了、嗯、可是就人民很辛苦的，然后他去了之后就他就怎么样弄念个法，然后他就开始有水了这样。因为就是有一些故事都是以他为主角法，就在四国里面、哦、所以我们
0: 这个都是真的。

0: 是传说哈，不像像圣经里面那个也有很多这种神迹奇事。
1: 我们现在也讲说它是一个传说嘛，一个传说。那这个传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不晓得。
0: 不晓得。
1: 但是这中间就是这附近全部都是。
0: 嗯。
1: 那所以在当时其实他在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这样子的辩路的雏形在了。
0: 嗯。
1: 怎么样一个辩路雏形在？就是他在传佛法的过程当中，曾经遇到一个应该是在那个伊予国那边的一个大户人家，他去大户人家去化缘，然后去化缘的时候就遇到这个大户人家，他这个对这个佛法僧不太礼貌，他来跟他化缘，你知道吗？他就把他赶走。他化缘第二天来化缘，他又把他赶走，第三天化缘又把他赶走。后来呢，这个大户人家，甚至于最后一次的时候，他就把红海他手上的空海他手上的这个钵，就用扫把一打，就说你不要再来了。结果这个钵竟然掉到地上之后，就碎成八块，掉在地上。然后来空海呢就想算了，我就不再跟你化缘了。可是从那一天开始，连续八天，他的小孩子一个一个死掉。八个通通死掉之后，这个人他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子？难道是因为他对佛不敬造成的吗？所以他就开始忏悔，他想说，他对这个和尚这么不礼貌，我要回去，我要开始忏悔，然后我要去追到他，这样子要去找到他。这个人呢叫做卫门三郎，这卫门三郎在真言宗这个四国辩路里头是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卫门三郎呢就开始一直去找他，结果他呢据说他把这个整个四国绕了20次，
0: 卫门三郎
1: 找不到他。卫门三郎那后来想说，和尚他一直在他前面走，他一直在后面追，所以当然永远追不到啊。对，就是后来他想到最后他已经精疲力竭了，快要死掉了，他觉得说好吧，孤注一掷，他反着走，就他反着走的时候，终于遇到他了。可是他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全身已经精疲，他已经完全没有力气，快死掉了。然后见到空海的时候，他就跟他说：“对不起，他不该污蔑这个和尚，不该污蔑佛法。”然后请这个和尚给他忏悔的机会，这样子。可是他已经快死掉了。然后他是说：“好吧。”空海就说，既然你已经绕了这样子，而且绕了几乎就是整个生命都放弃了，就为了找他，那我说好，我相信你已经是诚心忏悔。那就问他说，你现在应该已经这个不久人世，你有什么愿望？这样子。那卫门三郎就说，我希望我来生可以再出生在富贵人家，但是呢我会行善事，然后礼遇这个那个僧人，这样子。然后空海呢就随地捡了一颗石头，上面写卫门三郎再来，就写了几个字，然后就放在那个卫门三郎的手上。就卫门三郎感激涕零之后，然后就死在当场。好，
0: 太神奇。
1: 隔年在一个大户人家出生的一个小孩，然后那个小孩手上呢就握了一个卫门三郎再来那几个字的石头出生。但是当然是传说了哈，这传说有更神奇的地方。
0: 哎呦，
1: 在我们制造的这些庙里头，有一间庙叫做石首寺，石的就石头的石。哎，石首寺据说里面还保存了那一颗石头。当然这个传说就很神奇啊，竟然会有这颗石头。Anyway， 我现在要讲到这边就是什么，据说卫门三郎这件事情呢就是四国辩路的开始。换句话说，四国辩路这个传说呢，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巡礼，其实在1250年前左右就已经成型了，就已经有了。只是据说现在的路。

路线哈，现在路线我们除了讲说四国遍路之外，我们会常讲说八十八所或是八十八林场，那我们会整讲成四国八十八林场。

0: 公里，就是这样子的行程来的。
1: 1200
0: 那至于你想说，哎，这一千多年来，会不会是一千多年前就已经是这88间呢？那肯定不是。哦，这中间有些庙后来没有人管啊，没有继承人，他庙就不见了。所以据说现在的这个88间庙的1200公里的这样的行程，大致上是在江户时期确立的。哦，江户时期确立，那所以一直延续到这，应该我想应该也是有100-200年的时间，这些庙就变成大家很清楚的编出1234566一直到88，然后而且很清楚的确定了这些路线。但是你想想啊，1200年前那是没有车，没有没有铁路，没有公车，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最好的交通工具可能是马，然后船，可是你走在陆地你不太可能有船，而且你都经常要进庙里面，你不太可能用船。所以当时就只有一种方式去完成这个路线，就是走路。
1: 走路，
0: 就走路。所以遍路基本上对以前的人来讲，遍路就是什么？就是走路。那现在不一样，因为现在大家这个现代社会走路实在是花我们太多时间了，所以就有什么脚踏车遍路、汽车遍路、电车遍路、各种遍路、摩托车遍路。哎，摩托车遍路还真的还蛮流行的、哦。
1: 神道，
0: 有摩托车遍路，就是骑着摩托车去这样子。骑着摩托车，我想应该一个礼拜就可以骑完了嘛。哦，1200公里，你摩托车一天可以骑个100公里没有问题啊，对不对？你骑快一点，150公里都有可能啊。对，然后庙，你要去参拜不去参拜，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整个行程是这样子产生的。然后这样子被定义下来的这样子一个路线，那因为当时都是跟真言宗的空海和尚相关，所以其实是走这个路线，基本上就是去跟着空海走一起这样子。所以我们经常会讲说，很多人是一个人去的时候，我们会买一根那个木杖，然后这个木杖就替代那个金刚杖，然后上面金刚杖会写四个小字，同行二人，然后我们会带斗笠上面也会写四个字，同行二人。
1: 二人
0: 什么概念？
1: 二人是三个，
0: 两个人，不是三个，两个人同行两人好了，因为他是写二嘛，所以不能念成两。概念是什么？概念就是说你不是一个人。这个金刚杖代表的是空海和尚他跟你一起走。他是这样的概念。所以你在走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不是一个人，我有一个人陪着我，我就是跟着他的心一起走这样子。
1: 哇，好特别。所以
0: 我们还没开始讲，
1: 还没有开始讲说为什么你要走四国遍路。
0: 对，
1: 因为你也找不到人嘛。
0: 对，不是，
1: 所以同行二人，
0: 同行二人。
1: 好的，所以下回呢，我们要请
0: 继续讲，对，
1: 请南哥继续告诉我们哈，他这个 introduction 介绍的还蛮长的，
0: 很长哦，
1: 还没有告诉大家说为什么他要去走四国遍路，而且四国遍路走，他刚刚已经透露了哈，有买一个金刚杖嘛哈。
0: 我们后面会慢慢讲说，我
1: 金光杖之外
0: 还有
1: 一些设备哦，
0: 还有一些设备啊，装备
1: 哦。那不晓得是不是也会有这种路径上面的一些，如果大家如果有看过一些所谓的欧洲的朝圣之路，它有个贝壳哈，
0: 对，没错，
1: 你要去哪里，然后要。像新北有一淡南古道，也有一些
0: 标
1: 志嘛哈。
0: 对，淡南古道标志是那个双扇蕨的。
1: 所以是不是这样？四国遍路也有这些，
0: 有，
1: 那太精彩了。
0: 我们很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要继续期待我们南哥继续要讲故事。好，谢谢南哥，
0: 谢
1: 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浸会一起来了解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最近啊，真的全球哦，包含台湾哦，都会听到有一些大企业纷纷的倒闭哦。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哇，现在工作是不是感觉很有危机感，很不好找呢？但是实际上呢，目前哦，在中国、日本、韩国、台湾，其实啊，有一些地方哦，在工作场域啊，却产生了一个所谓叫躺平的风潮。什么意思呢？我们发现很多年轻人啊，当你说把你升为主管的时候呢，很多人说我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就算不要当主管，我也不要天天进公司。他觉得呢，保有这个工作的弹性跟自主权好像还比较好。那这个是 Dell 电脑的一个启示哈，他发现有 42% 的上班族啊，其实啊，就算你威胁他说就把你升上来当主管，他也说他不要，他们根本就不屑于这个升迁。哇，以前大家呢工作都是觉得说，我工作要越做越好啊，我工作不就希望可以当到主管，慢慢往上爬升吗？现在怎么好像感觉不是那么一回事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很开心邀请到我们 News Radio 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娱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欢迎娱乐。
1: 哎，金慧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娱乐好。娱乐啊，其实哦，在以前哦，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以前，我记得印象中很多年前有一部很

0: 夯的这个日啊不大陆剧叫做什么《克拉拉升职记》
1: 哦哦哦
0: 以前我们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哎，我们工作啊都要有企图心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好，当然要当老板，就慢慢升上来啦，当主管，从小职员当主管，然后慢慢可能也许可以自己去创业，
1: 嗯、
0: 甚至当老板，这好像是很多人的梦想吧？好，怎么现在好像感觉不是那么一回事呢？
1: 对啊，像。不要说就是现在更年轻一点的年轻人，就即便是就是跟我差可能比我小一点点，然后或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都有，就是我的朋友之间就是都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像我的闺蜜就跟我抱怨说，她的先生就是那个有就是她的上司可能蛮赏识她的，蛮然后希望就可以给她升职，可是因为她为了不想要承担责任或是做那管理，因为升职第一个就是你管理职嘛，你的职位升上去、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薪水会比较多，
0: 对
1: 对，然后结果她先生竟然不愿意
0: 啊，
1: 对，她就不愿意哦，然后因为她就觉得说，哎呀，就是要管理就要负担更多的责任，
0: 嗯，
1: 她觉得。他现在这样子就是做好自己本分的工作就比较轻松，可是过了几年之后他开始觉得哎呀我薪水想要多一点的时候，哎，人家他的老板已经换人了，就对，所以他现在想要再升迁其实就
0: 没有机会了，
1: 就没有机会了。
0: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在职场上的这个升迁啊，有时候真的是机运诶，因为你知道你看我们一般的这个公司里头嘛，都一个萝卜一个坑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家都是新进人员或是大家都是职员，可是只会有一个这个组长，那组长上面只会有一个主任啊，
1: 对
0: 不对？主任上面可能只会有一个那个
1: 经理
0: 啊，对不对？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哇，以前啊，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是为了要争这一个主管的职位啊，好像好朋友都会跟你翻脸这样子哈。对，因为的确以前啦，哈，多年前他进来在职场之后，对，就是那时候就很压抑说，哈，到底友情重要还是公司职位重要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可是现在年轻人观念改变了嘛？
0: 嗯，
1: 就说我以前偶尔会碰到一两个同事，就是说我有时候都笑他们，就是你们很有能力，但胸无大志。就是说他其实能力是不差，然后但是呢叫他加班啊，或因为加班就可以有加班费嘛，
0: 对，
1: 然后或者是要他升职啊，他就是都没有兴趣，
0: 嗯，
1: 因为他觉得那样子会影响到他的休闲生活或是他的家庭生活这样。那以前的我们大部分的人，就是说像这样的人只有一个两个，很少，就是或者是你在一群人当中可能五十个里面可能只有一个是这种心态的人，可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像我现在有很多，就是现在算起来是我的晚辈啦。
0: 嗯，
1: 像他们就会常在聊天。像我有一个晚辈，他是做那种比较类似社工那方面的工作的，他就会觉得说，因为他的主管会要求他下班之后要 on call， 可是对他而言，他觉得这样会影响到他的生活品质，所以他觉得为什么下班以后我还要接电话呢？
0: 可是实际上我也必须说，因为我有认识的朋友在社工界，他是公职，他是高普考进去的这一个公务人员的社工师，可是他就我就其实有时候看他工作我也觉得很不忍心，因为他们平常上班时间之外他们是需要就是说轮流，因为他就有时候他是晚上跟我说，哎，你不要打电话给我，我说为什么，他说今天轮到我 uncle， 然后我就说什么叫 uncle， 他说 uncle 就是那个电话你要放在身边24小时，对，万一有什么事情然后你就要接然后你就要处理，然后我就问他说，哎，那你这样 uncle 有加班费吗？他说没有啊，这个是我们的工作的分内事之一，
1: 对，
0: 然后他说每个人都要轮，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也太不合理了，因为我就问他说，那你 uncle 之后隔天可以补休吗？他说徐清辉你在想什么，哪有那么好的事我说哈，公务人员原来也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1: 对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当然看你的工作性质，像你做社工，我觉得你就说你很难说，因为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什么时间点，
0: 对，
1: 有点像你做记者，
0: 对，
1: 什么新闻发生在什么时候，
0: 马上进来你就得需要有人处理，是真的。
1: 那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你进入这个行业，其实你 本来就要有一个基本认知，就是你。

0: 你不可能是一个上下班制的从业人员，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就是在我们的年代，我们一定是有这个认知之后才会进入这个行业。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是讨论，就是说难道像过去的我们，我过去那个年代的我们，哇，工作摆第一，然后完全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面，然后忽略家人，忽略你的休闲生活，忽略你的调适的时间，这样是完全的正确吗？可是走到现在，现在的年轻人的观念就是，我不会为了那一点钱然后影响到我的生活品质。
1: 嗯，
0: 我下了班就是要我自己的时间，我要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我要有充分休息，我才觉得我明天可以再去面对挑战。那他们这样子的想法是完全的错误吗？
1: 好像也不是，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1: 对
0: 对，但是过犹不及啦，等一下可以慢慢聊。对，
1: 是是，我觉得其实娱乐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普遍啊，也不一定，不见得是年轻人，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可能就是有这样的想法。
0: 对，
1: 可是我也必须讲，就是说或许这会不会也是一个时代变迁？因为你看，像我们以前，好，现在有一个流行的用语叫做社畜嘛。
0: 对对对。
1: 以前我们可能在工作的时候，真的就是很多工作都会讲说是责任制。
0: 对。
1: 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刚开始上班的时候，然后也是涉世未深的。然后可是你去上班的时候，那主管就会给你很多的一些啊，这个就是我们类似说，哎，你这个责任制就是你应当的啊，哈。然后比如说例如我们那时候在科技业嘛，那你知道有时候比如说他像他们研发或是什么，他不可能说，哎，你下班了，
0: 对
1: 他有 idea， 他赶快把它弄出来啊。那或是你的 deadline 哈已经要到了，那你就不能说，哎，我还要准时下班，你必须要在你下班之前要把这个东西全部要完成嘛。因为可能会面临到公司赔偿啊、违约的问题啊、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的确，以前我们那时候也会觉得说，哎，那时候我还记得大家我们那时候共通的那个职场的心声，就会觉得说，啊，我们有需要这样子啊。为了工作然后好像把自己的生活都赔上了嘛，因为你就一天到晚一直在加班嘛。
0: 对，
1: 好，那不管虽然可能后来公司上市上柜你会赚到钱或是什么，可是你也会觉得好像都没有生活品质。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反而后来大家是在强调说，哎，我们要有
0: 平
1: 衡，
0: 对
1: balance 的这个工作跟生活是要取得一个平衡。
0: 对，我觉得平衡真的蛮重要，就是说过去，因为我们过去可能是我们的教育吧，就是说啊，会有一些荣辱感啊，会有一些理想啊，然后你想要达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你才会有所谓的成就感，或者是以前的人也，我说实在也比较爱比较，以前的那个父母也爱比较，
1: 对，
0: 啊，我儿子做什么，你女儿又做什么，就是大家都会把它拿出来比来比去，所以你就觉得你好像不奋发，然后你不多花一点时间在追求功成名就的话，你好像就是错误的。那可是有很多人就因此丧失健康啊，
1: 嗯，
0: 对不对？然后有些人就因此丧失家庭啊，可能因为这样子，就是你看有很多剧就是这样演的嘛，就是可能先生过分的在花时间在事业上面，然后就把孩子跟太太整没了。
1: 是，
0: 对对对，也这种也是很多。那难道这样子值得吗？因为人生不会只有工作嘛，
1: 嗯，
0: 那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们有爱情，有亲情，有友情，这些都需要经营。所以哎，我们就现在回头去看，就是现在的人比较会想的同，像很多其他国家，一些比较什么瑞士、瑞典，他们都很幸福嘛。他们很幸福不是因为他们工作24小时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跟生活很平衡嘛。
1: 对
0: 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是过犹不及的问题啦。像譬如说现在的年轻人，就像你刚提到，金辉刚提到一个所谓躺平这两个字，躺平当中有几个关键词嘛，其中有一个就是等价。就说所谓的躺平的这些人，他觉得说我不愿意升迁，因为刚才有讲到 Dale， 他就提出就是说，哎，你如果因为之前疫情大家都在家工作，
1: 嗯，
0: 那现在疫情结束了，他们就想要鼓励这个员工回到公司来工作。他就说，你一个礼拜如果进来三天的人，你才有升迁的机会。你如果没有进来三天的话，你就没有升迁的机会哦。结果大家还是不来，因为我宁愿不要升迁。
1: 是，

0: 对，然后我宁愿不要升迁，然后我也不要牺牲我的生活，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有点过犹不及。就是现在的躺平呢，他要不然就是，哎，这个钱这个职位我不要，要不然就是这个钱我不要。那有些人就是那等价，譬如说我是社工师，那我的工作性质，或者是我是记者，我的工作性质本来就是比较。时间比较没有时间性，或时间比较不固定，或是工作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可是我会觉得，我有的劳工的权利，我应该有上下班的时间。那如果你要我加班的话，那你就给我等价。就是你如果给我多一点钱，我就愿意 uncle。我觉得不知道，可能也不是只有台湾社会，我觉得这个世界目前都在走两个极端。就像我们刚说，就是。我们以前一味的追求成功成名就也不见得是对的，也不见得是好事。可是像现在一味的追求不功成名就，没有荣辱感，没有荣誉感，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它等于没有责任感嘛，你不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嘛，
1: 对
0: 对，然后你只希望享受权利嘛，所以这个也是就是往负面发展的一个比较危险的因子。
1: 真的，其实我刚刚觉得娱乐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就是很多人他选择说不要当主管，或许可能就是说也有一些原因。那有没有相同的对价？我觉得也是现在人，就是当然他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诱因啦，哈。像我一个朋友，他最近他本来是在他在金融业嘛，他本来是当主管的，结果呢，他最近跟我说，哎，静慧，我想开了。我不要当主管了，然后我说哈，你好不容易才挤上去、
0: 啊、
1: 升上去哈、
0: 啊，为什么？
1: 那怎么现在不要当主管了哈？当然是跨国的企业里面、嗯，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其实啊，他忽然觉得他没有当主，就从他决定说他不要当主管那一刻起。他觉得他身上的重担放下了，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你当主管你有主管的一个责任，但是他并不是说因为他没有做好他的，就是他的比如说他的责任或是他的那个，其实还是蛮好蛮漂亮的成绩单啦，然后只是他就会觉得说他在带人的时候，就是说他就跟我讲说，第一个啦，他只是 title没有而已哈、然后呢，但是就是说 title 就不是主管的 title 而已，但是薪水又没有少，
0: 我又何必再承担多一点责任。
1: 对，就是说他就觉得说，原先他觉得当主管，也就是说虽然薪水没有增加，可能那时候他觉得说，哎，这是一个自我挑战嘛哈、那他本来都是自己做自己的，那他现在当主管，他可能就是哎可以带一个团队，然后可以一起来试试看。可是实际上你也知道，就是有时候这个管人的事情最难、最难管，
0: 没错，
1: 对，
0: 人的事情最复杂，
1: 对，所以他就觉得说他花了很多的心力在做团队的这个人的管理跟建造的时候，他就发现哇，真的是比他自己去做他的工作花了更多好几倍的时间，可是这个部分其实他们也没有特别有什么主管加级，对，所以我是没有问他说，那如果有主管加级愿不愿意继续当，不知道，但是我是就如果站在朋友的立场，我当然就觉得说，哎，对，如果照他这样讲，至少他因为的确当主管，因为他责任很重哈、所以去年我也发现他就是真的很憔悴，所以以健康或是朋友立场，我也觉得说，哎，好啊，你想开，就是没有当主管，其实也是不错的。可是也有，就是说，当然这个是我觉得还不错的例子，但是我有碰到另外一个例子哈。就是也是我身边朋友他们的机构，那他就跟我抱怨嘛，说他们今年请的那个工读生啊哈、那当然工读生就比较年轻在学的学生，那他就说其实就是这些孩子啊哈，他说他原先对年轻人是寄予厚望哈、这样，然后他就说，可是呢，他就觉得他们现在都就像刚刚你讲，都没有动力，然后呢，就完全都就是时间到了就要下班，不管他的工作有没有做好。而且，因为他就觉得说，哎，有些孩子当然可能能力很强，可是有些孩子可能就是不知道是能力的问题，还是说工作效率的问题。然后，所以呢，以至于他交代的工作，下班前他都没有办法完成。一半都没办法完成，
0: 那真的差太多，
1: 所以他就得要花他自己的时间去帮这个工读生做他原先应该做这个工读生的职位。

0: 在做我工作。可是这个工读生呢，他就意思就是说啊，我就是工读生，那我一个小时也只有183，
1: 所以我只要
0: 基本薪资
1: 做我本分。
0: 就是说我在
1: 等值的本分，
0: 对，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我的上班时间就是比如说9点到5点啊，那我上班哦，我五点要下班啦，我管我工作有没有做完，甚至没有完成你交代我的一半啊，可是五点时间到了，那我就要走了。
1: 天
0: 哪！然后所以我的这个朋友就很困扰，他就说那他请工读生来，可是这工读生有一半的工作都是他要做，
1: 那等于没请，
0: 等于没请，
1: 干脆自己做算了，
0: 对，
1: 还比较快，
0: 对，所以他就说那这样他也不知道到底请工读生的那个就是
1: 意义是什么，
0: 意义的效益。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刚刚其实娱乐讲到一个就是过犹不及，
1: 对啊，
0: 欸，这真的也很难拿捏，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价格还是价值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说以前我们可能比较追求价值，就是说哎，欸，我做了主管，然后我会面对很多新的挑战，然后我在这个当中会学到很多东西，以前我可能不善与人相处，可是自从我做了主管之后，我了解要怎么团队建造，我就会调整自己的一些做法或什么东西，那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我学到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价值是可能千金难买啦，
0: 对，
1: 什么之类的。那可是现在呢，就是他们就是现在年轻人比较看不到价值是什么，譬如说这个工读生他就不会看到那个，如果说他再多花一点心力，至少在下班之前把老板交代他事情做完的话，老板会看到他的价值，然后就会觉得哎，欸，这个人不错，你现在只是工读生，未来我可能把你升作正职人员，
0: 对，
1: 对不对？你可能还没毕业你就可以找到工作，就比别人先找到工作，
0: 是，
1: 然后你的这个现在可能一个小时183，可是你变正职以后搞不好一个月就有折3-4万块或什么之类的，就说他看不到前面的价值，他只看到眼前的价格，就是你只付我183，你要我做多少？
0: 嗯，
1: 对，所以就会变成像我最近也常看到一些报道，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企业里面，他以前就会做很多企业的价值的传递跟建造，就说哎，欸，我这个企业因为拥有非常好的企业价值，然后还有我有非常好的企业文化，所以我吸引这些年轻人进来我们这边。因为以前我们会去看，哎，这个企业的企业文化是不是我喜欢的？那因为现在不是有幸福企业奖吗？然后就说，哎，这个企业是不是一个幸福的企业啊？这个企业是，哎，现在呢，我这个朋友告诉我说，现在年轻人你跟他讲这些都没有用，讲这些没有任何的意义。你只要告诉他说，反正你记得，你一个月哈，你一个月呢至少做五件业绩，然后你就会5万块，然后你多做一点，你就多赚一点。你只要跟他讲这件事就好，你跟他讲其他的都没有用，他也都听不进去。所以他也就是说，变成在上面带领的人哦，也是有点挫折感。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欸，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价值还是价格这东西，有时候你在追求价值的同时，你可能追求了意想不到的价格，可是你在追求价格的时候，或许你会因为没有追求，因为少了一个价值，所以你追求的这个价格有可能不如你预期，所以就看你要的是什么东西。
0: 那我们休息一下，先听首歌，等一下继续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前线，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们 Needs Radio 的另外一位主持人怡乐哦，跟静慧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目前的一些职场的文化哦。刚刚怡乐其实有讲到一个，就是说价格跟价值的部分。我自己是认为说，就是说，当然价格跟价值是一个很好的衡量的一个指标啦，因为大部分我们现在都在讲说，我要做这个 CP 值高的事情，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做什么选择都以 CP 值然后来做衡量。但另外有一个我自己个人认为蛮重要，就是说在工作上的这一个，你对于你自己所从事工作的这个热情跟热忱，
1: 对。
0: 我觉得可能也会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好像我那时候我自己以前在做工作的时候，如果是做我自己很不喜欢的工作，我觉得我可能真的也没有耐性可以一直坚持，或者是说啊，我就对就做不久。可是如果今天做这个工作是我觉得比如说很有价值的，好，或是我很喜欢的，比如说你看像在学校为什么可以有很多的志工妈妈哈，说故事妈妈之类的，他们也都没有领学校的薪水，可他们可能愿意去早自习的时间，然后帮孩子讲绘本，好，或是呢去帮孩子做导护，交通导护，好，保障孩子的安全，这些都是没有薪水，可他们为什么愿意来当志工？那甚至可能比如说去一些养老院或孤儿院。有些人就会固定花时间然后来这些地方，然后来担任这一个志工，然后来服务这一些人。那甚至我觉得其实像现在有很多的老师，因

0: 坦白讲，现在孩子很聪明啊。
1: 嗯，对。
0: 那你如果说没有一个工作的热情或热忱的时候，好像真的比较没有办法说让你可以持续有动力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工作中，每一个工作你总是会碰到瓶颈跟困难嘛。娱乐，你以前自己在工作上有碰到什么样的瓶颈吗？你后来怎么突破？
1: 没有，就是因为我一直都是从事传播的工作嘛，我觉得刚才静慧讲的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对这件事，你对这一份工作有没有热情跟热忱？因为我对传播工作我自己很喜欢，所以以前我可以，就是我的个性啊，就是因为我很喜欢，所以我就可以做到没日没夜，几天几夜不睡觉，我都愿意付出。那你说有没有加班费？当然是没有啊，传播行业的薪水本来就很低了，然后。就说不可能再有加班费这件事情。可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做这个行业，还是有人去做？就是因为，就是你必须对这个工作保有一定的热忱，你才有办法这样子。那你说会不会遇到瓶颈？当然会啊，因为像我们以前会遇到的瓶颈，都是觉得说，哎呀，那我刚开始做执行制作，我也不能做一辈子啊，我要怎么样增进自己？我才能有一天成为制作人，对不对？就是说你的瓶颈就在这里啊，就是执行制作是一直去第一线执行嘛，那你要有一些，你要怎么样增进自己的创企概念啦，或是更了解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你才有办法整合，或是你甚至因为制作人你可能要懂得去寻找资源啊或这些东西，那你就要想办法去增进自己的这个部分，你才能够所谓的升迁。
0: 对
1: 对，因为升迁是为了突破瓶颈嘛。对，以前一定是这样子的。对，那像我们的这种工作，当然最大的挑战就是说，如果我有一个案子想要制作，但是我的资源不足，这是最大的挑战。那资源就是谈到钱，面对钱就会有很多压力。那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是现在年轻人可能最不愿意面对的压力之一啦。我觉得现在会躺平，可能跟现在的日子也过得确实比以前好很多。
0: 嗯，
1: 哦，你的就是战后婴儿潮这一代的父母，现就是他们可以留很多东西给，因为那是台湾前烟角木的时代，他们那个时候可能赚了很多，他们可以留很多给子女，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一来是现在的物价或是现在的房价是他们会感觉到再怎么努力也跟不上，所以他们就会放弃，这是一个部分，也不能完全怪他们。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家里可以留给他们也多，他们的生活其实没有太大的缺乏，所以他会在面对瓶颈或困难的时候，他想要去突破的方式不是像我们是往前冲，然后他们的突破的方式可能是，那我过好我的小日子，我回归，就是我不要去强求那么多，我就不计不求，我的这个欲望不高，我的需求也就会降低，那我就可以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我觉得可能是这方面也有蛮大的差别。
0: 对，我也觉得其实比如说像疫情之后，好像真的也有，就是说大家也会有一些这样的感慨吗？还是什么，就会觉得说，哎呀，反正我好像拼搏那么久，那可是可能突然，因为疫情，坦白讲，有时候我们身边是真的有人就突然去跟上帝喝咖啡了。那当然我们自己也觉得很错愕。
1: 对。
0: 可是你，因为他不一定是年纪大，可能就是年轻人跟我们可能年纪差不多的那中年，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哈，他好像拼了很久，可是怎么突然就没了？所以他的努力好像也不一定是可以真的让自己，就是说他可能做了很多之后自己的生涯规划他不一定可以用到。
1: 对，
0: 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就觉得说，哎呀，那我不一定要这么努力，对对对，那么努力干嘛哈？可是你如果不努力好像也不对，就也觉得怪怪的。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一种心态的问题，就是说你的努力是为了什么？就是如果你的努力是实现自我价值，那或许我这一辈子都买不起房子，但是我的人生过得会精彩，就说不会蹉跎，没有浪费，那可能就是一种价值这样子。那可是我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整个世界，我觉得也不是

0: 只有台湾，整个世界的氛围就是经济真的都是走下坡，
1: 嗯，
0: 然后又通膨的很厉害，
1: 对，
0: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真的跟我们以前确实不一样。像我同学的爸爸就讲了一件事，他说我不会要求我的孩子要怎么多么的飞黄腾达，因为他说在以前他们的年代，努力一分你就是赚到一分，然后你就可以累积你的财富。可是现在的时代，你努力一分你赚到一分，但是你未必能累积你财富，因为物价什么一直不断的涨，房价不断的涨，你根本追不上那个速度，所以人就会，因为人没有受到鼓励，他有时候就会沮丧，会负面嘛。那毕竟就是要自嗨的人也不是那么多，就是自能够乐观自我鼓励的人不是那么的多嘛。那所以我觉得也不能说他们完全追求小确幸是一定的错误，可是我觉得小确幸如果追求过头，你就会变成没有看，因为你要知道整体的，不管是经济的平衡或是这个社会的发展，就是每一个人一点点的付出他才能够往前走。可是如果每个人都只守自己的小确幸，这个社会的发展是停滞的，他没有办法再走回以前那种经济的荣景。所以我就说过分的守住自己的小确幸，其实也会影响，也会停滞这个社会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还是刚才讲的，就是过犹不及啦。但是我觉得钟摆效应啊，可能钟摆摆到某一个程度，它有一天还是会摆回来，只是希望那一天可以早一点到，就是这两者之间可不可以取得一个平衡，这样。
1: 真的真的，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同样的一个事情，或者说同样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嘛，就好像以前有一个文学名著嘛，他就讲说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为什么？就是在你看起来对很糟糕的环境下，有没有可能它成为你的转机，或是它成为另外一个新的商机？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子讲。好，那但是实际上当我们身处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状况里头，尤其是刚前面有讲，你看像我们的确也发现全球的经济是一直在往下走的状况下，然后我们其实看到很多的新闻都是比如说像 Intel 那么大的企业，哇，竟然都已经可能会怎么撑不住之类哈，那你就会觉得说哇，好像连这么大的企业，这么有钱的集团，哎，都其实都也有可能跟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状况咯。那我自己可以做什么？可是我觉得也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也不要把眼光真的只看在现在，因为毕竟你自己学习到的能力，就好像我就在鼓励我朋友啦，我说我觉得其实这一个攻读生他自己最可惜，为什么？因为我朋友我知道他一身本事嘛，但这攻读生你来你可以选择说我要跟这一个老板多学一些东西，那我就积极一点多做一些，做了学到的就是你的经验
0: 啊，
1: 那你将来你可能
0: 别人拿不走，
1: 对，别人拿不走，甚至可能你之后去毕业之后去求职，好，你不一定，你可能嫌弃说人家这是一个小公司才几个人而已，可是如果你会了这一些，比如说你会了他的这一些行政好企划的能力，好，现在还有一个新的职位叫企划师，我想以前还没有这种职位，现在竟然有这个新的职位，现在有很多新的工作的机会，那搞不好你等你毕业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机会去大公司或什么，人家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会这样的一个本事，
0: 对，
1: 你可能你就可以从这些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但的确也许因为现在少子化，那我也发现有一些孩子的确可能因为他家境是不错的，所以呢他们也许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对，反正呢我就算没工作，我家也饿不死我，我就回家吃家里的住，反正住家里也不用付钱嘛，
0: 对
1: 不对？好，那我爸我妈也会给我一口饭吃，那我干嘛那么努力要出来看人家脸色或是工作？
0: 没错，
1: 可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啦。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家底好不好，丰不丰厚， 对，可是有时候其实工作就是，当我们不要把工作当做你人生的全部。
0: 对。
1: 可是坦白讲，有时候工作的确会是给我们一个提供我们成就感啊，哈，或是让我们可以去实现人生的其中一个方式啦，哈。
0: 对。
1: 所以也还是要鼓励听众朋友，好，虽然不管你几岁，但是你都可以怀抱你自己的梦想。
0: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

0: 是失去梦想最可怕了。
1: 嗯，
0: 就是你等于没有一个努力的目标，就是人生就会很空洞。对啊，这样就说，我觉得人生你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因为棺材不是只有装老人嘛，对不对？它是装死人的，所以你的人生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我觉得把握时间还是蛮重要的。
1: 嗯，真的。好，那今天也很谢谢娱乐。最后娱乐有没有什么要鼓励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
0: 其实就说，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是很不容易，他生活在这样子一个大时代里面。但是我真的还是想要鼓励年轻人，因为我们终究会老去，就是这个世界我们终究管不到了。那未来世界是要由年轻人做主，然后那是你们自己生活的地方，所以要靠自己去创造。所以我觉得呢，还是不要躺平好了。就说虽然需要拥有小确幸，但是不要只拥有小确幸，就是在你把自己的小确幸照顾好的有余力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关心大社会，还是要对这个社会做一些付出。然后不要只顾扫门前雪啦，也要管他人瓦上霜，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忙之后，这个社会的运转才会越来越顺畅。然后这是彼此都有利的，就像刚静慧说的，就是你的眼光要放远一点，不要只看到眼前，就是你要想就是未来，然后包括你的下一代，你要为他们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社会。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至少你出了社会的人应该要去思考的问题。
1: 真的，的确就像娱乐说的，我们也是要鼓励年轻人啦。即便现在你会觉得说啊，可能现在环境你好像看不到什么机会或者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可能未来5年到10年就是你们来主导这个社会啦。那如果你到时候让你主导的时候，你希望这个社会是呈现什么样的样子呢？如果都没有人愿意去做任何努力，就像刚刚娱乐提到，整个社会就会是停滞不前的。但那时候呢，换你们主导的时候，这会是你喜欢的一个环境吗？这会是你喜欢的氛围吗？这可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那如果不是的话，其实我觉得社会的共好就是这样嘛，就是每个人可能付出一点点努力哈。刚娱乐在讲的时候，我忽然脑中浮现以前呐哈，小时候虽然我不是眷村长大，但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蛮羡慕那些在眷村的同学哈，因为他们就是感觉就是哎，大家是一体的
0: 一家人，
1: 对，一家人虽然是不同户，
0: 对，
1: 可是呢好像彼此父母的关系都很好，孩子的关系都很好。那跟你的功课好不好没关系，为什么？因为呢那一些我就发现当年那一些同学，当然有些人很会念书，有些人不太会念书，但是呢你看过了20年之后，哇，大家都长大成人了，大家都在社会拼搏了。过了在30年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哇，每个人在各行各业之后呢，哇，这些眷村的朋友，这些同学，他们的情谊很好，反而可以成为互相合作的伙伴。好，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很好，像我有朋友就是这样。好，我就觉得哎，那这就是一个共好嘛，哈，共荣共好。那我们当然也希望我们的社会是越来越好，所以也不要放弃的太快哈，因为就改变就是从我们每个人自己一点小小的一点点改变，
0: 啊，就微革命。
1: 对，蝴蝶效应哈，
0: 对，
1: 所以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如果呢你曾经已经遗忘了你的梦想，那希望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你也可以想一想，哎，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梦想？如果呢你对你现在的工作呢好像也还没有找到很什么样的一个热情，那也希望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你可以去想一想你为什么喜欢你现在这个工作，你的工作搞不好是非常有意义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社工师啊、老师啊、医护人员啊，甚至像我们每次到台风天的时候，我觉得我最感佩那一些警消人员还有台电的人员，因为你看我们对一停电或是说一有什么，他们我们在家里放台风假，但他们可是要24小时备战，因为马上就要紧急的来服务，来帮我们处理很多的事情，
0: 他们都不能放假的，
1: 对，他们都不能放假，而且甚至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
0: 对，
1: 所以每一个工作的价值都不一样。
0: 对，
1: 但却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那也祝福听众朋友们可以在你的工作上找到这一份工作的意义跟热情。好，前线我们下周同样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0: 起。
1: 哎、欸，你们这句歌词根本就是在讲我最近遇到的状况、欸，
0: 哎，真假的？
2: 啊，你是遇到什么事啊？
1: 哦，就是我最近不是才刚认识一个大帅哥吗？然后我们就有在聊天，我发现我对他蛮有好感的，可是他的态度跟行为总是让我搞不清楚他的想法以及我们的关系、欸。
3: 嗯，好，各位同学好咯，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要开始录制我们的节目咯，所以就不要再聊天了。好，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非常开心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呢，有三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哎，刚刚还有听到歌声，对，没有错，他就是我的学生，就是呢，有时候就是没大没小的那种学生。他同时呢，他们都是辅仁大学大二的学生，那其实也是目前在修我性教育课程的学生哦。那我今天呢，特别邀请这三位同学到我的节目上来聊一聊。好，那我就先请呢这三位同学跟各位听众朋友先问好喽。
1: 大家好，我是慧婷，
2: 我是冠宇，
0: 我是雨熙。
3: 好。那非常的欢迎慧婷、冠宇跟雨熙到我们的节目上来哦，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哎，我们讲过说今天是要聊什么啊？
1: 我们今天想要聊的主题是暧昧。
3: 暧昧哦，有，对，我想起来了。好，为什么呢？因为呢，刚刚他们所唱的这首歌哦，其实就是跟暧昧有点关系哦。各位听众朋友，刚刚有没有听到一开始的时候？哎，我刚。

0: 也才仔细的听这首歌的这个歌词，当然这个是现在呢非常夯的一首歌吧，啊，好像是杨丞琳的对吧，哦，那他一开始叫做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对，我们今天就是来讲暧昧这件事情。那其实呢，我觉得在大学生当中哦，因为青年男女他们认识交往的对象，然后也会开始进入交往，然后呢也会在那边考虑要不要跟对方交往，或者呢也想知道说对方对自己是不是有好感，或者是总是大学有人说爱情是一个学分，那爱情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跟暧昧脱不了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哦，就是大学生彼此之间的一个暧昧哦的一个情形哈。好，那讲到暧昧，我就很想问三位同学哦，就是因为老师上次有听到你们在讲有关暧昧的这个事情哦，所以我想邀请你们上节目来谈暧昧这件事。那到底什么是暧昧？大学生之间怎么来看暧昧这件事情？那什么是暧昧呢？
1: 就是我们呢，其实在就是平常聊天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思考，就是每个人之间对暧昧的定义。就是像比如说我，对我来说，就是我比较普遍，就是像一般人能理解的，就是我们会在暧昧期间，通常都是认为说我们这是互相了解的阶段，然后大部分人也会认为说这是一对一的，就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认识那个人的过程，而不是就是现在很多其实有另外一个案例是他们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有些人会一次很多个人，对，那他们对他们来说暧昧是享乐，就他们会觉得他们不想要负责，所以他们不想要跟人家在一起。但是其实我觉得比较健康一点的暧昧方式，应该是要先认识那个人，然后在这段关系之中去思考说我们两个究竟适不适合，对，而不是去一次很多人，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对双方都有点不是很忠诚嘛，就是其实也不是说暧昧的时候一定要很忠诚，只是算是一个尊重对方的一个行为这样。
0: 所以暧昧对慧婷来讲，它比较像是交往的一个进程，对不对？
1: 是，
0: 然后主要是在思考说要不要交往了，心中还是在想交往这件事情。
1: 对，但是有特别的案例是雨熙的朋友，他的朋友有一次多一对多的经验，就是我们请雨熙来讲讲看。
2: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一对多的案例，他会同时和我朋友是女生，他会同时跟很多个男生保持一个暧昧的关系，或是有固定在稳定的聊天，但是他其实也没有想要跟任何人在一起，他就只是享受跟大家一起谈情说爱的过程。
0: 所以他跟好几个男生都在保持着定时聊天或是经常聊天的情形，是不是？
2: 对啊，就像是可能从生活的大事到小事啊，甚至偶尔可能晚上还会讲个电话，或是偶尔约出去可能逛个街干嘛的，但是每个都好像保持着一点点亲密的关系，却每个都没有想要继续发展。
0: 没有，是任何一个他都没想要继续发展的，真的。这是另外一型的。那应该有一些是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像刚刚慧婷讲的那种，反正就是想交往的那个暧昧期。但是雨熙提到一个案例是，没有要交往，这种普不普遍？就他心中不是说我现在先跟，比如说跟五个暧昧，然后我在五个当中挑一个，不是这样子。
2: 对，他是可能跟五个暧昧，但是他就是享受跟五个暧昧的过程，
1: 他只是想要谈恋爱，就是他享受那个快乐的过程，
0: 谈那种暧昧的恋爱的过程。
1: 现在蛮新型的嘛，就是近几年的年轻人的想法，很多是这样，就是蛮多的，
0: 蛮多这种情形的。那我就很好奇了，像如果他一下子跟五个这样暧昧，对不对？因为暧昧的时候我们常会觉得说，其实在暧昧的时候是爱情里头呢应该算是非常美妙的时刻，因为你对这个人不认识啊，然后他也会很在乎你，因为你在暧昧嘛。那万一其中一个有对象了，还能暧昧吗？他还会跟他暧昧吗？

0: 这个当然不行啊。
1: 啊，
0: 对，因为你就已经跟另外一个人有交往的关系了，就是有稳定的对象了，那一定就是他们双方是互相绑定，然后朋友他们其他朋友也会认为是他们是绑定的，这有点像是你结婚了然后有小三那种感觉。
1: 哦，对，哦，原来也就是说这位想要跟很多人暧昧的这人，他其实只是就是真的只想暧昧哦。那如果其中有一个人真的有交往对象了之后，他也就是会退出了啦齁。好，诶，这是属于很特别的暧昧的一个现象诶齁。你所以现在这种情形也蛮多的对吧？
2: 所以他已经趋近于常态
1: 哦。常态是说什么？
2: 就是应该说哦，也不能说常态，就是我觉得会分地区
1: 哦。
2: 对，像因为我是从比较没有那么都市化的地方来的，对，所以呢在我的家乡那边会觉得他们是比较淳朴嘛，就是淳朴，对，但是如果到了大都市，比如说台北或新北，就是会接触更多各式各样的人，也可能是因为上了大学的关系，那上了大学可能就会发现真的非常多不一样的人，那每个人的对爱情的想法跟观念都不一样，但是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其实蛮多人会觉得说就是不忠诚好像只是一个就是暧昧，他不需要忠诚，因为他不是结婚，他会觉得说我就想要快乐，就是我根本就不需要，我又不是要跟这个人结婚还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跟他，我为什么就是要对他负责任，所以他可能只是想要快乐，那可能他可能这个大学他认识这个人，然后他另外一个地方他要认识那个人，但是双方都互相不认识，那他是不是就可以很轻而易举的骗这个人也骗那个人，然后同时暧昧
1: 哦，就是感觉上好像慧婷有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
2: 是
1: 对，
2: 我上大学有吓到
1: 就是以前在一个比较这个乡村是当然比较淳朴啦，如果有人这样子三心两意大概会被很多人批评，对不对？
2: 会很容易就被其他人知道，
1: 嗯，
2: 对，但大学大家都各自过各自的生活，
1: 哦，对，个人主义，大家也不知道你在干嘛，而且很容易躲藏哦，在大都会里头，所以同时跟很多人暧昧，那当然这些人可能彼此当然不会知道自己有其他人的存在，那这个去暧昧别人的这个人，他可以享受很多个暧昧的感受哈，随时都可以享受，因为可能白天是某大学的某个人，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大学的另外一个人，所以哦这样子哦，不过暧昧是比较没有压力的，因为他不是交往，就像刚刚那个冠宇讲的，如果是交往那当然就不行了，对不对哈，因为他不是交往，他更不是结婚，但是呢却有着爱情刚开始的时候那些这个引人遐想啦，或是让人觉得期待啊、开心啊、快乐啊、兴奋啊的那个情愫都在里面了哦，所以难怪有一些人好像蛮享受这样的过程哦。但是呢，我想就像刚慧婷讲的，不同地区的人他的接受度是不一样的哦，在一些比较认真一点的地方，或对认真一点的人，他觉得这样的行为是难以接受的哦。好，那另外呢也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怎么确定，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在暧昧呢？比如说他可能跟你借支笔啊，然后跟你打个 line 啊或者什么，你如何确定说哎，这个行为叫做暧昧这样子？
0: 其实我以之前自己的经历来看的话，是我觉得我们双方都很期待有独处的时间，对，然后或者是我们在独处的时候是很享受的，我们会尽量去推进我们的关系到有办法独处，比如说我们晚上约出去吃个宵夜啊，或者是我们下课的时候会不会选择出去，可能会说我们坐在教室一起聊个天之类的，这样子的独处是我认为暧昧会比较会有这样子独处的时间。
1: 两个人都享受独处的时光，那还不是一个什么确认的关系，
0: 对，
1: 然后也会希望拥有这样独处的时光，
0: 对，
1: 那这个独处的时光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增进跟他的感情，可以多多交流，就是像是多一点眼神接触啊，在暧昧的时候眼神接触常常会含情脉脉，或者是相视而

0: 笑之类的，像这样的行为，在我觉得在独处的时候比较容易会出现，然后他们会各自感受到更多他们之间情感的流动。
1: 哦 ，OK， 增进相处的机会，然后有可以情感的交流，让感情可以慢慢的有机会升温了哈。好，然后也比较有机会确定要不要跟这个人真的进入交往关系嘛哈。好，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多认识一下哈。好，那其他的这个同学，你们觉得还有什么行为是？
2: 其实我觉得频繁聊天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蛮暧昧的行为，因为不能否认是我觉得现在本来大家的生活节奏都很快，其实如果对这个人没有兴趣或是对他没有任何感觉的话，是不会想要特别花心思去传讯息给对方，甚至是回复对方的讯息。就是如果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在暧昧的时候，我会喜欢把自己生活的大小事，那种大到今天可能发生了什么很开心的事情，小到可能只是吃午餐吃了什么，都会想要跟对方分享。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频繁的聊天，然后分享自己的感受，或是分享自己那种有的没的日常生活，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暧昧的举动。因为我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听说过，就是朋友之间会传讯息传得这么的频繁，或是这么的详细。
1: 哦，所以聊天是频繁的聊天，然后内容是比较详细的，很多是跟自己有关的，
2: 对，或是一些事情，对自己对于很多事情的感想，或是自己的心情和情绪。
1: 哦，就是有蛮多的揭露，自我揭露的部分，让对方认识。哎，这是蛮常见的一种暧昧的一种，也是很重要的。
2: 嗯，
1: 好，不只是常见，然后重要而且必要。
2: 对，
1: 聊天哦，所以现在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一个人常常跟你聊天，然后有事没事传讯息跟你讲说，哎，我今天看到一个什么，哎，有这种状况吗？我只有这种状况吗？我只在想说，会不会是走在街上看到一个好看的电影，然后看里面的这个叙述，觉得非常的好，然后就会传个讯息跟对方讲说，哎，你知道吗？最近欣赏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是你喜欢的，会有这种突发的吗？
2: 嗯，也会，就是还或是说有更多，就是那种你可能不会想跟朋友讲，但是你会想要跟对方讲。就可能今天遇到什么事情，但你可能跟朋友只会讲事情发生的本身，但是你可能会跟你的暧昧对象聊到更多关于自己的想法，或是过去的经验，或是曾经就是一路过来的内心情感的改变或是波动。
1: 哦，诶，那这样子会不会有风险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知道太多，可是后来你们没有交往，我只觉得这个有没有可能有风险？你们怎么拿捏那个？就怎么想这个部分？
3: 刚刚他们两个其实都在讲说自己的比较偏自己的感受，那其实观察对方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要去从一些枝微末节去看出他对你的态度。比如说像假如说你们是一大群朋友，那当你们在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说，你想要暧昧的对象，然后他好像是跟别人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他可能今天他拍照，他都一直站在你身边，或者是呢，他去到哪里，他都会就是会一直跟着你。就是可能，假如说你们今天是五个人出去，那可能前面三个人会一直去讲他们自己的事，那他可能就是会一直跟着你，然后跟在你旁边，然后尽量就是你们虽然是一大群人出去玩，但他可能是会比较想跟你独处，就是一样是独处，但是我觉得是很明显，就是他看得出来他比较想跟你相处，而不是想跟其他人。对，
1: 哦，这在团体活动中可以看得出他一直想要跟你聊天。
3: 嗯，
1: 哦，其他人就给他摆到别人去。
3: 对对。
1: 然后你就想，哎，那你就很明显了嘛，
3: 很明显，
1: 他跟他的哥们或跟他的闺蜜都不谈话聊天，但反而来跟你讲话哈，哎，那就是一个暧昧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了哈。好，那这个不论是聊天哈，那聊天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聊天可能也是看你跟他之间的感觉吧哈。如果你觉得跟他越聊越有信任感，你可能就会越讲越多，对吧？那即便有一天没有成为男女朋友的话也没关系，是吗？让他知道这么多。
2: 可是我觉得 本来暧昧就是要有一定的成本的付出、哦、这些就算是情绪成本、
1: 哦、情绪的成本、哦、
2: 对啊，就是
1: 可能、哦、情绪还是情绪
2: 的成本，
1: 情绪的成本，
2: 对、哦、就是你就是情绪的成本，就是你在情绪上可能把这些东西分享给他，这是你的付出，但是如果得不到的话，我自己觉得其实也无所谓，毕竟本来这种事情就是有好有坏的
1: 啊、哦。好，对，那这个确实，所以你最后好像心中还是会有这么一把尺在量着哈，一直在理、嗯，就是体会两个人之间的互的那个默契啊、品质啊。那刚刚慧婷提到的，就是会一个很不一样的。跟他平时不一样的举动，对不对？
3: 是，他会对你比较不一样。
1: 不一样，或者是从一个很安静的人变成很活泼的人吗？这样子不一样。
3: 对，他可能对着你话会比较多，因为就像雨熙讲的、哦、对喜欢的人他是会比较愿意分享自己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话很多，但是你会看得出来他想跟你讲话。
1: 嗯，
3: 对。
1: 哦，好，这些都是属于暧昧的一个表现哦。诶，那暧昧还有一个部分哦，就是像他们会不你比如说像刚刚慧婷提到的互动，那肢体接触方面呢，会不会也有一些故意这个因为相处嘛，独处嘛，除非是讲电话就没办法了哈。那肢体接触这个部分呢，怎么拿捏，怎么看？
3: 我觉得肢体接触的部分其实很看每个人，但是就我自己来讲，我会觉得说不一定会刻意，但是有时候会不小心碰到对方，比如说今天排队站很近，或者是今天、嗯、就是反正有不小心的触碰，可能触碰到肩膀，或是拍对方，或者是有什么小小的肢体接触，自己都会觉得很开心。但是如果是我是身为一个被碰触的人，如果我今天也对对方有意思，那我如果被碰到，我应该会有同样的反应，就是快乐的反应，就是哦、嗯、我被碰到了、
1: 嗯、
3: 然后可能有些人可能会再花痴一点，可能会说小鹿乱撞之类的、嗯、
1: 对
3: 对
1: 对、啊、要喜欢哦才会有这种感觉。如果现在对方是自己没有特别喜欢或者还在考虑的对象的话，这样的肢体碰触就不愉快，对吧？
3: 可能是要看程度、
1: 哦、
3: 碰到应该基本上都是顶多是很喜欢或是还好的感觉、
1: 嗯嗯、
3: 但有些人可能像、哦、有些人可能会喜欢比较大的举动、
1: 嗯、
3: 就是他可能会觉得暧昧期间他是可以
0: 拥抱
3: 对，或者是牵手之类的、
1: 哦哦、有人可以在
3: 享受暧昧的人可能会觉得，因为他就想谈恋爱嘛、
1: 哦、
3: 可是总不可能每个都让他就是他不想跟人家在一起、啊、那如果他一直跟人家暧昧，他是不是永远都牵不到对方？
1: 嗯，
3: 对，他们可能这类的人就是不一定，但是我们看到的案例可能是会觉得他就是会想要在暧昧期间就跟对方牵手、
1: 哦、
3: 更甚至我有听过有人就是在暧昧期间，就是这类的人暧昧期间他们是已经进行到性行为的部分
1: 哦，在暧昧期间就可以这么的亲密哦，这个好，这种人还是有了哈。嗯，可能不多，对吧？哈、哦，就是对刚刚提到的，其实感觉上，暧昧如果它是一个感情的进程，就是双方都在考虑要不要交往的过程的时候，那个身体的界限的拿捏会比较严肃一点，对不对？哈、哦，好像还没有确定关系的时候就不要太过亲密，对吗？
3: 对，但是我们有听过很亲密的案例
1: 啊、
0: 嗯。哦，对，我有个朋友，他其实是之前跟一个男生暧昧。然后他暧昧期间其实就跟他接吻过了、
1: 哦、
0: 对，可是没有到性行为那么严重了、
1: 哦、
3: 我听过性行为的、
1: 哦、有也有到性行为，
0: 我觉得如果是性行为的话就有点像、哦、已经有点类似于、找一个炮友吗，
1: 类似的，
0: 我觉得因为其实现在有些找炮友的人是会先了解、
1: 哦、
0: 就有点，我觉得这跟已经有点差别了、就是、
1: 对
3: 对，
1: 嗯，对，我想应该是好几种不同的形式，对吧？好，这样关于讲的，有人因为性行为毕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关系的一个点啦、啊、哦，那但是好像有些人看的比较没有这么严肃，对吧？
0: 哦，
1: 或者像亲吻，有人看的比较没那么严肃，甚至在暧昧期间就可以亲吻。那亲吻之后是不是应该就要开始交往了呢？
0: 我是觉得亲吻后就要捅破那层
2: 窗户纸，
3: 就是如果你们原本都是你要互相不知道的状况的话，
0: 对，你们要讲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对彼此是有感觉的吗？嗯、还是我们有考虑要交往吗？之类的，
1: 哦、
0: 要
1: 不要就是 make a decision，
0: 对
1: 对，要做决定了、嗯，再也不能继续这样暧昧下去，对不对？哦，原来，所以这个亲吻可能是肢体接触哦，它是某一种肢体接触，是在这个暧昧的过程当中。但是如果一旦发生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要开始说清楚、讲明白，究竟我们要不要、嗯。交往走下去，那如果决定不交往走下去，还可以继续亲吻吗？哎，这个呢，嗯，我想可能在不同的人的这个想法，应该就是会不一样了哈。有人会觉得可能是那一次一不小心，就是不小心嘛。那我看蛮多偶像剧都这样，对不对？啊，喝了酒不小心这样子。他如果这个这对这对朋友他们认为真的是不小心哈、哦，那就不小心吧，下次就避免。那也许有的人会觉得，我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哈、哦，还真的搞不清楚为什么有。这个看起来暧昧很好用了，对不对？对某些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用的情形，他不用负责任，然后他。却可以享受爱情的某一些非常令人脸红心跳的情愫，甚至有些人在肢体接触方面的很大胆但是一样不用负责任、好，所以我看暧昧这个词有点就是拿来有点滥用吗暧昧基本上是不应该这样滥用的、是吧暧昧好像正常来讲它应该就是一个经过爱情的进程，然后即便有些人他跟好几个人暧昧，但是他有已经开始交往了他就停了或者是他仅止于在身体界限上或保持身体界限，那我觉得都还算是一个可接受的现象哦。但如果说有人把这个暧昧拿来当成是借口嘛然后可以更加的不负责任的话，那这样这种人我们就要特别小心了，对不对
2: 是
1: 好，那好，那哎，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好像已经聊了一小段时间咯，好，那我们就先小小的告个段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谈一谈暧昧，有关于暧昧的关系里面还有更精彩的内容，更有趣的分享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在这个歌曲之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再回到我们谈情说爱的现场啊！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啊，一样我们继续来讨论暧昧这个话题哦。那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三位这个辅仁大学大二的学生，同时也是修我性教育的这个学生哦。好，那这个三位同学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声好。
1: 大家好，我是慧婷。
2: 我是冠瑜。
3: 我是雨熙。
0: 好，谢谢三位同学来到我们现场了，来谈一谈在大学生当中呢经常会遇到的一个现象叫做暧昧。那我们上半段呢谈到了有关于什么是暧昧哦，然后暧昧好像有不同的形式哦。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认为暧昧应该就是要不要交往的前面那个阶段，但是要交往不交往好像要考量的东西也蛮多的。那而且万一没有要交往或对方没有想跟自己交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些大学生有些人他会有很多暧昧对象哦？但是这个有很多暧昧对象的有些人是很有原则的，对吧？他可能就是聊天啊，然后呢享受一下偶尔出去逛逛街啊，独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但是有的人就不可能跟任何一个人交往，那可能其中有一个人是想要跟他交往的人的话，那就会感觉受骗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有些被暧昧的对象啊知道自己反正也不可能跟这个人交往，然后他另外开始交往的，那这位暧昧别人的也会停下来哦，这是有一种形式了。但是好像呢我们上半段也提到有一些人他好像把暧昧当成是一个工具嘛，或是一种他可以享受爱情的悸动啦，情感上的一个兴奋。那有些人呢甚至有过分的肢体接触然后不用负责任，好像也有人这样子的。那我们当然是不希望遇到这种人了，那如果遇到这种人的话真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开呢？可以不要让自己遇到这样的人呢？说不定我们下半段可以来谈一谈这个可能性哈。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暧昧可以同时多个人，那暧昧的时候有资格吃醋吗？你们觉得比如说我跟三个人暧昧好了哈，既然是暧昧一定代表我对这三个人都有点好感，对吧？然后可是有一个人呢也跟另外一个人就喜欢，我看到这种情敌出现了，我可以吃醋吗？你们觉得？
1: 我觉得心理感受上面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假如说你今天喜欢那个人，就是这个情形你的感情状况应该会很相似你已经在交往的心理状况，所以我觉得吃醋是应该会。

0: 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没有资格去跟对方讲说，哦啊，你今天为什么跟那个人出去，或是哦，你今天就是去指责对方说你怎么做出这种行为，就是他其实是比像结婚他是已经有具法律规范的嘛，那交往是具道德规范，但是暧昧是不具任何规范，就是所以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帮助他，然后所以如果对方可能有做一些你不是很认同的行为的时候，你都没有资格去管对方，因为你们就只是简单来说就是朋友，朋友也不会去太干涉他做了什么事，对，所以我觉得一定会吃醋，但是你没有资格说对方错了或者是怎么样，你可以表达，你可以说好一点的，你可以说哦，你今天你可以去询问他今天为什么做出这个行为，那如果对方有好好跟你解释，那你们可能就可以继续，但如果对方可能是他也是像前面讲的，可能他想要跟很多个人暧昧，所以他才做出这种行为，那我觉得你可能就要理智一点，就是跟他告诉自己说，哦，我这个人可能不适合我，对。
1: 哦，哎，我觉得慧琳分析的还蛮到位的耶，就是还蛮深刻的，就是，哎，暧昧毕竟没有什么效力，对不对？
0: 是，
1: 第一个没有法律效力，因为没结婚；第二个没有道德效力，因为他没有真的确认的交往啊。但是会感觉心里怪怪的，吃醋这个是必然。可是你没资格管人家，对不对？哈，是这样的感觉了。哦，因为如果对方，所以看起来暧昧还是有蛮多缺点的啊。跟那么多人暧昧，你必须要一个开始感受到那个吃醋以及被离开的那种感觉，会不会是这样？
0: 是，对，暧昧就是一个可以一下很快乐，一下又很伤心的一个阶段。对，它是一个捉摸不定的，
2: 患得患失。
0: 对，捉摸不定的时期，
1: 患得患失的阶段哈。好，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是想要跟对方交往的话，那个患得患失啊，那个捉摸不定的感觉，就是或许他就是交往的一个必然了哦。反正过程一定是这样子。那但是如果我们跟很多人跟暧昧的话，那就是我们要承担的成本嘛，哦，这种情绪成本啊。刚刚那个雨熙讲的这部分，所以跟太多人暧昧，然后又不想做决定的，还是真的是有蛮多缺点的。至少你就是不能吃醋，呵呵，你这件事情，你心里吃醋，你也只能吞下去啊。然后如果跟对方讲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的时候，哎，除非对方开始认为说啊，你就喜欢我嘛，那我们就干脆就不就交往就好了，对不对哈？那或许你们关系还有一线转机哈。
0: 是，
1: 好，所以所以觉得不行，那其他的两位同学也是差不多这样的看法吗？
3: 我觉得可能吃醋这件事情在是这件事情上在道德上没有被就是没有规范，可是如果是真的觉得受到困扰，但是又觉得放不下的话，我觉得吃醋也可能也可以变成让两个人关系发展变好的转机。对，就是可能对方会在暧昧期间做出让你吃醋的行为，一部分也是他对于你也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他可能对于你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那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向对方就是暗示他或是表达一些自己情绪上的敏感或脆弱，搞不好对方就会因为这样子而拉近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从而让你们的暧昧更加的顺利。所以我觉得可能没有就是没有资格吃醋，但是用正确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哦 OK， 了解了解，哦，好，所以而且说不定这样的吃醋会让自己明白，就其实对对方的其实是在乎的程度可能比自己想象的还深，对吧？哦，哎，说不定真的就像雨熙说的，会让自己的情感跟这个人会能够转化成交往的关系，有可能的。哦，好，那这个讲到这个交往哦，因为暧昧，不论你是跟一个人暧昧还是跟好几个人暧昧，然后挑一个，那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跟很多人暧昧他都不想挑一个的哈。那这各种情形都有。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是要交往了哦，从暧昧阶段到要交往这样的一个阶段，你们觉得需不需要有告白这个动作？什么时候告白比较好？第一个就是说你觉得需不需要告白？
0: 我觉得
2: 是一定要有明

0: 确告白的、哦、是你们之间已经明确知道我们现在是交往的关系、嗯、对，那要什么时候告白的话，我觉得是当你们感受到对方和自己有明确的方向性、哦、就是我已经很确定了我对你是有感情，然后你也感受到对方给你的回应是你们有暧昧的感觉啊，你们经常独处啊，你们经常聊天，你们分享生活啊，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我认为暧昧顶多三个月吧、
1: 嗯、
0: 三个月左右、
1: 嗯、
0: 在场就有点像是哦，他是不是在吊我，
1: 那
0: 我们会怀疑他是不是只是想跟我玩玩这样、
1: 嗯、
0: 所以大概三个月左右最多，然后你就可以就是提出有没有要交往的这个打算，
1: 嗯，就要做个决定了，这样是不是、嗯？哦，好，还是需要告白的，因为毕竟暧昧是往这个交往这个方向走的哈、哦。那就其他同学呢，觉得告白重不重要？
2: 我觉得告白很重要，因为、他刚已经前面讲过告白的重要性，但是我现在讲另外一个案例，就是。我有遇过，就是他们双方都是很明显，就是我们身边看起来他们就是已经在交往的状态、
1: 嗯，
2: 就是所有人都默认他们已经交往，但其实我们不清楚，我们不是当事人的，其实我们不是很清楚双方的状况。那我们在知道对方都是一对的情况下的一段时间后，我们知道了，就是说男方他。突然间就是跟女生讲说我们两个又没有在一起，就是女生认为我们已经在一起了、嗯、所有人也都认为他们在一起了，男生可能前期他一开始他也觉得他们有在一起，但是后来他可能临阵倒戈，他可能突然间没有那么喜欢对方，可是又想到当初他们并没有明确跟对方说哦我喜欢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这类的话，他可能就是顺其自然觉得哦他们已经到了下一个阶段了，就是很自然的做了亲吻、拥抱、性行为之类的动作，就是所有的亲密事情他们都已经做过了。然后这时候男生可能才说：“哦，我觉得我们没有在一起过啊，为什么你这么认为？”就是非常身边人听到都会吓到，对。然后可能女生当事人可能会也觉得很受伤或是很不可置信，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双方 check 的步骤、
1: 哦、
2: 对，
1: 哇，我这个案例实在是太 shocking 了，是不是？
2: 对、
1: 啊、因为没有告白这个阶段，当然这个男生实在是很不 OK 的一个男生、哦、那他运用了当时没有明确告白这件事情，没有明确讲说我们现在是交往关系这么明确的东西，然后来作为一个分手的理由吧、哦、那分手理由很有可能只是他厌倦了这个女生，对吧、哦、
2: 是
1: 因为所有的亲密关系都做完了，已经没什么期待了会不会是这样子？
2: 有可能
1: 对，所以呢其实呢这个风险还是在的、哦、有时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太快的进入一个亲密，我们常讲说其实亲密的关系特别是性的关系，它其实是会让在关系会进入另外一种认定的状态、哦、那其实都是要慎重的。那么如果没有承诺，两个之间彼此没有承诺、哦、像刚刚那个案例好像是没有承诺，
2: 是我觉得双方的就是资讯差异并应该要达到一致，就是不可以有差异、
1: 嗯、
2: 然后沟通也很重要、
1: 嗯、
2: 就是你们不可以自己以为、嗯、对方也以为，你应该要讲出来、嗯、
1: 对
2: 对，
1: 承诺这件事还是要行之于口语、哦、就是或者是有些仪式，像有人的仪式可能、哦、有人可能就说我们两个哎，将来会有未来、哦、就是我们可能就规划对不对、
2: 嗯
1: 哦、毕业了啊，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这个都是一种承诺的举动，口语的、或者是行动的、哦、就是啊，我们要不要找工作再找到同一个县市啊，我们可以一起就是不要远距、哦、那这些都是行动或口语，那这个都很重要，因为承诺这件事情你很难感受、哦、那婚姻是最高的承诺，因为它有法律做保障，它有那一纸结婚，有结婚证书吗？有这个东西吗？好像没有，
2: 好像、
1: 欸、有吗？
2: 有
3: 结婚证吧？
0: 对，
3: 就
0: 身份证后面也会
1: 有、啊、对
3: 对
1: 对对
3: 对。
1: 我是已婚人士，我怎么想我有结婚证？我有毕业证书是真的有，但是配偶栏了哈，配偶栏这个，然后那个户政事务所会有登记的哈，所以你是已婚人士、
2: 嗯，
1: 对，像这个是法律上认。

0: 定哦，那有人就是订婚啊，有人是有这种行动上的承诺啊，那这样的话呢，就这个渣男或恶女就比较逃不掉是吗？比较逃不掉，就不要让自己呢变成非常吃亏。所以刚刚那个案例真的是还蛮令人非常的意外哦。那看起来这个男生只是想一个借口。
1: 对，
0: 他不想要跟这女生继续了，反正什么都做完了，他也没有什么期待，
1: 就不用负责任就想跑了。
0: 对对对，所以哎，不过看起来告白，其实我们讲说这告白的重要性，可能那个背后它更是一个承诺，
1: 是，
0: 就是我们两个承诺现在要交往，你是我的男朋友，我或者是女朋友之类的，我们现在交往，那别人就不可以进来当第三者哦。我想那个告白的。意义应该是比较在承诺这一块哦。
1: 是，
0: 诶，那有没有其实也没有真的说，诶，我们现在确定交往，然后他们就真的就交往，然后也没有发生什么像类似这种很令人惊讶的事情的案例，是这种案例比较多吗？还是大部分都会有个告白？
1: 我觉得大部分都会有告白
0: 哦，都会有个告白确认关系哦，都会有。
2: 嗯，我还没有听过就是双方就这样自然而然的也没有告白在一起，可能有就是在身边的没有，但可能在网络上会看到有情侣这么分享、
0: 嗯、
2: 然后就这样自然而然的，然后一步步慢慢走到同居啊结婚、
0: 嗯、
2: 但是身边的话确实没有遇到过这种案例。
0: 嗯，好，都是需要有一个告白这样的一个动作哈。那告白你们会怎么告白呢？会讲说，哎，你当我的男朋友，或你当我的女朋友，或者我们交往吗？是这样吗？
1: 嗯，对，就是面对面郑重的跟对方讲，
0: 哦、
1: 就是说我喜欢你，
0: 嗯，
1: 之类，然后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0: 哦，这么
1: 就是最
3: 真诚
1: 就是经典
3: 对
1: 经典的说法吧。我想就是像日剧里面说的。嗯嗯那个 ski 打油
0: ，ski 打油是什么？
1: 就是喜欢你。
0: 原来如此，就是很慎重的，
2: 对，
0: 很认真的，很真诚的。
3: 真的慎重，可能会准备花礼物之类的。
1: 对，
3: 但是基本上如果是不用做到这种程度，就是我觉得有基本的口头答应跟承诺，就已经算完胜很多人。
0: 嗯，
3: 对，面对面的话，有些人告白也是用。
1: 电
3: 话、手机、传讯息，
1: 那个网恋了吧？
3: 对啊，我觉得真的希望的话，女生不觉得不能代表所有女生，但我们在场的可能都会希望说是面对
0: 面
3: 的告白。
0: 嗯，对对对，这样比那传一个 LINE 说你做我的女朋友吧，这样子很没诚意是吧？好，哎，所以呢，看起来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动作，而且呢是需要很真诚的哦。那你们觉得你们会提出来吧？假设你们有喜欢的人，你会觉得男生提出来比较合适，还是女生？
3: 我自己觉得，你对对方有兴趣，你也觉得你们暧昧到了一个阶段，其实男生女生告白都可以。
0: OK， 都行，
3: 就是只差一个临门一脚，就是谁说其实都可以，只是看谁比较心急。对，
0: 或者是谁比较外向一点，
3: 对，
0: 比较勇敢一点，
3: 对，
0: 那比较愿意承受失败跟挫折，
3: 是，
0: 因为你告白不一定成功嘛，对吧？
3: 对，
0: 说不定真的就是遇到了那个跟所有的人都暧昧的那种人哈。好，那今天我们谈到这个暧昧这个议题呢。哎，我们真的谈的蛮多的、哦、其实在大学生年轻人然后因为今天邀请了三位大学生，那其实在年轻人当中或者还没有结婚的人当中呢，其实暧昧是一个进入交往好像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哦。那要但是暧昧呢还是要有一个界限哦。如果过度的肢体上的一个碰触，对方不一定会喜欢、特别你也不清楚对方是不是真的对你有好感、所以还是制造独处的时间，然后聊天，有一些眼神的交流、一些比较礼貌的比较尊重的一个举动，其实会比较合适一点、那刚刚有同学提到说三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是该做决定了，确实、再下去真的会很像跟很多人暧昧但是不想进入交往关系的样貌了、那刚刚提到的是那还是要个告白、 哦，那这告白要真

0: 最好是面对面，因为我想真诚应该是有很多好处，就是面对有很多好，面对面有很多好处，因为在你的关系的一开始的阶段，你愿意这么样慎重的去对待一段关系的开头，那你就会很慎重的尊重的对待这个人、哦、所以这个慎重心，这个仪式感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哎，我们也提到另外一型的暧昧，有的人是暧昧就是想享受那种暧昧的感觉、哦、那但是他有界限的，他有原则的、哦、他不会去碰触那个不该碰的这些、道德的、限制、哦、如果这是法律的限制，他不会去碰触这个。但是好像也有另外一种人，他把暧昧当成是一个借口，然后他可以跟很多的人不同的发生亲密关系、哦、那甚至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个蛮令人震惊的例子，就是把这个东西当借口，所以我们只是在暧昧，可是事实上呢啊，很亲密的举动他们都做完了，呵呵，那结果其中一方就深深的受伤了。好，那我们聊的真的是蛮多的，我们非常谢谢三位同学，这三位同学才大二，但是我觉得他们呢很有的想法然后当然身边的同学有很多的看，也看的蛮多了，然后心中也有些警惕吗？有没有哈？
1: 一定有。
0: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很开心，我们也节目到了尾端了哈。那那我们下个礼拜呢，也是会继续来邀请其他的大学生来上节目。那希望我们这几集的节目呢，让你对于这个交往、爱情只能等这些大学生的情感关系的课题呢，有更多深刻的思考。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那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各位都知道疫情还有战争还有中美贸易的一些冲突，造成了全球的非常多的一些各个国家需要去适应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用药不晓得各位呢，你现在所打开你的药盒里面所有的药，你知道哪一个是所谓的原厂药，哪一个药是学名药呢？今天我们很高兴的来到这个节目，要为各位介绍两位特别的来宾。这两位来宾呢，第一位是中华民国学名药协会的理事长陈怡芬理事长，他来到我们当中。上次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有访问过他，今天我们也特别再请他来到我们的当中，是除了讲学名药之外，其实他当理事长之后有一个非常好的作为，就是在整个协会呢推动了一些建言。那第二位来宾呢，也是这个协会里面的公共事务的委员会的副主委任小姐，任楚瑜经理，今天也来到我们这当中，我们要来聊聊学名药当然不只是学名药，而是我觉得也跟赖总统就任以后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总统是医师对健康比以往的总统他着力更深而且可能他的关注在健康这个领域呢也非常的专注，所以有一个健康台湾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让大家要来关注。那健康台湾就会呼应到我们刚刚所说的因为疫情，因为战争，因为贸易的冲突，所以我们的用药常常会有短缺，所以我们就非常的高兴有今天有两位来宾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要欢迎理事长，
3: 谢谢，
2: 是，还有欢迎任经理，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2: 我们想到去年你们有出了一版这个十大建言这个是韧性制药的健康台湾的在国产制药的产业的政策十大建言，为什么会有这十大建言的产生呢？而且这十大建言我们没有开卷之前，你可不可以帮我们看十大建言是哪十大，那怎么形成的？
3: 好的，谢谢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十大建言呢自从我2023年1月份接任这个学名药协会理事长之后呢，我们就意识到说，不管是疫情之后俄乌战争，或者是中美的贸易战，诸如此类种种呢，基本上对我们的用药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

0: 影响，那我会发现说，在后疫情时代呢，药品的供应呢一直发生问题，可能是供应链的问题，可能是生产制造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缺药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呢越来越严重。之后呢，我们在整个我们协会里面的运作上面，就在公共事务处里面，我们就一直在想说，我们一定要来帮这个台湾呢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明确的方向，对于药品供应这个部分呢，是不是可以多做一点什么？
1: 太棒了。
0: 对，那么在这个部分呢，对我们来讲，当然我们不可能一个人来完成嘛，所以我们就在公共事务这个小组里面呢，网罗了非常多的重要的人才，包括我们也聘请了这个前健保署的一个官员来当我们的顾问。那顾问从头到尾跟我们一起讨论有关于台湾制药，尤其是药物韧性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解决，那应该是全面性的去探讨。当时我们在谈说，台湾都没有所谓的选民药的政策，但是我自己是认为谈政策太沉重了，我们就从建言开始做。所以这十大这个建言就是这样子而产生的。那产生之后呢，我们在整个进行的当中呢，我必须说了，这不是一个倡议书。这是一个落实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张蓝图，那么它不会是这个时候就完成什么样子的一个段落，而是我们持续不断的要让台湾在药物供应上面能够符合健康台湾的一个本质精神，让我们台湾的人民在不管是医师在治疗，或是在照顾病人，医师人员在照顾病人，还有病人的用药无虞这件事情上，我们希望借由协会的力量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1: 太棒了，你们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哈。那这十大建言它是怎么产生的？它应该不是现在 AI 就随便 Google 一下它，或者是 AI 帮你制作成十个建言或者20个，你们来删一删，它怎么样去聚焦成十大？然后。正确的这十大是哪十大？哈，你们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吗？
0: 好的，其实这十大建言的产生呢，它不是 overnight，它不是一个就是马上产生的，是经过我们非常多的讨论。那刚刚主持人提到 AI，没有，我们没有用 AI 来做这件事情。
1: 开玩笑，
0: 我们真真切切的是一步一脚印的把这十大建言把它做出来。那我们怎么样完成这十大建言？我们先从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什么？台湾长期以来对于选民药这个议题呢，跟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状况，其实并没有很用心，也没有很给力，这个是必须老实说的。那么台湾呢，我们上次提过，进口的原厂药大概占了用量大概占了这个30% 左右，但是他们的耗费的这个健保的金额大概是70% 左右，那你就可以想到，我们台湾的选民药刚好是相反，我们提供了超过70% 的用量，可是我们拿到的金额大概只有不到30%，那这是一个很失衡的状况。只要原厂因为任何的因素离开台湾，都会造成台湾缺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挑战。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起心动念觉得，怎么样让民众在用药上面安全无虞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十大建言就从我们最缺乏的那个部分开始，一路一路的做到最后，我们完成这十大建言，几乎已经涵盖，我不敢讲全部，但是我想我们应该涵盖了非常高的一个比例的台湾的这个制造，就是药品制造的一些所面临到的问题跟挑战。那么一样说政策太沉重，所以我们从建言开始来谈。
1: 那建言里面的十大建言是？
0: 对，十大建言里面呢，我们当然从药品的供应韧性啊，到国产新药，到国产用药的市占率，到原料药的落地，到还有就是使用上面的临床使用上面是不是有疗效不等。像这些呢，从正面到负面的，我们通通都涵盖进去的。那这十大建言呢，我不会在这里一一跟大家介绍，但是我可以把这十大建言大概分成，最主要的四个主轴来谈哦。那第一个主轴，我们当然是建立国家药品韧性的这个部分，我们呼吁政府提就是一定要尽早成立，就是药物供应韧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委员会推动委员会、嗯、那很高兴的在这里跟大家

0: 报告，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其实已经成立了药物韧性推动委员会这个委员，我们涵盖了大概有20多位的委员。那你等一下，我们楚瑜经理会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关于这20多位委员的这个组成分子是怎么样。那这是一个跨部会，它里面有卫福部，有经济部，有财政部，其实是非常跨，还有合安会跨部门的一个所谓的多元功能的一个委员会。那这个委员会里面的任务当然很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从药物韧性为出发点，然后来制定，我们希望可以制定出来一个药物专法。我们也希望在专法里面有韧性基金，那韧性基金可以做政府单位所不能做到的一些议题，比如说缺药，那是不是可以由韧性基金来统一购买这个药，平均分到医院、诊所跟药局，让大家民众多数都可以有药用，而不是只有多集中在某一个比如说像医院，那可能拿处方签到药局，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拿到药。诸如此类的部分，我们当然在这些细节方面，我们都希望能够涵盖到，让我们全民在用药上面是很安心的，然后在医师的处方上面也是很安心的。对，这是第一个主轴。那第二个主轴当然就是建立在一个这个供应的能力的部分。我们刚刚就提到药物供应韧性，这个韧性不是只要能够不缺药就好，不缺药基本上已经是最基本的。怎么样让缺药不要发生，我想这是更重要的一环。所以
1: 对以前的话就是有时候缺药药局的药师都还要打电话去哪里寻找药品，
0: 对对对，
1: 那对民众用药就缺了保障。
0: 对对对，那么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杜绝这样子的状况，所以重中之重应该就是原料药。我们现在台湾大概有50%的原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换算成用量的话，大概有将近30%是来自印度。所以我们的原料药要制造成药品的原料，
1: 所以印度跟中国大陆是最重要的
0: 来源。那么你可以想象，这80%的原料药掌握在别人手上是一件多么令人不安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希望呢，在原料药能够落地的这个实质的状况能够被落实，这个是我们很希望达成的。
1: 那大家在思维的时候有2个 B 嘛，一个是 build， 一个是 buy，
0: 对，
1: 就是你买进来或者是自己把它建立起来。
0: 是，
1: 在考量的过程，
0: 对，
1: 有些时候还有一些因素在搅局的时候，
0: 对，
1: 怎么样说，才会走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呢？
0: 对，就原料药来讲，其实我们台湾有将近大概是30家左右的原料制造厂。那我们的原料药呢，大部分是以出口为主。这呈现了一个事实，就是台湾的经济规模真的太小了。那原料药其实就是以数量来取胜于价格。那如果说价格太高的话，其实台湾的药厂也用不起台湾的学名药。那我们怎么样在这当中去设计一种方式，是让原料药能够落地在台湾，让台湾的制药产业可以使用台湾自己制造的原料药，这一点将会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非常重要的重大的考验这一点哦。那么我们现在也在跟这个主管机关在商讨，我们怎么样可以落实这个部分。那当然只是公私合力嘛，公私协力嘛，希望公部门跟私人单位可以大家一起努力来达成这样子的状况。那这对我们来讲当然是用药安全的首要条件啦。因为原料药如果掌握在别人手上的话，那对我们的药品供应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么在刚刚提到就是有关于关键药品的部分，因为我们台湾就有584项必要药品，很多嘛，因为我们2350万人口。
1: 它是固定就是那几样，还是每年在增加中？
0: 每年会增加减少，增加减少，它其实是一种一种滚动的状态。
1: 还是会因为疫情或者什么，
0: 对，或者是现实状况而改变。比如说您是药师，你就知道，像 Penicillin G 这个产品是以前我们用来测试你对于盘尼西林是不是有过敏的那个 Penicillin G。我们台湾没有药证。对。我们台湾是零药证。那么这些产品如果以现实面来讲，药厂我制造药，有药可以制造可以卖出去，我为什么不做？

0: 原厂从国外进口到台湾，它有利润，为什么不做？它肯定就是因为各方面，不是说因为很抱歉，真的在商言商，我不能一直做赔钱的生意嘛。那么我在做药的同时，如果它真的是量能很小，利润很低，没有办法让我能够药厂能够得到合理的利润，再去做投资，那其实这对整个药业的产业其实是一个不良的循环。所以不管是进口的产品，不管是在地制造的产品，其实我们都希望是一个良善的循环。而我们选民药最大的使命就是提供品质高但是价格合理的药品给我们全民使用。真正的目的是希望我们的健保可以永续，这件事情对我们全民来讲都很重要。所以关键药品的这个定义清楚，然后我们把它规划出来，将也是这个推动委员会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1: 你可以举一些例子，所谓的关键药品，让观众朋友知道什么叫关键药品，大概有哪几类的算叫关键药品？
0: 我没有办法
1: 在。是三高吗？还是说或者是治疗骨头这种密度啊什么？
0: 对，其实关键药品它有很清楚的定义，但没有办法在很简短的时间之内把它讲完。它大概有几个重要定义。台湾的药证，在台制造的药证小于2张，比如说只有0张或1张的药证。好，那么我们必须要能够希望是关键药品是在台制造。对，
1: 在台制造，
0: 在台制造很重要。在台制造为什么很重要？就是供应链的问题嘛。你从国外进来就是一个长供应链嘛，长链。在台湾制造就是短链、短供应链。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那还有一个是后来我们加入了，就是说如果这个原厂药已经专利过期，它仍然占有可能60%以上的一个市占率，那就表示当它如果离开台湾，我们就会面临韧性的问题。对，诸如此类的条件都会成为我们关键药品很重要的定义。对，
1: 是。
0: 对，
1: 那还有呢？就是关键药品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叫必要的？
0: 就是是不是有必要不关键，关键不特殊这样子的情况。对，这个的确是我们在这一次也呼吁我们的主管机关把这些定义弄清楚。其实除了关键药品的定义是最近才出来以外，其实特殊药品跟必要药品其实已经官方有很清楚的定义。但是需要的范围是不是这么广，我们是不是可以 cover 到这么多。也就是说我们在谈韧性的时候，这个韧性是不是台湾在台制造就要能够涵盖所有的必要药品，我想是没有办法的。如果都涵盖到584项所有必要药品，那就不任性。对，所以概念是这样子，我们应该是要非常，比如说可能比较复杂的选民药，比较高端的，应该留在我们台湾自己制造。那如果它的用量真的很小，可能一年占不到20万台币的用量，那我们就从国外专案进口就好了。这个是都可以调整的，但是对我们的用药权益上来讲，确实很重要的安排。对这个部分，那以上讲的就是第二个主轴。那第三个主轴，我们就要谈，回头谈谈健保制度了。健保的确是对于药品的制造、药品的进出口，的确是尤其是药品进口跟在台制造是很重要的一环。那以前大家都知道说，每年药价都会因为药价调查，还有做一些调整。那大部分大概都是调降。那么药品每次调降呢，对于制药厂来讲，当然都是重伤。
1: 是，
0: 那么药品为什么会调降，就是因为你卖的实际比健保支付的还要低嘛。
1: 是，
0: 调查起来就会有这样子一个调整。那么前不久我不知道各位观众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主持人应该有注意到，就是赖总统有讲到说3年不调查药价这件事情，那就导致很多的揣测，是不是我们3年就不调整药价这件事情。对，其实实质面来讲，我不会说他3年都不调整药价，因为像进口的专案就是专利到期的还是会调整药价，对，这个还是会走的。那么我想在健保制度这个部分呢，我们还是有一直在努力，然后希望我们拿到合理的药价的给付，对于台湾的制药产业才是一个良善的循环。如果说今天药价的这个合理药价差跟药价的定定呢，没有办法在一定的基础上面的话，那么市场上面的这个所谓的商业自然竞争，当然会让药价

0: 越拼越低。
1: 嗯嗯嗯，
0: 那我想这个是产业界也很需要去注重的一个原则，就是大家不要一直杀价，因为药品是用在人身上的，它是一个刚性产业，所以对于制药的这个行业业者来讲，拼价格绝对不是唯一的条件。就我刚刚提到的，我们不是要追求最低价格，
1: 嗯，
0: 我们是希望追求最高品质，
1: 嗯，
0: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才能够提升我们整个用药的环境跟我们制药的环境，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所以你提到品质，可不可以多说一点哦？这种品质应该在政府的把关当中，
0: 嗯，
1: 都要有一定的品质才能够用在人身上吗？
0: 好的，关于品质，上一次在节目当中也有提到，就是说品质这件事情对学名药，尤其在台制造的学名药来讲，其实是我可以说它是一个假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加入国际的 PICS GMP 也有11年以上了，那我们台湾的法规严格到程度是我觉得是世界之冠。对，那既然是世界之冠的法规这么严格，那当然我们拿到的药证我们应该非常 honor， 就是很荣耀这个拿到这样的药证，因为它很严格嘛。那再加上我们也进入的一个国际药师法规的一个联盟，就是 ICH 的部分。那 ICH 每年都会对于不纯物啦，对于无菌制造啊，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台湾也是照单全收。所以这个对品质来讲呢，我觉得应该是说台湾制我骄傲，台湾制造的药品品质应该是称得上国际水准，要不然我们不会有每年可能有出口的药品可以逐年增加，
1: 嗯，
0: 这也是整个国际也认同台湾的品质，才会让我们出口到国外嘛。
1: 哦，
0: 对，这个我想这是一个最大的证明。所以品质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已经不放在心上了。我觉得我们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对，
1: 那现在回来跟您刚刚所说的健保制度的改革，它的关联性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个主轴？
0: 嗯，
1: 它跟这个最低价格啊，或者是韧性，它的勾机点是什么？
0: 嗯，我觉得在提到这个健保的这个价格跟价值的时候，我们以前看到的价格可能就是越低越好，对健保来讲，它可以不用那么大的财务负担，
1: 嗯，
0: 这个是
1: 健保给付价。
0: 对对，健保给付价，如果我欢迎你们去市场竞争，然后我就可以把我的健保给付价往下压，
1: 嗯，
0: 那当然这个也是为了健保永续，
1: 永续，
0: 啊，对，我们也是也是希望健保永续对全民是最好的。那但是呢，这个让价值跟稳定供应凌驾在这个药价的竞争之上，我觉得这是重要的。我们提供不一定是高单价，但我们提供高品质高价值的药品，让它变成一个稳定供应，在韧性上面对于健保整个的永续经营是更加分。对，这个部分我想对于这个制药产业的这个业者们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达到的一个境界。
1: 嗯嗯嗯，
0: 对。那么刚刚提到的是健保制度的改革，当然它有很多的面向，可能也不是说我们单方面的提出很多的这个政策上面的一些建言就可以改善，但是我想我们已经开始，我们已经在路上，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达到我们即将要达到的目标，这个是我们对于自己跟对于健保制度的一个期许。好，那么在第四个主轴上面，当然就是建立社会的信任，这个我想非常重要。我想让我们的观众朋友知道，其实玄妙它不是刺激品，它是经过层层把关，我们真正拿到药品许可证而来制造的药品，提供给社会大众来使用。那当然在临床上面，当然我们尊重医师的专业，这个很重要。那我们也是常常这个希望能够呼吁我们的医疗专业人员，尤其是医师，在使用上面其实用物美价廉同样能够达到一样的疗效，其实用于学名药对于我们整个这个所谓的健保制度啊，还有整个用药的环境呢，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加分。
1: 嗯，那民众对这样的所谓的学名药的接受度，你这一路以来这几年齁，你的观察是他们怎么样去认知或接受玄妙的

0: 效果也是。
1: 对，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医疗环境其实是高度专业、尊重、高度尊重专业的一个环境，所以其实东港医师说开什么药，民众其实比较少去质疑我们的专业人员。但是现在因为时代真的不一样，有很多的资讯来源，像您刚刚一开始提到的 AI，我们很多病人在就诊前呢是先让 AI 看过的。他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民众呢，在这些资讯获得上面已经是越来越大量了。那我们姑且不论他们所得到的资讯是正确与否，那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非常非常尊重我们的专业医师人员不止包括医师，不包括护理师，还有药师。还有这些营养师都是必须要被尊重的，所以我想呢，这个信任机制当然很重要我们信赖专业也是很重要。那我们专业医师在使用学名药的这一个部分呢，我觉得有一直在改变当中。一的是他们在临床上面觉得使用的学名药，病人接受度也是很高。那第二个就是当他们走在开业医的一条路上的时候，他们觉得价格不同，创造出来一样的价值这件事情，他们也慢慢的认同。对，
0: 对，真的是有些医师从大医院，然后慢慢的，看他可能变成诊所的医师的时候，同样的用药，他会有不同的考量。
1: 对，
0: 他为了达到同样的疗效，他也有不同的考量。
1: 没错没错。而且我必须说，在国外，其实包括美国、包括英国、欧洲的国家，其实都有80%到90%以上，其实使用的是学名药。
0: 8到9成。
1: 对，
0: 那您说我们国产的目标目前是？
1: 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在，生物相似性药还有化疗学名药这个部分是这个政府首先推的，鼓励民众不是鼓励民众，鼓励专业人员使用的。那我们已经有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幅度的增加，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们这个任经理会介绍。那这个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其实我想对于品质的认同感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最后就会谈到说有关于这个疗效不等通报，我们非常欢迎这个专业人员，尤其是医师，你如果使用，不管是从学名药换成原厂药，或从原厂药换成学名药，你只要发现疗效不等，我们都欢迎通报，这样是很好的一条途径。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学名药不如原厂药，我们来做，因为我们是学科学的人，我们要有证据当成基础。那你如果有这样的不良通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自清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那如果说接受了通报，然后也实地的进行了这科学的证据，然后还我们一个清白，那大家应该会信任度就会增加。
0: 好的，
1: 对，
0: 感谢怡芬理事长
1: 谢谢。
0: 的说明啊。所以四大主轴，第一个是
1: 建立韧性，
0: 韧性，
1: 供药韧性，
0: 供药韧性。
1: 对，
0: 第二个是
1: 在地供应的能力，
0: 就是
1: 对，
0: 台湾在地供
1: 在地制造跟供应的能力。
0: 第三个
1: 是主要是健保制度的改革，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对，
0: 还有
1: 那第四个，大概就是建立社会的信任，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0: 很重要，
1: 对。
0: 是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跟跟楚瑜啊，楚瑜
1: 经理
0: 来，楚瑜经理来聊聊天哦。因为这十大建言哦，这一本从去年展开之后
2: 没错
0: 到现在也过了7、8个月哦，是不是有一些进展？可以请你从公共事务的一个专业的角度里面，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2: 好呀，也很谢谢主持人跟观众，大家对于就是我们学名药在台湾的一个制造落实，在政策上面政府是怎么样响应这样的一个关注，其实是非常的感谢政府从行政院到卫福部一路对于国产制药的一个韧性的重视度。其实从去年11月，理事长带领着团队去提出了政策建言，现在已经有许多都已经正在进行中。我们看到政府是非常的高度的有一个动能跟弹性的去，也很非常愿意密切的跟产官学研界做一很多很多的互动跟沟通啊。那其实，在十大政策建言之前，其实理事长带领着学名药协会，我们跟当时的

0: 部长当时还是健保署署长的时候，就已经经过了2年非常密切的沟通，所以当时是首次开始针对国产制药提出了极大的一个健保上面的一个鼓励政策。这个是在十大建言之前，在2024年就已经开始落实的哦，包含有3项的健保可以有10% 的加成这样的一个鼓励哦。第一个就是使用台湾在地制造的原料药，刚刚理事长提到的原料药的重要。哦，那第二个就是不管是医师或者是民众都会觉得很不知道学名药跟原厂药有没有什么样疗效上的差别，所以一旦国产的学名药有做了这个可以发表到国际的这些临床上面，可以有对于安全性跟疗效有 evidence 的，也可以加10%的一个健保价的加成嘛。所以实际上在健保署当时已经看到了这个国产药物韧性的一个重要性哦，那所以他列了一系列的在不同的条件下面去让国产学名药得到鼓励。那为什么需要鼓励呢？因为药品它不是一个自由的一个经济贸易的市场了，它是需要仰赖着很高度的受到法规的一个管制，然后也需要仰赖专业的医疗人员的一个处方。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健保价，它是一个我们的给付金额市场价，它是被固定的，所以我们是非常的需要政府的一个政策的推动，才能够让这样的一个市场会产生有一个朝着想要的一个方向去做前进。那
1: 我有个问题，就是说你刚才说那个学名药，如果这个学名药被鼓励的，
0: 是
1: 他们同样的学名药全部都会被鼓励到吗？还是那个学名药而已？
0: 符合条件的学名药它会得到10%的健保价的加成。
1: 因为比如说有个学名药，它可能在台湾有十家厂商在供应制造。
0: 对。
1: 这个学名药，所以10家都有吗？还是某几家他就比较会受惠于这样的一个，因为他有发表。
0: 其实学名药呢，在台湾几乎是一半一半哦，一半是台湾制造的，还有一半是国际上面的学名药厂，所以并非所有的学名药都是在台制造，所以针对的是在台制造，是提升我们台湾自己供应自己的药自己使用这样的一个鼓励政策，所以是在台制造以及使用台湾的原料，然后跟有完成了国际的发表的临床试验，以及呢还有一个叫做挑战 P4， 因为学名药就会连接到有专利的问题，所以希望能够让在原厂的药过专利的时候马上可以有学名药的一个衔接，所以有一个叫做挑战 P4。
1: P4 是哪四个 P
0: 啊？挑战专利连接，好，Paragraph 4。对，那挑战 P4 也就是说在原厂的这个专利要过了之前，那就有学名药厂可以投入研发，然后可以去在这个不影响到专利的情况下，可以让学名药提早的上市这样的一个过程哦。那只要符合这三个条件的话，健保价可以加10%，这个是有区隔于没有做这样子的一个流程的药同样成分的药厂，那大家就会有一个价格上面的区隔。那这也是一个对于有针对药物韧性、有针对品质的一个投入研发这样的厂商做的一个鼓励。
1: 哦，那所有的台湾的这些学名药厂都已经知道这样的这种鼓励的方式了吗？
0: 是，其实就我们所知的话，应该在今年有20几项的产品都已经有陆陆续续的纳入这样的一个加成了。
1: 大家会争先恐后的来排队，因为可能要纳入这样的给付的这个过程也是需要一些流程或者是需要审核的步骤，所以呢每年它大概是不是也有一些名额限制？
0: 对，在12月的时候，它12月之前提出的厂商，那它就会 review 以后会隔年会正式生效。所以如果去年来不及申请的话，就是在今年年底之前提出申请，那明年就可以纳入这个给付的一个政策。那除了国产的学名药以外呢，同时现在有很多新的是生物制剂。那生物制剂的过了专利的话，这样的药品叫做生物相似性药品。那生物相似性药品呢，在过往它的市占率大概只是就是个位数字的 percentage 在这个使用量上面，所以它一旦这个原研发厂没有办法供应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供应韧性就没有办法平衡。所以健保署也针对了生物相似性药品提出了几项的一个鼓励。

0: 政策是鼓励临床去做使用、那它的目标是在三年要达到 30% 的一个市占率、那现在也已经有达到超过一半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值、所以可以看得到从健保署率先进行这个学名药以及生物相似性药品的鼓励政策已经有可以看得到初步的一个成效的呈现、但是除此以外呢，在后续学名药协会提出了十大政策建言，它就不单单只是在健保署这样的一个层面，因为药品还关乎到像食药署，那也关乎到像经济部对于产业的一个投入、以及在国际的链接，还有法规、还有财政，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多的部会一起，所以如同理事长提到，它现在是从这个总统府健康台湾的层级，从行政院开始去统整各个部会、五大部会一起去制定这样的一个药物韧性的政策，所以从健保署率先看到了这个药物韧性的重要性以后，现在其实从行政院也开始重视这件事情，而且如您所说的，就是从去年的11月到现在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其实已经有多项的一个政策的落实如同刚刚理事长提到的药物韧性推动委员会的一个成立，那它是由卫福部去率领，可是实际上是跨非常多的部会包含像经济部、财政部，然后环境部，然后合安会等等，除了政府单位以外还有20多个产官学研界的代表、那除了在我们的产业界里面有4个代表，我们协会里面也有2位是作为代表参与在这个政策的制定当中、那其中呢也有包含有医师、有学者，甚至是有律师、法律专业、还有财经会计背景的专业、那其实是一个很完整跟多元的一个委员会、那里面呢会讨论五大的主题第一个叫做国药国造、就是我们在台制造如何提升在台制造的能力、然后第二个是国药 国造国用，台湾制造的药但是台湾也要使用，因为我们有许多药品其实是出口的，对，所以要如何提升我们使用自己台湾制造的药品国造国用。那第三个叫做智慧调度，就是当我们发生缺药情况的时候，那我们的卫福部怎么样去统合临床单位的各个医院跟诊所还有药局的需求，很多时候缺药的时候药局就会说他拿不到药，因为可能在医学中心已经有比较优先的一个供应，所以现在卫福部也开始来做一个统筹、
1: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在医院我记得去年或者前年有一些时候点滴，
0: 对，
1: 我们类的点滴缺了，然后全台就开始紧张起来了，
0: 对，
1: 或者某一类的血糖药缺了，哇，就是这里没有那里没有，这种调度就会好像恐慌起来
0: 没错，
1: 然后那种治疗要需要用到的病患他们就会更紧张，
0: 对，没错，其实本来可能没有这么缺，但大家一开始恐慌，一开始囤货，就反而更造成一个缺药物的一个不足的情况，但是如同您提到的，其实这也是第四个主题，叫做法规的调适。过往呢，其实理事长也一直呼应说，像缺点滴的时候，是不是政府可以统一的采购、统一的分配，但包含厂商自己去做专案进口，其实他还是要自己去一家一家的医院去做销售，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效率是比较相对不是那么的快速的，也不是那么平均分配，但是过往在我们的药品法规上面、药事法上面，其实并没有一个让政府去介入一个自由经济市场这样的一个法源、所以其实政府要依法行事，所以现在药事法在做一个大幅的一个重新的修订，以及过往药物韧性是分散的这个法，包含药事法、健保法，然后什么产业创新条例等等，它有5-6个法规是分散的，但现在药物韧性专法是要把它们全部统合起来，所以把给予政府一个权利，它可以在缺药的情况下它去统整，甚至是它可能可以统一的采购、统一的做分配，那这也是我们非常的乐见的，我觉得不管是在民众或是在我们的医药的提供者以及我们药品的公司，其实我们都非常乐见这样的一个调度的一个产生。所以在前面四个是针对我们在国内的一个生产跟调度，那第五个很重要的叫做国际链接。为什么呢？如同刚理事长提到584项的必要药品，我们不太可能全部都在台湾制造，
1: 都在国造
0: 对， 所以我们针对最有 urgency 的这个关键药品可能会更加 focus 去培养台湾的厂商制造的能力，但是其他怎么办？其他的药品我们其实食药署也一直在推动区域联盟。

0: 就是希望说，一方面这些量比较少的产品我们可以供应到国际，量就大了，那厂商就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去生产，我们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跟比较高的品质供应台湾这个比较小的市场。好，所以这是开拓国际的一个重点。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没有生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是不是可以透过区域，包含日本，包含东南亚，然后甚至是像现在很努力的要进入这个欧洲的一个关键药品联盟，那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一个区域供应这样的一个团队。所以这五个方向就是这个从政府推动这个药物韧性推动委员会做逐步的探讨，但现在各个委员会已经有进行了第一轮的一个会议，所以相信应该在很快的时间内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政策的落实。
1: 嗯，你提到区域的供应，这个算是大的议题，你要跨国的时候谁要领队去，
0: 对
1: 啊，去各国去做啊，沟通或游说呢？
0: 对，其实现在在扮演这个角色，
1: 理事长吗？
0: 理事长受邀，
2: 我应该这样讲，就是因为台湾呢，有很多地缘政治的因素，所以我觉得不容易。但要不要做，一定要做。那么刚刚提到的欧洲关键联盟，对，其实我们也是在努力，但是重点是，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因为欧盟大概有22个国家加入这个联盟，那每一个国家其实他们在对内的供应上面还有韧性上面其实有自己的专法，所以其实不容易。那么我们希望能够链接的除了欧洲，像欧洲因为有22个国家，我们希望选民药可以国际化，我们也希望可以把这个联盟做起来，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当然还有一些时间。那我们最希望的是看到是亚洲地区啦，亚洲地区我想因为大家比较近，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比较多元，性质也比较相近，可能法规也比较相近，台湾的健保其实参考日本的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应该对我们是一个大加分。那是不是由当然一定是由工协会这边来跟政府还有法人一起来做才有办法，光靠工协会靠政府，其实尤其政府，因为我刚刚提到地缘政治，其实反而是民间会比较这个有利一点。然后中华民国选民药协会其实是真正有加入一个国际会议，叫做 IGBA, 叫做国际的选民药的协会，是台湾选民药协会可以正式接受国外有关于卫生单位的开会邀请的正式可以参与的一个单位，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反而是一个很大的加分。
1: 所以你有参与过这样的国际会议吗？
2: 我们是由我们的国际委员会的主委来参加的，那这个主委同时也是我们的副理事长。所以他带领着我们国际事务发展委员会的同仁们一起来参加，他们每个月晚上都要参加不同类别的线上会议，是国际的。这个对我们来讲，对于政府机关来讲，主管机关会认为选民药协会在这一方面的确是凌驾在很多的这个工协会之上，因为跟国际链接这一块可能我们做的是比较就是比较久，也一直持续在做的。
0: 而且 IGBA 也是 WHO 的可以去
2: 参与 WHO 的，可能对于地缘政治的政府官员不容易接触到那一块，可能我们就比较有机会。对，
1: 这样的过程是不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因为 China 的这个事情，因为中国这个大的市场和大的制造它也可能在我们这个算地缘政治的邻居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怎么样去做到一个国际的链接，还是我们会跳过
2: 我
1: 想因为健康的问题是大家都关注，可能不一定会那么在有政治性的一些考量，健康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关注性的。
2: 国际链接我觉得我会分成两部分，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联盟，就是我缺什么你供应我，你缺什么我供应你，达到一个叫做联盟的一个条件。另外一个应该是讲说选民药国际化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把我们国内高品质的选民药可以销到国外去，这件事情也是重要。为什么？因为台湾的经济规模相对小，我们如果量能不够大的话，那事实上什么都贵，因为有量才有价。那所以现在对于我们主管机关要推动的有关于国际链接，还有一大块是指选民药国际化这件事情。那我们的原料

0: 那药其实已经很国际化了，像欧美是主力，但是我们的玄秘药现在正在增加当中。但是大家都知道未来的生产的升级，我举个例子，有个自动化生产，自动化生产可能可以在一天之内完成你一年的量，像这么大的量呢，如果我们真的也能够升级，那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台湾的市场，我们需要的将会是国际这个市场，才有办法让我们台湾的整个高品质的这个药品的一个销售能够达到一个国际水准。
1: 好，因为这样的国际水准，我延续的问一下，就是有些东南亚的国家的人口数确实是很大，
0: 没错。
1: 然后也有一些国际可能会不会造成竞争，因为大家都看到这个人口数以及需求，我们虽然高品质别人也强调它的高品质，但是价格上面或许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竞争性在这国际化的过程？
0: 那一定会有的。然后刚刚我们那个楚瑜经理提到的部分，就是药品是一个刚性产业，它一定需要必须存在。但是呢，如果我们反观采购药品跟药品的禁药这个部分，它是属于市场自由市场的一个机制，是政府也没办法去左右医院要采购什么药品，对吧？那这个就是讲到，就有关于您刚刚提到的，就是竞争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台湾会有一个药价调查，就是调查说你有产品 A，我也有产品 A，然后我们一起去到 B 医院去禁药，为什么我可以禁药，你不能禁药？我们提供的条件可能不一样，这就是竞争之所在，这也是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的这个竞争之所在。那么，但是这个其实对于整个药品的产业其实是不健康的，所以我觉得要能够不追求低价而产生一个高价值的一个条件，对我们来讲，甚至我们现在急需要能够往前迈进的一个重要的一条路上。那所以你说竞争的部分，对，国内竞争都已经这么厉害，那国外呢？那更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朝比较叫做困难玄秘药，或者是比较高价值的玄秘药去走的话，那会凸显到台湾我们的 R&D 的强项，因为我们有满满的高科技的这个半导体，我相信我们的药品也是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如果朝向这样子的路上去走，然后像东南亚有一些国家，它可以大量的生产一般的玄秘药，那我们就把市场让给他。但我们可以做的是，就是比较高端的、高价值的玄秘药。这，我想这是我们将要努力的目标。
1: 谢谢两位的分享哦。那我可以稍微再请教，说这十大建议里面，你觉得最重要的哪一项或哪一两项是最重要的呢？
0: 如果你问我，我是觉得十项都很重
1: 当然，
0: 要，
1: 因为十项都是你生出来的 baby 啊。
0: 对，没有先后的顺序，但给大家可以让我们楚瑜经理也发表一下。但我觉得我们要表达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精神。玄秘药没有台，尤其在台制造玄秘药没有受到关注，已经很长久了。说真的，我们现在突然被关注，也很受宠若
1: 受宠若
0: 惊。
1: 惊。
0: 对，觉得哇，我们的时代来临了。那但是因为上次有跟主持人聊到我的背景，我有15年在外商，后面这20年我是在这个玄秘药产业，在台湾的厂公司，而我觉得呢，这两相比较呢，我还是觉得把台湾的在台制造玄秘药扶植起来这件事情是全民之福，倒不是为了产业界讲话，产业有我们产业需要去这个面对的难题跟我们必须要去努力的方向，但是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把在就是本地的在地化的玄秘药生产能够这个扶植上来这件事情，它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欧洲、日本，甚至南韩，他们对于扶持他们自己本国的这个制药产业是不遗
1: 不
0: 余
1: 余
0: 力。
1: 力
0: 你看看，那个美国总统川普，他基本上都希望大药厂能够回流到美国去设厂。这件事情就可以知道说，对于未来，当你的不确定性很高的时候，你害怕战争，我们会更害怕没有药可以用。这件事情才是我们的核心精神。所以让全民在非常这个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在病患需要治疗的时候有药可以用这件事情，是我想我是我们追求这个核心精神的最重要的地方。对。

0: 对楚经理呢，要稍微再补充我刚才的提问嘛？
1: 对，
2: 是理事长看的是一个宏观的 system， 就是这十大件也涵盖在整个药品的这样的一个 ecosystem 里面的各个重要的 stakeholders 的角色。那如果就我的浅薄的角度的话，我是认为药物韧性的专法跟韧性基金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为什么呢？因为在自由经济市场里面的话，应该是小政府的。就是让产业自己去竞争，那但是呢，药品，如同理事长提到，药品就算要出口，它都还需要很多的查厂、法规、专利等等，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我做了就可以卖的一个产业。那所以它是高度受到政府的监管的话呢，它也会需要高度的政策的一个支持，所以它需要有一个可以依据的法源。那有了法源，才可以有一个相对应可以使用的一个预算跟基金。那有了这样的根基以后，才有可能去推动各式各样的一个工作的开展。对，所以这也是其实也是目前政府已经在落实当中的，也是药物韧性推动委员会正在筹划。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感恩的，谢谢从行政院到卫福部对于这样的一个议题的重视。那修法是不是一个小工程？可是已经用一个很快的速度在进行了。那这对我们产业跟民众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对，最后我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就是说，法的部分当然因为一定要立法院三读嘛，所以修法的确是一条漫漫长路。但是这条漫漫长路，如果是对于全民之福有重大的影响力，当然我还是觉得，应该要努力向前了哈。那我最后有三个很重要的，这个一定要跟主持人报告一下，就是
0: 我们
1: 第一
0: 的
1: 个
0: 听众朋
1: 是
0: 友、观众朋友来报告。
1: 观众朋友，对，跟大家报告，就是学名药它不是便宜的药，它其实是国家健康韧性的重要的基石，所以希望我们的专业医师可以跟我们的民众一起，对于学名药多一点信心，尤其在台制造，因为我们总是觉得 Made in Taiwan 我骄傲嘛，哈。那我希望这个药品也是一样。那第二个，药品供应韧性是国家的这个安全议题，它已经不是所谓的供应链的问题，它是一个国安问题，也就是国家安全，它不是也不是只是一个公共卫生的议题而已，它甚至是一个国安议题。那第三个，我想提到的就是。就是十大建言的目的，我们不是为了产业，真的是为了我们全民，在你需要的时候，你需要被治疗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在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能够有药可以用，而且是高品质的药品。我想这是我们
0: 而且是可以负担得起的，
1: 负担得起啊，我觉得很重要。3A 就是可以负担得起，然后可进行，然后可信赖的这样子。对。对，以上是我们想要表达，谢
0: 感
1: 谢，
0: 谢两位
1: 谢谢主持
0: 今天
1: 人，谢谢
0: 这么多这么好的分享哦。我希望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看到就是学名药协会对国产制药的十大建言，可以有一些更多开花结果的机会，
1: 是，
0: 还有未来有更多好的消息，可以请两位再到我们的节目来跟观众朋友来报告进展。
1: 对，谢谢，谢
0: 太
1: 谢，
0: 棒了。
1: 谢谢给我们这个机会，谢谢。
0: 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我们下一回再继续收看今天的节目，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心声》，我是主持人 Muriel。好快又到了2025年的年底了，今天这一周是12月的第一周，天气也开始转凉。然后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觉得，这个温度，然后再搭配上走在街上路上的时候，听到店家里面播放的一些圣诞音乐的时候，会特别有一种哦，真的冬天来了，圣诞的季节来了的感觉。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圣诞节。圣诞节就是庆祝耶稣的诞生，虽然耶稣不是真的在12月25号这天诞生，只是我们国际上把它定了一个日期，然后让大家统一可以在这个日期来庆祝耶稣的诞生。那为什么要庆祝耶稣诞生呢？就是在基督教里面认为耶稣是神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要拯救我们、救赎我们的一个管道，然后他是那个唯一的方法。所以我们庆祝这件事情，庆祝我们可以被拯救跟获得新生。所以呢，在意思上来说，也是这是一个充满爱、充满祝福跟希望的季节。希望大家呢也都能好好的享受在这个圣诞的氛围里面，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家人啊一起庆祝欢庆，然后珍惜我们彼此都在身边相聚的这个机会跟时光，因为这其实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珍惜和感恩的事。因为说实在，我们没有人能够保证下一秒或是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故事呢，是一个年轻的女孩阿珍的故事。阿珍的妈妈呢，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就因为生病过世，所以爸爸就独自带着阿珍生活这样。那爸爸呢，就原本就是开小吃店跟妈妈一起，那妈妈过世之后，爸爸还是继续开小吃店，因为毕竟也已经经营了一段时间，然后熟客啊或是对，老客都很喜欢来他们家吃饭。那爸爸也觉得虽然很累，但是也不想要放掉这个已经经营了还不错的这个小吃店。虽然小小的店，但是经营的不错这样。那爸爸就只有阿珍这一个女儿，一个小孩。爸爸其实不太知道要怎么照顾小孩呀，因为以前都是妈妈主要的

照顾。那而且又是女儿，所以爸爸就是很慌张，手忙脚乱，不知道要怎么带她。爸爸就很疼她，因为唯一的女儿又很小就没有妈妈了，所以阿珍想要什么呢，爸爸都会尽量的去满足她。比如说想要买娃娃、买玩具啊，或是买漂亮的鞋子，想要吃冰淇淋的时候，爸爸都会买给她。因为虽然说是开小小的小吃店，但是在经济上面还是没有那么困难的，还是过得去的这样。所以爸爸就有点补偿性的对他很好这样子。但是越来越长大呢，阿珍也越来越懂事了，也会有自己的想法，越来越聪明，在很多事情上他跟爸爸可能会有一些的冲突。也因为小时候爸爸对阿珍的宠爱跟溺爱，所以越长大之后阿珍越来越我行我素。那有一些行为或是一些观念爸爸觉得真的不行，想要纠正他或是想要提醒他的时候，就会很严厉，或者就直接跟他说：“你这样不对，不行，或者什么，就是不可以。你就是会用很指责的方式去告诉他。那阿珍怎么可能听得进去呢？所以阿珍就很反弹，很反抗。他觉得爸爸就是怎么都这么变得这么烦，什么都要管他，然后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又说他怎么样，又叫他要好好念书。”但他就不想啊，他就想要玩嘛，就想出去玩。那他们父女呢，就开始会有一些的争吵，然后一些的冲突。那关系上就也出现了一些疏远嘛，有一些心结这样。那阿珍也慢慢不会，就是会不想要把心里面的事情都跟爸爸讲，不像以前那么亲近了。那这样子一直到阿珍念国中跟高中的时候又更严重了一点。虽然他们还是相依为命，他们也还是很依赖对方，然后也很爱对方，但是就是相爱又不知道怎么互动吧，不知道怎么，就大家他们都是爱对方，然后也是比如说爸爸也是为阿珍好，那阿珍也时常的会觉得想要体谅爸爸的辛苦或什么，但是当他们一讲话的时候又是吵起来，每两三句就又开始吵起来，然后又不讲话，就是最后又冷战，反正就总是不是愉快的收尾。那有一天呢，就是阿珍18岁的时候，某一天阿珍发现自己怀孕了。那她其实拖了大概3个月，爸爸发觉怪怪的时候，阿珍才跟爸爸坦诚这样。那男生是谁呢？男生是她那时候的男朋友。他爸爸一直没有办法接受，我的女儿才18岁，才刚高中毕业，然后也没有结婚啊，然后就怀孕了，然后那个男生就跟他同班，就也不知道在干嘛，就是一个小伙子。爸爸就超级生气，跟阿珍大吵一架，把他骂了一顿，然后气到说什么要断绝父女关系，反正就是很大的一个争吵这样。然后阿珍就离家出走了，3天没回来，然后爸爸就也很倔，都没有传讯息给他，就是都没有尝试联络对方。阿珍那几天呢，就先住在男朋友的家。他后来呢，当然还是有缓和啦，就是爸爸毕竟也舍不得女儿这样子啊，才刚毕业，连大学都不用念了，然后男生也还没有工作，要怎么养小孩也不知道。爸爸当然是看。

看不下去，所以女儿还是回到了家里面。那爸爸就也接受说，那我们就把小孩子生下来，然后一起照顾这样。没想到呢，到孕晚期的时候，阿珍的男朋友直接消失，就他完全直接神隐，然后怎么找都找不到人。就是阿珍跟爸爸当然就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男生他不想要担这个责任，然后他就直接逃跑了。那当然，对阿珍还有爸爸的打击真是非常大，他们也很生气，一直想要找人，但找不到。后来阿珍还是把小孩生下来，然后就跟爸爸一起抚养这样子。那阿珍本来就是小时候就从小就在爸爸的开的小吃店里面帮忙生意啊，就是帮忙打下手，所以这段时间阿珍也都是在店里面跟爸爸一起工作。他生了小孩之后就没办法，会要休息一阵子，休息个一两个月这样。那个时间，爸爸就比较辛苦一点。虽然他们还是有请帮手，但爸爸还是很累这样，因为从采买啊，然后整个开店呐，然后营业主就是煮东西什么的，然后最后的收店什么，爸爸都是全程，一直以来都是全程他自己都参与的。那现在又多了一个，女儿没有帮忙，然后多了一个小孩要照顾，当然是很开心，因为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这么可爱的小 baby，他们都很开心。但是因为也是阿珍第一次，然后爸爸其实以前也没有照顾这么小的小 baby 过，所以他们都很手忙脚乱，然后很累，但他们还是很沉浸在这样的喜悦中，觉得这个小宝宝呢，也是他们家的一个祝福，一个快乐的来源。就这样子，阿珍带着宝宝在爸爸的店里面一起工作。虽然辛苦，但也是一种平凡中的幸福，跟一种甜蜜的负担吧。就这样，他们过着平凡，但是又经济上不缺乏，就是还过得去，然后就这样子一起过着幸福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早上呢，爸爸没有到店里面开店，才发现。爸爸在睡梦中就离开了。那对阿珍来说真的是天大的打击，因为那时候阿珍才23岁，然后孩子大概才1岁多。唯一的亲人爸爸，他们已经过了这样相依为命的日子十几年了。然后阿珍自己又带了一个这么小的孩子，她自己其实也还是一个小孩而已。然后她就要面对接下来的世界，她完全脑袋一片空白，她不知道要怎么面对，要怎么想象，她的世界真的瞬间的崩塌。这对她来说是一个超级大的打击。所以以前虽然妈妈不在，但是他还是跟爸爸算是快乐开心的一起生活。他也其实是一个蛮外向跟活泼的一个女孩，但是从爸爸过世之后，她完全变了一个人，变得非常的消沉，然后那个眼神也完全跟以前很不一样，在她脸上完全看不到任何的，看不到笑容，所有的那些常去他们家吃饭的那些老顾客啊，都还是会一直去他们家吃饭，就是想要给他帮助嘛。就是爸爸过世之后，阿珍还是自己就变成他自己经营这个小吃店，也很辛苦，但是毕竟是家里的事业，而且阿珍也。因为如果要从头开始另外一个事业，另找工作的话，其实不。

会有风险蛮大的，所以阿珍就还是继续做。他就带着孩子在店里面，在工作忙碌的时候，他很坚强。他甚至有时候可以看起来，没有伤心难过的样子，但是也很难看见他笑。他也不曾在白天，不曾在店里面工作的时候哭过。但是每当打烊之后，关了店，他带着孩子要回家的时候，其实他整个都，就是早上白天的这些伪装，这些坚强都没有，已经没有力气再这样坚强下去，所以晚上的时候他都其实好几次都很想放弃，他很绝望，不知道要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活下去，跟为什么要活下去，因为他爱的人已经不在，爱他的人可以保护他，成为他的最大的靠山的人都不在了。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是徐佳莹的《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徐佳莹的《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阿珍的爸爸过世之后，每一天如果他不是在忙碌的时候，他无时无刻都会想起他的爸爸，想起他们在家里面从小跟爸爸相处的那些点点滴滴，每一个回忆，爸爸怎么样疼他，带他去玩，买他想要的东西给他，或是在他犯错的时候舍不得骂他，或是被学校同学欺负的时候，爸爸到学校保护他，替他讨回公道。这种种种的点点滴滴，还有爸爸在小吃店里面工作的那一些身影，每一个画面都历历在目，他就不停地一直去回想，一直想，就算他很想要停止，不要再去想，他也一直想要强迫自己这么做，但是他就是做不到，他没有办法停止去想他的爸爸的离开，他就是一直陷入到这种无限的悲伤还有绝望的循环里面。即使他看着他的孩子的时候，他又有那个勇气想要觉得自己应该要坚强。事实上他也想要继续坚强下去。可是当有时候在独自一人的时候，或是孩子哭闹没有办法停止的时候，他又真的觉得很无力，多么希望自己的爸爸就在身边。但是当他想到他跟爸爸相依为命，也曾经有过一些困难的时候，但是爸爸都会鼓励他要坚强，而且爸爸都会一直都在，那他们是一起的，没有事情可以打倒他们，要努力勇敢的活下去，然后要自己勇敢的去打拼去生活。所以他想到爸爸曾经对他那些鼓励，还有在他一些挫折的时候给他的那些勇气还有力量，他就觉得自己真的能够再也不怕。就是虽然爸爸他不在了，他不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办法实质上的在他的身边安慰他或是帮忙他，当有真的这些需要帮忙或是困难的事情，或是他伤心难过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真的跟爸爸倾诉，但是在他的思念里面，在他的脑中，爸爸已经被就在这个一次一次反复的想念过程中，爸爸已经被封存在他的心里面，是一个很不可撼动，而且是一个像是信仰的那种大石头的一个定心的角色在他的心里面。在阿珍他看着他的孩子的时候，他也想，以前我的爸爸是这样子的爱我跟对待我，现在我为了我的这个孩子还有爸爸给我的曾经给我的这些爱这些鼓励，让我真的可以在遇到这些困难还有低迷的时候，我想到我的父亲，我想到我的小孩，我就又有动力可以再站起来。虽然每一次的想念都还是真的很痛，都可能还是会流泪，可是他的意志没有被这个爸爸的过世而销毁，就是而摧毁。在经过了大概半年的时间之后，他真的他就又坚强起来了，变成又像他以前那样子，笑脸在脸上，而且是一个更坚强、更成熟的女孩子。

今天我们的故事就到这边。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在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呢？当你想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又有勇气，又有能力再去面对那一些你觉得要将你打败的事情。当你在不好的情况的时候，你想到他，你就觉得安心，就觉得幸福，就觉得感谢，或是觉得快乐。虽然我希望大家都不需要去经历这一些这么令人心痛和难过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曾经经历过，或是你现在正在经历，或是未来你遇到了这样子好像要把你打败的事情的时候，我希望你心里面都有那一位，那一个可以让你继续坚持下去，继续勇敢下去的动力。那可能是你的一个朋友，可能是已故的某一位亲近的人，也有可能是你的宠物狗、宠物猫，或者是你的信仰，或是神。我希望你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成为你的支撑还有鼓励。这里是点亮心声，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可以健康、平安、幸福、快乐。我们下周再见。

0: 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印尼，还有我的贵宾。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邀请了林淑安老师，他是我的持纺流的插花老师。那我们有很多年的这个师生之谊，直到我搬家离开这个台北。但是呢，林老师，我非常的想念他，常常也联络，常常看他的作品，常常看参加。他的这个群组看看啊，其他学姐她们的美丽的作品，所以呢，我真的非常开心，这一次我有这个机会邀请林老师来到我节目中，我们可以叙旧，也可以这个在延续的谈谈世界上美丽的东西。那他最近参加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东北这个观雪。这个冬季恋歌行啊，为什么我称它为冬季恋歌呢？因为我看到很多林老师跟师长啊、吴长老他们的快乐的照片，真的又可爱又像孩子一样的脸，这个冻得红红的，但是呢，就是那种玩耍的那种快乐，让我非常的感动，所以我特别今天。依旧请回林老师，把介绍他这个行程的后半段。那苏安老师，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高兴又见面了。
0: 是，那我们上一次呢，谈到了你的这个行程的前半段，那我已经听到，我觉得那种生动的程度让我觉得。好冷，好冷，因为那个东北的温 度
1: 是
0: 零
1: 很冷，
0: 下20-30度，实在是让我
1: 是。
0: 常常感觉到这个寒气。但是呢，我又觉得你们那个热情啊，就是在每一个景点那样的投入，而且又那么的
1: 是，
0: 赞叹这个大自然的美景，
1: 真的
0: 我就
1: 是
0: 觉得
1: 赞
0: 真的
1: 叹。
0: 是好生动，好生动。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把上次的很快的走一遍好吗？就是
1: 是，
0: 你在第一天的时候，你们是在哈尔
1: 是，
0: 滨，然后呢，在
1: 对，
0: 哈尔滨看了他们的纪念塔，又到他们的中央大街走林荫大
1: 是，
0: 道，然
1: 其
0: 后
1: 实整个重点行程。重点是在哈尔滨，没有错。我们是拼着1月份最冷的时候，就是要去看这个国际级的冰雕啊，就是第四十届的哈尔滨第四十届的这个国际冰雕节。那看雪雕、看冰雕、冰雪大世界，人山人海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的第一个重点。但是紧接着。伏尔加庄园啦、啊，看俄罗斯的这个建筑群啦、啊，也是非常的觉得值回票价了。那真正玩雪玩得非常高兴是去雪乡，雪乡
0: 雪
1: 啊，我
0: 乡。
1: 们真的是倒在那个雪地上，扬着雪，然后一脚插深深的插到雪地里面陷进去，从来没有这样玩的。真的，你讲的真的是回归像小孩一样了。还有那个童话世界小镇，哇，那童话小镇也是超美丽的哈。那
0: 听
1: 最
0: 起来
1: 挑
0: 好梦
1: 战的，
0: 幻的，对，
1: 对，
0: 真
1: 那
0: 的。
1: 最挑战的是这个大秃顶山了哈，坐那个雪龙号登玉龙梯，
0: 那个名字很
1: 哇，
0: 好玩，大秃顶子
1: 对，
0: 的大秃顶子啊，对，
1: 对对，
0: 非常。
1: 大秃顶子是雪乡的最高峰。

0: 峰了哈，海拔一
1: 是
0: 千
1: 是，
0: 七百公尺了哈，所
1: 对，
0: 以比
1: 然后
0: 塞
1: 你们还
0: 峡
1: 爬
0: 又
1: 上
0: 低七
1: 去，
0: 八度，我们还要爬
1: 还
0: 上
1: 爬
0: 去，
1: 上去，
0: 哇，
1: 一
0: 这个
1: 阶一
0: 是
1: 阶
0: 不
1: 的
0: 容
1: 爬上
0: 易。
1: 去，大概有
0: 对，
1: 10层楼高的高度，
0: 对，
1: 一
0: 那
1: 层一
0: 我
1: 层
0: 们
1: 的踏着冰雪
0: 我
1: 上
0: 们
1: 去。
0: 团里有70岁以上的有6个啊，65岁
1: 哇，
0: 以上的有15、16个，真的是
1: 六
0: 大家都
1: 层
0: 非
1: 楼
0: 常
1: 啊，
0: 神
1: 了不
0: 勇
1: 起！
0: 哇。那
1: 对，真的。
0: 这个土匪窟啊，还有什么
1: 对
0: 农
1: 对
0: 家
1: 对，
0: 四合院，真的也很好看呐、啊！真的没有想
1: 对，
0: 到哈，我在那里
1: 对
0: 的感
1: 对，
0: 动是说啊，真的是在那里啊。以前人家说你要是在官场上啊，被
1: 对，
0: 发配边疆，边疆大概就是
1: 对。
0: 发配到这个黑龙江来了
1: 在这种可怕的地方，对呀、啊，
0: 对，然后那个赶马
1: 是，
0: 车的马车夫啊，有的人都会刻意的给他小费，因为我们觉得他们这么冷，那连那个马都是为了要图生存嘛，哈。那
1: 对
0: 马车
1: 对
0: 夫为了
1: 对，
0: 要生存，他们真的是很辛苦了，整天
1: 是，
0: 一批一批的观光客，他们在那边赶
1: 是，
0: 马车，那是非常冷的地方，
1: 对
0: 天寒
1: 呀、啊，
0: 地冻的，
1: 是。对，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整个的配合其实也是非常在地化，而不是做成一个戏剧化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们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
0: 对
1: 生活里头。
0: 他让你看看那个国际冰雕节，看看这个，最主要是看你看看农村，我觉得很值得。因为你如果一直在中央大街上看着他们的繁华啊，其实看不到他们实际那个农村的生活情形。对，
1: 对
0: 然后
1: 对对，
0: 那个
1: 那
0: 炕
1: 个。
0: 啊，还有那个吃的
1: 对，
0: 桌上的那个4个大的锅这样的，哇，实
1: 对
0: 在是
1: 对，
0: 跟我们这边的风俗民情是很不一样的。
1: 对，事实上，因为他们那种口味，我们因为台湾都是吃精致嘛，吃非常的细食，但在他们的那个生活的地方，就是吃粗粮，吃很多的粗粮，吃很多的大混菜，他们都是坐
0: 大
1: 在一
0: 混
1: 起，
0: 菜，
1: 不讲
0: 但
1: 究，
0: 是他们的
1: 对。
0: 米很好吃哦，他们的米是好吃
1: 是
0: 的，
1: 吗？他们的米，因为东北是中国的粮仓，你
0: 粮
1: 说的
0: 仓
1: 他们那种，对，他有很多的
0: 地
1: 东
0: 大
1: 西就
0: 物
1: 可
0: 博，
1: 以喂，对，他可以喂饱这个7成人口，就是
0: 他
1: 说
0: 说，
1: 这就是
0: 对，
1: 很
0: 全
1: 不容
0: 中
1: 易。
0: 国70%人口都可以喂饱的，他的玉米也是非常甜，好吃。
1: 他们有好吃的玉米啊，
0: 是
1: 这个
0: 非
1: 是
0: 常
1: 让我
0: 多的
1: 觉得
0: 玉
1: 非
0: 米
1: 常。
0: 田，
1: 对，所以可见得他们并没有这个这几年的收成并没有受到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世界很多地方，这几年的收成都是欠收，并不是那么好。他们的
0: 他们
1: 农
0: 农
1: 业
0: 家
1: 改良
0: 还
1: 也是
0: 好。
1: 蛮成功的。对，
0: 对，他们农家还好，这个疫情期间最主要是观光业啊，像那小胖导游，
1: 对，
0: 就是说他有赋闲了4、5年了，
1: 是啊，所以呢，我也觉得这个现在能够恢复，大家能够到处去旅行，也是真的是神给大家的礼物啊！因为真的闷了这么多年，能够
0: 没有
1: 再
0: 经
1: 出
0: 过
1: 去
0: 那个
1: 看
0: 苦，
1: 看，
0: 就不知道现在那个。新起来，复兴起来的那个喜乐，嘿，真的，
1: 对，真
0: 他
1: 的
0: 们看到
1: 是，
0: 观光客都很亲切，都很非常的开心，主动的跟我们讲话啊，问我们这个台湾的事啊，
1: 对，你们听他们东北的人的这个他们的那个口音啊，是不是觉得也还蛮容易了解的？他们东
0: 蛮
1: 北
0: 容易了
1: 的
0: 解
1: 口
0: 的，
1: 音，
0: 只要一两天，我讲话的调调已经跟他们一样了。感染力很大 真
1: 你知
0: 的。
1: 道东北的民情啊，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整个中国来讲呢，现在最近东北的人他们很流行讲脱口秀，很容易讲那种喜剧的这个小品啊。其实东北人讲话蛮幽默的，我自己
0: 对，而且
1: 听他们
0: 豪
1: 讲
0: 迈，
1: 话蛮
0: 非常
1: 好，
0: 的豪迈爽快，然后就觉得很豪爽这样子。
1: 他们的确是，而且对，虽然他们并不是非常的富裕，或者他们的生活很精致，但是他给你的感觉就是很饱满的一种个性了，就是，
0: 对，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不管他是做什么行业的，他们都笑呵呵的呢。
1: 对，而且他们讲话还真的蛮好笑，可能是他们二人转的文化，他们常常会讲一些很好玩的俏皮话，我觉得 也很不错，就是他们的幽默感还是十足的啦。我常常听脱口秀，我就觉得很多东北来的这个他们这个

0: 喜剧演员，实在是蛮好玩的。那我们就继续吧，我们继续
1: 好。
0: 从出了雪乡野，爬完了大秃顶子这样的山呢，你们来到了这个
1: 吉林。
0: 来到吉林。那这个
1: 嗯。
0: 吉林呢，是不是比较显得细致，像比较像城区还是怎么样？因为你们在雪乡
1: 哦，
0: 那边待的都是在野
1: 对，
0: 外
1: 雪
0: 嘛，
1: 乡
0: 就
1: 感
0: 是。
1: 觉是在乡野嘛，哈。然后吉
0: 对。
1: 林呢，真的是非常繁华的感觉。我们就住在松花江畔，然后就看到导游所讲的，来到吉林是江水滚滚的流，哗啦哗，非常的漂亮，跟哈尔滨的松花江已经截然不同了。哎，那
0: 为
1: 我们
0: 什么
1: 在
0: 呢？因为吉林比较南边吗？还是说他们
1: 就
0: 那边
1: 是
0: 的温度比较高？
1: 上游盖的那一个发电厂，日本人来盖的一个发
0: 对
1: 电
0: 对
1: 厂，
0: 对，嗯
1: 使
0: 哼。
1: 它那个江水经过发电厂的机器以后，它是温度很高的水就流入松花江，所以吉林这一段松花江是不结冰，终年都不结冰的，你就是零下20几度也不会结冰。所以我们看了这两段哦，哈尔滨跟吉林的松花江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味了，嗯。
0: 对对对，你讲到的就是说它的温度有时候也会降到零下25度才造成那种
1: 会
0: 雾凇嘛，对不对？
1: 对，如果25度以下，就整个吉林市啊，它是吉林省的第二省会嘛，第二个
0: 对
1: 大
0: 对
1: 都
0: 对，
1: 市，它整个吉林市都会是雾凇嘛。但是我们去的时候
0: 对，对，
1: 只有零下18度，所以只有雾岸
0: 太
1: 边，
0: 温
1: 就
0: 暖了，
1: 是说，对，零下十八度太温暖了，都嫌它不够冷。
0: 所以呢，吉林的这个城市的这个观看的感觉，跟哈尔滨的风格是不是
1: 对，
0: 有一点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是。
1: 建筑风格也不一样，就是很觉得很繁华，然后觉得很，步调也很快，我觉得那个车啊、行人的步调都很快，看起来就是一个现代都市这种感觉，
0: 是啊，所以
1: 嗯。
0: 他现在如果要讲商业区的话，是不是在
1: 对，
0: 吉
1: 应该
0: 林比较
1: 属于
0: 多
1: 商城。
0: ？OK，
1: 对，应该是属于
0: 对，
1: 商城。那我们在吉林，其实主要是去看不一样的松花江跟雾凇。所以在吉林，我们没有其他什么多景点，我们一路就拉到沈阳了。对，我们继续南下，就到沈阳。那到沈阳呢，就是主要是去看故宫嘛。但是沈阳的故宫里面已经空无一物了，被搬光了。对，就最主要就是看那个建筑物啊，哈，那个建筑物啊是当年顺治皇帝登基的地方啊，有一栋太极殿，那个就是那个清朝皇帝第一任、第二任他们上朝办公上班的地方啊，也是顺治皇帝登基的地方。然后就是看那个故宫的那个建筑而已，里面真的没有东西了，挂了几张像，然后问你，导游问你这谁你知道吗？哈，这是光绪还是乾隆呢？啊，乾隆呢？然后呢，看了几个大的灶，一个大的锅，黑黑的，问你这是做什么？你知道吗？啊，我们就说，大概煮东西吧。哎，原来在那里洗猪啊。洗猪之后啊，在那里煮那个猪肉啊，煮那个猪啊，叫做白肉，也叫做腐肉啊啊。那导游讲了很多东西，真的我们真的是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啊，讲了很多的历史故事给我们听哎。
0: 是啊，就是关于
1: 嗯，
0: 清
1: 对，从
0: 朝的
1: 清
0: 前几
1: 朝
0: 个
1: 的
0: 皇帝，对，
1: 一个一个的皇帝他们的那个在这里办公的情形，他们的后宫嫔妃住的这个是正宫住的，这个是妃子第几个妃子以下住的啊？如果已经排在后面的妃子，就是好五六个人住一间这个，然后如果是皇
0: 集
1: 后，
0: 体
1: 就自
0: 宿
1: 己一
0: 舍，
1: 间。对，还有那个
0: 哦，这
1: 地
0: 样子，
1: 下哈啊，那个烟囱哦，好高哦！原来他们那个从地下输送那个气呀，输送那个屋子里面的那个暖气呀，啊，就对，
0: 哦，他们
1: 然
0: 在那么
1: 后
0: 早的时候就这样就可以有暖气通
1: 对，有
0: 到那
1: 地暖，
0: 个，
1: 对对
0: 地暖，
1: 对，
0: 所以你
1: 然
0: 们
1: 后那
0: 去
1: 个
0: 了博物馆是吧？他们有一个就是满族的博物馆。
1: 是。

0: 那个满族博物馆哈，它都会牌子上面都会一边写汉字，一边写满洲的字，哎，
1: 对 对, 对，所以他们
0: 整个的故宫大街啊。哇，那个旁边有好多那个让你去给钱，然后他就帮你化妆做头发，穿上那个宫廷的衣服，然后很多女孩子冷得要死，还是穿那个美美的，然后化妆化美美在那边拍照，
1: 那照相，
0: 对，拍按了快门以后，赶快雪衣就罩在上面。其实，在沈阳的时候，大概零下八度。
1: 哦，
0: 大概零下八到十度，其实也是很冷啊。因为大家很爱拍照啊。
1: 对，你知道吗？我觉得这好像是在大陆，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故宫嘛，不同的地方，的故宫啊，所以就是，其实我上次到北京去的时候，我去了圆明园，去了颐和园，去了好几个地方。到处都见到这个美女，盛装美女都是打扮成古典的
0: 那都是观光客、
1: 戏服，对，
0: 是，
1: 然后也化妆也那个，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也蛮好，他们愿意 cosplay 就让他们 cosplay， 但是呢，
0: 没错
1: 又增加一些好玩的那个元素在里头。
0: 是从南方去的那个散客啊，自由行的就有时间这样子做了。像我们这个团体的行程很紧凑哈，我们就不可能去。
1: 人家等不来，大家就全车人等你一个人去 cosplay， 那当然不行了。
0: 对，那是不能的。对，那沈阳哈、跟吉林其实都没有很多的停留哈。我们吉林主要看雾凇，沈阳就看故宫、那故宫东西搬光光去了、都搬光了，大概都到北京去了、那听了很多朝代历史故事、倒是也不错、走到那个故宫的那个大街上、哇，那古色古香，我一直觉得我就是走在那宫廷剧里面，走在那个电影中就很有意思。
1: 他这个故宫是重修的吗？还是就是也保留他原来的
0: 建筑物？保留的
1: 是保留
0: 原来的、原来的、然后呢宫墙、宫墙旁边外面、是人家一般的商家、那个楼、还被规定、你不能够突然出现一个现代建筑在这个万一拍到镜头内、所以呢他就要求宫墙、这个故宫宫墙外的那个楼房都必须做成古典式的古时候的。
1: 那很好啊。
0: 对，
1: 其实
0: 所以你拍照不会去拍到现代的建筑。
1: 对，不会太突兀嘛，对不对？就是风格是一致的。
0: 是。
1: 这个他们其实在苏州那些都是这个规定。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因为这样子可以保持一个这个风格上的完
0: 整，整体的风格就很一致。那我们拍照也不会去说啊，某一个角落就拍到现代的建筑。那整个沈阳哈、我们这样听了整个的那个皇太极开始第一位皇帝在沈阳登基，一直努尔哈赤啊、清大汉这样一直听下来到顺治哈、在北京有没有哈、康熙、乾隆，哇，听了很多的清朝的历史故事啦，也觉得真的很棒哈、所以我出国旅游哈、我绝对是紧紧的跟着那个导游走。因为他一直在讲，如果你绕在最后面啊，顾着在那边拍照哈、你就什么都没听到，就是跟着走，吃吃喝喝。但是我喜欢听导游讲，我还能够插嘴问他我想问的。
1: 对，我觉得其实大陆的导游在比较重要的景点都水准相当不错的，
0: 不错不错，
1: 都要经过考试，他们
0: 整个历史地理是非常清楚。倒背如流的，
1: 表达也对，而且
0: 口才非常好，口才非常好。这个小方导演，
1: 对，
0: 他就一路一直送我们到南京的，
1: 是吗？他还陪你们坐火车、坐飞机到南京去？
0: 没有，他把我们送到那个机场，然后让我们飞南京嘛，那南京就有另外一个姓孙的导游，男生，男的，年轻30多岁男生来接我们。南京这一段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啊，虽然这一趟主要是去哈尔滨、但是南京这个附带的这个啊，让我觉得很值得。孙导游也很会讲南京的历史，很多的那个唐代啊的诗人啊写的什么诗啊，李煜、李后主写的什么。

0: 对，
1: 然后
0: 对
1: 讲的那个，
0: 我们先停一下，让我们的听众这个心情稍微转化一下，因为他们是从沈阳的故宫，对，我们别一口气把这些所有东西就倒给他们，
1: 对啊，实在是。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啊，是你们去那个东北的这个所谓的，当你在沈阳的整个的市容，因为你讲了吉林跟哈尔滨完全不一样，那沈阳跟吉林呢，是不是也有比较大的分
1: 别？我觉得沈阳感觉就古色古香的，可能是我们去的范围就在故宫的附近这一带。故宫大街走嘛，所以感觉就好像啊，台北吉林跟沈阳就像台北跟台南那种感觉啊，就觉得比较沈阳就比较淳朴，比较古典哦，我觉得
0: 是
1: 完全不同风格的地方，比较起来吉林真的是很商业大城了、
0: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对东北的印象呢，就是刚才你也讲到了那种闯关东的那种场景一样的，就是你说那个地方好像是在他们的一个，当你在来到吉林之前，你看到的他们一个在比较乡野的地方那种，就是他们的生活的方式比较农民，或者比较拓荒的那种，
1: 对，那是在
0: 有一点那种感觉，对，那个雪乡给你的感觉是那样。其实，在东北的整个传统来讲，他们闯关东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怎么讲文化元素，因为在闯关东之前呢是没有开化的那个地方，其实整个来讲可能是就是在以前的苏联的时代，他们在东北有很大的势力范围，但
1: 是
0: 呢但是老百姓或者人民呢，他们其实还是有很多保留在闯关东的那种生活水平上面，
1: 是，
0: 所以他跟日本占领东北跟苏俄占领东北的那个两个世界是其实不一样的世界，但中国人民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属于闯关东，然后在农村，在比较就是不是那样子有进化的开化的这个文明进到东北的。但是到后来呢，就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毕的时候，东北也面临了很多的变化，所以呢就是说到后面东北可以有工业，它有军工业，它有很多的，这是因为
1: 风力发电、水力发电非常的发达，
0: 对对，都是这种比较科学的重工业，所以其实今天的东北他们也叫做非常重要的重工业地区，因为它叫做老重工地区，就是东北。那这其实的这个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东北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它被日本占领，然后呢日本跟苏俄在东北呢又有很多的战争的很多年的战争，就做中东铁路，他们的势力范围的争夺，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我们今天不太能够再回顾到那个阶段，但是我就是说当您提到说你们看到了东北的那种黑土地上的那种农村的发展啊，然后在那个就是我觉得东北是一个这么复杂的地方，因为它曾经有朝代有非常精彩的努尔哈赤之后的
1: 种族很多，然后呢农业跟重工业并行，
0: 其实就是等于都是外国势力在重工业跟这个制造业发展的这个阶段，他们叫老工业老重工地区，还有就是农村，就是好像非常大的一个分野，就当地人民活在的天子脚下，就是很多很多皇帝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农业社会，但是等到这些两国的势力在东北争夺他们的势力范围的时候，那又把这个地方又全部改变，然后像您说的一开始一去到那边，刚开始去到第一站就觉得哇，那个好像就是好像到外国一样，
1: 像俄罗斯一样，对
0: 对，就是像一个俄罗斯的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1: 所以哈尔滨那边的很多的文化生活习俗都很受那个俄罗斯

0: 的影响了啊。
1: 是是是。
0: 那到了极点，你就发现很受日本人的影响了。嗯，
1: 对，
0: 嗯，日本侵华的时候，在那个长白山下松花江的上游啊，盖的那个水利发电厂，你就知道了。
1: 对，
0: 是那个松花江可以终年不结冰啊。然后那边呢、啊，整个商业繁荣啊。那个步调那么快，汽车、行人、脚踏车、摩托车这样穿梭，你就会觉得哇，比起那个哈尔滨是不一样了。那东三省、其实东北最美是在哈尔滨啦、啊。那哈尔滨下来就是吉林省嘛，再加辽宁省就到南京了嘛。
1: 对，
0: 所以东三省啊，其实你看啊、其实最典型的东北就是哈尔滨，越往南，哈尔滨。下来之后到了吉林就感觉就是很繁华的现代都市了、吉林市。
1: 对对、是的是的。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嘛，等一下回来我们就讲到你从了东北酷寒的东北出来以后、然后在最后一站到了这个
0: 六朝古都，南京就温暖了。
1: 对就到南京就暖和了。好，我们休息一下。
0: 上了，对对对
1: 对。好
0: 好
1: 回来。
0: 好。好好

0: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们今天谈的是东北。那么在最后的一段里头呢，我们要让苏安老师跟我们谈一谈他们从东北往南边走了以后，在回台湾之前他们又去了什么样的比较精彩的景点，跟大家介绍一下呢。那苏安老师，你们从东北飞出来的时候 就到了南边，是回到了南京是吗？
1: 是，越往南就越温暖了。来到南京是零上的，零上不是零下了，零上大概八度吧。嗯，
0: 哎呦，这天壤之别呢。
1: 对，
0: 是吧？
1: 是，
0: 所以的感觉
1: 零上七八度。嗯，
0: 对，您觉得来到南京是不是让您觉得很兴奋，又好像活到了原来的来自的地方，原来到东北去，好像到
1: 南京也是。我一直很向往的地方哈，
0: 是的，
1: 到南京哦，刚好是下小雨的天气啊，下着小雨，
0: 哦、小雨，
1: 所以呢，大家撑着伞呢，跟着那个当地导游啊，他就说我们只要看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去看那个老门东啊，老门东，嘿，有一个牌楼。写那个老门东啊，就是有一个像你看起来就像夜市商场这样子，但是每一栋房舍都是古色古香，加上今年是龙年嘛，所以他们装点了很多那个龙的造型的那个街头的装饰啊，嘿，然后两个点就是老门东跟夫子庙。那我以为要去看庙了，结果不是，其实呢那个地方呢。对，不是去看孔子庙啦，哎，他就是中间隔着秦那个什么秦淮河啊。那你知道这个秦淮河在电影里面，我们常常看浪漫很多爱情故事的这个秦淮河畔。
0: 对，
1: 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这一趟有去这个地方哈、啊，一走进去啊。那个我们这样子低着头啊，毕竟七八度还是很冷，还是穿着雪衣啊，然后还撑着伞啊，不会去抬头看牌楼啊，那个楼房上面的那个广告招牌。但
0: 是
1: 当地导游就说，你们看，抬头看，这李香君的故居啊，哇，
0: 李香君
1: 一代名妻，对不对？李香君的故居就是在这里哈、啊。然后他都很仔细的跟我们讲了哈，这个叫做什么王谢哈。王谢宴、啊、王谢是什么呢？就王导跟谢安嘛，哈，然后就、
0: oh, okay.
1: 对，就讲到唐朝，就刘禹锡的乌衣巷、那里有一块，那个大理石、黑白大理石的那个，
0: 是，
1: 一大块在墙上，那写的是草书，看不出来是写什么，但是旁最后一行是楷书，就很清楚写、是那个毛泽东。手书啊，亲笔提的这首诗、是唐朝的刘禹锡的《乌衣巷》这首诗。那草书看不懂，但是一提到是刘禹锡的《乌衣巷》，那原来那个草书上面呢、就是写“朱雀桥边野草花”嘛，哈。那乌衣巷口夕阳斜，就是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0: 对，
1: 就是草书，就是写这个。那我就在那边看，想说，哇，这个是毛泽东亲笔的笔迹耶，哈，
0: 对，
1: 不得了嘞，
0: 他的字很好的，他字很好的，
1: 嘿，是写草书，
0: 对，
1: 嘿，然后呢？我就站在那里想，我就想说毛泽东为什么会什么诗不好提，就提这一首乌衣巷呢？因为这个乌衣巷哈、就是感觉让人家觉得好像过去的事都不在了，人事全非了哈，感觉有一点感伤或者感叹了。
0: 对，
1: 为什么毛泽东会提这首诗呢？我就在那儿想，但是也没有答案了哈、他别首诗不提嘛，他就提这首诗嘛。这个感觉上好像是景色依旧啊，人事全非呢，有点感伤这样子。
0: 是，
1: 那看这个挺有意思的。
0: 我知道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主义的这个老师，他对诗词他也有非常深的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艺术家嘛，所以这个素安老师他对于像他做艺术创作，在他的这个花艺里头啊，他做艺术的创作，我就觉得我常常就觉得老师会提，他会把他的。他写的诗去跟他的艺术创作合在一起，所以这个你这个反应是非常正常的。其实来到中国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机会，你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参观景点或者那种旧
1: 的，心
0: 里
1: 澎湃汹涌，你知道？
0: 对，
1: 去到这个老门东啊，整个所有的那个诗句啊、都涌上来了啊，就是非常
0: 的。
1: 非常的怎么讲，突然陷入那种情绪里面，
0: 对，
1: 然后又觉得哇，古时候这些人啊，一个一个、在这个地方，在南京这个地方，他们在这里走着，跟我这个时候一样哈，秦淮河畔，对不对？那有一句话说啊，这个赶考的那个才子啊，这个不过江、为什么不过江啊？这一边就是我说的乌衣巷、什么啊、李香君的这边、这整条这么大的一条街啊、
0: 对，
1: 当时都是那个青楼女子啊，烟花巷，你知道吗？但是过了秦淮河那边啊，就是科举考试的地方。所以过了秦淮河的那个小桥啊，那边有一个科举博物馆、就是全国各地的那个人啊、到这里来考试啊、十年寒窗无人问，是一朝成名天下知，就在这里要考试了，苦读十年，如果他不过江可还好哦，他如果过了秦淮河过来、可能就投入这些暖香浴
0: 烟花，
1: 可能什么
0: 烟花资本中间了，
1: 对，烟花女子，对，可能他就忘了他是来这里做什么的，只有功名也就别想了，所以有一句话说才子不过江，就这个意思了，那我们就、
0: 才子不过江
1: 对，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老门东这里过了那个小桥，就是秦淮河上那个张灯结彩的船啊，张灯结彩非常美的船、那两岸、也是非常美的房舍的古色古香，然后去看那个、所谓的科举博物馆，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下雨天黑了、博物馆当然也不会开，那我们就看着外观照相就已经很兴奋了，想到说那个科举制度是中国人创举嘛，发明的，还其实从民间选贤宜能，只要你愿意好好的读书、有一天 你真的是书中自有颜如玉嘛，书中自有黄金屋， 对不对？那一旦中状元了，不就娶了公主了吗？
0: 就是、
1: 所以千万别过江。
0: 我觉得科举博物馆是真的很值得去，因为 我以前、住的地方 离南京不远。我常常过去，那我就觉得在科举博物馆，你看到其实中国的过去的文化里头，其实科举制度真的是奠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士子他们的一生的愿望，就是能够一举成名天下知，对不对？所以他在这个科举制度里头，有时候人家说、科举制度是桎梏了人的思想，或者是就把人的这个潜力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因为他就一直在希望能够把书读好，就应试制度让他的思想受限。但是呢，在今天看来呢，我觉得这个现在的教育里头有时候不太提倡说有应试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在这边去捆绑人的思想，但是我是觉得
1: 各有利弊，
0: 对
1: 那个打底子很重要，现在年轻人如果连一个文言文都不会念那怎么办呢？
0: 对，我也是有点这样的感慨，我就觉得还是不能完全荒废了，就是能够给他们，至少给他们一个机会可以接触到，因为一些很美的诗词、很美的古文，还是有一点接触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一点我们看起来还蛮同意的。那像现在如果到中国去参观访问，我一个朋友就曾经跟我说过，他说 他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也在国内做，在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官员。但是他有一次就知道我是做相伴走天涯的这个节目啊，那我以前也做过这个古往今来的节目，然后他就说印尼你能不能跟我介绍一下，我如果一个短期的旅游，我想带着我的孙子跟孙女到中国某些地方去，就是两个礼拜，我要带他们去哪里看，因为我觉得对于我的孙子来讲，我给他们非常很好的物质环境，也很好的教育的这个资源，他也可以出去到名校，国外的名校去进修。可是我觉得他们现在对于整个中国的了解太少太少。
1: 对，
0: 他说他们也不去，他们都宁可去欧洲玩，去哪里玩，然后呢就不去中国，因为他觉得中国不值得去，或者他们有一种就是有点仇视的感觉，不想去。
1: 对，
0: 那他说我希望我能够带着他们去，他说这么好的一些文化资源，我让他们去看一看，就是用玩的方式去看一看，不要说他们觉得

0: 这么大一个文化的5000年累积的这些东西，他们一点都不知道。他可能很知道大英的东西，大英博物馆的东西，很知道希腊罗马什么，但他就不知道中国的这些东西，所以他就请我帮他做一个这个行程。那我觉得，也许在我们的这个相伴走天涯的这些受访的这个嘉宾哦，他们也可以给我们一点。像我今天跟您谈，我就很高兴，因为我们看看你的这一个行程里头有这么丰富，在南京的这样的一个这古文化、古文这个旧诗词的这样一个浸染，就觉得很快乐、很满足。然后我们又看到了黑土地，东北的黑土地，我们浩瀚的这个松花江，又看到形容自然界就是一个下雪、一个冰点的美景，都有那么多的可以去体会的这样的一些美丽。然后我就觉得好。今天跟老师谈，就像好像回到了我们插花的教室里头，当您教我们怎么样去看，从一个美丽的这个自然的花的状
1: 其
0: 态，
1: 实艺
0: 真
1: 术
0: 的
1: 都是相通的啦，就看
0: 是，
1: 建筑也是我很喜欢的啊。去
0: 对，
1: 纽约就
0: 是
1: 看一
0: 的，
1: 些桥嘛，对不对哈？
0: 对，是
1: 像
0: 的，
1: 我这
0: 是
1: 次去看那个百年的建筑，那个索菲亚教堂，
0: 的，是，
1: 我都看得入
0: 对。
1: 迷啊。我觉得哇，
0: 对，我
1: 每
0: 觉得
1: 一个小地方都是非常的漂亮。
0: 是，
1: 南
0: 对，
1: 京是值
0: 美
1: 得
0: 的
1: 再
0: 东
1: 去一
0: 西
1: 个
0: 在
1: 三两
0: 比比
1: 天
0: 皆
1: 哦，住
0: 是，
1: 在那里
0: 对，
1: 的啊，因为我
0: 是，
1: 们这样子。蜻蜓点水的看过这个老门东跟夫子像啊，实在是
0: 对，
1: 不够啊，不过瘾呐、
0: 是，
1: 啊！
0: 对，
1: 还有就是去那边不是你说咸水鸭吗？我
0: 对。
1: 们也去吃了，
0: 对对对，我
1: 只
0: 们还
1: 是，
0: 是很物质，也要谈一下美食哈。
1: 对啊，南京的咸水鸭有名啊，当初盖城墙啊。用杀了很多鸡，把所有鸡都杀了啊！用鸡血和着那个糯米啊，然
0: 对，
1: 后来
0: 他们
1: 涂
0: 老
1: 那
0: 的
1: 个
0: 工
1: 砖
0: 艺
1: 块
0: 是这
1: 之
0: 样，
1: 间
0: 对，
1: 连起来，结果整
0: 对。
1: 个南京没有鸡了，所以所有百姓就吃鸭啊，那也就形成他们的吃鸭的文化了啊。不过这个
0: 是，
1: 咸水鸭真的是非常咸，
0: 蛮咸。我跟
1: 很
0: 你说，
1: 咸。
0: 咸水鸭呢，当地人吃的是在市场里头买的，并不是在夫子庙的那边的这个旅游参观的景点卖的，
1: 好
0: 因为
1: 好，
0: 它都放在里头，越放越咸。而最好吃的咸水鸭，你要到他们的市场里头去买刚刚煮出来的，那
1: 所以我
0: 是一
1: 说应
0: 点都
1: 该要
0: 不
1: 再
0: 咸。
1: 去自由行嘛，自由行就可以像 你说的去
0: 下
1: 吃那
0: 次
1: 个
0: 记得
1: 道地一点
0: 听
1: 的。
0: 众朋友，我给听众朋友建议，你到南京去。最好吃的咸水鸭就是在他们的市集、他们市场一般的，就是一般的这去买菜的这个传统市场里头，他们一定有咸水鸭的店。那个时候刚出炉的咸水鸭，那个就是刚刚好。你如果去
1: 就
0: 买
1: 不
0: 那
1: 会那
0: 个
1: 么
0: 西
1: 咸
0: 城
1: 了。
0: 真空包装，好咸，因为它
1: 哦
0: 越摆越
1: 哦，
0: 咸。所
1: 我
0: 以
1: 们
0: 呢，
1: 去
0: 这
1: 餐
0: 个
1: 厅
0: 就是
1: 吃
0: 我
1: 的
0: 们。
1: 真的好咸，
0: 对，这餐厅也是，它都摆很久嘛。但是最刚刚出炉，从他们那个锅里头啊煮出来的那个咸味就是刚刚好。所以我就是给大家建议，到南京吃咸水鸭，不要去夫子庙，请到一般的民众市场去。
1: 传统市场去，
0: 对，传统市场，而且他们那个店都是每天烧很多出来，然后一拎出来你就拿出来就吃。又热又味道又
1: 又
0: 香，然
1: 好
0: 后又不
1: 哦，
0: 咸，对，真的
1: 哇，
0: 是
1: 说着说着就
0: 呀。
1: 好想再去一趟南京哦。
0: 对，我觉得南京好多东西可以看啊，真的好多东西
1: 对，
0: 可以看。是
1: 很
0: 的，所
1: 多
0: 以，
1: 历史
0: 哎，
1: 典故哈。
0: 我下次我很希望跟老师一起出去旅游，哎，我觉
1: 那
0: 得我
1: 真
0: 们
1: 是
0: 两
1: 太
0: 个一
1: 好
0: 起
1: 了，
0: 出去旅游会
1: 相伴走
0: 好。
1: 天涯不是吗？把我们
0: 对，
1: 相伴
0: 是的，
1: 走
0: 是
1: 天
0: 的。
1: 涯的这些童工们一起去走一走，看一看，亲自体
0: 真
1: 验。
0: 的，真的是的，谢谢老师在这
1: 不
0: 边
1: 客
0: 给我
1: 气
0: 又
1: 了，
0: 上了一堂课，我真的很怀
1: 哎
0: 念
1: 呦，
0: 老
1: 我
0: 师
1: 们
0: 的
1: 这么
0: 课
1: 久
0: 堂。
1: 没见，没想到是在这个广播的一个录音里 面，
0: 机
1: 我们可
0: 会
1: 以
0: 里头，
1: 畅谈了这么久哈。
0: 对，谢谢老师答
1: 这
0: 应
1: 个旅
0: 我们，
1: 游完全
0: 你下
1: 真的
0: 次
1: 是
0: 再
1: 颠
0: 去
1: 覆了
0: 哪
1: 我对
0: 里要
1: 大
0: 让
1: 陆
0: 我
1: 的
0: 知
1: 印
0: 道。
1: 象了。我会让你知道。
0: 对。是，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相约吧。哪时候
1: 好，
0: 你要去哪，或我要去哪，我们来大家吱一
1: 对啊，
0: 声，
1: 拜
0: 看看
1: 拜。
0: 有没有办。

0: 相伴走天涯去。
1: 是的是的，谢谢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您在这个两次的节目中跟我们一起能够相伴走天涯，希望您喜欢今天的节目，也希望您有机会到黑土地或者到这个六朝金粉的南京，我们欢迎您的多看看多走走。好，谢谢您的收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谢谢老师，
0: 祝福大家，拜拜。好，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众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哇，今天呢，我们这个派特的幸福札记啊，我们要展开一个新的系列，邀请到的是也是节目的老朋友、好朋友山梦贤老师。梦贤你好。
2: 听众还有叶明老师，大家好。
1: 是，这个梦贤呢，陆陆续续的，在我们节目当中谈了好几次了哈，但是过去这一两年，他也在忙他的人生大事，对，好不容易这个今年拿到了博士学位，谈的是他还是绕在他的最有兴趣的一个领域，就是动物保护教育这一块哈。那孟贤呢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课程与教学传播科技研究所，好长的名字，好的博士哈。那目前呢这个我们这个月开学了，那孟贤老师也正式的加入我们大学教授的行列哈，他来到了辅仁大学的师培中心哈，担任助理教授，非常新鲜的老师，
2: 还有新鲜的干粮，
1: 真的，对，现在在台湾呢，从事教育工作需要很大的勇气，对，这个有一点感慨哈，师不聊生啊，
2: 对，到现在开学还在缺很多的老师了，
1: 没错，对对，更何况你的单位就是要栽培更多的人投入教育工作呢，哈。
2: 对，所以今天就是来跟听众还有明理老师聊一聊，分享一下。
1: 是，而且我刚刚在跟孟贤在谈的时候，也觉得，哎呀，这个大环境的变化哈，就是造就了孟贤能够有机会来到这个大学的殿堂里头，好，专门就是因为你是谈动物保护教育的。的主题哈，在我们过去啊，这个根本就不是个事儿。我们只能够包在一个很大的跟某个科系很有关系的那个糖衣里面放一点药，大概是这样子。我当时要在学校，我们这个护理学校要开一个动物辅助治疗的课，然后花了好大的力气去告诉大家什么叫做动物辅助治疗，那跟我们护理有什么关系？要有关系，然后要让他们觉得说哦，这个将来是有，就是能够开一个很特殊的窗户哈，这样的一个园地，为学校争取一些经费的可能性的，他才有可能让你开课。但我觉得现在这个环境已经蛮成熟了哈。对，那其实孟贤就是以非常鲜明的动物保护教育专家的这样子的背景跟立场，来到这个学校里头担任老师。对，我觉得好幸福哦。
2: 谢谢老师，明理老师才是我们的先驱啊。对啊，
1: 先驱就是死在沙滩上的那一堆。
2: 对，就是哇，最早然后像北护的校犬啊，然后动物辅助治疗啊，还有建立那个金三角啊，明理老师真的都是我们崇拜的前辈跟对象。
1: 过奖了。这个动物的福祉的议题是不可能做完的，对不对？每一个世代都有会长出新的问题出来，解决了旧问题还有新的问题，人也会改变，环境会改变，尤其是现在哇 AI 啊，上次还在新闻上面看见了有人牵着一只机器狗，还很轰动，对不对？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机器狗看起来蛮可怕的。对，好，所以我还是很比较喜欢那种就是自然界创造的这样子的动物。对，然后这个孟贤呢哈，他也就是立志哈，要在我们动物保护教育上面尽一份心力。他目前正在筹备了一个协会哈，叫做台湾多物种教育协会。
2: 对，
1: 很特别的名词哦哈。
2: 谢谢老师。
1: 是我们一般大概都会。

0: 会说什么动保教育啦，
1: 啊，对，
0: 动物福利呀，啊，嗯，但是你这里是多物种教育哦，
1: 嗯
0: 嗯，我们在这个这个系列的这个节目当中，对，会为大家好好的介绍这个孟贤老师的理念啊，还有他现在跟未来要做的事情。
1: 嗯，
0: 那好不容易邀约到了孟贤老师，愿意帮我们做系列的专题哈。那这个专题呢，我们就命名叫做“生活动意讲堂”。哎，生活动意，动意。动议是什么？我们一般就开会要提动议，临时动议哈，就是随时可以拿出来谈的话题的意思哈。但不是只有这样啊，这个生活动议的动是有。
1: 哦，是有含义的。对，谢谢明良老师的铺陈。生活动议它其实是生活中的动物议题的简称。
0: 对，
1: 后来我就取叫做生活动议，就是让动物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被讨论、被谈论。
0: 对
1: 对，而且它是可以及时的。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也蛮符合动物的形象。
0: 对，
1: 它就是非常的及时，然后很有生命力的感觉。
0: 是没错，我就一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名词哈，我马上觉得哎呀拍案叫绝。对，就是动议动态的提议。
1: 对
0: 啊，随时有问题我们就拿出来讲一讲。
1: 嗯，
0: 那它也是，但是我们讲的都要讲动物，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是叫做动物议题，叫动议哈。那我为我们这个系列呢命名叫做生活动议讲堂，这个意思就是啊，孟贤要常常来我们这边啊，这个讲堂要一直让下去，因为动物的议题随时都有的谈的啊，
1: 而且有很多时事性呢，
0: 没错没错啊，很希望能够对，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我们节目通常这个主题都不太有时间的限度。哦，我们都先预录了，哦，所以这个议题什么时候听都可以。但我们也是蛮需要有一些跟随着时事的变化来作为案例来讨论。对，那希望以后孟贤要常常来我们这边来进行我们的讲堂。
1: 好，一定一定。
0: 好，那今天呢是我们生活动议讲堂的第一讲哈，第一讲呢，那当然就是要请孟贤来介绍一下这个从爱护动物到理解动物的议题。对，那动物保护教育还可以教什么？我们有很多这个脑袋里头有很多的疑问哈，动物教育其实都好像很熟的名词，但把它放在一起，我的想象跟你的想象跟他的想象可能不太一样。对吧？
1: 对对对
0: 对，在很长很长很长的过去的一段时间，讲到动保，大概就只会说领养代替购买，
1: 对，
0: 这个饲养不要弃养，
1: 不要虐待，对，
0: 就这样子，是不是？
1: 对，
0: 对，那好像头脑以上面的口号讲的哗啦哗啦响，但到底实质上到底是什么？我的理解跟你的理解，他的理解会不太一样哦。对，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孟贤了。
1: 好，谢谢老师。也跟各位听众们分享哦，为什么一开始要先来聊聊，就是动物保护教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像明瑶说的，他好像给了我们一个既定的印象，好像动物保护教育就是一定要爱护动物。但他现在就遇到一个状况，说如果我本身我不喜欢动物，
0: 哦，那我完全可以不用管，
1: 对，我就
0: 是吗？
1: 对，我就不用理这个动物到底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
0: 对，
1: 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说，会不会是我们在教育学上常用的这些专有名词，其实它已经有了一个既定习惯用的概念。对，那这变成动物保护，好像就只关注于某一些特定的动物。
0: 哦，尤其哦，我们最近这个大家就是喜欢动物成为一个显学嘛，哈。
1: 对对对。
0: 对，然后讲到台湾的动物保护法，大家就有笑说，这叫做台湾宠物保护法而已，
1: 猫狗法，
0: 猫狗法只保护了猫狗。
1: 对，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值得被探讨的，就是它其实是具有脉络性的。对，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因为他并没有经历过我们之前就从没有动保法，再到有动保法，再到动保法可以慢慢 在学校推行跟一些教育有关的活动，所以他们就是现在接受到就是说，哎，为什么爱护猫狗的这种动物保护好像比较多人谈，反而是关注一些像是昆虫啊

0: 野生动物啊，就是这些比较比较少谈到的这些我们台湾本土种的动物就很少被凸显，像什么野生动物保护教育啊，或野生动物保育教育这样子。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哎，会不会是因为动物保护法它因为有法规在，所以导致我们觉得动保教育就一定是动物保护法教育。
1: 嗯，
0: 那动物保护法里面它的确就有明定嘛，就是我们保护的就是犬猫，有四组管理的脊椎动物，
1: 脊椎动物，
0: 对，脊椎动物，对，所以刚刚我讲到像昆虫啊，或者是一些非犬猫的，我们说特殊的这些动物特宠、特殊宠物，它好像就是蜘蛛啊这一类无脊椎动物就不被受到保护这样子。
1: 是啊，即便是脊椎动物，那鱼也是脊椎动物，我们就不会想说要的看到他们就说可以吃吗？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变成它需要从一个教育学的历史去回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哎，如果这个词已经大家印象太深了，那是不是我们要换个名词，就变成是讨论它的议题。因为我们在讨论保护的时候已经有讲到，就是好像有点上对下，因为我们是比较高的，比较有能量能力的，所以我们要去保护弱者。这样的其实它有个潜在的一个意涵，就是好像动物都很比人类弱，
1: 对对
0: 对，但那个相信听众听了派特幸福杂技这么久，都可以从明理老师跟我们的那个来宾的感受，就是他们的话语了解，其实动物是非常高智慧的，它是有非常多的互动性，然后它也有情感。
1: 对，
0: 尤其是我们之前也有讨论到，像真古德博士，他这辈子最爱的就是狗，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哎，其实动物它其实跟人类相较之下，在不同的类别，它或许是比人类有更好的能力。对，但我们讲保护的时候，好像已经潜在把它变成弱者了。
1: 对，
0: 所以我在想说，哎，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去翻转一下？
1: 是，
0: 对对对，那个教育名词。
1: 是是，没错没错，这也很符合我们台湾现在就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一直在推的叫做多元
0: 啊，对，
1: 就是不同的族类啦，我们要彼此平等的来看待彼此。
0: 对对对，哇，老师一讲就讲到了一开始我为什么要成立动物种协会的的核心，
1: 我马上了解你要干嘛，
0: 果然是有默契，对，果然那个派特好友就是这样，马上一点就可以知道那个。
1: 对，因为我们这类的族群的人哈，都有过跟动物深刻互动的经验，其实我们都非常能够理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动物学了多少东西。
0: 对，
1: 好，以动物为师是我们这一群人是很正常的一个生命的经验。对，所以应该我们都不会觉得自己有多厉害吧。
0: 哦，对对对。对，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比较谦卑的向动物学习，所以我们到底要跟动物学什么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会命名叫做生活动议，就是生活里的动物的议题。对，就是我们其实真正要学的是怎么去理解跟我们不同的生命，怎么样跟它共存在相同的世界里面。对，所以我觉得，哎，或许动物保护教育某一天，它可以换成叫动物议题教育。
1: 哎，
0: 对，那它可能就会比较中性。然后即使你不喜欢动物，你也可以来，
1: 而且你也应该，你也应该来学，因为这整个的过程其实我自己，我也是教育者嘛，哈，然后我也是动物保护的行，就是参与过行动的，也照顾过动物。我刚刚说跟与动物为师，哈，这个部分，其实更深一层的来说的话，其实不管你是做救援，还是做照顾，还是做送养等等的，或者你只是倡议，其实在到最后的结果是要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0: 是，
1: 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地球村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才会延伸出以动物为师，或者以动物议题为师，它就是一个题目，让我们去思考跟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有关的部分。
0: 没错，明宇老师也提到很重要，成为更好的人还代表着你的态度跟你的价值观、生命观。对，所以我觉得
1: 最后回馈还是对自己好。
0: 没错没错。
1: 好哇，我们前面铺陈就已经讲这么多了，
0: 差不多就是把为什么叫生活动力，还有这一次的系列，相信常听我们两个对话的听众已经猜到我们接下来
1: 对，但是不要走开哦，我们只让你去休息一下下，等一下就要再回来，我们要深入来谈一下什么叫做动物的议题哦。
0: 好。

0: 啊，孟贤啊，我们刚刚讲说我们这个叫做生活动物议讲堂嘛，哈，谈的就是动物的议题，动物议是动物的议题，那是不是所有跟动物有关的内容都是动物议题啊？
1: 所有跟动物有关哦，老师，你真的是问到一个超级大重点。就是跟动物有关的东西有非常的多。举例来说，我可能问说，今天一只家犬，它适合吃什么东西？这个比较偏知识面的。就是它没有太多的其他的答案，例如说，狗狗可能它是杂食性的，所以你在那个营养上必须要均衡。猫咪的话，它的演化上来说还是偏。

0: 肉食它的蛋白质摄取要比较多。
1: 嗯，
0: 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是不需要讨论的？
1: 啊，
0: 它比较是单纯的知识性的，
1: 对，有科学的依据、研究的依据，然后有标准答案的。
0: 对，所以它就是跟动物有关，但它没有办法成为议题。
1: 嗯，没得讨论了，
0: 没得讨论。但今天如果我们问的问题是，今天有不同的动物的饲料的品牌，
1: 嗯嗯，
0: 对。那如果作为一个消费者，
1: 嗯，
0: 我要怎么样去选择适合我的狗的品牌？
1: 嗯，
0: 那就会有很多的答案，
1: 要考虑的点好多。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变成它具有讨论性，
1: 嗯，
0: 而且它在不同的时代可能会有不同品牌的出现，
1: 嗯，
0: 对，那。可能会早期的研究发现是，哎，好像只要这五种营养就够。
1: 嗯，
0: 可是随着科学的发现，它可能现在要十种营养。
1: 嗯，
0: 它会具有时代的这个脉络性。
1: 嗯，是动态的，
0: 是动态的。那它必须要牵涉到说你自己能负担多少的钱。
1: 嗯，是，
0: 对，它就兼具到价值选择。
1: 对，
0: 然后你必须要去先有这些相关的知识，再去做出决定。这个时候，
1: 而且还有一个。我会不会很麻烦？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我有没有时间呢？我有没有材料啊？
0: 嗯，没错，就是包含它的取得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它就会是一个生活议题了。
1: 嗯，
0: 对，就是这个动物跟你之间，你要怎么去选择它？这是一个非常广的议题的一个说法。
1: 嗯，
0: 对，那真正的议题的说法，它其实是有三个很重要的概念。
1: 嗯嗯，
0: 第一个概念就是说。它有没有一些价值的思辨？
1: 嗯，
0: 例如说老师刚刚说的，哎，那个方便性啊，我虽然是饲主，但我不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去采买，我网络上或超市我买买就好了。
1: 对，
0: 它所以它有时候会具有一些价值的冲突。
1: 嗯，
0: 你的方便性会不会去牺牲这只狗原来可以得到更好营养的一个机会？
1: 对，
0: 所以它会有价值上的冲突。第二个就是它有不同的利害关系人，
1: 嗯，
0: 例如说虽然是我养的狗，但我的朋友觉得我这样太不负责了，我怎么可以因为方便性就、对，就牺牲了那只狗获得更好营养的机会，
1: 嗯，
0: 所以他可能会接收到非常非常多的资讯跟不同人的讨论，
1: 杂音很多，
0: 对，或者他上网询问网友，网友有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建议，那我到底要选择哪一个呢？
1: 对，
0: 这个时候就会形成所谓的叫做公共判断，
1: 哦，
0: 我真的做出这个决定，我是有觉知的，我是有意识的做，还是我完全不思考别人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议题里面，它其实刚刚说动议，其实它是有不同的价值、不同的观点，不停的在碰撞。
1: 嗯，
0: 然后你要有意识的知道你是什么样的状态去做出这样的选择。
1: 对对对，你刚刚讲这个话题哦，
0: 嗯，
1: 我就想到啊，就是我们人也是一样啊，像那个。生产完坐月子这件事情要不要喂母奶啊？
0: 哦，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你要不要洗头啊？
0: 哦，对，要不要坐满？然后可不可以下床走动什么的？
1: 啊，对对啊，是不是每天都要吃一只鸡啊？
0: 嗯，
1: 这些东西就在过去，其实我们就会前上一代的人给我们的这些传说，然后就非常严谨去执行，然后搞得这个生活上很不方便。
0: 嗯，
1: 对，那。后来像我这一代当时的就是生孩子完了以后，我们会比较有想法，就会去抗拒那个就是说做起来没啥道理的一些风俗民情这样子。对，我觉得你刚刚提到这个就是这个现象也常常反映在不同的议题上。嗯，
0: 对，所以老师您提到的其实就是现在国高中啊，他们还有国小，他们在培养的就是议题教育的能力。
1: 嗯，
0: 对。那所以说，现在的学校有，哦，现在学校很辛苦哎，在高中以下，他们有19项议题哦。
1: 嗯，
0: 对，例如说像人权啊，然后像性平啊，环境啊这一些，所以说
1: 每一个问题都好大耶。
0: 对，每个问题很大，可是孩子们没有办法学的。这么多，其实包含我们今天讲到生活动物议题也是，对，但我们还在努力，他现在还没有在那19项里面，或者成为第20项，对，所以您就可以这样说，其实生活中处处都是议题，处处都需要我们去判断，
1: 是，
0: 对，所以议题这件事情，它比较像是一个我们怎么样像明宇老师刚刚说到的，成为一

0: 一个全球公民，在一个地球村的一员，我们所需要的一个生存的能力。
1: 对对对，真的。OK， 好，那所以老师怎么样来判断一个议题值不值得带学生来讨论？
0: 我觉得它蛮取决于老师对于议题的了解。
1: 哦，这个对老师是很大的挑战。你刚刚说有19个议题，那还不是国英数这个那个是之外的，对不对？
0: 对，所以就变成说，我的建议啦，就是说，如果是从老师端想要关注的议题，就是把他最喜欢关注的那个议题分享给孩子们就好了。对，因为我觉得，老师还是要教他有所感的。对，那什么样的议题值得老师去带入？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如果他有牵涉到价值的一些思辨啊，你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啊，然后有不同的观点，就是不同的利害关系人，那他就是个好议题。对，但老师必须要去把握，就是这个议题它的范围，对，适不适合这个年龄的孩子学。对，举例来说，像是如果是幼儿园的孩子，你现在就跟他谈那个很消费者教育的，对，或者是气候变迁，他可能就只能学到表面的，对，因为他的认识的词汇、生命经验都还没那么的足够，对，所以他可能要先学的就是比较符合他那个年龄层的。
1: 哦，所以才需要有叫做课程设计，
0: 课程设计，对对对，
1: 对对，就是这些议题的内容，或者是它的基本的，训练我们思辨能力的框架，其实是
0: 差不多的，
1: 差不多
0: 的，
1: 对对对，就是我们人在社会上生活所需要的那个框架运作的一个，看任何事情都一样，都有一定的这样子一个思维的框架跟方法，但是导入的是不同的内涵。
0: 对
1: 啊，你谈的是动物的，你谈的是姓名啊，什么什么这些。那最后要训练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可以讨论各种议题的人。可是他在不同的年龄上面，因为他的生长发育的一些限制，或者他的那个阶段性不一样，阶段的能力不同，所以我们要把那个内容的部分拆解成幼儿园教的程度、小学程度、国中程度、高中程度的能力呈现。这有一个纵向跟横向的那个整个框架的设计。
0: 没错，
1: 这个就要像您这样子的专家，已经走完全部的过程，从上面鸟看，然后设计出来。
0: 哦，不敢说鸟看了、啊，因为像明宇老师这么资深的老师啊，老师您看，你以你的经验就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对，所以我觉得身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其实我们大概就知道，就是我们给的东西一定是要让学习者有感，然后对他来说是未来有用的，然后又是适合他现在这个年龄的。对，我觉得只要把握这几个重点，应该就不会离太远。
1: 是，
0: 对，但议题里面他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老师能不能接受同学们的观点跟他不一样。
1: 对，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非常难的部分。
0: 对，那这个地方就会变成这个议题最重要的核心。例如说像啊，我不知道老师您最近有没有觉得像网络上啊那些网友们啊，他们的回应都很个人立场。然后就变成说好像不是我的立场，我就会一直想要去说服你。但他好像大家都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世界好像就是有不同的立场。对，然后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遇到，就是可能有某些新闻的事件出现啊，可能就会分成两派啊，赞成或是不赞成。然后有些朋友们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立场不同，可能就删好友。
1: 有听说，有听说。对，
0: 所以其实议题的讨论，它也是在让我们重新思考，在这样自媒体发达，在这样子沟通讯息发达的状况下，我能不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立场？
1: 对对，而且现在那个媒体哈，它还有那个可以帮你 筛除你没有兴趣的，
0: 对对对对，
1: 对，所以你会变成你跟你的同温层在一个世界里面，你以为的世界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0: 然后是有一天你如果遇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人的论点，你就会没有办法听进去，因为你已经在你那个大的这个族群里泡很久了，你以为大家都是这样想。
1: 对，那这样想就会变成说，他的世界观会变得很单一。
0: 嗯，
1: 对。那可是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啊，这世界就是有非常多的观点在。对，所以我们透过动物议题来谈，它比较特别一点是，它不会直接碰触人类敏感的状态，而是说，因为动物它跟我们本来就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我们在从动物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去接纳不同的世界。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以动物来作为我们的老师是一件很好的，它是在帮你做预备，去接受不同的观点，我们再换回人的角度，
0: 代换到人哈。
1: 对，它就是我们说的学习迁移。
0: 是，
1: 对对对
0: 啊，终于搞懂了。对，是没有错。我过去呢比较没有这样子去思考过。
1: 嗯，
0: 对啊，其实也真的在我的动物辅疗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现象。就是动物很奇怪，它就是一个破冰的很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它在现场，界限就没有了。
1: 对，
0: 好，你我不在乎，就不再去关心你是哪个政党颜色的，或者是你是吃素不吃素的人，没有。动物在这里，我们就看起来透过它，我们可以成为交流的好友。
1: 嗯，
0: 啊，那这样子我说的话，你做的事情，我们可以更近距离的去做一个交流跟认识。打破这个界限，
1: 没错，
0: 动物常常有这样子的能力，好奇怪。
1: 我觉得这样的能力很好玩哦，就是老师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人也是动物，但是我们好像常常忘记，我们也是动物家族的
0: 人不可爱，是这样吗？
1: 就是我们也蛮常忘记，我们是动物家族一部分的。对，老师您说的不可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那个后设的想法，
0: 是
1: 可是动物界就是很单纯。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老师您刚提到只要有动物在现场，我觉得它是帮助我们找回我们身为动物的本心。
0: 嗯，
1: 其实好像也不需要烦恼的这么的多，担忧的这么多，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年纪也大了就是好吃好睡平安健康。对
0: 对，家里有养猫咪的朋友们，你大概就有这种感受了哈。
1: 哦，对
0: 对，这个猫很奇怪，它什么啥事都不做，它只睡觉。
1: 对，
0: 可是光是睡觉就可以让我们打破我们的界限。
1: 嗯，有时候看着它还会有平静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像以猫来讲的话，每天它要告诉你的话就是，来啊，一起睡觉吧。
1: 我是范范，我的罐罐呢？
0: 对对对，就这样子，他的世界就这几件事情。有时候真的蛮羡慕他们哦，没有其他的烦恼，只有这些事。对，要学得过的单纯的生活。
1: 嗯，
0: 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再休息一会儿咯。嘿，下一段节目还有更精彩的哦。

0: 哇，孟显啊，我看起来这个生活动议啊，就是动物议题这个部分，牵涉到蛮多这个伦理思辨的这种能力哦。对，那我们都知道伦理好像也没有标准答案，通常你讲到伦理的议题就是很烧脑，需要大量的听，大量的想，然后大量的讨论，还不见得会有标准答案出来。
1: 没错，
0: 那这样子这个因为你的师培中心要培养的老师大部分都是中小学的老师嘛，
1: 对，
0: 对啊，那就是他们所面对的客群都年纪很小，那适合吗？这么复杂的伦理的讨论，小朋友、小学生他们做得来吗？
1: 我觉得就像老师您刚刚说，那个在不同的年龄层，可能要给予他适合他的，所以小学可以，就是我们把它缩减成他能接受的部分，所以小学大概就是他要先能够觉知到有不同的观点，这样就好了，
0: 是是，
1: 不是说他永远都是他想的才是对的，
0: 是。
1: 那这个不同观点呈现，他的背后就是家庭教育，对，就是不同的家庭观，他会有不同的世界观，所以小学生他可以谈伦理，但他谈的伦理是意识到我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这样就好了，对，那可能到随着年龄层增加，我们才会讨论到它的深度，例如说你的想法可不可行啊，它会牵涉到哪一些的状态啊，那些就是年龄比较高的孩子们要学的东西，
0: 是，
1: 对，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小学生来谈是最好的，因为他就从小建立欣赏跟尊重不同的观点，然后他不会把观点踩得很死，
0: 是
1: 为什么？因为他会接受到不同的观点，然后才想说，哦，原来还可以这样想哦，哦，原来这样想比较是一个完整的，哦，那我要改变我的想法，所以他会有点像是我们说的哲学辩证，他有点像是一个钟摆，他会左右摆荡，但在摆荡的过程中，他其实是在前进。他会随着他的生命历程去改变他的观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哦，老师我跟你分享，这真的非常重要。因为现在不知道您有发现，就是很多人他可能讲了一个 A 观点，他这辈子好像就只能有 A 观点，可是随着他的生命的经验，他可能接受到新的科学的资讯，或者是他的生命历程可能出现了一些重大变故，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事件，他改变他的观点，然后等到他改变之后，大家就会说，哎，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对，但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说，其实人就是动态的，
0: 对，
1: 你中间本来就是会改变，
0: 对，
1: 那你只要知道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你为什么现在是这样的支持，我觉得讲清楚就好了，对，所以大家就不会去一直去纠结，说哦，你以前这样，然后现在又这样，对，那我们也可以给自己一个想法，就是对啊，人就是一个变动，我们就是不停的在学习成长，那我们在跟这个社会共存，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当然了，这个因为有网络的关系哈，网络是。就是你在键盘后面，你在荧幕的后面，然后键盘上面操作，没有人知道你到底是谁，
1: 对，
0: 所以就更肆无忌惮的，对，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然后爱批评怎样就怎样，对，看起来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对，但是就像您说的嘛，这个人其实会变的，键盘后面的人也会变啊，键盘前面的人也是会变啊，
1: 对
0: 对对，所以这个又是可能也牵涉到另外一个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的挑战呢？
1: 除了面对，其实它也回到议题教育里面，就是这么多的想法，你要通通放心上吗？对，或者是别人今天一直尝试的说服你，然后因为大量的声音去想要说服你，然后因为你人很少，真的是你。是少数吗？还是因为就像老师我们刚刚聊到的演算法，你刚好误入了一个不跟你不同温层的的状态，所以真正的世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我觉得它就是议题教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想要让每个人都有这个

0: 跟世界和平相处，大家可以表现出一些良善，甚至网络礼仪啊。
1: 嗯，
0: 你在网络说不要那么冲那么呛，然后使用人身攻击的这些状况，它其实就是一种公民教育。
1: 真的，是。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师当然是主要的使命就是教育嘛。
0: 对。
1: 那学校的教科书的这教师的手册会告诉我们说这一课我们该教些什么什么。
0: 嗯。
1: 那这个是教的这个部分，但是老师们也会有自己的立场冲突吧。对不对？他可能因为他也是人嘛，他也是被这个社会或者他的同温层所塑造成的这样子的他。那如果老师他的立场想法跟教师手册里头要他教的东西不一样怎么办？老师怎么去适应这个状态，或者怎么去调和？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老师他自己要清楚的知道，就是他的立场跟教科书有什么样的差异。那在带学生的时候，他的确就有冲突，我到底要讲我的还是教科书的？那我觉得其实议题教育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表达观点。所以我觉得老师可以很客观的去讲，我自己本身的观点是什么，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想，跟教科书为什么不一样。就是他无形中展现的是教导孩子们如何思考，而不是说好像老师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而是说连老师自己都会去挑战。对，那这样子可以带给学生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知识是谁产生的。这样的知识对我来说有什么影响？那我要接受这些知识吗？对，例如说像刚刚在跟老师在课间闲聊的状况中，我们就有聊到像是历史课本啊，对，他们就是一个世界观。那历史，因为我们之前都会有流行句话什么良师兴国，对，所以就是教科书，我们的国民教育就是要培养一个国家他所需要的国民。所以他的那个历史的教科书的观点一定会是这个国家希望被看到的。就像早期在我们早期的那个文化里面，就是有像那种皇帝啊，或者早期的那种帝王啊，他们都会有个叫做史官，对，不论东方或西方都是一样，对，就是要去记录到皇帝或者是那些帝王，对，或者是他们的重要的一些事迹，对，那他们就是一个人为的操纵，就是你到底希望后代的人看到你，
1: 是什么？
0: 是什么？所以包含动物也是，我们现在在动物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观点，那哪些观点是科学的？哪些观点是人的？哪些观点是感觉？
1: 是
0: 哪些观点是我以为？对，
1: 是
0: 这个就是议题很重要，你必须要先去判断你现在在判断的东西，它到底属于是知识类啊？这知识能改吗？还是它只是一个立场类，它跟价值有关？还是它只是它就是一个生命经验的表达？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件事。
1: 你谈到这个，我就想到我最近一个，我觉得也可以拿出来当一个课题来讨论哈。就是我在南部啊哈，有一个出租房租给人家。那只要是因为南部比较少下雨，
0: 对，
1: 但一旦下雨就会下，就比如说台风啊，或者是现在、這個、
0: 就像今年南部雨真的很多，
1: 雨一多的话哈，这个屋子里面这些。蚂蚁就会比较多，就是要不管是地震或者是台风之前，蚂蚁又比较会跑出来。那我的房客呢，就抱怨，蚂蚁好多，是不是可以拿蚂蚁药来喷他们哈？那我结果我就跟我的房客说，哎呀，我们可不可以想象哈，当要淹大水了，我们是不是要搬家？蚂蚁只是要搬家经过你家而已，可不可以让它搬完？我只是跟他这样建议啦，当然大部分人是不能接受了哈。我自己在家里看到一堆蚂蚁，三不五时也没什么东西，我东西都收拾好，这样还是在那边走来走去，我也会看起来毛毛的哈，也会想要不要他们这样子啊，我也是。但是我觉得换一个角度 ，maybe 我们可以把那么极端的处置他们、伤害他们的想法，我们是不是可以退一点点？好的，这样子一个做法。

0: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回应这个部分哈。
1: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老师您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多物种共居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在生活的世界上不是永远都以人的便利或是人的角度，而是其实我们是跟好多好多的生物一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不论是植物、动物、真菌，或是您刚刚说的蚂蚁、昆虫，对，那我们一起生活，那我今天在我这边盖到我的家，会不会原来他也是他的家？
0: 对呀、啊，
1: 对，然后他也不知道那是你的家，他只知道说我就是在我的家，现在下雨了，我要移动。
0: 对，
1: 那我们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对于其他的动物会更所谓的友善，
0: 同理他们，
1: 对，或
0: 将心比心一下，
1: 就是和平共存，对，那我觉得这样的概念是需要翻转的，对，就而不是说像我们刚刚在前一段有讲到那个动物保护法则，保护脊椎动物，蚂蚁是无脊椎的，但是他们的存在都也是有意义的，
0: 是。对啊，这个你如果在一个哈没有其他的生命存在的一个生活环境，我觉得也是不愉快的，
1: 对
0: 不对？你没事，我记得小时候常常喜欢看蚂蚁搬家，就看他们走到哪里去，他们每一个人都还会拎着他的食物包。
1: 对，
0: 你如果很仔细去看一个一个的小动物，其实蛮有趣的耶。然后想象自己如果是他们呢，哦，那个什么南柯一梦，好像就是有这样子的意味，有没有？
1: 其实这样其实是一个激发想象力很重要的一个训练。
0: 嗯，
1: 对，因为像老师您刚刚说他带他的食物包，您可以看到您用的词已经把你的生命经验，对，然后你去想象他的就是换位思考。对，所以其实透过像这样子的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它其实都是教育的一部分。
0: 对，
1: 只是看说我们能不能把握那个机会去进行引导啊，或者是一些机会教育。
0: 那也是来告诉我们的，不管是同一辈的或者是下一代的人，就是其实一个问题不是只有一种解决方法
1: 啊，没错，
0: 你可以有十八种不同的这个方法可以拿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对，我觉得一这样子想了之后，我觉得会让我们自己觉得，哎，我更有能力一些了呢。对，然后就是。怎么讲呢？这个问题不是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那个是蛮好的一种进步。
1: 还有就是，他也表达出这个世界其实是复杂的，它是丰富的，有多样性的，对，而不是说好像这个世界是单一的、很平面的、很扁平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愿意接受更多的立场跟观点，你会发现说，哇，这个生命好多彩多姿哦，
0: 没错，对，
1: 就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很好玩，它有点像是在欣赏艺术，对，就是艺术家说 A 就是 A， 但我们看观看者有各个不同的连结，
0: 对，
1: 但很感谢就艺术家他创作了这样的作品，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就是像神他制造了这些万物，然后也有我们人，那他又制造了这些万物，那每个万物他都有自己存在的很独特的一个生命的形式，其实我们真的要懂得学习去欣赏这些不同的形式，对，然后接受我们跟这些万物共存，对，就是这是一个很早期跟老师常常我们在圣诞节都会聊到，对，就是要有敬天爱人的这种概念在，那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包容性会更宽广。
0: 是，而且这也是我们现在常常在讲的正向思考。
1: 哦，对，
0: 是不是哈？当你发现，哎，你不是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比较有能力一点呢。然后我换位思考到，哦，原来他也是这一，他可能是怎么样子的想法，或者他的逻辑，他的对方在处理问题上面的方法跟我不一样哦，好有趣哦。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正向思考，而不是说他好讨厌，看到他我就马上要把他打死。
1: 没错，就是老师也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情感教育。我们有时候会莫名被勾动出一些情感，对，或情绪，那这些东西到底从何而来？那好像也很少我们去自己去分析剖析，所以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在数位时代下，反而很多人越来越不快乐，好像忧郁症的比例也逐年的上升，这样，尤其是像青少年的自杀率也是开始在提升。

0: 对，所以我在想说，哎，我们对于议题的学习或许可以从在探讨的过程中反而去厘清你自己。
1: 对，
0: 它有点像现在很红的叫 SEL 啊，社会情绪学习。
1: 是，没错。哎 ，SEL 有机会我们好好谈谈吧。好。那今天呢，我们是那个生活动议讲堂的第一集哈，就很浅的来谈为什么山老师一直在强调的，未来也一直会去从事的，就是这个动物议题的，多物种的教育了，其实也是一种多元的思维的一种推广，对不对？那这个我们今天呢，就是谈到了这个怎么样把它融入在我们的教育当中，运用这个，这就是生活上面会遇到的这些动物的议题。很棒哦，谢谢今天山老师的这个介绍，还有听众朋友的聆听。老师有没有要再补充一些什么的？
0: 就是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来跟大家多分享。对，感谢大家的聆听哦。
1: 是，要继续追下去哦。好，谢谢山老师，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哦。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哈，欢迎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拜拜喽，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少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常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少荣，很高兴呢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相信每一个人都不陌生的职业，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从小到大都曾经遇过老师，有些老师我们到现在都还记得，可能是因为他教得很好，可能是因为他对我们的特别严格，也可能是因为他曾经在我们很需要的时候跟我们说了一句话。但是我们很少有机会去想，站在台上讲课的老师，他们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一个好的老

0: 师真的只需要耐心吗？还是其实他需要很多我们看不到的能力？很有意思的是，老师每天都在教小孩、教孩子，但是在教孩子的过程中，老师自己是不是也要一直在学习、精进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我们的祥云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大家好。
0: 老师，你可以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吗？
1: 大家好，我是祥云，那也可以叫我松坂老师。因为我在开始上课之前，我都会跟小朋友自我介绍。我会问小朋友说，大家有看过蜡笔小新吗？蜡笔小新里面有一个松坂老师，是老师我的偶像。因为松坂老师自信大方又美丽，就跟老师我本人一样。那小朋友听到这边就会开始笑，笑完之后我们课程就会比较顺利的可以开始，所以大家也可以叫我松坂老师。
0: 哦，老师，那你目前是教什么的？教了多久了？大概是在你的教学年龄是在哪一个年龄层？
1: 我目前的话是接案的老师，那我主要负责的年龄层的话是国小的年龄层，然后我主要负责的有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学校的课后班，那就有点像是学校的安亲班，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是在补习班教阅读课程，那因为现在108课纲里面很强调阅读素养，所以会有一些补习班会开一些阅读的课程，培养小朋友阅读的能力啊，或者是表达的能力、沟通能力等等，会有在补习班教阅读课程。那最后一个是我会去接案，接案就可能会接一些手作课程，或者是夏令营、冬令营的接课的老师这样子。
0: 手作课程是什么啊？好好奇哦。
1: 哦，就是冬令营、夏令营的时候，就是小朋友会有很多不同的体验课。那有的时候可能会开，例如说 AI 课程，会开手作课程等等的。然后可能我接到案子之后，我就会编课纲，对，所以我不仅有接过手作课程，也有接过 AI 课程。
0: 老师，你的领域很广的，很广泛的。
1: 对，但是都不是说真的要教小朋友很困难的 AI 的东西，是让他们就是带领他们认识这个领域这样子。
0: 哦，所以只是让他知道一个大概，然后真正如果要深入了解的话。会有后续其他的课程。
1: 对对对。
0: 哦，那老师，就是我们刚开始聊啊，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当老师？是你自己从小的梦想吗？还是你觉得到哪个阶段，哦，我就适合当老师了？
1: 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有趣，因为我的职涯过程其实跟一般的老师不太一样，因为一般的老师可能是先从教育学院毕业之后考教师证当上老师，但是我的过程有一点不太一样，我大学是念广告学系。
0: 这么酷。
1: 对，
0: 哇，这个转变蛮大的，
1: 另外一个行销公关的领域。对，然后甚至我大学毕业后的工作也不是跟教育有关的，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活动企划。
0: 这个跳跃式的转变蛮不一样的。
1: 对啊，然后后来我也有到专柜当过专柜百货的柜长。对，
0: 柜长，
1: 对，就是店长。
0: 哇，老师你经历很丰富。
1: 对，所以好像都是跟教育没有关系的。对，然后在我担任教育的这个工作之前的前一份工作是顾问业。
0: 顾问业。
1: 对，就是公司里面会办一些员工的内训。然后就会需要有一个顾问公司帮他们洽谈讲师。对，所以我们是中间的那一个顾问的角色。
0: 那最终你自己变成讲师？
1: 哦，就是我其实偷偷想要当讲师才进去。
0: 是这样子哦。在里面磨练一下你自己。
1: 对对，偷偷学一些经验。对，但这三个工作虽然性质完全都不太一样，但是他们其实有一个核心的重点，就是他们都是跟人有关的。像活动企划，它主要服务的也是人群，但是只是我们是在幕后。然后百货业的话，就是直接第一线的面对客人。然后顾问业也是在服务员工。那为什么我会最后转到教育业？其实是跟我的人生经验有关系，因为我在大学毕业后有经历了一些家里的

0: 巨变，然后人在通常经历一些巨变之后都会有很大的转折，所以我在处理完家里的事情之后，我就需要有很长一段时间静下来，好好的认识自己，好好的问自己，那现在我到底想要做的是什么。我希望可以达到的目标是赚钱吗？还是我要变成很有名的人？还是我到底希望的是什么？所以那一段时间我非常的迷惘，我还记得我就拿了一个笔记本，我打开我的笔记本，我就写下我到底人生想要的元素是什么。我是要钱吗？还是要什么？我记得我的笔记本上面就列了好几项，其中一个就是我希望可以带给这个社会或是这个世界有正向的影响。听起来好像很远大，但是其实我真正希望的是，我希望我的工作有除了赚钱以外的目的。因为我很希望我的工作是有一个使命感，或者是有其他的价值。
1: 有点像透过你自己让你身边的人变得更好的那种感觉吗？
0: 对，也是这一种感觉。
1: 哇，你这个想法蛮特别的，而且老师你很年轻吧？
0: 蛮年轻的。
1: 对啊，你老师这么年轻就有这样远大的梦想跟向往，就是对于工作上面你要有一个所谓的价值感。我觉得是蛮不容易的。
0: 对，
1: 刚刚老师有说到说，因为有一些重大的转变让你有机会投入这个教育的行业，那我觉得也是人生中一个很宝贵的经验。那老师，那因为你身为老师嘛，就是你本身要上台
0: 是
1: 去跟小朋友教课程，那你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或者是你前几次上台的时候，你会感到紧张吗？还是说你上台的脑袋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0: 我当初仿刚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立马就陷入了一个回忆的漩涡里面。我就在回想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然后刚刚少龙前面有讲到为什么想要当老师，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使命感，那个是比较有愿景的那一方面。但其实还有一个真实的原因，是其实我有一点点私心。
1: 好，怎么说？
0: 因为我其实有发现我很喜欢一件事情，就是拿麦克风讲话，就像例如说现在。
1: 好的，难怪老师你侃侃而谈，这么会讲话，
0: 等很久了，
1: 这机会好好的抓住。
0: 没错。
1: 好嘞。
0: 然后我也很喜欢站在台上。
1: 站在台上。
0: 对，就是大家看着我的时候。
1: 你会紧张吗？
0: 我会紧张，但是我很享受那一个被注视的感觉。
1: 你会心跳快跳出来，脑袋一片空白的时候，
0: 会，对，
1: 那怎么办？
0: 我就会胡说八道，
1: 胡说八道，怎么个胡说八道？
0: 就有的时候我在讲话的时候，其实我的脑袋在想另外一件事情，我在用讲话的言语拖延我现在想的时间。所以我就会开始讲一些看起来很冠冕堂皇的话，但其实我是在想我到底接下来要讲什么。
1: 帮自己争取一些时间。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我就错了。反正老师都要有这个能力吧？
0: 对啊，
1: 不可能底下所有学生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0: 没错，
1: 会要有这样的一个处理问题的状态。那好，老师你说。
0: 所以就讲到刚刚第一次上台的经验，但是虽然我很喜欢被大家注视，可是我还是一个很容易会紧张的人。所以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我记得因为那时候我刚刚想要投入教育界，但是我完全没有经验，我也不是大专学院毕业的，所以那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些门路让我可以踏入教育这个行业，可是我完全没有授课的背景，所以一开始我就先去找一些有培训的工作机会。就例如说他们需要一个手作老师，所以他愿意花一些时间培训你，让你去教课。虽然说那个钟点费可能很少，但是至少我有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我记得我第一堂课教的东西是我完全完全不擅长的东西。我第一堂课教的是方程式赛车。
1: 那什么？那是 F1 吗？还是什么？
0: 就是我们要小朋友会拿到一个材料包，它会有很多的木板。然后你就要拿螺丝起子、螺丝钉把它锁起来，这样子。然后锁起来组成一台车之后，才是最困难的地

0: 最困难的地方是我们要接线，所以你要剪电线，然后要把它接起来，哪边要接起来，让它的方程式赛车可以直接移动，所以你还会有个方向盘，就像是真的坐一台赛车这样子。
1: 哇，那老师你当下是有经验的吗？
0: 哇，完全没有。
1: 那你怎么办？
0: 我就很紧张。对，而且我又是一个文组的脑，对于理工的这方面完全不擅长，但是因为有这个工作机会，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先把它抓住，所以我就很认真的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都在家里修那一台车这样子。
1: 怕自己在教的那过程中吐槽。
0: 对，然后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是在一个补习班的台上，他们是夏令营的活动。对，然后在第一次上台之前，我花了一些时间备课，然后让我发现其实备课的过程中我会进入一种很久违的心流，我会完全可以专注在那个地方。然后心流就是当你完全专注在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忘记旁边所有的纷纷扰扰，是一个进入心流极度专心的状态，
1: 旁边人叫你都没有什么，
0: 对，都听不到这样子，
1: 没有感觉。
0: 对，
1: 那这个状态是感觉就是你对于这份职业很有热忱，在这件事情上面才有办法办到这件事情。
0: 对，然后但是在站上台上之前，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因为完全没有教过小朋友。对，不知道小朋友的语言我要怎么样跟他们沟通。对，所以第一次站上台的那个感觉是非常恐怖的，就有点像是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某一个本质有点像是演员。
1: 演员，对，形容好。
0: 你站上讲台那一刻，你的演出就开始了，你就有点像是舞台剧的演员。学生就是要看着你的表演，所以你会注重你的讲话啊、你的仪表啊等等的，这样子。所以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我就有发现，当我一站上讲台那一刻，我就会开启我的演员模式。
1: 演给底下的学生们看。
0: 对，
1: 学生们开心掌声代表我这次演出真好。
0: 没错，而且他们都注视着我。、哦、让我更开心。
1: 那老师，就是你这个教职的过程中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件事情然后发生了让你觉得老师跟我原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0: 有，这我有一个蛮惨痛的经验。因为我的第一份教职的工作就是刚刚那个修赛车的工作，那接下来就到第二份。第二个之后呢，我就到学校的课后班去任教。那学校的课后班就是学校的安亲班，小朋友写完作业之后就会拿给我批改。然后课后班老师最重要的需要负责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保持他们的安全，让他们是平平安安的来，平平安安的回家。然后第二件事情是要维持秩序，因为要一整个班25个小朋友同时安安静静的写作业是一件极度困难的事情，尤其是我带的是高年级。
1: 高年级
0: 就是5、6年级了。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是小大人，有自我意识，会顶嘴，会不想要听你讲话的那一个年纪。
1: 该死的年纪。
0: 对，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个面临到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样班级经营。班级经营都是非常多不管是国中小的老师非常头痛的一个项目。班级经营就有点像是少荣是之前是上班族对不对？就有点像是你是一个主管。你要带底下的团队，但这个团队有25个人。然后而且这25个人都不会听你的话哦，而且他们智商是比你还低的。
1: 怎么办？
0: 你要怎么样带领这25个人？所以才会例如说选班长，选风纪股长。班长就有点像是小主管啊，帮你管下面的人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遇到第一个麻烦就是班级经营的部分，到底要怎么样让他们可以在时间内完成这些事情，而且他们是可以很安安静静的。对，所以那时候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因为课后班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孩子。

0: 其实有很多是被安亲班退货的孩子。
1: 被安亲班退货？
0: 对，因为安亲班其实可以挑学生，但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会有各种状况。
1: 我都给钱了，你还不要哦？
0: 对，哦，
1: 这么挑，哦，都少子化，欸，
0: 对啊，
1: 钱还不赚。
0: 有一些比较大的安亲班是可以挑选的，对，然后会有一些问题或是状况的孩子，就例如说可能他有很严重的注意力不集中，但是他可能没有寻求医疗上的帮助，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很安静的写作业，或者是我一开始在教的时候遇到一个孩子，是他会一直发出怪声。
1: 发出怪声？
0: 对，就是可能写一写作业啊，就哈哦这样子。
1: 这是他故意的吗？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你是不是故意的，你就是想要打坏这个秩序，而且一个小朋友发出怪声，其他小朋友就会轰动，
1: 就跟着一起。
0: 对，所以我一开始在带这个班的时候，我每天都就是很像疯婆子，大吼大叫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班级经营的方式，对，但是因为一开始没有经验，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经验让我可以学习到后面要怎么样有效的管理孩子。然后刚刚有讲到那一个会发出怪声的孩子，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不是故意的，是因为他有一些困难，但是他的这个困难呢，我有跟他的班导师讨论过，就是疑似这个孩子可能有一点妥瑞氏症，加上注意力不集中，但是班导其实有跟家长谈过这件事情，可是家长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说我孩子有病。
1: 那家长自己不知道自己小孩有这种状况，
0: 可能会觉得就是小男生就只是活泼而已吧，哪有这么严重。
1: 好，他如果这样的回答的话，身为老师，身为第三人，好像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
0: 对，
1: 那这样你们会怎么做？
0: 就是我个人会很心疼这个孩子，因为他会很辛苦，他其实也很想要静下来，可是他的身体没有办法听他的掌控，所以我自己的方法只能用其他的方式去帮助他，就例如说如果他作业真的写不完，可能我会帮他定时间，或者是我会一直一直鼓励他，因为这样子类型的孩子求学的过程一定非常辛苦，因为他们会一直不断的被老师骂，
1: 对啊，而且被骂之前还不知道为什么我被骂，
0: 对，
1: 因为不是我故意的，
0: 对，然后可能学业成绩也会不会很好，这样子的影响，我觉得最大的差别会是他的自信心会很容易不足，
1: 没错，
0: 自信心不足的情况下就会衍生很多，他会对自我意识会比较薄弱，他会不喜欢他自己，对，所以我觉得身为课后班老师，我能做的就只有我可以尽量的鼓励他，但因为我们陪伴的时间其实很短，对，所以这是我自己的方法。
1: 这样听起来老师需要很多很多面的能力耶，就不单单只是我坐在那边然后把小朋友管好然后听在讲台上面上课而已，那么简单而已。那身为老师，就是刚刚提到有这么多的状况会发生，你需要很多的能力去处理它。那有没有一种学生是你自己很懂这件事情，可是这个学生就是你怎么去讲他，怎么去教育他，他就是听不懂，那有这种状况发生的时候，你通常都会怎么去处理它？
0: 我觉得老师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换句话说。
1: 换句话说，
0: 对，因为其实有一些用词我们在大人跟大人之间对谈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是小朋友他们毕竟年纪还小，社会经验也不足，所以他们会听不懂大人的用词，就例如说我前阵子就遇到一个麻烦，我也想要请教一下，如果你有听到这个的话，你会怎么样回应他？
1: 你说。
0: 好，就是五年级的小朋友，他们最近在学一个成语，哇，这个成语真的是考倒我了。他们问我说，老师，人情世故是什么？他们要写造词，然后老师，人情世故是什么？哇，我其实超懂人情世故是什么的，因为大人一定会知道这个词，可是我要怎么样解释给小朋友听？好，我就第一个反应，我先 Google 一下，看一下 Google 上面怎么写。哦， Google 就写得很官腔，就说哦，就是你进入职场或是社会之后要学的人际之间的应对方式， 但是小朋友又没有经过职场，他们还没出社会，
1: 没办法理解。
0: 对，然后他们就说哦，好。

0: 那我知道了，那我可以写说我在学校学了很多人情世故，好像对，可是又好像不太对。嗯，
1: 对，你没有办法说他怎么样。
0: 对，
1: 他就是一个句子上来说他很符合这通顺的这个说法，但跟我们大人想象中的人情世故就不太就不一样。
0: 没错。嗯，
1: 那这样子的话你当下怎么解决？
0: 我当下我就是只能不断的举例给他听。对，例如说，好，我们出社会之后呢会学到了很多人情世故，让我变成一个更优秀的伙伴。好，孩子可以一半的理解。哦，嗯 oh, OK， 出社会后怎样怎样，但是他毕竟没有实际经验，所以他没有办法100%的理解。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老师最重要的就是用各种不同的说法让他试图理解这件事情，就是换句话说的能力。
1: 诶，那我很好奇，就是你让他试图理解嘛，那你要怎么检验他理解
0: 的
1: 程度？
0: 真的理解。
1: 对对对。
0: 那小朋友其实也有一个很厉害的能力，就是他们很会装懂啦。
1: 哦，装懂。啊，老师我懂，老师我懂，不要再烦我了。
0: 对。
1: 我懂了，让我走吧，我想回家。
0: 对。我觉得最快速的物理上的检验方法就是你下次又出了这一题他到底会不会。
1: 哦。
0: 他可以写出正确的答案嘛，但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检验方法。
1: 嗯。
0: 因为其实考试会有考试的能力，
1: 嗯，
0: 但是他有没有真正学进去又是另外一回事。
1: 就真说啊，你出社会就懂了。
0: 对，
1: 这题目就是出的有个烂的，什么人情世故、
0: 啊，小朋友怎么会懂人情世故、啊？
1: 本身就不应该出这个东西。
0: 对啊，
1: 学校有问题，不是老师的问题，也不是学生的问题。
0: 对啊，考倒老师哎、欸。
1: 是好，那你有没有一个状况，就是你在上课过程中，你会发现一些细节上的变化，比如说哦，今天这个学生跟以前。跟昨天状态不太一样，
0: 嗯，
1: 那发现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或者说有这样的经验的话你会怎么办？
0: 嗯，因为小朋友他们其实是非常敏感的，尤其是年纪越小的小朋友、嗯、他们越会模仿老师、嗯、或者是他们会吸收大人的情绪。
1: 嗯，
0: 所以因为像课后班是一到五，我每天都会见到同一批的孩子们、嗯、所以其实很好可以辨别今天这个孩子他的状况是怎么样。那辨别的方法的话，我自己有几个小撇步，例如说写作业的快慢也会影响到，可能他今天就是情绪不太好，或者是他今天有点懒，他写作业的速度就会比较慢，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讲话的语调，因为其实我们人讲话的语调都会是一样的，除非你很开心的时候你就会很高扬、
1: 嗯、
0: 你不开心的时候就会低低的这样子、嗯、小朋友更明显
1: 低的头上课。
0: 对，或者是他跟你讲话的时候平常都是老师我跟你讲哦，但那天是老师我作业写完了，就一听就知道怪怪的
1: 有问题。
0: 对，这个时候我就会询问一下说哎、欸，你今天还好吗？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有关心比起小朋友真的愿意跟你讲还要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老师只是要传达其实我很关心你哦、
1: 嗯、
0: 但是你愿不愿意跟我讲你可以自己做决定
1: 哦。
0: 嗯，
1: 就让他有一个选择权。
0: 对，
1: 你可以跟我说，而不是说你没有任何人可以分享这件事情，老师站在你这里。
0: 嗯，
1: 但老师要看学生的个性，他愿意分享的话才有机会知道他真正发生什么事情。
0: 对啊，
1: 小撇步低着头语调，
0: 对，
1: 这学生状态跟昨天不一样，
0: 没错，
1: 用这种方式去知道这孩子的状况。
0: 对，
1: 那你有没有就是上课的这个期间，就比如说你上讲台站在那讲台上面讲课的时候讲到一个问题、
0: 嗯、
1: 然后学生反应回答你问你可能可能不是这个问题的问题，
0: 嗯，
1: 然后你当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0: 哦，在讲台上面的时候，
1: 对，你会怎么办？或者不是讲台，或者私底下，
0: 嗯，
1: 跟学生交谈的时候，
0: 问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吗？
1: 对，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0: 嗯，在国小的阶段的小朋友，他们其实比较没有办法抓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1: 嗯，
0: 所以他们会很喜欢问你一些私人的事情。
1: 哦，
0: 老师你有男朋友啊？
1: 哦，这个怎么样？
0: 老师你家里住哪里？啊，老师你那个薪水多少？
1: 哦，
0: 这样子。
1: 哦，然后你怎么回答？啊，你管这么多，真的是小朋友不要问。
0: 但是如果你直接就是告诉他们的话，但老师也有自己的隐私，我也不想要小朋友太靠近我的私人的隐私，因为毕竟老师在他们面前还是要有一个老师的样子。
1: 哦，
0: 但是如果我直接跟你讲说这跟你没关系吧，他们还是会想要问，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发挥我一个很好的特质，就是胡说八道。
1: 胡说八道上场了，
0: 又出现了，
1: 胡说八道来了。
0: 所以我就会以毒乱回，这样。就例如说，他们就会想要测试说，老师你买这个东西多少钱？啊，你的薪水这样子够付吗？
1: 问的这么犀利吗？
0: 而且他们会就是换句话说，
1: 换句话，他们也会换句话说。
0: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会问说：“啊，老师，这个东西多少钱？”我就乱回：“哦，这个300万，啊，老师贷款买的哦，所以你不要弄坏哦。”这样子，
1: 你算是比较幽默的去回答他。
0: 对，
1: 那小朋友真信吗？
0: 他们就觉得老师胡说八道，
1: 老师好有钱哦，这东西要300万。
0: 然后或是他们最喜欢问就是：“老师，你几岁？”
1: 啊。
0: 然后但是我不太想要给小朋友知道我的年龄的原因是，有一些小朋友比较聪明，他会觉得哦你是年轻的老师，那我可以随便乱来，我上课可以不认真，或是你是菜鸟老师 OK 那你应该不会这么严格等等的，所以我一般不太会透露我的年纪，但是我有个统一的回答，就是老师20岁
1: 啊，20，
0: 对，然后他们就会吓到，哈，老师20岁，哈，你不是还在读大学吗？我就说哦，老师明年也是20岁，5年后还是20岁，他们就知道哦 ，OK， 老师又来了，胡说八道。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在面对学生问一些你不想回答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可以不用太严肃。
1: 嗯
0: 嗯，因为其实学生他们可能也只是想要关心你而已，但他们还不知道怎么样抓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1: 哦，
0: 对，
1: 就不需要太正面的去回复他。
0: 没错，
1: 等你长大，老师再告诉你。
0: 对对对对对，老师我可以加你的 IG 吗？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好，那就是因为老师也是一份职业嘛，也是人，那你一定会有累的时候，或者是生气的时候，会有情绪的时候。那通常这种状态出来的时候，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处理吗？
0: 嗯
1: 可能你当下哦遇到了学生很烦，
0: 嗯，
1: 那真的让你很生气，你会先让自己冷静一下，
0: 嗯，
1: 还是说就直接把你不开心这件事情跟学生讲，
0: 嗯，
1: 又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应对的方式？
0: 嗯，我觉得这个是新手老师第一阶段会先遇到的最大的困境，
1: 嗯，
0: 就是你很容易会被学生激怒，那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所以一开始我也会犯过很多的错，例如说我就会真的很生气，而且生气到我下班回家那个气还是压不下来这样子。但是后来我自己调整自己的方式之后，我有一个口诀，我会很常会在心里面盘旋这句话。那这句话我也觉得也很适合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棒，就是太急是一种很强的负能量。所以我在进教室之前，我都会深吸一口气，然后跟自己讲说慢慢来，不要太急，因为尤其是刚刚前面有讲过，小朋友在年纪越小的时候他们会越敏感，所以我觉得一个老师的状态会直接的影响小朋友的状态。对，然后就像是我有两个故事可以分享，一个是我在教阅读课的时候，然后那一天因为已经快要下课了，但是我们的作业还没有做完，所以我就一直跟小朋友倒数计时，我就说来，现在倒数计时10分钟，10分钟内要完成，好，5分钟、2分钟、1分钟，我就一直不断的计时，但是因为我很急，因为家长会准时来接小朋友这样子，然后在那个倒数的阶段的时候，小朋友因为老师很急躁，所以小朋友的状态也会非常的急躁，他们就要赶快做，然后东凑西凑啊这样子，然后在那个短短的2分钟就发生很多事情，例如说就有小朋友因为太赶所以跌倒从椅子上摔下来，然后其他小朋友在很急的在做其他的事情， 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突然点醒我的那一句话是，有一个一年级的小女生，

0: 他就非常急躁的跟我讲说，老师我不喜欢你这样。然后那时候我瞬间就清醒了，想说哦，对，我不应该要把我急躁的情绪带给孩子，虽然我知道时间很紧迫，但这不是小朋友需要承担的事情。这是一个负面的案例，但还有个正面的例子是我在上美术课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后面已经养成了我觉得我站上台上我就要打开老师的模式，所以我就应该要心平气和的面对所有突发的状况。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很常会跟小朋友讲说，没关系，你手沾到颜料脏脏没有关系，我们等一下去洗手，或是没关系，跌倒了我们爬起来就好，这样。然后所以我在上那一个时期的美术课的时候，我很常会跟小朋友说，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去洗手。讲了第一天，讲了第二天，到第三天，突然有一个小朋友他就说，啊，我的手脏脏的哎，哦，好讨厌哦。这时候我就听到旁边有一个小朋友，他就回答说，没关系，等一下去洗手就好。
1: 哦，
0: 就小朋友其实会，他真的会听你讲话，而且他会学习你，不管是你讲话的语气、内容，或者是你自己的情绪。
1: 这算是一个好的案例，就是你透过你教的这个小朋友，那其他小朋友再去教其他小朋友，
0: 对，
1: 就很像复制贴上。
0: 对，所以也让我觉得哇，其实老师是你的情绪是会渲染给小朋友的。
1: 哦，好好，那我们聊到这里哦，我想大家应该也会发现，原来我们以前看到的老师，不只是他不是只是工作的上讲台的这样的一个面向而已。我们看到，当我们看不到的是，他可能还会在课前准备很多东西，可能为了让一个孩子能听懂，而换了很多种教学的方式，也可能在面对学生或者是面对工作或者家长的时候，学着管理自己的情绪。所以当老师的时候真的不是只有耐心而已。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刚刚我们谈到工作，但接下来我想把这个问题呢继续的往里面走一点，因为一份工作带给我们的可能不只是薪水或者职位或者经验，有时候它也会让我们慢慢的认识自己。尤其是老师这个职业，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个一个不同的孩子，有时候孩子的一句话、一个眼神，甚至一个让老师很头痛的行为，他可能让老师回头想，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反应？为什么我会这么做？那接下来我们想聊一件事情，就是在教孩子的过程里，老师是不是也会重新认识自己？好，那祥云老师，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学生曾经他说过的一句话，或是一个反应，让你回家之后一直想，一直想，甚至让开始重新思考？
1: 我有一样有一些故事可以分享，因为我在教阅读课的时候，我们会写学习单，然后阅读课的小朋友是1到3年级的，所以年纪非常小，学习单的内容常常都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保障，因为我觉得小朋友的视角非常的单纯，他们有时候写出来的话都很简单，但是当大人的视角再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其实有的时候大人想的太复杂了。就例如说，我有一个学习单的内容是问小朋友说，你觉得你最擅长的事情是什么？你的优点是什么？因为我很希望可以带给小朋友是正向的影响。然后有一个1年级的小朋友，6岁，一个小女孩，她写了一段话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她说，我觉得我的优点，我的擅长的事情就是我走路很慢。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啊，什么意思？走路很慢是个优点吗？但是我又不好意思直问他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觉得走路很慢是一个优点？他就说，哦，因为我觉得走路很慢很好啊，走路本来就该慢慢走。然后那时候我就被这句话深深的打动。然后我觉得很感动的原因是，其实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大家走路快走路慢，大人的世界里面不会去谈到这件事情，甚至大家会觉得，你走路很慢，捷运站那么多人，走路还这么慢，走路慢会是一个感觉比较偏负面的标签在成人的世界里面。但是我觉得孩子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身上是有很多的不同的优点，只是看你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它。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很印象深刻的，然后第二个，这个故事我非常非常喜欢。第二个。

0: 可是我会让小朋友做一些分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可能分组报告，但是小朋友他们只会觉得哦分组很好玩，然后其中一个分组完之后呢，他们上台做了一些报告，然后我有给他们写学习单，学习单的内容就是我们在学习怎么样团队合作，里面有一题就是你觉得你在这个团队里面扮演怎样的角色。那这个题目其实我相信不管是少荣或是听众朋友们一定不陌生，因为我们大学可能会写一些互评表啊，或者是在公司里面也有的时候会被问到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们长大之后已经有一些社会经验，所以我们会知道啊，我们可能要谦虚一点，不要就是碰轰啊等等的或者是也不要就是太诋毁别人啊，但小朋友不一样，小朋友还没有进入社会，他们就是一个最纯真的在讲这件事情，所以我就问说诶，那你觉得你在团队里面扮演怎样的角色？哇，小朋友的回应非常的精彩，他就写四个字而已哦，他说我觉得我在团队里面扮演最棒的人。
1: 最棒的人？
0: 对。
1: 什么意思？
0: 就他觉得以大人的视角，我们在问这一题的原因都是诶，那你在里面做什么工作？你是负责上台报告的还是你是收集资料的？但在小朋友的视角，他们只觉得哦，我现在没有在工作啊，因为我就只是在跟朋友一起玩，而且我觉得我在里面扮演的就只是一个最棒的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做的事情非常棒。
1: 他们知道。
0: 对。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哇，小朋友自信爆棚哦。
1: 对啊。
0: 然后但是不止一个小朋友写，另外一个小朋友写，我觉得我是字写最漂亮的人。这样，然后那一天回家之后，我就进入一个深深的思考。我就觉得，其实，在小朋友的世界里面，称赞自己、赞美自己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长大之后变得这么困难？你很难发自内心的称赞说，其实我觉得我不错哎、欸。
1: 对啊，我也很好啊。
0: 对啊，我很厉害、欸。
1: 我不差吧？
0: 对，你很难对自己真实的讲出这句话。可是，其实，在小朋友他们的视角里面，这是跟吃饭一样简单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教学生的时候，反过来是我觉得学生教给我很多很重要的东西，我也在跟他们学习。
1: 教孩子的同时也算是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没错，
1: 的这个状态。那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以前很坚持，但是某一位学生让你改变了这个想法？
0: 有，因为可能从前面听到这边会觉得我好像是一个非常开明或者是跟学生打成一片的老师。确实我一开始在教学的时候，我也觉得孩子就是应该快乐成长啊，不要有太多的什么成绩束缚，不要有太多的规矩。你上课你想要走来走去，我也觉得哇，我们刚学习那种美式教育。但是这个想法在一开始就让我得到惨痛的教训。因为其实孩子快乐长大当然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是如果他在快乐长大的过程中没有学习到例如说他应该要遵守的规定或者是规范，或者是他势必一定要面临到一些痛苦，例如说学习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枯燥的地方，如果这些他都没有碰触的话，其实快乐长大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困难的原因是他有很多基础没有打好，所以他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他会很容易失败。很容易失败就会很容易没有自信，也会间接的影响到他后面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是非常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我们就很开心很快乐就好，但是后来我觉得快乐当中还是该要有的需要教。你该要练习写字的时候你就是要练习。这样子其实你才可以快乐成长。
1: 你前面这些能力必须得把它点起来。
0: 对。
1: 对，不能说你要快乐你就不学习这些该学习的。
0: 对。而且
1: 反而会对你以后不好。
0: 没错。
1: 那如果学生他如果是一面镜子的话，你觉得他们让你看见自己的哪些面相吗？可能是你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你很温柔，你是一个

0: 很有坚持己见的老师，或者是你还是抱有原本自己刚踏入教育界的那颗初心？
1: 嗯嗯嗯，
0: 你觉得这之间孩子有带给你什么样子的这种镜像的吗？
1: OK， 我当初在想这一题的时候也让我进入了很深的思考，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题目。
0: 嗯，
1: 然后我也在思考说到底孩子有没有反射出我的哪一些潜意识里面的东西。像我也有一句话也很喜欢，他说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是自己本身的投射，我觉得在孩子身上更是这样。例如说可能我在跟这个孩子相处的时候，我觉得他怎么好像看起来很脆弱，但其实不一定是这个孩子很脆弱，而是他反映了我的某一种心理状态。嗯，所以我觉得我有个故事可以分享。
0: 哦，哦，松柏老师很多故事可以讲。
1: 太多了。
0: 好，你说，你说。
1: 就是我有一个孩子，他是很高敏感的孩子。
0: 嗯，
1: 例如说他可能很容易会感知到很多的情绪。
0: 嗯，
1: 或者是他也会问老师一些很困难的问题。很像就是非常早熟的一个小孩，所以这个小孩就被我归类是他是高敏感早熟的孩子。那这个孩子有一天下课的时候咚咚咚咚就跑来问我，他就说老师你有崩溃过吗？
0: 哦，什么意思？他知道崩溃是什么意思吗？
1: 他是一个小五的女生，10岁哦。
0: 嗯，
1: 老师你有崩溃过吗？但通常如果有一个人要跟你说一些比较深层的话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是想要听你的回答，其实他是有话想讲。
0: 从你这里得到答案，
1: 对
0: 的意思。
1: 对，他其实他有一些话想要告诉你，可是他前面在铺陈，所以这个时候不一定你真的要告诉他一个答案，而是可以反问他说：“哎，那你呢？你有崩溃过吗？或者是那你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想要问我这个问题？”
0: 嗯，
1: 对。然后我就问他说：“哎，那你崩溃的时候，你都怎么样处理你的情绪？”这都是很成熟的对话哦。但我在跟一个10岁的小朋友讨论这件事情，
0: 他可以理解这件事吗？
1: 他完全可以，
0: 真假？
1: 因为他是个过度早熟的小孩。
0: OK，
1: 对，
0: 好。
1: 通常过度早熟的小孩都会有一个原因，都是原生家庭可能带给他一些创伤，或者是他有一些需要提早处理的人生课题，导致于这个小孩他在很早的年纪就很成熟。
0: 嗯，
1: 好，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我就问他说：“那你崩溃的时候会怎么样处理你的情绪？”他就说：“我会一个人躲在被子里面哭，我会把头掩在被子里面哭，这样子。”哦，这其实就是一个警讯，他在给我一个 sign。然后后来他又问了第二个问题，哇，更深奥了。他就说：“老师，那你会压抑自己吗？”
0: 压抑自己，他到底哪里学来这些词的？
1: 他
0: 又是崩溃，又是压抑的，
1: 对，很高级的情绪的字眼。
0: 嗯，
1: 然后我就回答他，我说：“当然会啊，因为我们每个人会需要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但是不一定所有的角色你扮演起来都是舒服的。
0: 哦”对，
1: 对，
0: 没错。
1: 然后，当然我就是反问他：“欸，那你为什么想要问我这些问题？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
0: 嗯，
1: 他就开始侃侃而谈跟我讲：“哇，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啊，他现在面临怎样的压力啊，等等的。”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在走出教室之后，我就跟他讲了一段话。我就跟他讲说：“我跟你说，你现在才10岁，但是我不会跟你讲说你不要想这件事情，可是有一句话我希望你可以记得，在你之后所有你很崩溃需要压抑自己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记得老师跟你说过这句话，就是大人有大人的课题，我们不能帮别人写作业，每一个人会有自己的作业要写，像你有学校的作业，大人有大人的作业，所以你只要记得写好你自己的作业，然后很重要的一个咒语就是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
0: 嗯
1: 嗯，因为可能大人他们有自己可以处理的能力，但是这不是你的功课，这也不是你的错。

0: 然后在我跟他对话的那个过程中，站在我前面是一个10岁的小女孩，可是我在跟他对话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很像在跟以前的自己对话，10岁的我。
1: 你还知道你10岁是什么样子？
0: 对，
1: 哦、这么厉害。OK， 好好，
0: 印象很深刻。
1: OK， 了解了解。
0: 所以，我觉得那个对话也让我很像是在跟我自己的内在小孩又再重新和解一次。
1: 嗯，
0: 对。但是其实我好像看起来是在辅导学生，其实我是在安慰我自己。
1: 哇，你这个讲法很高级。
0: 嗯、
1: 我主持人都被你打动了，
0: 哎呦，
1: 你这个说法，这个主持人你要不要来主持个一两集？我觉得你们很适合在这里的。
0: 我也很想要出书哦，如果有出版商的话，听到请跟我联络。
1: 不错不错，那老师，如果现在的你可以，就是如果回到你刚上讲台的可能第一天，或是一个礼拜，或是就在初期的时候。嗯，就坐在那里的时候，刚开始的你可能是有点紧张，或是有点期待，或是有点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你只能跟那时候的你说一句话，那你会跟他说什么？
0: 我会跟他说4个字。
1: 怎么哪4个字？
0: 不要内耗。
1: 不要内耗。哦，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新手老师很容易踏入的陷阱。
1: 嗯，
0: 因为其实每天学生的状况都不一样，他们会给你的情绪也都不同。但是新手老师很容易会觉得，哇，今天学生好像特别难管，是不是我哪边有问题？是不是我教的不好？
1: 嗯，
0: 对，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每天有的时候回家还做噩梦，就觉得哇，我是不是教的不太好啊？那学生为什么对我这个态度啊？
1: 嗯，
0: 当然我后来才发现，其实学生的情绪会有很多影响他的层面。
1: 嗯，
0: 就例如说，这个其实大人也适用，其实天气会影响我们自己。
1: 天气会影响我们自己，
0: 对，小孩会更明显。
1: 嗯，
0: 大人因为我们会压抑，所以我们会表现的社会化。可是其实天气，尤其是阴阴暗暗的时候，
1: 嗯，
0: 快要下雨又不下雨，像比如说台北市，很常就会有这种天气。
1: 嗯，
0: 其实它会影响到我们脑里面的多巴胺。
1: 嗯，
0: 因为你的日照时间短，你的多巴胺下降，你觉得很容易心情浮躁，或者是你会觉得闷闷不乐。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哎，今天怎么小朋友特别燥？
1: 嗯，
0: 其实可能是天气的影响。
1: 嗯，
0: 又或者是期中考、期末考前一个礼拜也会很容易会有状况，因为他们压力很大。
1: 哦，确实是，这让我想起来以前学生时代的时候，考试前压力特别大，
0: 没错，
1: 都睡不着觉。
0: 对，所以如果可以回到以前的话，我会想要跟自己讲说，学生有很多状况是不可控的，
1: 嗯，
0: 但是我只要把我自己可以控制住的老师的样子表现出来就可以了，不一定要要求完美。
1: OK， 好，那老师这边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想把时间拉得更远一点。如果有，我说如果有一天，你可能不在讲台上了，你可能退休，或者是你走向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当你回头看这一段老师的旅程生涯的时候，你最希望你自己留下些什么？
0: 嗯，我也一直会跟学生讲说，其实我最希望带给他们的，当然如果你可以学到东西是更好，可是我其实很希望，如果我底下的学生他在上完我的课之后有更喜欢自己一点，他甚至不用记得我是谁，手马老师谁啊，都不用都不用，但他只要有更认识自己一点，更喜欢自己一点，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回报。
1: 哦，好，非常谢谢老师今天的回答。我觉得今天这两个问题真的是非常棒，因为我们常常会谈到职涯的时候会谈到薪水、职位或者升迁还有成就，可是今天老师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一份工作最后真正留下来的可能 不单单只是履历上的一行字或是什么薪水那些的，而是你曾经影响过谁，你曾经陪伴过谁，也包括这份工作最后让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今天我们谈到老师这个职业，但其实这个问题可以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人。有一天当你回头看看自己的职涯的时候，你希望自己记得的是什么？是一个职称，还是一份薪水，还是那些你曾经认真走过、努力过，也曾经影响过别人的时刻。好，那在最后呢，

也想把一个小小的祝福送给大家。无论你现在站在职涯的哪一个阶段，愿上帝陪伴你走过每一段路，当你疲惫的时候，他可以给你力量。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少龙，谢谢您收听职涯这条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我是吕律师。很高兴了，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是曹淑玲，这个应该说是创办人哈，他是大脚旅行社的创办人哈。
1: 是，
0: 所以通常秋天呢真的很适合旅游了哈。那这个跟家庭有什么关系啊？其实每一个家庭都，一般来讲哦，所有家庭的开销起码都要保留大概10%左右的家庭的旅游的开销。当然，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程度不一样哈，但是基本上呢，在一般的规划里面，我们说在所有的这个统计里面呢，家庭的消费里面，其实旅游的消费它还是不能少。哦，那也是因为时代的演进了哈，所以呢，我就想到说，以前那种旅游就是爸妈趁寒暑假带着孩子出去走走，那后来呢，我就发现说，旅游不只是出去走走啊，旅游其实真的是很有多元的文化内涵。那我想说，今天呢，就特别呢，请这个创办人张这个曹淑玲啊，我有个朋友叫张淑玲，曹淑玲女士哦，她好像在旅游业已经40年了，
1: 对，40年。
0: 我请欢迎这个曹淑玲，
1: 律师姐，还有各位听众。

0: 大家好，我是大脚旅行社的创办人，我是曹淑玲，曹操的曹，淑女的淑，金令玲，英文名字叫 Crystal。
1: 哦、Crystal， 对，金令玲的关系吗？
0: 我的中文名字没有像丽思姐这么好叫，这么好听，所以呢，通常叫 Crystal 呢比较容易记。
1: 哦，对对对，对 ，Crystal 也很棒哎，亮晶晶又透明，像钻石一样。
0: 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让我觉得说，好像就是有一个目标在那里，就是心情有时候就会比较清澈，不会有那么多杂的杂事这样。
1: 没错，对。对，要保持一个清澈的心灵哦，其实真的需要经过历练，如果没有历练的话哈，可能我们就那个常常会被一大堆乌漆抹黑的东西遮蔽了。
0: 是，
1: 对。然后呢，今天那个淑玲创办人还带着他的特助凯文。Kevin
2: 是吗？是 Kevin
1: 哦，欢迎 Kevin。
2: 谢谢各位听众啊，还有丽思姐，大家好，我是 Kevin。
0: Kevin 才刚放假，他去了美国三个月这样。
1: 哦哟，真的、哦？
0: 对，
1: 哇、
0: 所以重新落地这样哈。
1: 要看不一样的哈。
2: 对，就是也喜欢玩了。
0: 我们会进这个行业应该都是想说可以比较比别人比较有多机会可以玩。
1: 对，小时候喜欢玩、
0: 对，
1: 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以前呢都是夜惊于秦荒于嬉，我那时候觉得那个玩好像是一个罪过，你知道吗？在那个年代啦，后来发现现在玩的学问可大的呢，
0: 真的、
1: 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大概他们 Kevin 都没有读到这个。以前我们小时候通通每天都要写的题，耳提面命的就是告诉你夜惊于秦荒于嬉。
0: 对，不可以太
1: 爱游玩了。
0: 对，真的。
1: 所以一玩就会分心这样子。
0: 对。
1: 但是没，其实玩本身不是错，错的是人没有办法专注，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因为玩就玩出心得来了。
0: 是，其实丽思姐，我会做旅游业，其实跟我爸爸很有关系
1: 啊，真的哦。
0: 因为您说那个就是家庭的旅行嘛，所以其实家庭的影响很重要。
1: 是，
0: 那我是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我爸爸就带着我去玩这样。哦，嘿，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很喜欢玩。那那个时候，比如说可能是五六十年前，那他们怎么玩呢？其实就是还没有到出国的阶段，但是就是在台湾岛内玩。那我爸爸呢，就是会有挺有组织能力的，他就会找亲戚朋友啊，然后呢会去雇车子啊，订旅馆啊，然后就带着朋友。这样我想他应该没有赚钱，他就是纯粹就是、对，他自己应该喜欢玩嘛，所以就带着 一群朋友一起去玩这样说。然后我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爸爸会带着这个我们出去玩这样，然后跟着一群这个
1: 亲戚朋友。
0: 对，亲戚朋友。
1: 哇，那时候已经有具旅行社的初步规模。
0: 所以这个在我
1: 深地固了，
0: 这个在我就是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我后面这个四十年可以做的这么快乐，就是我其实在二十岁的时候做了一个选择。那这个选择是这样，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念书都是要看这个成绩的嘛，
1: 对啊，
0: 然后填志愿嘛，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填就填了上了那个实践的家政。那因为我从来就是家里很少做家事，因为妈妈齁就把所有事情都讲，妈妈太贤惠，家里的事情都做完了，所以你看他一上实践哦，他们说是青年学校，我又念的家政科嘛，
1: 对，
0: 然后你看讲课就知道是很古老的，然后就是要这个你知道吗？要裁缝车，然后这个要拿这个大家一起锅铲一起煮饭，这真没办法，在那时候就觉得没办法，觉得人生是黑暗的，
1: 真的，
0: 就人生一定是欧杯啊。然后我就想说，不行不行，我这样不能这样下去哈，那怎么办呢？那我们那时候还有大学联考嘛，
1: 对，
0: 就拿那个榜，就是那个学校科系啊，就删。
1: 删去法，
0: 就是不行的、不会的、不喜欢的，全部删。删到后来就说，哎，看起来这个旅游业还不错，观光业还不错，
1: 终于找到你的对胃口了。
0: 对对对对，所以二十岁的时候就决定了说，好，那我就做这个，做这学

0: 这个，然后做这个行业这样子。
1: 哦，
0: 啊，是这样子开始，
1: 所以这也是命中注定需要你。
0: 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说，就是这个小朋友啊，要让他知道性向啊，然后他知道他喜欢什么啊。
1: 对。
0: 那以前是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嘛，那很多人庸庸碌碌，可能到了几十岁，真的长大成人之后才知道他要什么。
1: 对。
0: 就有点可惜。
1: 没错。
0: 嗯。
1: 其实你刚讲到哈，就说有很多是家庭的传承。
0: 是，
1: 就我有时候我会探索，因为有很多人说哦，他学的科系是什么，哦，他学的是很热门的很有用的怎样怎样，但是很多人回来都在做父母流传下来的行业。
0: 对对对，
1: 好像那个
0: 家业嘛，哈，
1: 对，很多人呢，包括政治人物也是这样。哎，他的那个自己选上以后，接下来就推他的儿女上去选，有没有？
0: 对，
1: 这种家族传承的力量其实就是根深蒂固，因为你从小就耳濡目染。
0: 对，真的。
1: 你所经历的应该比别人还要早很多。
0: 是，真的是这样。
1: 看的啦，听的啦，吃的啦，那都已经长在你的骨子里面了。
0: 原来如此。
1: 对，没错啊。所以我们说的一个就是学习，就是知识上的学习。
0: 嗯。
1: 知识上的学习哦，它如果没有配合经验的话，它是长不在一起的。
0: 哦，
1: 我们都讲要有知识要有学问，其实有很多的学问是你没有办法应用，你就没有办法消化它，就长不出营养。
0: 嗯，
1: 但你小时候经历的东西它就长在骨子里的。
0: 哦，
1: 所以怎么样也移不走。所以很多很多人的旅游经验都是因为父母自己会想要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休闲旅游哈。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我们很小的时候，我爸妈就会带我们，哎，从斗六骑脚踏车骑到西螺。
0: 哦，真的。
1: 嗯，就而且还有时候夏天就会到溪里面去蹦跶，然后就，但可能年轻人没有，早就没有这个哈，
0: 没有这样经验，
1: 对，没有没有了。但我就觉得，就父母爱玩。父母其实那种爱玩啊，如果他会带着家里大小的话，
0: 嗯，
1: 他就会形成一种家庭文化。
0: 对，
1: 哈，旅游休闲文化嘛。
0: 对，
1: 哈，那如果呢，只是自己爱玩，尤其有的爸爸自己就爱胜哎，欧北胜，那就害了一家子了。
0: 对对，
1: 所以正当的旅游，所以我想你这个大脚旅行社也很有很有内涵和未来，
0: 很爱玩嘛，哈，就是说这个我。因为我在旅行社四十年嘛，那我就从最就是最基层的开始做起。比如说那个时候民国七十年左右嘛，那时候还有什么商务签证啊，办签证要盖章啊。
1: 以前一讲到旅行社大概都是办签证的，
0: 对，
1: 办护照啊，
0: 对，
1: 办什么，
0: 对对，然后那时候出国很不容易嘛，
1: 对，
0: 所以就从那个基础的签证啊，然后出境证啊开始办啊，然后后来就是做这个定位啊，做团体啊，
1: 对，
0: 然后做业务啊，所以
1: 没错，
0: 旅行社的每一个部门大概都已经走过一遍了这样子。
1: 哦，
0: 嗯，所以现在后来自己开公司的时候其实也算行云流水，就没有什么挚爱这样。
1: 对对
0: 对,
1: 對，所以这个叫做集大成了哈，
0: 不好说，但是就是我每次在做行程的时候，在计划行程的时候，都想的是我自己要出去玩
1: 啊，对对对，
0: 我要自己出去玩，那我希望怎么玩？要轻松啊，
1: 是，
0: 然后要舒适啊，
1: 对，
0: 所以都是好像想着都是要自己出去玩嘛，
1: 没错，
0: 然后带的都是亲戚朋友嘛，
1: 哦，对
0: 对
1: 对，
0: 那这样子的话，就那个心理的界限就少了很多，就说
1: 对对对
0: 啊，他不是只是我的客户，
1: 没错，
0: 对，不会说那个分界那么严重，有时候多花一毛钱都不肯。
1: 没错，对啊，
0: 嗯，
1: 所以其实像这种模式哈，我就想到以前讲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哈，
0: 是，
1: 然后
0: 是，
1: 然后呢，又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志同道合，然后呼朋引伴，大家就更能够同心合力哈，
0: 对对，
1: 所以其实旅行的这个就是说出去玩这件事情，第一个一定要有伴，
0: 是，
1: 而且找对了伴很重要，
0: 是，
1: 再来呢就是。像你要规划旅行，你去过的地方， 一般我们来讲，我们去过了，我们就不会想要再去了。
0: 对，
1: 除非你有不同的事。

0: 视角，
1: 对，
0: 你有不同的 vision 啊，比如说我去过的这个地方，而我以前怎么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1: 是，
0: 或者你因为随着年龄改变了，你自己的这种经验跟感受又不一样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旅行真的是一种考验，
1: 是
0: 考验的哈，你的智慧、你的眼光、你的很多的透那个面相，
1: 对。我想哦，当然每个人都有专长。那我们旅行业比较好的地方，比如说比如说像 Kevin， 他也在带团嘛。那客户可能只能去一次多瑙河，下次他就换别的河道了。
0: 对，
1: 可是他因为工作的关系，他
0: 还
1: 就
0: 要
1: 要
0: 去好多次。
1: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的状态都是这样，就是我可能去很多次，可是因为时间不一样，地点有时候也会改变。就是虽然它是河道，但是你有时候停的港口不一样，还有你的客户不一样，所以产生的氛围啊，整个环境啊，也都不太一样。但是你会看到，原来你的东西是一层一层叠上去了。假如是我去了一次，然后我又去了一次，我可能去了四五次之后，我就会慢慢发展出来我自己的对这个多瑙河或是莱茵河的观点就不一样，这样子它的层次就会比较厚。
0: 对对，有独特的这种经验做底子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如果你经历过蛮好的那种互动，你可能就会觉得哇，这次来得很满足。
1: 对，
0: 如果你有一个不好的互动，要是有一个旅客突然间走失了，你看到
1: 那很紧张，那很紧张，这件事情偶尔也会发生的，
0: 也会
1: 这样子。
0: 发生。
1: 对，
0: 因为
1: 对
0: 我们出去玩最讨厌的就是碰到这样子嘛，
1: 不见了，走失了，这样
0: 对啊，然后全团在等他一个人。
1: 对，其实我记得有一次最恐怖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在俄罗斯。那莫斯科哈，它不是有地下铁嘛？
0: 对对
1: 然后
0: 对。
1: 地下铁又开得很快，啊，又很深，那每一站都很大，因为它人很多啊。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讲好了，就是哦，你在第二站要下来，要记得下来哦，哦，因为人很多嘛，大家
0: 对
1: 都分
0: 啊，
1: 散嘛，他没有给你一个专车嘛，大
0: 是
1: 家是
0: 啊，
1: 坐地铁嘛，一进去，然后旁边就很多人啊。那个太太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就是被前面的人挡到了，或是他忘记了，他就没出来耶。
0: 哎呦，我的妈
1: 对，我
0: 呀！
1: 们。在那个捷运站一出来那月台等他，说奇怪为什么人不见？啊，那时候很早嘛，又没有手机，你知道？
0: 哦，
1: 天哪，
0: 吓死
1: 真的
0: 了！
1: 吓死了！你看那个莫斯科多大，然后那个地铁网跟蜘蛛网一样，
0: 真的，
1: 对，
0: 这永远忘不了。
1: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对，还好那个客人也很聪明，他后来又坐回来。
0: 哦，还好。所以哈，我说旅游真的是面面观哈，就是说考验这个带团的人，考验旅客本身的智慧能力。
1: 对，
0: 啊，或是你的经验，那有的人这下就惨了，坐在那边哭也没用，啊，所以，
1: 对，
0: 所以 Kevin 去多瑙河几遍啦、
2: 我，少说也3遍以上，没有很详细的算过。
0: 啊？哦，
2: 对，
0: 所以还可以直接继续累积，
2: 可以，但是就是刚刚 Crystal 讲的，我很认同啊，就是第一次去的时候都很新鲜嘛，看什么都是新的，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开始就有一种从点到线的感觉，对，而且会跟过去去的不同的地方去做结合。这个
0: 是，
2: 对，以前看多瑙河是多瑙河，后来的话随着莱茵河也去过，多瑙河也去过，再回来看的话会有不一样的视角，对，那感
0: 对，
2: 受很深刻。
0: 没错，所以其实人要不断的更新，就是透过旅游，
1: 对对，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哦。刚刚丽
0: 对。
1: 师姐，我今天听到好多这个我以前没有听过的，说哇，这个家庭的那个旅行啊，哈，应该要有一个储备基金，要大
0: 有
1: 概
0: 有，
1: 收入的10/10，哈，哦。
0: 就其实也当然也是这个都没有定规，但是这是一个消费的统计，好，在先进国家了哈，所以如果不是先进国家，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数据了哈。但是呢，基本上就是旅游消费的，还有教育的哈，文化的啦，包括听音乐会啦哈，然后或是去参观一些什么艺术文化的这种费用哈，它是会涵盖在一起的，就是鼓励说一个家庭的一个多元的生活的内涵。对，我们以前只知道说，这个赚钱，然后呢花钱就是花在吃喝拉
1: 对，就
0: 撒，
1: 是基本民生上面。
0: 对，但是先进。

0: 国家就不是这样了，尤其像欧洲嘛，欧美以前他会注重文化的涵养啊，所以文化的消费的支出的这些是一个，也是一个家庭很必备的一个发展需要这样。对，
1: 哇，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对啊，对，应该也是没有人正式去做这样的规划跟统计，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以我做家庭生活教育这么多年，我会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学习跟教育的方式，因为就好像很多年轻人打工了一年，他为的就是要存去旅游的钱，
1: 对，
0: 但是那个当然那个他必须要有正确的规划嘛，
1: 是，
0: 如果他没有好好的规划的话，其实也是蛮辛苦的，一年就把所有的钱花掉，然后再从头开始。其实这个是叫做 consumer education， 就是你要怎样在做消费教育。对，那不过我觉得反正不管怎样，旅游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主轴，就是说你不能够没有旅游，因为你的见识啊，你的眼界啊，你的互动啊，
1: 对
0: 啊，你像从小我们就读司马迁的，对不对？司马迁就走遍这个全中国的，以前在那个年代啦，
1: 是
0: 哦，对啊，我很向往那种司马迁的精神，现代人不读古书了，
1: 真的，因为就是我会感觉到说现在旅游的这种就是说舒心啊，就是大家为什么要出去旅游，因为你可能我觉得那个就是除了你看不同的东西以外，就是看别人的生活，然后回头再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有时候那个见解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就是开阔眼界，还有就是你可以休息，那我觉得那个是充电的感觉，所以旅游是真的很重要，不是哈，不是说吃啊、喝啊、买啊这样，不是那么对，不是那么表面，
0: 没错，
1: 对，
0: 一般人你知道以前就是。人家要去到，哎呦，我不去的呢，我也对他来看买了，有没有？很多人的旅游就是说，人家招安就不用怕，或者是说，
1: 这也是不错啦，
0: 对啊，或者是说，啊，反正都有伴，然后跟着人家出去玩，他从来不知道他的旅游里面有什么样的丰富的生命资源，他从来不介意出去玩了一趟回来还是一样那样的人，只不过是就像你讲，买了很多东西，小血拼呐、啊，所以我觉得很辜负，很辜负你们的规划。
1: 这个大家现在去日本应该都是这样吧？就是啊，又吃喝又买啊，又玩，也很高兴啦。
0: 没错，
1: 只是说旅行应该还有它更深层的这个滋养哈，
0: 非常多。对啊，所以我才会说我们应该好好的来聚焦一下，
1: 好好的来讨论一下这样子，
0: 对对对，让旅游的概念有一点更新，然后呢
1: 是
0: 旅游的生命价值高一点，
1: 对
0: 啊，对，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喝口水，
1: 好，
0: 待会儿再回来，
1: 好，
0: 不要走开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律师。我们刚才其实在深入探讨旅游跟生命的关系，但是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传承。
1: 对，
0: 像刚才淑玲讲说，他的爸爸带他去给他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生起头，但是这个起头就变成他生命的职业了。置业了，坦白讲不只是职业，还可以维生，还可以养很多人还可以带很多人
1: 哦，这很开心。
0: 所以没想到你爸爸一个人带旅游的结果成就了这么大，
1: 真的。
0: 对啊，那我刚刚就在问 Kevin 啊Kevin 的反而是相反的逆向操作。所以 Kevin 的爸爸从不带你出去吗？
2: 对，就是我想到一个故事啊，就是什么叫从不带我出去，就是我印象很深，以前国中的时候呢，放寒暑假，同学就会有的去出国玩嘛，我回那个开学的时候，我听到同学去日本迪士尼啊，去香港迪士尼玩回来，我就跟我爸讲说，爸，我同学去，我也想去。然后我爸就跟他说，老爸供你吃住穿用已经很了不起了，想去自己想办法。然后我那个时候他的意思就是他只提供我就是该有的
0: 基本的
2: 该少的不会少，但是剩下的我要自己想办法。我就想说，好，那如果你不带我去，我就自己想办法去。所以说我从那个时候就种下了，好，那我要想办法出国旅游，而且我要越远越好的这样的一个种子，
0: 越远越好。
2: 对，
0: 所以你说你爸从来不离开瑞芳。
2: 对，因为我爸他是在瑞芳当工人员，一进去当他就做到退休，然后呢他基本上我有印象他会离开瑞芳到比较远的地方，就只有每年过年回屏东的老家才会出远门这样子。
0: 真的？
2: 对对对，
0: 所以有的人真的守得住忍得住熬得住，
2: 我觉得
0: 还是他不喜欢旅游。
2: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他过去小的时候，因为我爸出生在屏东的满洲，所以说那个是一个很穷的地方。他说他以前到国中的时候都还是赤脚的，所以说他是这样子一路就是很辛苦的上来，他就反正每一分钱都是活在那个刀口上。
0: 对
2: 啊，他就很不习惯就是把钱花在出去玩上
0: 面不重要的事上。
2: 对，不重要的事情，他如果与其去玩，他不如把它存起来，或者是就是让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对，
0: 这牺牲小我。
2: 对对对，他的

0: 已经省得很习惯了。
1: 对对 对, 對，没错。其实你讲的这个是很传统的那个年代哈，你看五六零年代的时候，台湾经济还没有开展，而且大家就是就像你讲说，你爸那个年代，其实就像我们都经历过的年代，就是大家觉得生活的所有的必需品是唯一的消费的重点。
2: 对。
1: 超越这个都是奢侈浪费，所以出去玩是奢侈浪费，除非说有譬如说公司啦，就像说如果办公室有提供啊这个公司旅游，
2: 是
1: 那大家就会讲难得机会啊，如果还有一点补助的话哈，
2: 对，
1: 就会鼓励他出游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旅行这件事，我相信这个淑玲做四十年，你大概可以从旅行见证到台湾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的里程，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好，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好像对。所以有的人即使是现代人啊，很多人还是活在过去农业时代的思维，所以他就不敢出门，而且他尽量觉得麻烦。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人，我看你们就别想活了。还好很多人都很好奇，所以就像凯文这样，你不让我去我就想办法自己去。
2: 对，就自己去。
1: 所以我觉得很棒耶，旅行是去探索新世界，对不对？
2: 对，我觉得最近的大影响应该是这个 COVID。
1: 对对对，
2: 对
1: COVID
2: 这个疫情的三年大家都没办法出国嘛。
1: 对。
2: 然后就慢慢就累积，我觉得当然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那个网络的更普遍，
1: 哦，对对，
2: 然后使用的更方便更简单，然后再来就是旅行的大爆发，大家就开始去思考就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1: 对，
2: 就是大家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是不是你想要的，你想要什么样子的生活，因为说不定明天就不见啦，那你要怎么样可以把握当下，
1: 对，
2: 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震撼跟改变，
1: 没错。
2: 所以我常常在讲这个想这个问题，讲这个问题，就希望大家不要忘记那个初衷。
1: 对，
2: 被锁了三年嘛，
1: 对，被关三年了，就觉得很想要出去透一口气哈。
2: 对，
1: 然后其实如果一个人在同样的地方太久了，他会很闷的。
2: 看起来律师姐是适合去旅行的人。
1: 我们其实人的本性里面都会有喜欢出去游玩的，其实任何一个生命都会有这种过程，除非你知道吗，不出去玩的其实除非是生病身体不好，他就绝对不会出。所以旅游可以证明一个人的身心状态。那如果很多人就是说如果他身心不太好的，很多人就会鼓励他说出去走走，就会散发出那种抑郁的那种苦闷。
2: 对，
1: 你出去了呢，我觉得就是人是这样子哦，你看你的眼睛，你的鼻子耳朵嘴巴，它基本上是可以帮助你跟外界做深入的互动接触，对不对？
2: 无感，
1: 就像我说，我只要看到外面树啊、森林，哇，我的心就觉得很放松。
2: 是，
1: 因为我昨天在跟小朋友上课，我就想到日本的一个研究啊，他就说，如果常常去森林里面这样走一走的人呢，他的免疫力会提高，
2: 哇，
1: 可以提高到60%-70%，
2: 哇。
1: 你没有想到吧？
2: 没有，
1: 所以没有想到说出去。所以我说，你们去办旅游的时候，其实很清楚的，所有的景点如果不是森林、不是树多的话，那个景点就没啥意思
2: 啊，
1: 对不对？
2: 提高免疫力，这个好，
1: 对啊，给你一些，
2: 它真的是一个大重点哦，
1: 真的。所以我们就是说鼓励，其实政府也。观光局不只是要收入了，他就是鼓励你出去敞开心。有的人哈，你知道台湾，我记得台湾会社会很快进步，都是因为我们去看国外很多人怎么样提高他们的生活效率跟素质，然后我们回来就会如法炮制，对不对？
2: 对，
1: 中国大陆的也是这样啊，
2: 是
1: 他们没有出国都不知道怎么样吃 buffet，大家抢啊什么那种。就觉得很难看，对不对？
2: 对，
1: 出去久的人就觉得，哦呦，为什么这么没有素质？
2: 是，
1: 那出去旅游就考验、
2: 就是、
1: 对，就真的学习很多啊。所以社会的改变都是彼此，所以台湾其实很多人喜欢去日本，就学的日本很多的东西回来。
2: 嗯，所以因为看到人家怎么做嘛，哈，
1: 对。对啊，怎么样善就是善意的待人哈、哦，
2: 是
1: 或是怎样能够掌握那种生活的品质跟格调，然后步伐要怎样慢一点，
2: 是
1: 哦，所以你看你的任务很重要哈、哦，
2: 嗯，
1: 不只是带你出去玩吃喝，其实我觉得
2: 没想到那个旅游的这个就是
1: 价值跟功能，
2: 对对对，这么大，
1: 很大，
2: 嗯，
1: 非常大。所以必须要有一种旅游教育跟文化。
2: 对，真的。
1: 对，我们不能够停留在以前那种啊，就坐一辆车去坐松松的啊，坐一点啊，然后呢，上车睡觉，下车尿尿，不是大家都这么说吗？
2: 对。
1: 然后你问他看了什么？无啊，都差不多安尼啊。
2: 就可惜哎，
1: 就可惜，就可惜哎，哎，所以我就说。大脚要
2: 好，我们要带出不一样的这个旅行的方式，
1: 对对对对，素质哈，
2: 对，
1: 然后那种方向啊，
2: 对，
1: 什么
2: 像大脚开公司已经14年了嘛，
1: 嗯，
2: 然后我们公司一开始的时候做的就是河轮的旅行，就是跟水有关的旅行，
1: 哦，
2: 河轮啊，游轮啊，因为。我开公司是因为我们代理的河轮的这个公司，然后开始在台湾就是生根这样。但是它其实是也有一点基础的，因为我以前是做 Ocean Cruises， 就是大海上
1: 游轮的，
2: 哎，海轮的。对，那因为海轮转换成河轮来讲的话、
1: 嗯、
2: 因为很多客人已经在比如说他去了阿拉斯加，
1: 对，
2: 他去了地中海，他去了加勒比海，他去了很多地方、
1: 嗯、
2: 那个都是外海，
1: 对，
2: 那海上有很多的状态，比如说可能有时候风浪很大呀、
1: 嗯、
2: 然后你可能要在海上很多天啊，
1: 对，
2: 那大家不是很习惯，他可能脚要落地他比较觉得
1: 好像安心，
2: 对对，有哦，真的是这样。那河轮就完全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哦，河轮就是、oh. 对，因为它就走在河道上面嘛，
1: 哦、oh. ，
2: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
1: 所以那河道要够宽大，
2: 对，所以
1: 深，
2: 对，因为欧洲的条件就特别好，等于它的水深就够嘛。最近你看缺水缺的厉害，
1: 对啊，
2: 对，但其实河轮不用太深， oh. 大概就是1.2公尺，
1: 哦，
2: 120公分的水就可以了，
1: 真的，
2: 对。
1: 比我矮欸，
2: 它是平底船嘛，
1: 哦、oh,
2: 对，所以其
1: 实那游泳池就够了，
2: 它不需要太深的水，
1: 真的
2: 120公分就好了。
1: 听众朋友听到了没？哦、oh, 真的，
2: 对，而且它
1: 但是宽要够宽吧，
2: 嗯，它其实是这样，比如说现在河轮大概都是可以承载120个人左右，有时候小一点，有时候大一点，主要要看河道、
1: 嗯、
2: 那河道要看什么呢？就看闸口，比如说因为高低落差要用那个闸门来控制嘛，
1: 对对对，
2: 所以就是闸道的宽广就会影响到船的大小这样，
1: 没错，
2: 比如说我们去长江三峡、
1: 哦、对，
2: 那它就会有那个船要经过闸门，
1: 对对对，
2: 它的闸门就会影响到它的船的大小、
1: 哦、是哦，
2: 嗯，是这样的
1: 哦，所以是由那个来决定你的，
2: 是只能小不能大嘛，不然就过不去嘛、
1: 哦、对啊，我去长江三峡的时候我真的见识很多耶，我才发现说为什么峡旁边有，譬如说它有一个小的很小的船上面都有很多监测的那种东西哦，它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然后几乎整个河道都遍布了有很多小的那种监测，所以我就想说这些是什么东西，原来像大的河道水文什么流，
2: 是
1: 哦，
2: 是
1: 这个都很有学问呢，
2: 是是，
1: 嗯，
2: 是河道是真的很不错，而且呢以前我们都会讲人是依水而生的嘛，
1: 对，
2: 生存需要水，对，那所以每一个大城市都会有一条河，那事实上河道旁边也都会有一些小的城市发展出来，村庄啊，村落啊，
1: 对，
2: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旅行最大的乐趣，就是我一下岸一靠岸马上就进入了生活的中心，这样子，
1: 嗯，没错，
2: 对吧，
0: 嗯，对，没错，
1: 文化的东西。
0: 其实我觉得旅游是这样的，它是有层次的，有层级的，一步一步，比如说先从国内旅游嘛，
1: 嗯，
0: 然后慢慢到国外旅游。

0: 越走越远，一开始肯定先近的走，走到远的，远的走了之后呢，可能一开始是多国，可能八国环欧洲好几天一个月，对，那个曹姐还有经历过，我入行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两国三国，
1: 对啊，
0: 但是现在的话就越走越深度，可能单国，甚至找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河轮旅游、游轮旅游，跟甚至还有一些南北极一生一次必游这样子，
1: 对，
0: 所以说刚好。大角旅行社的话也是做到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说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讯息想要跟大家分享。
1: 嗯，所以结果你欧洲，当然我们知道欧洲比较有名的就是莱茵河、多瑙河哦，还有你说易北河，
2: 对，
1: 对不对？
2: 还有法国的龙河，
1: 哦，龙河有那么也
2: 有
1: 比塞纳河还可以。
2: 两个都可以，
1: 两个都可以有河
2: 轮。第一大河是龙河，然后塞纳河也可以。它从那个巴黎开始，因为巴黎算中游嘛，
1: 对呀、啊，
2: 离出海口还有三四百公里。
1: 哦，嗯，哇，所以我追了，很这样就很有特点哦。
2: 对，它那个，因为它这个塞纳河是往法国的西北边走嘛，西北边刚好就是比较这是文人艺术比较喜欢的地方，他就往海边去，所以夏天去度假呀、啊、什么的，包括我们会说那个 Coco Chanel， 甚至在那边都还有他最开始的时候，他有店在那里，还有很多印象派的一些画家呀、啊，都到那里去度假，画了很多画啦。
1: 哦，
2: 嗯，所以那条路其实也是很不错的，只是大家都不知道，
1: 没有人去开发，
2: 对对，
1: 所以没有那个视野跟。焦点所以做旅行社还不是只有说教你怎样去这个什么吃喝拉睡玩玩哈，其实就是要让你知道你有什么样的视野跟焦点，
2: 对，
1: 所以如果你是注重艺术文化的人，他就会去挖掘这种艺术文化的独特的那种别人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没有听过的，所以我觉得说旅游就是可以开拓人内在的那种视野，就说啊，我以前怎么都不知道哈，但是当你看了以后，你就会惊讶，因为眼睛看的东西就会跑到内心里面去了。
2: 对，
1: 会的，就不会忘记。
2: 对，比如说我记得很深刻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在走塞纳河的时候，我们有去到梵谷最后生活的几个月的小镇嘛，他住在一个小旅社里面，
1: 对，
2: 然后那个房间很小，然后他不是在那里就生活了几个月嘛，他就到处去写生，
1: 对，
2: 然后现在那个小镇呢，也就是他当然就跟他弟弟后最后葬在一起了，但是他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他画那个
1: 星空。
2: 星空是在龙河边，就是在雅尔画的。那那边他就画很多那个麦田收割的状态这样子，然后很多小镇的角落，那他就画了很多画。然后他们当然就是讲那个是梵谷之路，他就在旁边呢，这个风景的旁边呢，帮你摆了一张梵谷的画。然后他画教堂，画菜市场，那就是非常的生活化这样。
1: 没错，
2: 我觉得那就说是，虽然他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他已经是100年了嘛，对不对？那你会觉得说，哇，好像就还是在旁边而已。
1: 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借着这个旅行社的视野，然后再借着梵谷的视野，看他当地的穿越时空，然后再回到当地的。好，你还想到菜市场，我就想到说，哎，我那天还跟我的。那个我的一个很好家人啊，忘了是我妹妹还是谁，我就说，哎，我真的很好奇这个菜市场，传统的菜市场啊，其实全世界都有那种传统的菜市场，其实那里面才真的是很缤纷、很丰富的。
2: 是，
1: 对，我喜欢的去探索菜市场，然后以前到欧洲去很多，尤其在法国或是那个别的地方。他们就会喜欢去逛那个什么跳蚤市场
2: 对对，法国人很多很多跳蚤市场，而且真的可以找
1: 到宝
2: 对对对，可能很到找到很多古董哦
1: 对，是你想象不到的收获哦，而且还搞不好越存越有价值。
2: 对，而且丽斯姐讲那个菜市场，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后来去了很多次法国以后才知道说法国人呢、啊，60%是在家里吃饭的呢。
1: 对
2: 对，然后我还看到男人上菜市场拿菜来上菜市场，
1: 对对，
2: 真的有被吓到
1: 啊、哦！真的

0: 我二三十年前就去 Dulles 哈，法国南部嘛哈，就看到都是也很多男人去菜市场买菜，所以你觉得不是只有菜市场是女人的，就是说它是属于肚子饿的人需要去的。
1: 真的真的
0: 真的很棒哈，
1: 对，
0: 所以那个它可以打破很多传统刻板的印象，
1: 是，
0: 对，所以旅游的时候真的要学会去观察，要去看，对，你应该看什么，或是什么东西是值得你好奇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说叫探索跟探险，我们旅游的时候是探索，哦，你们已经探过险了才告诉人家去。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应该很有，就是说让你的生活的那种相似度可以彼此提高，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所有的人都一样啊，所以要买东西绝对不要乱买，应该是买你在原来的地方没有的，
1: 嗯，
0: 而且是生活上可以用的，
1: 嗯，
0: 我自己就觉得说，常常去买东西的时候，哇，人家说这个很好，那个很好，然后大家都一大堆买了一大堆，结果你知道，很多人回来以后东西都放到过期。对不对哦？
1: 这太可惜了。
0: 对啊，很可惜啊，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不太知道怎么真正用它了，生活上哈，
1: 嗯，
0: 所以我想就说，这个淑玲跟凯文呢，啊，做这个行业哦，确实是不断的考验自己的脑力，哈，
1: 对，
0: 然后你要有很多出其不意的想法，
1: 是。
0: 对，
1: 然后有时候也是老天爷给的
0: 哦，真的哈，哦。
1: 对，你看了这些东西，你就会有感觉，你就会有感受，嗯，哦。比如说，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也都是，我还蛮喜欢塞纳河这条河的，
0: 哦，
1: 尤其是春天的时候，
0: 嗯，
1: 那春天当然就是欧洲四季分明嘛，
0: 嗯，
1: 它就是百花盛开。那我们以前都去日本去看樱花，
0: 对，
1: 然后樱花都很小。然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哈，风吹啊下雨就掉，然后就觉得说好像就跟日本人一样，就是那个什么叫做一期一会
0: 啊，对对。
1: 可是欧洲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我一样是樱花，它满树结的，像您刚刚给我看的那个一球一球的，我就说哇，好有生命力哦，
0: 真的，真的，
1: 对，
0: 很结实又饱满。
1: 对对对，它就跟那个日本的樱花不一样。
0: 对，没错，
1: 嗯，
0: 所以
1: 印象很深刻。
0: 对，所以因为是日本比较近的哈，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在台湾看满樱花了。
1: 对，
0: 台湾从南到北，哎，奇怪，我们大家都觉得好像不种樱花就其他都不是花了。我有一天发现，我就细细的想一想，春天有什么花？然后呢，一月梅花，二月樱花吧。三月杜鹃花，四月呢有一个叫四月的时候还有什么花，反正还有一个五月雪，全部都开白白的那种，
1: 哦，那个油桐花，
0: 油桐花是啊，对对对，
1: 还有四月的时候在那个北海岸有这个铁炮百合，百合花
0: 哦，铁炮百合
1: 也很多，
0: 就是其实我觉得说哇，神创造这个世界哈，不是只有我们想要什么就有，它是本来就已经存在在那里，我们真的要学会去欣赏。然后五月我发现每一个月都有花可看，
1: 有有有，
0: 而且满满的
1: 有
0: 哈，
1: 嗯，
0: 所以不能够那么势利只看樱花。
1: 我也喜欢花，还有那个阿伯乐，
0: 阿伯乐，
1: 就是夏天的时候那个
0: 阿伯乐
1: 上面那个一串一串
0: 好漂亮，
1: 鲜黄色的阿伯乐也是，
0: 对，而且南部还有什么
1: 枫林木，
0: 枫林木哈，
1: 嗯，
0: 对，所以你再看看，然后每一个月都有，哎，哦，我就说哇，那个每一个月圣经里面就有写。一个就是他说在那个圣城的两岸都有那种种，都有种十二种树，月月结新果，每一个月都有不一样的水果，
1: 嗯，
0: 所以开花就是会结果嘛，
1: 嗯，
0: 所以呢他就表示月月都有不同的花可以看，所以结新果，
1: 嗯，
0: 就觉得太丰富了。所以旅游其实主要是要丰富我们的贫乏的心灵，眼睛看不
1: 可以滋润，
0: 对啊，
1: 那个心灵这样，
0: 对对对，我们有时候眼睛

0: 眼睛看的东西都很固定。
1: 对，
0: 嗯，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个，原来还有那个，
1: 所以旅行就是有这样子的好处。
0: 确实，太多好处了。嗯啊，所以很有的。
1: 今天我也从事审视我的行业，原来有这么多好处，
0: 而且很有价值啊！
1: 对对对，
0: 很有功能啊！哎呦，你看，不知不觉时间到来，所以一下子就
1: 很快，
0: 还没讲到重点。不过也很开心啦，我们这样聊哈，
1: 对，
0: 也希望给听众朋友不一样的思维，
1: 对，
0: 然后呢，也学会去审视自己。如果别人没有办法让你出去玩，自己想办法。
1: 是是是，
0: 像凯文这样，就跳到旅行业最好了。果然是不错的。
2: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除了刚刚讲的充电跟滋养之外，旅游也是一个深度连结啊，就是说可以更了解自己，更了解这个世界，还有更了解身边的其他人。
0: 对，
2: 对，
0: 没错，很棒哈！你的文案出来了。
2: 对
0: 不过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淑玲跟凯文，然后今天的分享。
1: 谢谢。
0: 不过我们下礼拜还要继续分享，
1: 好，
0: 因为刚好像觉得好像时间不太够。好，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2: 拜拜，
1: 开心。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2022。各位收看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我想各位如果一直持续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很了解我们对于这个所谓居安思危这个观念上面的呼吁跟我们的重视哈。事实上，虽然我们今天生活的状况，不论是温饱无余也好，不论是安全性也好，都让我们生活在还算是一个比较平顺的环境里面。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忧患意识，没有这个防灾的意识的话，常常有的时候很多的灾变，我们以为离我们很远，但事实上可能离我们的距离都非常的近。有鉴于此，在过去的这些年来，每一段时间这个负责防灾救灾的单位，可能就在政府整体的运作之下，会被要求要举行不同形式的演习。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演习大概只有防空演习啊。那个时候演习有一个名字叫做万安演习。现在呢，这个演习的内容，所谓演习的响定啊，比以前来的要更多元而且更丰富。这个演习的形式呢，现在叫做民安演习。这个民安演习现在冠上了一个大家最近比较常用的一个词，叫做都会韧性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不同的环境，尤其在都会里面，碰到不同形式的灾变，甚至于包括战火啊，我们都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防范自己的生身甚至于财产的这些安全。所以呢，这些演习的内容跟我们以前所面对的就不太一样。当然，负责防灾救灾的单位在他们的筹划跟他们执行这个演习的形式也跟以前有很多的不同。我们就为了今天像这个主题，我们再次的为您邀访到新北市消防局陈崇岳局长，我们请局长来针对这个问题跟我们做一点说明，然后说不定从他们的角度也让我们了解他们看到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觉得你们很辛苦，你们除了要应付真正的这个已经发生的灾变之外，还有议会，然后现在还要演习，这个演习的过程事实上现在看起来又比以前要来的多元很多。

0: 你们怎么去计划这个演习的？
1: 其实大概应该是说，一般的演习从中央到地方啊，都有一些纲领。所以这一次尤其上个礼拜北部地区，也就是上个礼拜礼拜四嘛，礼拜三我们开始做兵推。
0: 哦，就是那个降速网路降速的演习啊。
1: 这一次网路降速也让人家就会觉得说啊很不方便。事实上，这个在天然灾，尤其在地震发生，电力，所以我们常讲说最近地震频传，那事实上地震频传，我们以前就是让你如果震度在当地达到四级，你大概手机就会叫，
0: 对，
1: 所以希望来争取前面一两分钟，那一样的道理，在早期我们每一年，因为台湾的位置，其实从我们从小就有所谓的防空演习，
0: 对，
1: 那防空演习主要是印证说我们如何到我们的避难场所，那如何到进入到现在所谓的建筑物高层，又要进入到地下化避。所以捷运的场址就会被考虑。
0: 是。
1: 那另外一个从乌俄战争以后平时转战时。所以今年的一些演习的规划事实上从汉光演习，以前国军叫汉光演习。
0: 对。
1: 那国警察来讲就叫万安演习，
0: 是。
1: 或是防空演习。
0: 是。
1: 那这几年来我们就称为民安演习。那从去年开始刚刚讲韧性的一个基础。如果以乡镇市来讲，所以这一次的定位是城镇韧性演习。
0: OK，
1: 那城镇韧性演习这个跟全世界的一个接轨了，大概都是以乡镇如何做自救，然后如何做避难。
0: Okay、
1: 那这一次去年因为在宜兰演习，那这一次总统，特别在上个礼拜四8月13号，然后当然也包括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甚至外交部长。包括 AIP 有一些中央部位的长官正式来看新北的演习。
0: OK，
1: 那新北当然发生事故，不管是平时转战时，或是早期我们认为灾害就是单纯，但是现在几乎都在提所谓的复合型灾害。
0: 是，
1: 就是说已经不会说单纯的，你可能地震会发生，那实际上也可能在台风期间也会发生地震。
0: 对。
1: 所以
0: 或者地震之后的火灾诸如此类。
1: 对，所以这个是二次灾害。那现在地方政府主政的 EOC 啊，那如何从平时转战时，这个又是一个重点。
0: 是。
1: 所以第一个刚刚宋哥提到的现在的演习多元，那事实上消防单位一直是负责一个灾应变非常重要的机制。民众有灾情，甚至一个灾难不管发生爆炸火灾，
0: 是。
1: 第一个就是打119。
0: 对，
1: 所以消防队如何？昨天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市政会议礼拜三嘛，那我们特别把上个礼拜我们在做，不管是所谓早期的防空演习，这一次就是后来改成万安演习，那再加上我们那个年代的所谓的防空演习啊，我40年前在台北市
0: 哦，那个时候就紧急警报，
1: 那每一年都会，第一个当然就各位看到的警报设备大概都会设立在比较包括警察单位、公务部门的单位上面有一个警报，
0: 派出所的
1: 楼上，那发出警报以后，一长声、两短声，或是解除，那这个主要是在教育不管是。平时转战时，那一旦台湾有战争发生的时候，
0: 对
1: 民众的反应，那当然警察在第一个时间要做疏散，那最近几次的演习，当然包括我们的运输交通，基本上还是维持，
0: 是
1: 说捷运啊、火车、高铁照走，
0: 对，而且高速公路好像也，
1: 高速公路也可以，但是只要下到平面就要被管制，那这次总统来有几个重点哈，第一个在看，如果今天我们的 EOC 在战时，它是不是需要以目前新北市的EOC 在市政府的18楼，但是我们又想到，如果以地震，或是一些天然灾害，
0: 恐怕你到不了18楼了。
1: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到第一个应变中心，所以我们在第二联合办公大楼，也就是在我们的三重先设公，
0: 就现在新的那个嘛，
1: 新的二办
0: 是，是。
1: 那二办里面的2324，我们就建一个备援的 EOC。但是我在台北台北的 EOC 早期都在消防局嘛，
0: 对。
1: 后来因为921发生以后，然后台北市就在那个信义计划区，就是信义国
0: 中
1: 庄敬分队的
0: 对面，对旁边。
1: 那当时建制的时候的备援就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就是我们延平郑州路啦，延平分队的楼上当备援。那上因为长期以来现在。很多的东西的备援你久而不用，
0: 对，
1: 所以后来就用其他功能取代掉。那以新北来讲，我们的2324的第二备援中心呢，我们就是一个所有资通讯结合在一起。
0: OK，
1: 因为包括警察局会在我们的26层的建筑物7到14。它有7个楼层。
0: 所以以后的新北警察局会搬到那个
1: 搬到二办。那另外卫生局有6个楼层给他。那包括交通局的行控中心，2324跟我们在一起。

0: 所以你等于把就比现在的要整合的更多了。
1: 对，所以除了水利局以外，还是维持在这边。那因为我们在灾发生的时候，我们如何透过局处的系统在做整合？以目前来看，我们有 ETP， 就是所谓的决策系统。
0: 是。
1: 任何的灾发生，我们有一个决策系统可以很快的 AI 来产生。那另外一个是 EMIS。就是民众系统如何在做垂直通报，区公所跟市政府跟中央
0: 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灾讯一点通，那这个都是依照灾害。
0: 局长，我听您这样讲啊，我有一个心里有一个问题啊，因为老实说，这个东西中间既然已经把这个所谓的战争也放到里面去了哈，这个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像您现在讲的这些部署，它还能够依照这样的秩序运作吗？
1: 其实我们就是考虑嘛，就是战争一旦地面上没有办法，就要转地下。
0: 对啊，
1: 所以在我们今年特别在我们的新店，我们有一个区域啊，哈，因为这个属于机密的区域，
0: 对对对，
1: 在地下备援。
0: Okay.
1: 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的地下备援大概有将近400坪，然后我们有将近120个系统。
0: 所以也有这个方面的处理。
1: 也这方面处理。
0: 了解。
1: 所以它大概那一个中心里面它可以包括 EOC 再继续受理在一起。第二个无线包括我们的卫星电话，包括我们的119、
0: okay.
1: 电话都可以。它已经地下化。所以大概地下化以后就变成我们平转战时的一个应变中心。
0: 了解。
1: 所以那个地方我们就没有跟媒体公开。
0: 是。
1: 那第二个我们就会提到所谓的医院降载。包括这一次的卫福部，
0: 对，
1: 主要是北医的系统在支援的中央国安部，所以我们的新北来讲就是双和医院，所以双和医院的地下室就开始变成一个降载收容，甚至有 ICU，甚至有产房，甚至有一般的病房，那接下来我们跟一些大的企业，大全联在土城我们个配销的中心
0: ，OK，
1: 所以这是说你如何在平时转战时，他们会有一些演练呢、啊？那每一个城市，每一个行政区，那行政区在以往我们有蝗灾社区，那区公所部分我们就多一个协作中心出来。
0: 是，
1: 那协作中心的好处就是说，有一些人执行区公所，以前来讲区公所就收容避难、救济。那这些东西我们会跟所谓的现在后备的替代役，整个做结合。
0: 所以他你也还是把这个国防的系统放进来。
1: 把国防的系统放进来。
0: 可是我们通常知道，其实任何的东西只要一加上这个军事化的规格，可能就跟一般的平时就有很大的出入了。
1: 基本上包括军事的规格，它可能产生的情境那我们就用兵推去做模拟。
0: 所以你们有，
1: 所以我们跟后备军人这一块，以前是我们在主导。
0: 嗯哼。
1: 那这一次就要考虑到说，但一旦战争，可能对方要从哪里上来？比如说我们的淡水河口。
0: 对 对。
1: 那我们的淡水河口，我们要做哪些准备？
0: 是。
1: 因为我们的北海岸的动线非常的长。
0: 对。
1: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后备如何在跟地方政府的灾害防救组织结合在一起。
0: 了解。
1: 那以新北来讲，我们这一块是民政局。
0: 嗯哼，
1: 那我们消防局跟民政局，其实我们大概因为，区公所，在新北来讲有29个区，它隶属在民政局，但是灾防里面我们就有一个兵役防灾课。所以我把我兵役跟防灾，
0: 所以你们的兵役的系统也
1: 就把它放在一起。所以在各个区公所，我们跟其他县市比较不同的，我们会对战备的时候有做一些相关的考虑进去。所以现在另外一个，我们会把区长，尤其是消防局的干部，如果你有检建委的资格，比如说我们秘书室主任满两年，因为我们都是用检察官任用，所以目前对方区长跟万里区长
0: 是
1: 都是我们消防的干部。
0: OK，
1: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
0: 你的系统上
1: 在系统上开始去做结合。
0: 对对对，
1: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传奇以来的所谓的防空演习，所以那一天的下午早上，除了我们的强固备援做演练，那个地方在地下室的空间，那接下来就是到医院，双和医院，那另外到土城大全联，那中午现在就是宋哥现在手上拿的，我们这一次吃的口粮啊，这个是我们的战备的口粮，
0: 对，
1: 今天我们市政会议民政局的局长啊，针对我们上个礼拜，应该讲说这半年来，我们为了韧性，然后做了很多的兵推，然后由副市长、秘书长啊，然后到正式由市长。我们大概连续在四五月份启动大概将近一个礼拜的兵推，那都由局处的副局长
0: 是。
1: 那另外一个大概我们刚刚讲的两个重点，就是所有的单位都有灾防，所以灾害防救法也把去年的马太安溪属于农业部，海啸属于内政部，也做了修正。那比较大的修正就是各个机关都应该依照灾害防救法会有一个灾防长， 就类似治安长，
0: 是
1: 有地方的副手。

0: 长。
1: OK，
0: 那协作中心会成为区公所的外派的执行单位。
1: 了解，
0: 所以真正去做。那一天，纪能成政务委员就是协助马太安心指挥救灾，他就要求所有的平和官跟我们要吃这样的口粮。
1: 这从这个口粮这件事情，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你就知道，事实上以他们这个平常一个常态性的防灾救灾的系统，一旦加上这个军事化的元素上去以后，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局面啊。其实我们跑新闻跑这么多，常常在灾变很大的，包括地震什么，我很少看到他们这个现代了哈，很少看到吃这个口粮了、啊。这个口粮，
0: 这个早期台风淹水啊，没得吃啊，那我们就吃营养饼干嘛。
1: 对，那个是多早以前？那个大概就是
0: 大概三四十年。
1: 三四十年以前。
0: 那现在这个口粮，其实今天我把它打开来看，它里面有三个东西，一个是类似营养饼干，宋哥可以打开看看，一个是我们的能量饮。
1: 有一个能量饮啊，这个能量饮倒是蛮 fashion 的。
0: 能量饮一般来讲，这个在你跟宋哥讲，我最近又要跑马拉松了啊，就是我们跑十公里。
1: 我们平常就是在长跑的时候，
0: 就先吃，
1: 就
0: 所以十秒钟里面就会有。所以包括我每一年我的在跑马拉松的时候，不管是今年是10月31日啊哈，那每一年的4月份，我们还会跑万金石马拉松，
1: 万金石对，
0: 然后追火车。
1: 最火车，
0: 然后五月份会跑101，嗯，那这个大概都会有能量饮。
1: 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个口粮嘛？
0: 哎、欸，这是饼干。
1: 这个跟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也是吃口粮，但那个时候好像不是。这个还有蛋黄口味
0: 啊，蛋黄口味。不过这个大概感觉上就是在战时、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在在是城镇韧性演习的中间，然后大概演习到12点。那我们下午大概2点就正式会做简报，
1: 是
0: 那2点半就是大家听到的警报声音。
1: 了解。
0: 那比较特别还有两个糖果，
1: 两个牛奶糖哈，
0: 两个糖果
1: 真有牛奶糖。
0: 这个糖果大概就是针对低血糖的。
1: 对，哎，这个其实这个很实际哈、因为这搞不好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救条命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口粮基本上这个概念就是从所谓有战事的这个灾变，
0: 平时转战士，
1: 对，平时转战士的时候，
0: 这个是由民政局提供，所以我们今天所有我们市政府30个急促首长加到副市长以上，今天每一个人就发一包。
1: 那这个是卖的吗？还是怎么样？
0: 基本上应该来讲，这个大概都是公部门，一般来讲网络也可以买得到。那另外一个，我们每年的921啊，就是它不叫战备口粮，它叫防灾口粮。
1: 防灾口粮，对。
0: 防灾口粮就是在如果今天真的灾害发生哦，尤其是地震啊，你的避难包。哦，如果你想吃点东西，其实可以放在避难包里面。
1: 是，
0: 这个也可以使用。
1: 那所以这个是给一般民众的，还是给你们在第一线
0: 救灾人员跟第一线的救灾人员跟民众都可以使用？
1: 哦，是啊。
0: 所以我们每一年哦，我想921大地震大概即将满
1: 27年，对，
0: 27年，
1: 27年，
0: 也就是民国88年即将满27年。那每一年的921，我们会跟大卖场或是所谓的百货公司的专柜、我想日本是9月1日蝗灾日嘛、那新北台湾地区因为民国88年9月21日是政府部门发生以后内政部定为灾害防救日，
1: 是、
0: 那日本叫蝗灾日，它是1923年。
1: 可是日本就有战事放在里面吗？
0: 日本的战事跟蝗灾其实现在很多的系统，所以我们不再叫区公所、我们称为城镇韧性演习，就是我们让每一个地方的执行单位业基层、不管社区或公所或是急促、它的韧性能够加一点，让它能够在紧急事故发生，不管是灾死也好或是平时转战死也好，它能够多做一分准备，相对的就有多一分应变的能力。
1: 了解。
0: 所以我想我想起来我以前在台北是常常淹水啊，那时候水门还没做好、抽水站也没那么好、那一淹水3天呢、就没得吃。
1: 对，
0: 所以那时候社会局就会提供很多口粮营养饼干呢，然后他会跟你讲快过期了，所以这次
1: 赶快吃完。这个其实，所以我觉得您讲到说这个淹水的例子，我就想到我们讲到这个战时其实可能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公共事业嘛，就所谓水啊、电啊这些。
0: 一般来讲，我们称为基础设施。
1: 对，这些基础设施如果被破坏，那你们
0: 现
1: 在这个计划
0: 有几个部分了哈？所以我们这一次在做。早上在做强固的一些相关演练，我们除了29个区，那以新北有19处，17处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台北港、台电、中华电信、电力公司、水厂，那这些基础设施一般来讲，大概战争容易成为一个被攻击的对象，
1: 对，
0: 那相对的它的应变小组，我们就帮他组训。所以我们包括 TSA 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基础设施的应变，那每一年我们大概会辅导6到7个单位，所以今年新北

0: 有17个单位，嗯，那我们这次跟8个单位做连线，嗯哼，那另外公所我们在今年中央也协助我们一些预算，嗯，不管装备或训练，嗯，那我们的协作中心，嗯哼，就是让我们的第一线的公所如何透过慈济或是民间团体了哈，嗯，那另外一个现在把后备的替代役啊能够拉进来，嗯，那在法律上给他位阶，要求每一年城市都要做演习，
1: 是，
0: 所以以往的演习大概比较少考虑跟战时的问题，
1: 对，
0: 但是这两年大概针对战时的部分也列入到我们的灾害防救演习的部分，
1: 是，
0: 只是说会把后备加进来，
1: 是，
0: 哦，我们讲国防部的后备军人，另外我们现在也开始防灾式的训练啊，就是。我们的防灾室到上个月是28000个，嗯嗯，新北从107年到现在，
1: 我们去年，对，防灾室增加的蛮快的。
0: 我们去年3月份是10000个人、嗯、啊，去年6月份是10000，嗯，那到今年的6月份我们就突破2万，哦，那原来我们到年底我们是希望能够朝上3万、嗯，不过我们到这个月已经是28000，
1: 我觉得应该可以到。
0: 那防灾室其实某个程度来讲，包括后备或是我们的志工团体，嗯，甚至义消、警察、保全，
1: 是，
0: 所有的行业，我们都希望他们有2天防灾室训练，包括包扎止血，甚至 AED、嗯、CPR， 嗯，那这些里面就会类似，不要讲暂时啦，像台中和星光三叶的气爆案，
1: 嗯，对对对，
0: 那一气爆案到达现场的消防队还没到，
1: 是，
0: 但是附近民众很多，
1: 他就可以先，
0: 那如果你有防灾室就可以先做，
1: 对，
0: 哦，所以这个部分的防灾室大概，目前来讲，包括后备的军人、现役的军人、嗯、警察、消防、义消、民防，嗯，这些都要进来。
1: 是，
0: 所以我们大概办了非常的多的
1: 招。这个，如果就平时的角度来讲，你们可能就是以暂时的这个目标，但是却使得平时的这个部件变得更大的，
0: 更广，而且大概就是有一些观念的沟通啊，嗯，就是在一些我想情境的演练啊，我们叫兵棋推演也好，嗯，情境的演练跟探讨。把平转战的概念可以转进去，
1: 是，
0: 但是还是以准备灾时的为主体。
1: 了解
0: 啊，因为我们还是面临，像今天第16个台风又成立了，啊，现在这个台风可能都会朝向日本的方向，
1: 对。
0: 但是如果它方向不转，下个礼拜四、礼拜五，
1: 搞不好又搞
0: 到，搞不好又有机会了。不过看起来，台湾目前的状况基本上这几天还是会下雨，嗯，但是这个台风预估可能往日本九州的方向，嗯，所以这个大概我们现在的科技，只要日本一发布，嗯，那我们就马上推它，这一个礼拜以后它会转，
1: 会不会转？
0: 对，所以这个部分以目前的科技来讲是相当的进步了。
1: 对，当然任何的东西，如果我们从军规的角度上来讲，对一般民间的运作来说，它都是属于最高的标准了，啊。
0: 对，
1: 所以你们把防救灾这个拉到这个上面去，事实上对你们平常的作业而言，可能也有另外的一层意义
0: 在。所以我们这一次基本上从干部就开始先做教育嘛，嗯，然后落实到基层的考虑。其实，早期的防空演习，那个时候也有把这些东西放进去，嗯，所以我们记得以前我在松山地区防空演习半个小时，大概警报响起，
1: 是
0: 所有的车子都管制，嗯哼，但是他就会告诉你啊，我以前在松山地区，他就会告诉你，嗯，国务纪念馆被攻击，
1: 对，然后就整个消防车就到那边
0: 被攻击，
1: 对，
0: 然后华视被攻击，
1: 是
0: 中视被攻击，嗯，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当时他就会看到救灾人员几点几分可以到现场，
1: 是，
0: 那我到现场，我准备要出水的时候，他就说你不用出水，水带收，
1: 对，
0: 那收了以后，他又跟你讲说，啊，现在国务纪念馆又有状况，
1: 对，赶快再去，
0: 那半个小时我们大概要跑4个地方到5个地方，但是通过通讯，嗯，那现在的相对的，我们都讲说通讯大概都用网络跟所谓的手机嘛，嗯，那手机降载这是一个练习啦。其实这个政策来讲，你这个从国外的灾力，嗯，是吧？就像我地震，那我就会问，哎，这个地震摇得够强，那第一个我感受到会不会停电？嗯，如果电力系统整个停掉了，
1: 那就
0: 表示有灾情，
1: 对啊。
0: 但是如果电力系统没有停，嗯，基本上我就没有孤岛。
1: 是，
0: 我消防队出去巡逻，有时候想一
1: 想，对，没有孤岛，对，
0: 就比较不会有那个状况。
1: 是，
0: 但是一停电，消防队一定要出去巡，因为有些灾情是出不来的。
1: 对，
0: 好像以日本常常讲说有一些地震，那发生，那以台湾地区，哦，我讲莫拉克的小林村，嗯，也是一个概念，它一旦成为孤岛，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灾害的部分，嗯，我们都会先讨论孤岛的部分要不要超前部署。
1: 对，最近这委内哥伦比亚这个就是了，
0: 一样的道理。
1: 对啊，
0: 那上一次我们苏迪勒台风，嗯，我们也想到乌来是个孤岛，
1: 对，
0: 所以现在乌来每一次演练就是以孤岛的概念
1: 是
0: 来做相关的配置，嗯，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包括卫星、无线电，嗯，然后发电机，
1: 你们那个乌来后来就动用到卫星了嘛？
0: 啊，一定要动用卫星，因为现在，但是卫星现在有一些已经 不用到现在大量也有使用手。

0: 谓的低轨卫星，
1: 对，低轨卫星，
0: 因为低轨卫星，那另外一个有些东西电力的问题，就包括我们另外要开收容所，所以我们会跟当地的公所或是里，以乌来区来讲，它有五个里，那这五个里我们就要先把它的防灾的机制先建立起来，那第二个派重要的干部先进驻，
1: 是，
0: 这样它比较能够指挥调度。
1: 这个是对民众的嘛，对不对？
0: 对，
1: 对你们的救灾人员，我记得你们现在，比如说你在灾变现场，你们都会去开胖卡过去吧？
0: 啊，对啊，
1: 对不对？
0: 那一般来讲，
1: 共餐，
0: 因为胖卡也是我们从那个虎豹潭。虎豹潭那个我们的经验值啦，因为虎豹潭那个郊区在双溪嘛，
1: 是，
0: 那那个区域里面有一些灵鹫山，他就会说啊，这个我可以帮你准备一些热食，那后来他又想一想，他说啊，有些吃素的不方便，他说那我就用棒卡，那胖卡就是一天50000块，所以他就挂着灵鹫山提供，
1: 是，
0: 然后就有不同口味，甚至有臭豆腐，
1: 可以吃饱费，
0: 就是大家会讲说啊，你有奶茶，有蛋饼。
1: 对，
0: 因为我们如果叫便当，从山下到上去，大概要2个小时。
1: 对对，那个很不方便。
0: 所以后来我们就说，第一个胖卡再加部分的便当。
1: 是。
0: 啊，现在火灾，我们的胖卡你很难想象，我们打个电话给胖卡，他在短时间哦，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他要先做100份。
1: 哇，这个时间。
0: 然后100份以后，他才到现场。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做100份？他说，真正需要吃的哈。就是那个第一线的，在前面的人
1: ，OK，
0: 所以我来100份就淋到那边，
1: 先把这个先压住。
0: 能够来排队的都属于后面的后勤，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再慢慢做。
1: 是
0: 啊，如果我现在先做，我叫大家来排队，那我又不愿意给他，
1: 是，
0: 所以他们会讲说，只要最后通知，那我们有跟几家在一起合作，就有一点像，新北的铁皮屋火警，那我们就有一些跟怪手。跟他们做合作，
1: 对，
0: 但他们来的时间都要2个多小时，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自己成立中西械部队，
1: 是是。
0: 哪一天你会看到消防队当胖卡？
1: 对，搞不好消防队自己开餐车啊。
0: 消防署今年有补助我们一个类似后勤照顾车，所以上面也可以提供了。
1: 没关系，到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义工，帮你们做蛋饼，
0: 所以泡泡咖啡啦，
1: 是
0: 还是有一些提供。不过胖卡这个其实我们最近几年运作的还不错。
1: 对，我看了很多灾变现场。我们都目睹这，而且还有现在关于这个行动厕所什么的，这个都是以前
0: 已经考虑进去了。
1: 这个你整个的后勤系统跟以前不太一样嘛？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女性的同仁大概在大概有目前新北有2600多个人嘛，
1: 是
0: 的，我们的消防员那大概有1成左右，大概250几位女性
1: 会在现场吗？
0: 会在现场，
1: 会在现场，
0: 会在现场救灾，所以我们要考虑到尤其是工厂火灾，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所谓的山火。就是丘陵啊，田野火警。
1: 对，因为它时间长，
0: 上去时间比较长。
1: 对，
0: 那如果一般工厂左右邻居还是有一些住户，就使用上 OK,
1: 比较方便。对，
0: 不过我们这个在今天的局务汇报，我们已经有在讨论，就是抢救科已经有购置一些简易的可以上厕所的东西。
1: 是
0: 啊，这个部分也有啊。另外，这个属于后勤照顾那一类，包括我们有椅子的休息区。
1: 是，
0: 另外我们现在热衰竭的部分也在思考有一些设备，让同仁从温度100-200度如何。避免啊热衰竭，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在处理。
1: 对，其实我们觉得在最近的这几年来，就看到各方的这个跟救灾相关的这些方面的设置，跟以前是不太一样。这个跟所谓这个城市韧性的概念是有关系的吗？
0: 对，当然有关系。这城市韧性里面，它被考虑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进来，
1: 是，
0: 所以这个大概就会想到，你可能包括暂时，如果你需不需要救灾，那一天中央社的记者就问我。那我就跟他讲，其实我们在民安演习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当一旦警报响起，防空警报响，那我们就要就地避难。哪一些是我们避难场所？
1: 对。
0: 那等到整个状况解除，
1: 是，
0: 我们再持续救灾。
1: 就是。
0: 所以这个大概有一定的 SOP 啦。那另外一个，我们新北办很多国际研讨会。那另外一个，我们走出去。那现在的国际研讨会，大概以我看到的，不管在美国，我到。我到英国，甚至到新加坡、日本、韩国，我看到的大概都研讨会一天，另外有一天会整个器材跟车辆的展览。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包括一些器材的展览，就会把这个多元的面向全部都会
1: 都包括进去了。
0: 所以你可以到国外去看到很多的东西。
1: 是。
0: 那我们可以留下一些资料。那新北需要什么？
1: 其实你这个防灾油漆和救灾，你所需要的这个功能要非常的广泛，对吧？因为你不晓得它灾变是什么。有的是房子，有的是水，有的是山，有的是什么？所以你的重机械你也需要，你的这个立体性的载具你也需要，你这都是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另外，
1: 只是打火那恐。

0: 吗？跟以前就算是打火也跟以前不太一样。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叫科技救灾嘛，就是说国外对于不管是空拍机啦、机器人的使用，
0: 嗯哼，
1: 哦，那这些东西如何，甚至所谓的消防人员定位的问题，那这些东西如何在第一个时间，我常讲说有构想比较简单，但是从构想要进到实作，有一些东西要鼓励。
0: 那我请问，像这些东西，这都是比较新的东西哈。那在你们的常态性里面，有栽培这样的人力吗？有这种可以操作这种比较新的系统的，不管是器具啊，或者器材，或者是这些人力，在常态性有这样的栽培吗？
1: 我们大概会有专属的分队先处理这一块，因为我特搜大队嘛。
0: 嗯，
1: 那第二个新的设备器材如果进来，其实很多的操作的原理大概不会差异性太高。
0: 嗯，
1: 只是说这个东西当比如说机器人在新加坡它已经可以使用到大中小。
0: 嗯，
1: 就是台湾的机器人大概在工厂火灾在户外
0: 就是履带的那种
1: 可以取代，但是在新加坡它可能小的，当年轮胎都有在使用。
0: 哦，真的，
1: 甚至它的机器人可以搭电梯啊。
0: 哇，
1: 就是小。
0: 厉害，
1: 那它主要的是因为，新加坡的消防员，他大部分是使用当兵的，所以真正在前面的消防员只有一位到两位。
0: 是，
1: 那台湾基本上
0: 你们是专业的，
1: 不会进火场。
0: 对，你们是专业的。
1: 那第二个，他们大概从发生殉职的灾例里面，他认为说如果没有人员受困，可不可以用小型的机器人直接进去？那因为机器人涉水，它只要有感应的温度，
0: 哦，
1: 哪一边有温度比较高，那直接
0: 对它就会直接涉水，
1: 所以它一样可以做灭火的动作。
0: 了解了解。
1: 那目前这个其实在台湾普遍上比较小，
0: 嗯，
1: 那主要的还是我们的市场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能够做机器人的，如果你从国外原装进口，
0: 嗯，
1: 我可能可以朝向这个目标。
0: 嗯，
1: 那如果在国内，你如果是扶持国内的汽车去打造机器人，
0: 嗯，
1: 那空拍机这个部分在国内几乎是个玄学，
0: 啊，
1: 它不管在战争，
0: 对，
1: 它可以取代很多东西，直接去攻击对方啊。
0: 对，对
1: 那机器，那空拍机用在我们的灾害现场，可以确定燃烧的范围，甚至现在的空拍机，
0: 你在那水域
1: 涉水啊，
0: 因为水域的、
1: 啊、水域的
0: 水域就都可以用了，对，
1: 而且它可以自动巡回回来，
0: 对 对, 对。
1: 所以我说常讲说，如果我的东北角我的同仁要冒着生命危险，然后要下去用蚂蚱，
0: 对，
1: 才跟人家讲你要穿救生衣，
0: 那不
1: 倒不如空拍机会过去，
0: 而且空拍机也可以讲话吧？
1: 哎，可以录音，甚至我空拍机可以跟无线电、
0: 啊、
1: 直接讲话，是我把客制化的东西录音，
0: 是是哦，
1: 那属于宣导。Okay。但是对于违规的情形，我可以用我的无线电、直接在空拍机上面，
0: 所以啊，
1: 可以跟他讲。那这个部分对于我们最近跟一些不管保全啊，中保科技也好，或是其他的科技公司，我们都在问一个问题：如果我的钱可以做一些协助，
0: 嗯，
1: 然后可以来做一些相关的科技执法，
0: 嗯，
1: 那对我来讲。我就让以前警察开罚单，
0: 嗯，
1: 那现在只要科技执法，
0: 对，是是，就不用开罚单了，
1: 那就不用开罚单，
0: 对啊，
1: 还有收入很多哎、
0: 啊啊，
1: 所以科技执法的概念呢、那我也希望说，对于新的设备的操作，
0: 嗯，
1: 啊、要么就送到国外训练，
0: 啊，
1: 要么就在国内，那如果这些东西国内已经有了，
0: 嗯，
1: 哦，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找国外的教官过来跟我们做学习，
0: 所以这个技能的生成也是你们的计划，
1: 这也在计划里面啊，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训练中心呢、啊，
0: 是，
1: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
0: 对，
1: 未来
0: 现在搞
1: 一个陶博馆二级，
0: 陶博馆旁边那里，对。
1: 那大概九月一号招标，我预计十月份左右会动土。
0: 嗯，
1: 那如果十月份到十一月份动土，然后四年啊，从2015到2018，2017就会盖好。
0: 嗯，
1: 那未来我们有自己的训练中心在英歌陶博馆二级工程。
0: 而且你这个训练中心不只是干部的嘛，对不对？
1: 啊，没有没有，
0: 是包括所有的队员。
1: 一般来讲，包括队员，它属于战技层次，
0: 嗯，
1: 所以它有一个。有一个训练的大楼，八个楼层、
0: 嗯，
1: 另外有三个训场。
0: 嗯，
1: 那这些训场当然有一个训场要保留给化灾的处理。
0: 对对对，
1: 因为那个将近20亿的，
0: 里面有他们的，
1: 全部是环境部。
0: 对对对，
1: 所谓的基础建设经费，
0: 是，
1: 所以新北没有出到钱。
0: 嗯，
1: 哦，那当然，明年消防署也会有一个北区备援的中心，
0: 嗯，
1: 1.2亿在那边，所以那个工程加一加，
0: 嗯、
1: 应该有将近22亿左右。
0: 嗯，
1: 那新北没有出任何一毛钱，
0: 你们就出 know how 就是，只是出、
1: 欸。那第二个，我们有提供，国有财产署土地移拨给英歌陶博馆嘛，
0: 嗯，
1: 是民国88年，
0: 嗯，
1: 所以已经有27年。那这块土地如果顺利的话，能够在市长啊、因为市长大概剩下100多天嘛，
0: 对，
1: 所以市长特别问我，我说一定会动土。 啊，而且我们117年会建制完成，118年开始训练，那个训练包括化灾的专技人员，这属于环境部的，
0: 是
1: 另外一个消防人员的基础训练，
0: 所以这个是等于是一个在职训练的环境，对不对？
1: 一方面的在职训练，第二个我们可以也协助

0: 竹山一些特考班的训练。哦 okay、那因为他现在都委托我们很多训练。
1: 对。
0: 那我现在都是在汐止宝藏坑嘛。
1: 是。
0: 那未来如果在这个训练，那我那边已经有一些目前临时性的训练设施了。嗯。那我希望还是建置一个新的大楼。那如果完成以后，我最近到新加坡、首尔，甚至日本，那也包括华国，我们派人去受训，就是收集一些资料回来。嗯，我希望我的训练中心能够比照国外的训练场所。嗯，包括今年五月份嘛，我今年三月份到德州人工学院，全世界最大的训练中心。嗯，那我就希望说我的训练中心
1: 能够比照
0: 跟他一样的水平，比他更好，那就好。
1: 是，
0: 所以大概不是只要跟一个训练，而是说最先进的训练设施如何加值在新北。嗯，那也感谢市长支持啊。所以未来可能我对一些设备的经费也会相对的开始投入。
1: OK， 这个我觉得值得。
0: 但是基础建设还是用环境部
1: 的钱。对 OK，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在今天节目里面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跟您请教哈，因为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宣布说。新北的这个大巨蛋现在落址要落在树林嘛，哈，
0: 是。
1: 那这个中间有很多的理由，大家都他有宣布出来，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那个原因。但中间有一个原因其实很醒目的，就是说，那个落址落在那个地方，对于这个防救灾的效能和所谓的后送啊或什么这些东西，它都有一个比较方便的，但比之于淡海来讲要方便很多。这个部分的内容是指的是什么东西？以您来看，
0: 其实大巨蛋是新北当时市长念之在之，
1: 他的一个政绩嘛。
0: 他一方面来讲，到最后只剩下淡水嘛，哈，
1: 对，
0: 就是我们巴黎的隔壁的淡水，另外一个是树林。
1: 对，
0: 那当时我们的规划里面，市长为了让这个，他也特别到了我去年的4月11号到
1: 15号，他要跑到全世界很多地方去看，对不对？
0: 对，我们去看东京巨蛋啊，因为东京的巨蛋是个三十几年的巨蛋。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竹地啊，就是竹地就是鱼市场、后来搬到新的，
1: 这是一个新的地方嘛？
0: 对，新的地方那个新生地那边啊，所以它竹地要再盖一个大巨蛋哦。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思考，台北有一个巨蛋，那新北的巨蛋会不会是未来的文资馆？好，那这个大概就是会有一个进程。但是新北的巨蛋、台北的巨蛋的交通状况，所以第一个交通大概是一个指标的因素啊。
1: 对，
0: 所以它有捷运，还有陆续我们新北在最近包括四环八线了啊，那三一线也刚通车。那目前的状况可以感受得到，原来三峡、莺歌、树林那一带，其实整个人潮会带动起来。另外一个大巨蛋的考量就是从防灾跟四五的，它比较靠近板桥，而且旁边有亚东医店、双和医院，还有土城长庚医院。
1: 对对对。
0: 那以淡水来看，它大概就是淡水马街嘛。
1: 淡马对。
0: 淡马，所以你会发现说，从一个医疗防灾的概念，整个四五的运作的中心，那当然它的是不是在指标里面，这个我想一定会有一些指标可以做相关的确认，但不一定是主导因素。
1: 是。
0: 那以东京巨蛋，我跟体育局局长。在去年4月11到15号陪市长去看。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跟神奈川有备忘录。那神奈川在东京的旁边嘛。那因为市长的父亲在横滨当过兵，有过哈马。
1: 是啊。
0: 所以市长，而且神奈川的知事在921的时候他有来过台湾。他这个知事啊，因为他们没有两任届龄的问题。这个知事以前是个记者。所以他有来采访过这边。那另外上一次市长在当副市长期间，因为教育局高中有跟他有联谊，
1: 这有点渊源。
0: 对啊，那市长认为我们的防灾一直跟东京都做得很好，那东京的邻居神奈川，他就希望我们跟他签备忘录。
1: 是，
0: 所以市长那时候用副市长的身份有去签过备忘录。所以这一次他特别叫我陪他去啊，那我就说好啊。那后来我们主要是看巨蛋。那东京巨蛋它的使用率是365天100%。
1: 哇，就有这么高啊！
0: 对，它有三分之一的部分是打球，三分之一是团艺表演，那三分之一是一些
1: 演唱会，
0: 演唱会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大部分都是一些艺术的相关的活动。我去的那一天，韩国的一个演唱团体，就包三天了，哇，只是要录一个 MV 而已。第一天进去布置，那第二天，那这一次我们也考虑到树林有一些下雨天，那没有问题，但是没有下雨，像这一次市长，我们体育局局长特别把札幌市，全世界大概比较先进的大巨蛋，它可以把一个草皮直接推出来，
1: 对，
0: 在草皮打巨蛋，
1: 对，
0: 所以大概的功能性，那所以从防灾整体的概念，跟交通住宿，所以未来的就是一个家族都能够满足，比如说老人家

0: 哦，他可能去那边享受饭店的，嗯，然后先生可能去看棒球，嗯，那太太可能去购物，
1: 小朋友
0: 小孩子去游艺场，
1: 对对对，
0: 所以他是一个多功能。那另外这一块土地基本上，我们市政府主导，那市长也帮他规划好了，从变更到真正新建，嗯，大概变更大概走3年到5年。
1: 所以你们主导的意思就没有不需要再收购民间的土地，是不是？
0: 主要的是大部分都是我们现在市政府在主导的，但淡水这边是属于中央的，哦，所以你有些中央他同意你，哦，okay, okay, 但是你要是要看他，
1: 对，跨政府的问题，
0: 规划大概会有3年到5年，嗯，那另外新建大概3年，
1: 是，
0: 所以基本上8年。如果下一任的市长有机会做8年，嗯哼，事实上他可以
1: 就在任内就把
0: 任内就可以完成，
1: 对对 对, 對，
0: 所以这个部分基本上都是一些考量。那防灾整体来讲，我们还是以都会密集区域嘛，嗯哼，所以以目前来讲，新北大概来讲范围在西区嘛，
1: 是，
0: 所以这个部分，从防灾的机能，那我们刚刚讲包括医疗的分配，嗯，啊，嗯，亚东医院也好啦，或是刚刚提到双儿医院，
1: 所以后送比较容易，
0: 哎，辅大，然后城城跟，
1: 对对对对，
0: 那这边淡水来讲就只有淡嘛。
1: 对，
0: 哦，所以就是如果以防
1: 量能上面不太一样，
0: 都会不太一样，嗯，所以我想刚刚宋哥提的大概朝这个方向了。
1: 所以这个所谓救灾的量能的差距，指的是救护方面的，对不对？
0: 多元，哦，但是人多的地方，救护会是一个被考量的因素。
1: OK，
0: 应该讲多元考虑了，哦，不一定说是主要的因素。
1: 是，
0: 哦，那交通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1: 交通就是疏散，就是疏散人口
0: 出来，所以他一直告诉我说啊，那个大巨蛋的疏散，我说那个是电脑算的啦，大概30分钟。但是一般来讲，它的计算的严格有分两种，一个是到地面层，嗯，哦，要能够出到马路；一个是说我到楼梯口。
1: 对，
0: 这是一个避难空间就可以
1: 了解。
0: 那以台北大巨蛋来讲，我想旁边的周边的组织，嗯，在国务纪念馆，因为我以前就住在东区，我在那待了快20年，所以我很清楚，嗯，其实大巨蛋那边的人潮其实本来就是很多人。
1: 对，
0: 好像你国务纪念馆在
1: 对，你每一年跨年你就知道了，那个疏散哪里是半个小时的事，对不对？
0: 50万到60万人口，
1: 对，
0: 我在那边当指挥官当了5年多，哎，
1: 哦，这现在回想要有点可怕，
0: 92年到97年了，嗯，不过现在因为101是民国94年塔楼启用嘛，嗯，所以93年，我如果没有记错是9月23号验收，嗯，那时候政府验收完以后，然后他的使用执照希望能够在跨年，嗯，能够拿到跨年晚会嘛，嗯，所以希望在93年的12月31号，嗯，能够之前拿到。
1: 就是2014年，
0: 哎，2015嘛，2014年
1: 是，
0: 哎，就是2015来正式放烟火，嗯，所以你可以看哇，那101也快20年了，
1: 这真的
0: 20年
1: 快了哈，实在是 yeah。所以我们刚刚听到局长谈到关于这个所谓新北大巨蛋的这个选址里面关于这个所谓救灾的效能的问题，大概就是刚刚我们所谈到的这个问题，这里面大概关键性的环节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什么问题，在救护的能量上面它怎么样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容纳最大的这个救护量，包括它的后送，包括它整个交通的疏散啊，这些东西都是考虑到这个地方以后一旦正确使用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的一些问题。好的，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再次又针对一些我们之前不知其所以然的一些问题跟局长有了一些请教啊。这里包括现在在谈到动不动在谈到的这个演习，到底这个演习是居安思危的一个想法，还是一个寒蝉效应，要让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害怕，战火好像马上就来，其实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些很宽的一些的空间让我们去思考啊。但至少有一个各位可以想象得到的一个效能，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灾变的形式把它提升到是战事啊，是战火的形式的时候，从这个再来想的各种各样的状况，然后根据这个状况所设计出来的防救灾的一些策略，至少会比现在我们要想的要来的标准要高，而且问题看起来也比较。
0: 市长在我们那一天的演习，在大全联嘛，嗯，土城的大全联，他配售，他讲说宁愿10年无事啊，不可一日不备。
1: 对，
0: 啊，就这个观念，就是说你要安居乐业，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要因为没有事情，那你没有做好准备，
1: 对，
0: 一旦发生就会手忙脚乱。
1: 对对，没有错，居安思危这是重点啊。节目结束之前，再次的提醒大家。警钟要在我们的心里，而不是在消防队的墙上。那我们当然特别的感谢像新北市消防局这么念兹在兹，在每一个人的是不是能够温饱无虞，能够安全无虞的生活在自己生活里面的这个目标上面的努力。谢谢局长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0: 好，谢谢宋哥。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的关切啊！如果您对这些议题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指教，希望您可以跟我们的官网联络。我是杨明，这里是华丰电视网，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宋哥，谢谢各位听众、观众，平安。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0: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呢，请到了一位在媒体教育与生命教育领域深耕40多年的资深媒体人杨玉阳老师。杨玉阳老师您好。
1: 你好，瑞兰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非常感谢你来哦，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我们都曾经在光启社工作过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好，这里呢我要再介绍一下杨老师。杨老师呢，他曾在光启社接受媒体的训练，也曾经去日本留学。那您留学是钻研哪一部分？
1: 其实那时候因为台湾的公共电视还没有开始，
0: 嗯，
1: 那但是其实我们在光启社工作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做的就是属于社会媒体教育，
0: 嗯，
1: 好，我们讲那时候就叫做社教节目，
0: 嗯，
1: 所以其实后来因为开始台湾开始有朝一个公共电视的一个方向发展，开始要准备立法的时候，欸，我觉得这个议题很好，
0: 嗯，
1: 所以我就到日本，因为自己本身也是在做媒体教育，社会社交节目，儿童节目啊，妇女节目啊等等之类的，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欸，在日本这个部分，因为日本的有个叫 NHK，
0: 对，很有名，啊，
1: 日本放送协会，
0: 对对对，
1: 他在全世界公共电视来讲，他跟 BBC 算是齐名的，
0: 嗯，
1: 好，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我应该到日本去学习一下他们的公共电视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
0: 嗯，
1: 好，所以我就在光启社工作3年之后，所以我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可以再研究、再学习的地方，所以就到日本去读书。
0: 那学的是什么？
1: 就是社会媒体教育。
0: 社会媒体教育，
1: 对对对，
0: 哇，非常的专业哦，那。从日本留学之后呢，他又投入到飞利浦资策会和华视，参与了台湾数位教育的发展。近年呢，更制作了生命教育纪录片，并经营了自媒体《大自然的圣殿》，持续透过媒体分享他生命中的感动。那我们今天非常欢迎杨老师，谢谢你来到我们中间哦。
1: 谢谢，谢谢邀请。
0: 啊，能够碰到你，我觉得好荣幸啊，因为我们都曾经在光启社工作过。那在这一段呢，我就想特别介绍一下光启社。光启社在早年只有三台的三个。

0: 电视台啊的时代啊，那它是算是第四台，
1: 是
0: 也是媒体人的摇篮呢、啊
1: 嗯。嗯，
0: 那我们来请杨老师，我们一起来回忆。我知道您在1982年进入光启社，
1: 是
0: 对很多年轻朋友而言呢，他可能都没有听说过光启社，但对我们这一代媒体人而言呢，他可以是。说可以说是一所培养人才的学校，那你还记得第一次走进光启社的情景吗
1: ？OK， 其实应该更早往更前去推的话，应该就是在民国47年，其实光启社就成立。可是那时候因为媒体还，其实那时候还没有电视，民国47年1958年还没有电视，
0: 还没有电视。
1: 但是因为那时候广播节目比较同。比较大家就是透过收音机来听、
0: 嗯、
1: 所以其实最早期民国47年那时候就有光启录音室开始。
0: 那你还没出生
1: 吧？那时候我正好那一年出生，所以我跟光启社的年龄其实是完全相符的。
0: 哦，是啊。
1: 但是到了民国51年那时候台湾开始有电视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光启社已经开始有摄影棚、
0: 嗯、
1: 所以台视的成立之后，成立之前到成立到三台电视的这一段时间，其实光启社刚有提到它是一个训练很多电视媒体人才的地方，不管是摄影啦、啊、还是录音啊等等之类，这个部分其实是算是比较早在台湾的媒体界的一个先驱，以光启社的立场来看，所以很多当时的这些媒体人甚至包括演艺人员都是在光启社有录过音啊，有录过影啊，有做过节目的人。那我一开始其实进入到光启社主要还是我对媒体的兴趣。
0: 嗯，你是怎么会对媒体有兴趣的？
1: 其实我现在回想，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国小应该是5年级6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一个王子的杂志。
0: 对对对。
1: 那时候其实我就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学校的王子杂志我重新去把它剪贴，然后变成放在一个纸上面，然后给大家做传阅。
0: 哎呦，好厉害、啊！
1: 我觉得我
0: 你怎么个重新剪贴法、啊？
1: 就是我觉得我把自己我喜欢看的漫画、喜欢看的这些小文章，所以后来我这是件事情，我是后来才回想之后，其实可能就是天主，就是说以我们信仰来讲，我觉得他给了我这样子的一个那时候只是觉得喜欢，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自己有那种天赋，应该是说某种程度是喜欢做一个所谓把媒体。做一个简洁，做一个新的编排之后，让别人去看到，比如说我可以让大家看到连续2张纸3张纸全是漫画
0: 啊，等于说你做了编辑了。
1: 我等于是做了编辑了
0: 啊，同学一定很欢迎你吧。
1: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现在当然是也是后来想起来，所以自己好像蛮喜欢这件事情的。所以我到了国中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很记得那时候看了一本书，好，应该是我爸爸那时候买了一个叫做《战地记者》的故事。
0: 哦，
1: 因为那时候的书其实要阅读书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了。我说实在，在那个年代，我就很喜欢那一本。我觉得说一个战地的记者把他在采访的过程中间写成一个故事，那个很吸引我。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哎，我将来要当记者。就是当记者这件事情，因为记者其实也是一个媒体的呈现嘛，只是他在新闻的部分会去做。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对要当记者这件事情是非常很清楚的。所以就是慢慢一直到当然到了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大家知道联考没有什么可以让你有多的余力去写作啊，
0: 天天补习考试，
1: 天天就是为了要数学，为了要英文考试，那是一个很辛苦的年代。
0: 嗯，
1: 但是后来其实慢慢知道说，哎，自己的文字能力，自己在写作上面其实是可以创造一些东西出来。
0: 哎呀，好有意思。
1: 所以就是慢慢到了大学，虽然我读的是日文系
0: 哦，所以后来你留日嘛？
1: 我们留日，其实留日，因为在那个年代，其实留学来讲，大概80%-90%的人大概都是到美国去。
0: 是的，
1: 那甚至其实学这个，尤其是这个媒体的人，
0: 嗯，
1: 大概到日本留学的人几乎很少。
0: 是的，
1: 所以我那时候就选择，哎，我至少日文系，而且我对日本的 NHK 对他的公共电视，我觉得很有兴趣。
0: 你从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兴趣了。
1: 对，大学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在淡江大学，淡江大学那时候叫东语系，后来叫日文系。所以那个时候淡江还没有大传系，大传系是后来比较晚，78年79年才成立的啊，比较晚。所以但是我们那时候学校有个社团叫做新闻研习社
0: 啊，
1: 所以我就加入了新闻研习社，做什么就是供稿。

0: 就像一个小记者一样，我们虽然变碰不到编务，但是去采访人。所以大学的这个新闻研习社对我来讲，后来我还做到总干事，所以这个历练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趣，
1: 好好
0: 能够做传播的工作，
1: 哇，好棒啊！
0: 所以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就因为哥哥的朋友在光启社，哥哥的同学在光启社，我就说我能不能够去光启社实习？
1: 哦，实习，那你实习的第一个节目是？
0: 第一个节目就是我们后来讲到我们的因缘，就是从妙博士开始。
1: 妙博士，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写剧本嘛，我最早的时候也是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在儿童博物馆工作，然后光启社的企划人员一位是夏胜礼，一位是翁清堂。夏胜礼来找我，他说电视台有规定啊，现在政府有规定，每一个儿童节目必须有一个顾问。而我因为刚刚好我拿了硕士学位，是有关于儿童教育方面，所以我就去挂名去当了顾问。那当顾问还是不错，有点点小小的车马费啊。然后我去妙博士去做顾问的时候，我去开顾问，我们有那个编辑会议嘛，开了以后觉得其实剧本也不难写嘛，所以我所以我进入电视圈也是从认识光启社开始，也是从妙博士开始，
0: 是是是，
1: 而且那个时候我在幕后，你是也是幕后，但是我们完全碰不到，
0: 完全碰不到
1: 你是个实习生。
0: 但是因为妙博士他的节目就是他的类型是就是很多单元嘛，你们写主要的单元嘛，那时候我在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妙博士信箱。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妙博士信箱就是那时候我们就从那个十万个为什么去找，比如说台北市这个谢瑞兰小朋友写信来天空为什么会是蓝的其实我们就也是半编半写，
1: 我知道
0: 所以这个变成我，所以讲起来真的蛮有趣的。妙博士是我们在光启社同样一个位置同样一个时间点，其实有共同的工，虽然那时候不认识，不是那么熟，应该是说还不认识，
1: 根本不认识，
0: 不认识，
1: 只看名字可能知道。
0: 对，而且我们就是像我那时候就是实习嘛，但是实习完之后，第一期的学生离开了，然后到了八月又是第二期学生，我就跟光启社的神父说我可不可以再实习，他说好，你如果喜欢就再实习，所以又留在那个地方，所以一直到后来第三个月开始考试，才真正进入到九月的时候才真正进入到光启社，开始变成正式的算是光启社的员工。
1: 是啊，那我也非常的喜欢光启社，没想到我们在一起时隔了44年，我们现在还能在一起来回忆这么一个温暖又对社会带有正面意义的单位。哦，我想在这里问一下，我们光启社是什么单位？
0: 是，它其实是天主教，因为天主教它是一个很大的团体嘛，全世界。那它其实有不同的修会，男修会啊，女修会，那其中有一个修会就叫耶稣会。好，那耶稣会他其实在各地他有办学校啦，有办一些传播机构。那在台湾其实被早期的刚有提到，就在民国47年的时候就成立一个光启文教视听服务社。
1: 光启文教视听服务社，
0: 对，应该整个全名是光启文教视听服务社。他其实就是一个财团法人的一个组织，而且我印象里面他是教育部，属于教育部的财团法人，应该是第一个。就他是以教育为主的，虽然他做的是传播的工作，但是其实重点是放在教育。因为我们知道媒体这件事情其实他是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广告也是媒体嘛，电影也是媒体嘛，拍戏啊等等，但是媒体跟教育之间产生连接，我觉得光启社在这件事情的贡献，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包括帮忙训练这些专业的人员等等，训练这些演艺，像他就是那都是教育，所以我觉得光启社在教育的这个领域跟媒体的领域，在台湾确实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像我们进去，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是一个日文系出身的这个一个大学毕业生，可是他愿意接纳跟包容说一个非专业的，可是进到来做实习，实习了3个月，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教会耶稣会他们对于人的这种培训，其实是真的是包容性是非常强的。
1: 是，我对光启社还有一个特别的情感呢，这个情感就要提到婆婆妈妈了。
0: 是是是，
1: 对，婆婆妈妈现在提起来，可能要到今年应该45、6岁的人才会记得这个节目。
0: 对对。
1: 那

0: 有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些朋友，他说他看过婆婆妈妈，就证明他大概四五十岁了。那个时候是非常受欢迎的节目。
1: 是是。
0: 那我曾经参与婆婆妈妈的节目，那这个节目也是光启社制作的。
1: 对，也是光启社。
0: 我的因缘就是我当了妙博士的顾问，后来我有参与编剧，以后呢我就做别的事情，我没有再跟光启社合作。后来呢我经历过一个事业的挫折，那个时候我需要工作赚钱，而那个时候婆婆妈妈已经在华视播出，还很受欢迎，那个时候是一个礼拜播一次。
1: 是，
0: 那我就跑去找这个夏胜礼，我说我想当编剧，你们缺不缺人？所以很谢谢光启社包容了我，跟你的情况一样。
1: 是是是是是，
0: 我没有，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编剧经验，只是偶尔说有一些儿童节目我去做编剧，但是呢像我要做婆婆妈妈这样的节目我没有经验，他包容了我。然后在整个的环境里，我有一年半的时间都会在每天啊，一个礼拜我大概有五天我会到光启社去，好像上下班。那他特别会给我们几位三位编剧一个小的房间，我们可以在这个房间里跟企划人员夏胜礼啊、翁清堂啊，我那时候组长是罗一鸣嘛，我记得还接触了很多的神父，包括严神父、丁松云神父，还有
1: 包神父。
0: 包神父我没有实际的接触很多，因为他是做幕后的制作方面。
1: 对，
0: 还有呢，就是那时候副社长是黑幼龙老师，所以他们都给你非常温暖还包容的环境，让我在那里，我受事业挫折的这种委屈感啊，那伤心的事情，也因为写这个节目，我就会得到疗愈。
1: 是，
0: 然后我非常谢谢光启社那个环境，给了我一个安全感，也没有什么斗争啊，什么那种，就是很光明的一个地方，光明和温暖的。那我相信你也有同样的体验。那你有在做婆婆妈妈吗？那时候
1: 没有做婆婆妈妈，因为那时候经过了刚刚讲前面的实习的时间之后，然后我就参与了他们企划人员的考试，那当然因为我在那边已经实习了三个月了，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很想跟着翁清堂啦，跟着夏胜礼啦，我们去做这些婆婆做这些儿童节目啊等等之类。可是我考上经过面试之后，他们把我分配到了另外一个叫做资教组资讯教育组。
0: 哦，资讯教育组。
1: 那资教组其实做什么？他也是做节目，可是那时候其实做的节目就是柯先生纪小姐。
0: 哦，对，很有名啊。
1: 生活与科技。
0: 嗯。
1: 好，其实那时候就是比较偏重，还是其实我们讲说用做这种科学教育的这种节目嘛，还是强调在这个教育的部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在光启社除了儿童节目的学习之外，就把自己的一些能力放在科技节目中间，所以这个连续几年全部都是在做跟科技相关的，还有科学寻根。大概那三年中间做的几乎都是跟科学节目相关的。这对我来讲，其实一方面是从像刚刚有提到像包神父他对于幕后的一些指导，那丁神父那时候后来当社长，所以他是在对外的经营管理上面，还有对人的部分他就非常的非常准，所以有内容也有人的关注，其实我们讲的是一个神眷顾的地方。
0: 对，
1: 大家在那地方都非常开心非常快乐，虽然工作很辛苦，大家知道做媒体是无天无夜的在做，可是其实做的都很开心，而且我们也学到很多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讲我一直觉得说，光启社确实在我十三年的工作中间，对我来讲绝对是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0: 对我也是啊，
1: 是，
0: 我也从那里开始了知道我可以写喜剧，我有喜剧的天分。我从一个完全不会编剧的人变成一个可以去写喜剧的人，我自己非常开心。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2: 现在我要播首歌曲 Holy Ground 圣洁之地，意思大致就是说，你站在这里，这是圣洁之地，是你所属的地方。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杨玉杨老师，也是我曾经在光启社的同事啊。虽然没有共事，但是我们都同样在光启社工作过，我们对光启社有许多的怀念啊。
1: 是的。
0: 那光启社呢，和一般的商业媒体最大的不同，就是大家想的不是收视率，而是如何透过节目把好的价值带进社会。这我相信也是光启社多年来一直坚持的精神呢。
1: 是的。
0: 那杨老师，你在光启社待了13年，有哪两位神父对你的影响最大？
1: 对，我想就是第一位是包立德神父。
0: 是的。
1: 那包神父其实大家比较少听到他。
0: 对啊。
1: 但是在跟丁神父相比来讲，因为丁神父他大家印象很深刻嘛，他就是抱了一个吉他唱修巴掌。所以他很多人认识
0: 是个外国人来唱的，
1: 是一个外国人唱修巴掌。
0: 嗯，
1: 那包神父我要特别提示，因为包神父其实在整个光启社开始做这种所谓的影音节目开始，电视开始，因为包神父是这个部分的领域，他算是很早就进入，所以他的专业就是对电视包括电影就是影音制作这个部分，
0: 嗯，
1: 他其实是特别是有经验的，包括我们提到刚才您做的是婆婆妈妈的节目，
0: 嗯，
1: 这个节目本身，它就里面的那个所谓那个偶，那个
0: 很可爱
1: 那个婆婆那个
0: 婆婆的，还有爷爷，
1: 对，他其实就是
0: 阿空
1: 啊，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要把一个偶跟真人能够搭配起来，还要演戏，
0: 嗯，
1: 对，还要对话，还要在一个场景里面呈现，这些所有的制作上的这种突破，其实在当时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这些其实都是包神父他在国外学的，他的经验把它给创作出来的。
0: 好，那我觉得我们需要讲一下包神父的全名。
1: 包立德。
0: 包立德神父，他是哪里人？
1: 他是加拿大的法裔，就是魁北克那边的，
0: 哦哦，
1: 所以他的英文啊跟他的法文都很好。
0: 嗯，
1: 对。
0: 嗯，所以你在讲他把在国外学习的技术啊，
1: 是
0: 美术
1: 制作上面的，
0: 制作上面
1: ，就电视的制作的一些呈现。
0: 嗯嗯，
1: 好，我觉得他是在这个部分的专业是培养了很多，好，对于就是我们讲影视的专业人，他给予了非常非常多的指导。
0: 嗯，对，那个时候我印象那个婆婆是穿一件中装，一个小老太太，然后还有后来给她一个男朋友叫做爷爷，还有呢一个卡通的叫做呱呱
1: 呱呱，
0: 他是一个像是小丑，但是他是只有婆婆妈妈里头的一个小男孩，
1: 是
0: 就是妈妈的儿子阿空，
1: 是
0: 他的好朋友，只有在阿空面前他是活动的，
1: 是是是是，
0: 可以讲话，他就把阿空的心声讲出来，所以他能够把呱呱设计成这样，我很 surprise 啊，因为呱呱是我设计出这个角色的。
1: 是是，
0: 那他好像在做婆婆妈妈的时候还有一些突发奇想的设计，是吧？
1: 对，我们现在来看，其实在当时的这种，现在你讲说用 AI 啦，用这种 key source 啊，等等，其实很容易，其实在当时非常不容易，我就说在那个年代来讲，那你看包神父那时候，我们现在讲就是他是一个把真实跟虚拟做整合嘛，
0: 对，
1: 因为婆婆是一个虚拟的人，我所谓虚拟他是一个偶嘛，
0: 对啊，
1: 可是他跟这个妈妈要对话，你说在哪里对话，那个对话他那个角色的位置跟妈妈之间的这种走位怎么走，
0: 是啊，
1: 这个就是要靠电视的专业去把它给呈现出来，
0: 还有美术设计，
1: 还有美术设计，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在场景中的呈现。你看还有一个很厉害，你刚刚也稍微有提过，就是说那时候还要出外景，本来你婆婆在家里面在摄影棚里面我们就搞定了嘛，
0: 嗯，
1: 你还要出外景，而且还要弄了一部金龟车把它挖空变成一个这个敞篷车，然后要在敞篷车里面要去做演出，哎，你想想看，要把一个偶放在一个敞篷车里面还要跟真人对话，
0: 嗯，
1: 这个在走位跟这个摆位上面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现在来讲说啊，你看我们电影很多人创造那种各种真假都可以做嘛，可是以当时那时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包神父在这种所谓的电视制作的专业中间给了大家其实非常多的突发奇想，好，或者一些 idea， 好，或者一些创造性的东西出来，我觉得这个包神父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0: 这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编剧只要一支笔，
1: 随
0: 便写一个场景，
1: 对对对，
0: 你们这些幕后的制作人员就很辛苦了。
1: 是，所以就像以前我们当初想说，你怎么写都可以，不要写空拍两个字，因为空拍很麻烦。
0: 很贵。
1: 现在到处都是空拍机了，对不对？我们编剧就是一讲到空拍，讲到说啊，那就不得了的费用了，对呀、
0: 啊。实在是很有意思、哦。
1: 是。
0: 所以包神父给了你就是创意。
1: 对。
0: 还有就是说那种坚持求到至善至美的精神吧。
1: 对，还有他求新，他求变。
0: 嗯，
1: 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包神父身上看到很多，一直包括我后来到华视，因为媒体的改变其实速度大家知道非常的快，就是原来我们传统从广播电视进入到所谓的电视的环境，到后来进入到多媒体的环境，进入到所谓的 e-learning 的环境，就是从甚至进入到网络媒体的世界等等。那包神父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刻，在他离开之前，那时候我已经到华视开始做所谓的数位学习。
0: 数位学习。
1: 数位学习这件事情，我们就讲 e-learning 这件事情。其实包神父到那个时候他都非常有兴趣，所以他来华视那时候来看，我们办了一个所谓的数位学习的展览。
0: 哦。
1: 所以包神父还是一样，每个摊位很到底什么叫做数位学习，怎么利用媒体科技，怎么用新的网络去做教学的这件事情。你看他那时候已经是将近80岁的老人家
0: 了，已经将近80了。
1: 可是他对新媒体的这件事情，他是非常非常专注，非常非常有兴趣去研究。
0: 哇！
1: 当他看到包神父就知道，他就会拿个小本子，拿个他的笔拿出来，在那边一直做，一边看一边做记录。
0: 嗯。
1: 所以神父这种所谓的求新的精神、学习的精神，其实也让我觉得非常非常佩服。
0: 尤其那个时候，台湾是在早期的，在发展这一类的媒体的时候，
1: 数位媒体
0: 的时候，还有最早的时候，他们引进的是国外的观念，
1: 是，
0: 而且他不只是引进，还把那样的精神带进来，
1: 对，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是神父，很有包容，很有爱，
1: 对、哎、我印象非常深，就是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刚刚我们提到，我不是科班出身，
0: 是。
1: 后来我就问包神父说，哎，包神父为什么你们在同样在面试那么多的新进人员，我是一个日文系的，你怎么会用到我来做节目做企划、
0: 嗯嗯、
1: 怎么会录取我，因为那个录取的人不多、嗯、
0: 是 啊,
1: 啊，后来他讲了，他说他就笑笑讲，他说我们如果找科班的他只会科班，他说你日文系的
0: 啊，
1: 你一定，我们一定会用到你的日文的专业。哇，我说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
0: 好有远见哦。
1: 好有远见，就这件事情确实、
0: 嗯、
1: 我到日本去读书的时候，我每年，我那时候在日本录了很多的日本的公共电视的节目，
0: 嗯，
1: 录回来给光启社参考，人家的社交节目怎么做的。
0: 哦，
1: 好，不是模仿，而是说你至少知道说，哎，社交节目它的发展、它的领域、它的制作、它的条件怎么去慢慢改变。
0: 嗯，
1: 所以你看，我虽然在日本读书，可是那时候还是帮光启社有在录，有在收集资料。
0: 哇，好棒，
1: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包神父他们真的很有远见。
0: 嗯，好，那我们现在来提一个在光启社最有名的，就是丁松云神父。一般人看哦，就是一般人听到丁松云神父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很帅的美国人，
1: 是，
0: 而且他可以在那个年代讲一口很流利的中文，
1: 是，
0: 而且还拿着吉他唱歌，
1: 是，
0: 在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
1: 非常少见。而且他唱的歌是唱台语，修霸掌啊修，哇！每个人听到说一个外国神父抱着吉他唱修霸掌，就因为修霸掌本来就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嘛，
0: 对，
1: 然后又是一个那么帅的老外，然后就哇，这是谁？这是谁？所以他到很多的教会的学校去演讲，只要他一吉他一抱起来唱修霸掌，哇，那个全场大家都轰动。

0: 那时候也听说是他在辅大教书的时候，崔台青都跑去听他的课。
1: 是，他有很多这种所谓的艳遇的故事啊，在他的书里面其实也稍微有提到一些事情。
0: 对， 对，
1: 对，但是那我想他在神职员就。他对光启社，我觉得当然最终还是他在整个在节目的变化上面，好，还有其实主要是管理上面，因为那时候还有一位黑副社长，
0: 对，黑幼龙老师，
1: 他其实就协助他在经营，因为黑老师在这个部分其实本来在经营管理上面就很有经验，
0: 他本来就是专家呀，
1: 对对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觉得丁神父。在整个做社长的时候，黑副社长也给了他很多的帮助。那丁神父本身，当然他在经营管理上面，后来一段时间之后，他还是回到他自己喜欢做的节目，就是我们讲他的纪录片的部分。
0: 纪录片，我们一般对他印象就是杰瑞叔叔说美语 是替长颈鹿美语做主持人的。
1: 是对他那个时候也长颈鹿美语，因为。丁神父本身，因为他是美国人嘛，所以他的英文是他的母语。那所以在创造那个节目的时候，杰瑞叔叔说美语的时候，当然也创造很，当然很，不管是大人小孩，很喜欢看他的节目。那丁神父本身他自己最喜欢跟他自己最爱的，跟我自己受他最大的影响，其实还是纪录片。
0: 哦，那您谈一谈这个纪录片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影响你？他的观念是什么？
1: 对，他那时候自己因为很早刚刚有包括说这个做晋朝到大陆去拍这些大陆教会的一些故事，包括到杀戮战场的边缘，那时候高棉的其实也是因为他拍了这个杀戮战场的边缘之后，他当然也有得了这个纪录片的这些亚洲影展的奖啊等等之类的。那其实他对纪录片后来也拍了一些教会人士，好，利玛窦莱华400周年啊，教会的一些有名的一些这个神父的故事啊等等之类。那我自己本身是在那时候筹办一个纪录片叫做《可爱的陌生人》，
0: 可爱的陌生人
1: 这个节目在当初也播了一段时间哈，但是这个节目你光听的名称就很有趣嘛，陌生人就陌生人，陌生人怎么会是可爱嘛？你对陌生人，大家基本上。你对陌生人基本上其实是警觉的，是害怕的，可能是甚至是抗拒等等之类。可是那时候做了一个节目叫《可爱的陌生人》，其实他就是在社会上面找一些比较边缘的人，
0: 边缘的人
1: ，比如说流浪汉呐，或者是那时候都市里面有一些原住民的孩子啊等等之类的。那他就说，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节目，所以就做了一个叫做《可爱的陌生人》的节目。所以我们就拍这些人他的生活的状态，然后我们跟他产生一个连接，然后怎么样去协助他，或者是让社会大众更认识这些所谓的社会的边缘人。所以这个节目对我来讲影响也很大，也会后来持续到我会继续做生命教育的纪录片，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丁神父本身，我觉得他在节目的部分，他自己除了杰瑞叔叔说美语是被大家所看到、学到、听到、看到之外，我觉得他在纪录片的这个部分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贡献的。
0: 刚才你也有提到晋朝啊，我们补充一下，晋朝是丁神父他拍这个中国基督教的情况的，对吧？
1: 对，
0: 也得到的内政部给的奖章嘛。
1: 是。
0: 那关于丁神父还有没有更多可以叙述？因为他实在是很让人印象深刻。
1: 对，我想丁神父他除了在治理管理这个光启社的这个过程中间，就是他的人性化，好，就是
0: 人性化。
1: 我讲人性化，就是因为一般在台湾的这些所谓的企业，好，大家的我们讲他的管理方式是什么？你的管理方式可能是美国式的 EMBA 等等之类的，可能之类。可是因为丁神父，我觉得他是一个神职人员，所以其实神职人员他对在变成一个管理者的时候，其实有时候那个人性跟非人性之间是一个很难的部分。可是我们看到的丁神父，我觉得他对人性的这件事情，包括他为什么后来做很多的纪录片，我说我像我在做这个拥抱系列也是一样，他对人性的关怀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超过一切的。就是他从一个他神职员的角度看到天主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人，创造每个人不同的人，可他就尊重到每一个人他的呈现，他的表达，他的对话，他的交流。我觉得我从丁神父看到他对人的关怀跟包容这件事情上面，是让我一直觉得非常非常了不起，而且不是每位神父

0: 或者每个人都做得到的这件事情。
1: 对，对
0: 我记得很早期那时候我们在做可爱陌生人那一段时间，那时候他常常下了班，因为那时候东区在盖大楼嘛，东区开始在发展，盖很多的楼。
1: 嗯，
0: 那时候其实就有很多的这些东南亚的这些移工啊，在这边帮忙。他就是通常就会走到工地去跟这些移工会聊天啊什么。但因为当然大家也是看他是外国人，也不知道他是神父什么。可是他回来就跟我们讲一些他跟这些移工交流啊、谈话的过程等等，他就流露出非常多。我觉得那个对你看，这些移工都是离开家乡的人。他有他思念的亲人，他有他思念的故事，他有每个人都有这种离乡背景的故事。可是丁神父从他讲在，他对那些所有人的关怀，其实让我们讲的也是听得很感动。他可以从人的关怀角度去看到每个人不同的地方，
1: 嗯嗯，
0: 甚至能够关怀他们。
1: 现在包神父跟丁神父都已经在天上看着我们了。
0: 是是是是是。
1: 讲到这里也非常怀念他们。
0: 所以他在要国家要颁发给他身份证的前一天他就离开我们，所以那时候给我们真的非常大的一个 shock， 就是非常难、
1: 嗯、
0: 非常非常难过，没有想到，因为这个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
1: 他是什么病走的？
0: 心脏病。
1: 哦，
0: 因为他是有家族的遗传嘛。
1: 哦，
0: 好，他之前当然他也很注意这件事情，然后他那时候常常喜欢游泳，他就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游泳运动能够让他的心脏能够更强健一点，但是后来还是就是因为心脏病关系突然离开了。对、
1: 嗯、他也走完了世上的路，
0: 是
1: 打了美好的仗啊。
0: 是，
1: 我想推荐一首歌，是你所写的《点亮我们心中的爱》，
0: 对，
1: 也是特别为纪念丁神父所写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因为他离开的时候，我想在他周遭的人都非常非常难过，所以也是有感而发写了这一首歌、
1: 嗯
0: 《点亮我们心中的爱》。
1: 好，那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2: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首纪念丁松云神父的歌《点燃我们心中的爱》。这首歌是由杨钰阳作词，阿汉作曲，小光来演唱的。歌词是这样的：西边吹来了一阵风，吹动了教堂上的钟，叮咚叮咚划过天空，也敲亮了我迷惘的梦。夜晚传来的肉粽声，唤醒了我干枯的喉咙，熟悉的声音让我看见那道挂在天边的彩虹。你的爱像一根小小的火柴，点燃自己也点亮了我们心中的爱。你的爱像黑暗中的小亮宝，照亮自己也照亮了我们美丽的岛。生命多美好，让我们遇见了你。生命多美好，让我们能互相拥抱。你就是我们的天使，带来温暖，带来欢笑。我和你分享好与不好，你总是笑笑还是笑笑。一起唱歌祈祷，欢笑吉他总是少不了。你常微笑伸出双手，给我们一个爱的抱抱。生命多美好，让我们遇见你。生命多美好，让我们能互相拥抱。与你同行，山不会那么高，与你同行，路也不会那么难找。你的爱像一根小小的火柴，点燃自己也点亮我们心中的岛。你的爱像黑暗中的小亮宝，照亮自己也照亮我们的岛。现在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这首《点亮我们心中的爱》。
3: 小巴掌，小巴掌，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是采访杨玉阳老师。刚才我们谈到，光启社带给杨老师的不只是媒体的技巧，更是一种服务社会、关怀生命的价值观。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杨老师跟我们谈，他到日本留学，然后回国后呢，陆续进入了飞利浦、资策会以及华视来工作。回头来看呢，杨老师，您几乎参与了台湾数位教育的重要的发展。当时啊，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多媒体，什么是网络教育，你却已经开始推动儿童网站和数位教育的平台。那个年代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1: 好，我想就是在一个像光启社来讲，除了最早刚刚有提到从广播开始，然后进入到一个电视媒体的领域中间，但是在光启社差不多我记得也算是蛮早的时候就开始有所谓的多媒体。那当初的所谓的多媒体，我们讲英文叫 multimedia， 这个部分什么叫做 multimedia， 其实那时候是利用幻灯机，然后2G、3G 甚至 9G， 好，就是用很多的幻灯机打在一个萤幕上面，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视觉上的变化。那时候叫做 multimedia。 那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早期也是包政府他们引进到台湾来做。那这些引进来之后呢，很多的公家，因为它的其实费用比较高，所以大部分都是做公家单位的一些简介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我开始在光启社到了读完书回来，就发觉那时候其实电脑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间，包括我们早期刚刚有提到写脚本，我们要有打字小姐打嘛，到了民国大概就是78、79年的时候，其实大慢慢开始电脑进入到我们生活中间，就开始练习自己要打字，自己要用电脑上面开始打脚本的那个年代开始，就表示那时候其实电脑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间了。那电脑一进来之后呢，这个视觉上的变化就更大了。好，就说你如何利用电脑，所以开始有所谓的 multimedia 的概念，就从原来的所谓的幻灯机的转换，变成在电脑上面你可以做出一些影像啊、声音啊、变化啊。好，其实这个就给我们这所谓的媒体人就很大的挑战。那这个挑战就是说，第一个
0: 要不要
1: 学电脑，要不要学打字，甚至你要不要学电脑的剪接。好，以前我们讲说线性剪接跟非线性剪接嘛，所以这个就开始又是另外一个的挑战。那再没多久呢，刚有提到说我在飞利浦工作，那时候开始就所谓的 DVD。好，最早从 VCD 开始，然后 VCD 是只能看影片的，开始又做 CDI， 好 ，CD Interactive， 就是早期我们讲说互动的 CD，、就是那时候我在菲律宾其实最主要就做互动的 CD。
0: 那么讲一下你在菲律宾做的内容是什么？因为我们印象中菲律宾跟儿童教育
1: 是没有什么关系，
0: 对
1: 、但是那时候菲律宾成立了一个单位，就是叫做多媒体部门。那多媒体部门他们那时候做两件事情，第一

0: 一个就是做台湾的 cable TV， 就台湾的有线电视开始发展，所以他们就开始在做台湾的有线电视的布局。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从原来，因为 Facebook 在早期他们做很多的音乐啊、唱片啊，好，就是，但是后来他们发觉说，除了 CD 以外，其实 CDI 好 interactive 其实对孩子来，对这个学习来讲其实是有帮，当然也有一些娱乐的东西了，
1: 是。
0: 但是我们就开始做用这个所谓的 CDI 开始做儿童教育光碟、就是有所谓的那时候早期大家听到有光碟片光碟片、然后当然 CDI 后来就慢慢它的那个储存量啊，它的互动性啊，它的速度越快，就到所谓的 DVD 的这个环境中间、所以就在这个所谓的从 CD VCD CDI 到 DVD 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就在飞利浦做儿童教育光碟，教小朋友这个画图啊，教小朋友能够认识性教育啊，好、好，所以那时候做了一个节目叫做《长大的秘密》，然后甚至我们也把故宫的这个100个最好的这个所谓的这些艺术品，好，做成所谓的互动的光碟等等之类的，所以在那个年代，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CD、DVD， 因为它是个载体嘛。好，但是这个时间很短。大概大家接触到5-6年之后，就发觉你会发觉整个就进入到网络时代了。所以刚刚有提到说，我到资策会去，对，因为资策会那时候年代已经开始进入到网络世界了。所以我又做了一个为儿童的，应该算是台湾最早期为孩子做的一个所谓的教育网站，叫做《天空里的教室》。
1: 天空里的
0: 教室
1: 确实很对啊、
0: 对对，就天空里的教室就是你就觉得孩子可以透过网络，其实那时候网络学习就进入到我们人们的这种生活面了，好，你透过网络可以学到东西、好，但是慢慢当然网络的速度发展就更快了，就变成像现在我们讲串流媒体啊之类的部分、所以你看 CD DVD 这些东西就全部就淘汰掉了，现在变古董了嘛。
1: 对，你现在找个 DVD 机还很难、
0: 找不到，很难找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在光学的训练有这个 multimedia 的训练，好，对我来讲我等于也就是一直跟着这所谓的新媒体的这个脉动，好，它的这个一直的发展，所以算是接触到比较多早期，好，刚刚也提到说后来做把空中大学啦、空中商专啦、空中进修学院，把一些学校跟着在华视的时候，好，教学事业处，就是把这些节目慢慢从原来的广播节目、电视节目到网络的节目，所以才有所谓的 e-learning 的这件事情，慢慢成 e-learning 的这件事情就慢慢，其实所以说大概这个领域还是用媒体去把这个所谓的内容的教育的这个部分能够把它能够实践出来。
1: 哇，所以媒体的变化速度很快，你也得不断的去学习，
0: 对，
1: 不断的更新，
0: 对对对对，一直要接触，一直要了解，不然人家讲什么你不懂啊。对，所以整个这个数位学习的这个领域真的已经进入到网络，进入到这种环境的时候，确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个很大的挑战。
1: 这边有提到啊，你做了很多生命教育系列的东西，
0: 是，
1: 刚才都是比较属于知识性的，对。然后当然你也提到了一些人文关怀，但是你集中你的精神来做生命教育纪录片，那请问是怎么样跨到生命教育这件事情？也是因为受了光启社的影响。
0: 对，因为在光启社刚刚有提到像开始做可爱的陌生人做纪录片，我觉得纪录片给尤其是人的纪录片，好，它是给人，你看到一个人的故事，其实我们一直讲说这个生命会影响生命，
1: 是，
0: 故事会影响故事，
1: 是，
0: 感动也会影响感动，好，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常常去看个电影，你看到那个剧情片啊很难过，你会跟着流泪嘛，甚至我们听人家讲，你的心情都会受到一些改变跟起伏，所以大概在2006年的那时候的前后，我正好也离开华视之后，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去做一些这个教育的工作。但是后来台湾一直在推所谓的生命教育的这件事情，那其实对我来讲，你要对一个孩子，那我们的目标还是孩子，所谓叫学童，好，国小或国中，好，甚至大人啊。那你怎么去能够把生命教育这个部分让孩子能够学习到什么叫做生命？
1: 对呀、听起来是很笼统的，
0: 不是在讲这个说啊，你不要自杀啦，你不要去怎样啦，

0: 好像品格，后来做品格教育也是一样，说哎，你要乖啊，你要听父母亲的话，你要有感恩的心。这种所谓教条式的东西，其实对孩子很难感动。
1: 对，
0: 所以我就回到说，哎，那我正好我会拍纪录片，
1: 嗯，
0: 我可以用纪录片的方式，用纪录片的呈现，
1: 嗯，
0: 让纪录片的感动可以让生命教育能够把它发挥出来。
1: 是，
0: 所以就开始陆陆续续，那时候开始，因为正好有个文向教育基金会，
1: 文向教育，
0: 文向文章的文，方向的向，文向教育基金会，
1: 嗯，
0: 他们正好也希望能够推台湾的生命教育。所以我们就开始合作，所以一开始就做了差不多将近10年。
1: 10年啊，
0: 对，所以就做了一系列的拥抱的系列。
1: 拥抱系列，
0: 对，拥抱系列。我们有拥抱花朵，那个花朵是什么呢？花朵其实拥抱我们叫做绽放在山崖边的花朵，它不是普通的花朵，花朵有很多，可能是你的插花，可能是你家里面的庭院的花，可是这个花朵当它是绽放在山崖边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们讲的是身心障碍朋友的故事，所以我们有13个身心障碍的不同的类别，
1: 嗯，
0: 好，12个类别，好，比如说有这个脑麻的，
1: 哦，
0: 有这个自闭症的孩子的故事，好，还有这些肢体残障的，各式各样的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故事，我们把它叫做拥抱绽放在山崖边的花朵，简称就是花朵。
1: 拥抱花朵，所以
0: 对对，
1: 这是拥抱系列的其中之一，
0: 是
1: 另外的还有几个系列，
0: 有劲草，劲草就是我们讲说疾风之劲草。很多人在生命过程中就会遇到一些困难，好，比如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曾经拍个故事，他是这个突然他是一个这个警察的这家眷属，他的先生为了逮捕犯人，就突然就被这个歹徒给杀掉了，
1: 殉职了。
0: 他殉职了，所以这个太太在突然之间，她怎么去面对她生活中间的这些困难？这些就是说，我们讲说她是疾风之劲，她是一个劲草，在生命过程中间，她遇到这种困难。好，然后甚至当然还有各种不同的，比如说面对孩子，他可能这个父母亲。他如果今天他的孩子是一个这个是重病者，你怎么要去面对这个生命中间？好，所以这些都是劲草的系列，
1: 就是拥抱劲草。
0: 劲草，对对对。然后第三个系列呢，就是拥抱大树。
1: 哦，拥抱。
0: 什么叫大
1: 树
0: 呢？
1: 嗯，
0: 我们叫做这个灿烂在阳光下的大树嘛。这些大树是什么人？其实都是志工。我们的其实，在台湾。全世界都一样了，很多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积极面，你看很多的志工，他可能也许只是站在早上的这个马路上面做交通导护，
1: 嗯，
0: 可是他为了孩子的安全，
1: 嗯，
0: 好像有些人他可能是守护这个海洋，
1: 嗯，
0: 所以这些所有的志工的故事，我们就叫做拥抱大树系列。所以这些影片，当然我们是透过这些影片加上书，加上这些照片，或者甚至我们做成漫画书，让孩子可以能够看着漫画，看着影片，然后老师可以用这些故事当成一个教学教案，所以我们那时候花了10年的时间，就是拍这些影片，然后到学校去做推广，然后我们培养了很多的这些所谓的故事妈妈，
1: 嗯，
0: 好，这些故事妈妈拿着我们的书，可以到教室里面给孩子讲故事，让他们知道这些生命的故事。所以我们讲说，用故事能够影响故事，用生命影响生命，这就是我们在做生命教育。
1: 对，杨老师，好像你还有一个作品叫做《大自然的圣殿》，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好，这个是比较其实个人在信仰，因为我是刚我们天主教，好，所以从小就这个受洗啊、灵洗啊，然后进入到这个教会的环境里面。那再回过头来看整个自己的这个生命的过程，我觉得现在我能够做的，当然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我常常因为我很喜欢爬山，好，到处去玩，所以每次自己在山里面就是跟这些大自然的接触啊，甚至不能讲说朝圣之路，但是当一个人自己默默的、慢慢的走在山林里面中间的时候，我就突然感觉到整个大自然给我的这种洗涤，还有心灵上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慰藉。好，所以我就后来自己觉得说，哎，我能够做什么在信仰上的不见得是传福音，但是至少把信仰跟这种所谓大自然跟所谓的教育这件事情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叫大自然的圣殿。它算是对每一次去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赏枫叶，好，比如说我们去走到一个林道，那这个中间看到这个树林，看到大自然，看到天上的云，看到所有大自然给予我们所有的这个丰富的生命的感觉，就把它做成一个叫做大自然的圣殿。

0: 中间我会穿插一些圣经里面的一些诗篇啊等等之类，或者有时候是自己会写一些小诗在里面，大概希望这样子的大自然的圣殿可以让人看了很喜悦很开心。
1: 嗯，杨老师啊，刚才在听到你讲述拥抱系列的时候，我看到你一下子人变得神采飞扬，两眼放光，这时候我就要问了，我们怎么样还可以看到你的作品？
0: 好，那因为其实你看二十多年前开始来做第一个拥抱花朵系列的时候，那其实那时候其实网络媒体像 YouTube 好，其实都已经成型了，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哎，把这些影片哈，陆陆续续我们都把它放在这个网络上面哈，就透过 YouTube 事实上都可以看得到。因为其实那时候你看我们在出书的时候，基本上当我们有附 DVD 啦，好，有附这些所谓让老师能够学写教案啊，有教案的内容可以参考等等之类。但是其实网络媒体还是蛮厉害的，好，所以你看我们那时候就把现在所有大家只要打一些关键字，比如说拥抱花朵，拥抱静草，拥抱大树，好，这就是所谓生命教育这一系列，都可以找到我们之前做的影片，好，所以陆陆续续这边都有50几个人物的故事是可以参考的。
1: 好，
0: 那再来后来刚刚讲感恩的故事，品格教育，我要对你说谢谢，这个是很口语化，你只要打我要对你说谢谢，你就可以看到13个感恩的故事是在网络上面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得到的。
1: 哇，相当的感人哦，我也在采访当中我也很佩服你，这么多年都坚持的在做社交节目，等于还在做生命教育的，
0: 是，
1: 真的是很棒。那今天呢，我们的采访时间有限，接下去啊，我们应该要进到下一个领域了，就是 AI。
0: 是，
1: 您现在也是有在教书吗？
0: 是，
1: 有跟我们介绍你在哪个学校教什么？
0: 好，那目前其实在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就我们以前叫做北师专啊，
1: 是，
0: 那后来就慢慢升格变成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这是在和平东路这一家的。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以前叫女师专，那现在叫做台北市立大学
1: 啊，
0: 好，所以这两个学校当然很多人是不太清楚，那个在博爱路哈，
1: 是，
0: 所以一个是属于以前女师专升格的，好，叫台北市立大学。那我在两个学校的幼教系，其实这个讲起来也是蛮有趣，就是那时候在做儿童节目，好，那想做一个叫做成门鸡蛋糕的教育节目。那做儿童节目你刚刚有提到嘛，这个也有关系，要找顾问嘛，好，所以我们就去找到台北这个台北市立大学的这个幼教系的老师，好，一个主任就请教他说，哎，我们做这样的节目设计啊企划的，他说哎不错，后来他就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就唠了一句话说，哎，小帅哥你要不要来我们学校教书。所以就这个因缘，其实我就开始在台北市立教育大学的幼教系，那教什么？叫幼儿广播电视节目。
1: 嗯，
0: 好，那后来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哎，也觉得这些教育的节目对孩子其实影响就很大嘛。
1: 是的，
0: 所以就开始在国立台北教育大学也开了一堂课，好，也是幼儿广播电视节目。后来教育系也开了这同样的课，好，叫儿童教育节目。所以基本上就是，我想节目，当然我现在的课程也慢慢除了电视节目之外，也会把它引申到像现在的 podcast， 其实就是广播嘛，
1: 是，
0: 然后再加上一些多媒体的设计等等之类，所以就是让学生也在学习这些儿童媒体教育的过程中间，他能够接触到更多不同的内容。好，那其实上后来教育大学教育系这边也开了这个媒体试读教育，
1: 哦，
0: 因为现在刚有提到 AI 这件事情进来，然后不止 AI 了哈，就是只要多媒体，只要你用网络用手机，你会发觉现在的媒体是泛滥啊，
1: 对，
0: 就是大家全部是真的假的也分不清，所以就变成媒体的素养跟媒体的试读。
1: 哇，那这样我们一定要请你来跟我们讲媒体的素养和媒体的试读。
0: 是
1: 、啊，试读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对一个媒体的认识跟了解，好，比如说我们传统对广播的节目的了解啦，对电视的了解啦，对多媒体的了解，还有像现在我们讲大部分是属于互动媒体嘛，好，那你跟互动媒体之间的互动怎么互动？现在大家很不会互动，我不知道，很不会，就是说我们讲个最简单的好了，就是我们在 LINE 群里面发一些讯息，你该不该发，该不该转，
1: 对，
0: 该不该放，
1: 是啊，
0: 这个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讲，其实可能你没有受过一些认知跟理解，你什么都放，什么都发，
1: 对呀，
0: 你会造成人家的不悦，

0: 不舒服等等，这就是属于适度跟素养的一部分。对对对对对，没有错，这就是属于素养的一部分。
1: 那我们真的是要再请您来，而且同时家长学会了。

0: 间是每周四的上午九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下午的五点，周六的晚上九点，以及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国内国外几个重大的事情，比较有趣的项目来跟大家做个分析。那其实在过去几周的尝试呢，我就也针对了这个运动的相关的议题，每一个节目当中播了一部分时间去谈一谈体育运动的相关的事情。那这个礼拜其实在亚洲地区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就叫做2026年的第20届的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跟名古屋市举办啦。那是在日本第1958年东京亚运、1994年广岛亚运后，日本第三度来举办这种这个亚洲体育旗舰盛事、旗舰级的盛事。那今天也用这个议题来跟大家做个讨论、做个分享。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sian Games 亚洲运动会，简称亚运。它是作为这个全球啊仅次于 Olympic 运动会的综合性体国际运动赛会。那一直以来其实不单单是这个奥运啊，很多亚运当中这些积分啊等等的都是体坛健儿们非常认真去逐梦去追逐的一个舞台，更是观察我们在战后啊1949之后亚洲地缘政治啊民族认同性的形塑、区域现代化还有全球浪潮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角度呢。那跟欧美价值观主导的 Olympic 不太一样，亚运从诞生之初其实就有一点带着一个反摆脱殖民浪潮的一个情绪，去建立起亚洲新主体性的历史任务。在过去超过70年的这个亚运发展的历史，亚运从初期的一开始只有11个国家，只有几百名的运动员的区域性交流赛事，现在已经扩张成为一个涵盖45个国家地区，然后呢整体的竞赛项目超过了40项，总体参赛的人数各位啊已经破万的一个超大型的盛会。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聊的就包含它历史缘起啊，整个赛事啊，还有两岸台湾在这个亚运的一些轨迹，然后当然还要聊一聊这个运动赛事的这个商业商商

张战心法哈，来跟大家做个分享。首先哈，这个亚运的历史前身要回归到1913年在马尼拉举办的 Far Eastern Championship Games， 就是远东运动会。当初呢是由菲律宾、中华民国跟日本主导，是亚洲最早的跨国区域的运动会。在1930年啊，日本帝国主义扩张以及中日战争爆发之后，在1934年远东运动会宣告终结。二战之后，因为非殖民化的运动，所以呢席卷了东南亚跟南亚地区，所以很多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必须要有象征主权以及区域团结的文化媒介。所以在1947年的时候呢，新德里召开了这个亚洲关系会议，印度的外交以及这个体育界的领袖啦哈 ,Gurudev Dutt Sangdev 哈，他的桑迪 提倡了一个创立全亚洲性质的体育平台。所以在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等人这些推动之下呢，亚洲运动联合会 AGF 哈，这个在1949年正式成立。那首届的亚运是在1951年的这个新德里举办。那其实呢，亚运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浓缩的冷战还有冷战亚洲外交史。整个比赛呢没有独立于国际政治之外，而是各方的外交的一个延伸啦。1951年的新德里亚运是以 Ever Onward Down， 就是勇往向前的口号，强调战后的亚洲在脱离西方殖民统治之后的自主复兴。1962年的这个雅加达亚运，其实当时就已经有一些争议了。当时印尼在冷战跟不结盟运动的氛围之下，直接因为政治立场的关系拒绝发签证给以色列还有我们中华民国的代表团，所以呢当时有引发 ICU 国际奥会的制裁，导致了这个印尼的当时的总统苏卡诺他另外举办了一场新兴力量运动会。好了，那到1974年这个亚运首度移师西亚中东地区进行。好，所以那个巴勒维王朝呢为了展示文化成就，所以呢他就开始在这个德黑兰有了这个新的亚运的旗号。同时那一年呢1974年也是 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共他们第一次有代表团体加入亚运，相对的中华民国的会籍也因此而遭到剥夺。那以色列因为这个阿拉伯的国家集体抵制，在该届亚运之后就开始退出体系。1982年新德里亚运的这个赛事治理架构开始升级，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这个 OCA 正式成立，取代原本的 AGF， 让亚运开始走向了高度的专业化以及制度化。到了这段时间，就是中华民国脱离了亚运的行列，所以呢，一直到了1990年北京亚运，这场是历史性的破冰，让中国大陆首次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同时在面临到六四事件之后的外交孤立，那北京请全国之力举办亚运，目的就是为了要重建国际形象。而中华台北台湾，我们在相隔二十年之后呢，以 Chinese Taipei 的名义重返亚运赛场，开启了两岸体育交流的一个新的篇章。那整个的奥运项目过去一直被欧美体系去主导，而亚洲亚运的鲜明特色在于奥林匹克标准跟亚洲本土文化标准同时存在。所以呢在亚运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有全部的奥运核心项目，大家常看到的田径、游泳、体操、篮球、足球，这个就是目标要去检视我们亚洲的运动员在这样国际标准之下的竞争力，对不对？那还有其他不一样文化之下的一些运动，譬如说南亚的卡巴迪、这个运动，以及东南亚比较常玩的藤球，在马来西亚、泰国啊这些地方都常发生。然后呢还有东亚的武术比赛，

武术、空手道，到后来的围棋、象棋，就是为了把东亚的哲学及技艺的传统，用这些美学啊、实战的对抗博弈方式来做呈现。那在近几年呢，又开始推动了电子竞技，还有霹雳舞，所以就是打电动可不可以出头天，也是有机会的，好不好？所以呢，在杭州亚运当中呢，第一次将这个电竞列为正式记牌的项目，那包含了霹雳舞啊，包含了滑板啊，以前的滑轮板是大家看到是溜直排轮，现在连滑板也进入了整个的项目的讨论当中，所以亚运的项目包容性更大，那包含刚刚讲卡巴迪啊、藤球啊这一些，包含棒球其实也是因为欧洲不玩棒球，所以在巴黎奥运的时候是没有棒球这个项目的，但日本洛杉矶他们就又跑出来，对不对？所以呢，在整个的重要的赛事啊等等的 ，OCA 他们又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如何让亚运的这个商业性去创造出来。好啦，那对于我们中华队来说，我讲一下中华队的历史。我们在1954年到1966年，我们呢一直不断在亚运屡创佳绩。亚洲铁人杨传广1954年马尼拉亚运，1958年东京亚运，夺下了十项全能的金牌，成为民族英雄。那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足球代表队，当时在李惠堂教练指导之下的1954-1958连续两届夺得了亚运男足的金牌。但是1970年到1986年，就是刚刚特别提到的德黑兰的亚运以及这个北京亚运之间呢，因为中华民国退出了联合国，还有国际外交的局势疲变，所以1974年德黑兰亚运我们失去了 HF 的席位，多次缺席了参赛事。之后1990年我们循奥会模式在北京亚运重返赛场，所以从此之后呢，亚运成为我们台湾在发展运动的时候非常关键的一个体检指标。那其实在21世纪我们也有去推动我们的黄金计划，从制度上啊、政策上啊给予很多的支持，所以在亚运赛场上面我们有没有开出我们的应有的这个实力？有啊，还记得2006年的杜哈亚运吗？对不对？哎呀，我们可是那个大师兄林志胜关键的安打，有没有现场响起修霸掌的歌声哦，就把当年的杜哈亚运棒球金牌赢了回来。2018年在雅加达的巨港亚运，我们整个中华代表团拿下了17个金牌、19个银牌、31面的铜牌，是历届最佳的次佳的战绩。那为什么是次佳呢？因为当年啊，这个羽球单打选手戴资颖、鞍马王子李志凯都有拿到金牌，掀起全民体育热潮。因为到2022年的杭州亚运 COVID-19 的原因，所以延到2023年举办。我们当时拿下了19面金牌、20面银牌、28面铜牌，先追平了在1998年曼谷亚运创下历史最多金的记录。我们在滑轮板、溜冰，我们在这个围棋的传统智力项目之下也有夺下金牌。林玉婷在里面呢拿下了拳击金牌，柔道杨永伟代表中华奥会拿下了团队的第100个金牌。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亚运不是竞技成果而已，而是一个整体的公民认同，向世界展现韧性，还有表彰台湾的年轻人不服输的一样的精神。所以呢，面对到整体亚运的规格，就如同我之前跟大家聊的，办奥运、办经典赛、办世界杯，你到底能不能因为这个赚到钱呢？那就要回归到很多的巨星体育赛事的主办。那其实只要办这种大型赛事了，对于主办国还有主办城市来说，都是一个展现国家软实力以及提振内需、跳跃式建设现代化的这个杠杆工程的机会。因为你要去19像1990

年，北京为了办亚运，加速了北京的北区啊，他们叫亚运村一带的都市化。2010年的广州亚运呢，也带动了他们的珠江新城中轴线地铁网络的扩张。那对于这个软实力来说，2006年的卡达杜哈亚运，他们花了30亿美元，从此开启了中东海湾产油国借由巨型赛事，包含这样的新纪元，然后让他们全世界的体育明星能够来到他们的国家，来到他们的场地。2022年的杭州亚运，绿色、智能、节俭、文明的一些办赛的理念啊，把大数据、云端啊这些无人自动化带进到他们的科技展示的市场，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非常的具有讨论性，而且具有讨论价值。而这些东西能不能真正的带给国家不一样的改变，那我们就来讨论下一个叫做白象效益 White Elephant。 因为办亚运、办大型赛事会不会有短期经济的刺激？有机会是很有的，但是呢，因为你要新建高规格的专用场馆、运动村，还有联络的联外交通，对于地方政府、对于主办城市来说是非常沉重的公共债务。在赛后的维护，你亚运结束了，烟火放完了，然后呢，这一个空间你要怎么运用？你的譬如说好了，比较冷门的项目，射击场、自行车场、马术场，这些东西你能够在比赛结束之后继续的运用吗？或者是你要怎么样转变？所以主办单位要不要去思考他们的区域分化、他们的财政？所以这几年啦，在2012的伦敦奥运之后，很多国家对于自己要举办这种大型的综合性赛事的支持率下降，那所以让这种中东国家、海湾国家变得更有资源来去做这个大型赛事的办理。那这个白象问题，其实我觉得白象效应啊，其实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面对的。那我们有没有需要更好、更新的这些产业、运动产业，而让这些运动能够在赛后变成一个普及化的东西？这当然可以思考的。那新的这些运动能不能吸引更年轻的，在少子化的状况之下，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呢？像电竞的议题，2018年亚运首次引进杭州的这个正式记牌项目，包含了英雄联盟、王者荣耀这些电竞作品。那当然因为很多的年轻人去看，很多的商业品牌赞助，所以这个就要去讨论它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身体竞技性的纯粹性，还有不同跨国游戏开发商在版权的体育赛事当中的公平性以及法治的难题，这些东西我觉得都要去再思考。那当然面对到亚洲地区会出现的什么极端高温啦、极端气候啦、空气污染等等挑战，对于亚运的举办城市来说，这些循环经济、再生能源或者是改建场馆的绿色供给上面，能不能变成全球可持续去发展 SDGs 的标准，这个非常大家细致的来看。从东亚，包含广州、包含仁川、包含杭州，到中东杜哈、利拉德这些接连举办亚运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出来亚洲整体的经济实力开始去做了局部的转移以及更加多元化。沙烏地阿拉伯还有中东国家近几年在于这个国际的重要议题上面的主导权，他们期待能够有更多的话语权，所以他们把主办亚运 设为自己的国家愿景2030。那经济去石油化、多元化的这布局当中，那会不会因为亚运的关系砍进更多的区域能源、金融、文化交流的这个宏观的叙事架构？亚洲是整个世界上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当中最多元、最复杂的一个区域。1951年

以来，整个亚运没有停下来过，因为冷战，所以有破裂，有停滞，有困难。但现代化浪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亚运也不断的更新。我认为亚运的价值不是单单只有打破纪录啊，拿了多少金牌，拿了多少银牌，而是在整个的庞大叙事当中，这是一个首度能够脱离欧美的主流叙事之下，亚洲的一个对话的机制。所以亚运所代表的竞争连结，我认为对于本体的文化还有整体的区域共存来说，是有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中华代表队这一次呢，派出了非常优秀的这些选手去做参赛，而这两个礼拜，好，我们一直到下个礼拜都还有更多亚运的更完整的新资讯内容。那我也期待能透过英雄出少年的节目来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包含了在名古屋亚运当中遇到的他们不盖选手村啊，所以产生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就是刚才特别提到的白象效应能不能解决，而面对到极端天气之下，想不到吧，比赛办到一半台风有可能会来，那这么多人上万人的食衣住行甚至住宿区域有可能要因此而调整改变，这个问题值得大家继续关注，而也值得我们大家继续的这个分析。感谢各位收听英雄出少年这个礼拜的亚运特别的专题报道，那我也期待下周下下周能带来更多的捷报，一起为中华健儿加油。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持续收听我们英雄出少年啊，这个礼拜也是中秋佳节，先预祝各位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大家中秋佳节平安健康快乐。再次感谢各位收听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拜拜。

0: 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我们今天呢很荣幸的能够为您采访了邀访到了这个现在世新学院世新管理学院的这个江敏清江老师哈，他也是现在的世新管理学院的院长。江老师，我相信各位在很多的朋友来讲应该不是一个太陌生的角色哈，我们曾经在很多的这个电视的评论节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哈。那江老师事实上他在这个整个我们整个的这个不管是社会的发展或者是过这个国政的发展上面来讲，他时时会有很多是很睁眼等级的一些意见出现啊。所以我们觉得在现在的这个看起来大家整体对于台湾的未来整个的发展有一些不安定的这种样子的整体的气氛之下，我们觉得访问这位学者，说不定呢我们可以从江老师所谈到的很多的一些见解里面能够看到到底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机会跟我们的风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布局的状况。这样子的话呢，也许会帮助大家能够有比较好的这个因应的态度啊。老师您好。
2: 哎，苏老哥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我们非常非常高兴能够又再跟您见面。
2: 是是是，
1: 我这个您别来无恙哈。
2: 啊，是是是，一直努力保持为台湾留一份元气。
1: 是，这个很重要。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2: 是
1: 这样，我们今天想有几个问题想要跟您请教。
2: 是
1: 因为在大家的共同的印象里面啊，您在常常在谈论一些这个各种不同的主题的时候啊，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您常常会引用很多我们这个固有的一些诗词啊，甚至于一些既有的一些我们道统中间的一些见解，这个是很文化面的哈。
2: 是。
1: 可是您所学的这个东西，不管您以前在国外啊什么的，您的所有的这个 study 其实是个西学，
2: 是
1: 这个管理这个东西，公共行政这是个西学。可是这两者之间，您当时怎么样把它变成能够从一个一贯性的态度去把它结合，然后成为一个很宏观的一个看法？我觉得这个跟您的这个整个持学的态度应该是有关系的。
2: 是，
1: 您是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2: 我们经常说“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并不同。”
1: 是哦，你看，
2: 对不对？
1: 你看，马上就来了。
2: 其实语言它是一个载具，不论你用的是中文、英文或者西班牙文、韩文、日文都一样，它是一种载具，它所承载就是人类的思想。那古典诗词歌赋其实历经几千年的淬炼，它等于是披沙沥金，
1: 是
2: 啊，把这些所谓的真正的文化的精髓，它变成浓缩了。简单的说，它是一种药补的方式，我们食补要吃很多啊，
1: 对，
2: 它是浓缩的维他命
1: ，OK，
2: 综合维他命，
1: 是药补的概念。
2: 它等于是很快就把所有的这些很多的概念浓缩在一句话里面，
1: 是
2: 啊，比方云在青天，水在瓶，
1: 是
2: 这个很简单解释，就是也有人说中鼎山林各有天性，但是更精炼一句话就是云在青天，水在瓶，也就是说云本来就飘在天上的，
1: 对，
2: 水本来就摆在瓶子里面的，
1: 对，
2: 啊，它各有各的居处，各有各的适得其所的所在，你硬要把它摆到那边去，它可能很多就乱了，这包括这公共行政也一样，就你如果不将适当的人摆在适当的位置，而是把不适当的人摆在那个位置上，
1: 不适当的，对，
2: 那就完全的，
1: 对，
2: 那就是一种灾难，它
1: 不是适才适所了，
2: 它已经不是个人像小白兔走进丛林，
1: 是
2: 它造成酿成重大的灾难，
1: 是，
2: 所以语言来说，其实它是一以贯之，也就是说一通万通，它是一种载具，它承载是一种语言的一种概念，人类的思想，
1: 是，
2: 那如果透过更精炼的语言的话，其实很快就能够精炼下来。
1: 可是看到您这个看起来不只是语言的问题，这个好像也是思维上的问题吧。
2: 是，
1: 因为我们现在一般人尤其现在比较年轻人啊，大家会觉得什么呢，只要一讲到文化，讲到历史，讲到道统，
2: 沉重，
1: 高白，对，就觉得这就是老梗了哈。
2: 是是是，
1: 可是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全世界的这个走向，全球的走向，对于这个我们的所谓的中华文化的内涵，现在 大家的这个注意力其实是空前的哈，对于过去的这些年看起来，大家现在好像很多的，尤其外国人，现在好像恍然大悟，觉得说好像中国的文化不只是

0: 留个长辫子，吃点好吃的东西，好像是真的可以解决问题的样子。
1: 是
0: 这个事情跟您的跟这个我们所谓以文化出发来做这个很多的东西建立见解的这个过程是有关系的吧？
1: 文化它是一种软实力了，
0: 嗯哼，
1: 它透过了所谓的浸入 accumulation 的方式，
0: 嗯哼，
1: 在日积月累。点滴工程学的概念当中，
0: 是
1: 去改变人心，改变人的心性，
0: 是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西方过去是传承暴力，他也许能够征服，
0: 嗯，
1: 但是他用剑、用枪征服的地方，他不能征服人心呢。多数人被征服都是心服，口服心不服。
0: 心服，对。
1: 所以你看那个伏尔泰，
0: 嗯，
1: 他跑去拿破仑那个铜像前面说：“拿破仑，拿破仑，
0: 嗯，
1: 你用笔，你用枪不能征服的地方，我可以用笔征服。”
0: 对，
1: 其实这是文化的力量。
0: 是
1: 啊，那伏尔泰这个变成经典，就后来许多学传播学新闻的人喜欢引用这个，
0: 对，
1: 就笔比剑更有力量，
0: 笔锋嘛，
1: 对，就从他这句而来的。
0: 是是是，
1: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透过文化的方式，也许他在这种两种文化的汇流，或者是两股不一样的一个势力，在互动过程当中，它属于比较柔性的，那个抗拒比较不会那么强。你看像满清末年那个整个船舰炮的进来，其实那个所谓的反清啊，这个扶阳灭清，扶清灭洋的，
0: 扶清灭洋，
1: 那一定是有啊。
0: 对，
1: 你一直是谴责这个所谓白莲教或者是义和团，可是你要知道他背后就是他觉得他被欺负了。
0: 对。
1: 只是他用的方法不对而已，
0: 对，
1: 出发点是一种义愤，
0: 是，
1: 可是用的方法不对，造成更大的灾难。
0: 对，
1: 那如果双方能够对于文化一开始，如果对于文化能够更加的融合，西方对东方，东方对西方，能够更多交流的话，就不会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0: 是，
1: 他也不会觉得啊，就留辫子卖鸦片给你是刚好的，赚你的钱。那你们既然看起来黔驴技穷嘛，我就把船舰炮开到了天津，开到了北京进来，
0: 对
1: 啊，用焚烧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这都不会发生。人类之所以有问题不能够解决，就是一个极端，极端就是不了解对方。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智慧越高，极端越少。
0: 是，
1: 但是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0: 所以其实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它有一个可能定位更高，然后它的这个更趋近于源头的一个解释，或者是一种解决的方法。
1: 是。
0: 从这个角度来看，您觉得，因为我们现在，比如我们在台湾，现在大家比较常常谈到这些彼此的互动的关系里面，大概最为大家所关切的就是政府跟人民之间的这个互动啊，这个所谓公权力跟一般的这个民众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当然我们的这个看起来我们的这个宪法结构也好，或者我们的这个社会结构跟这个西方接近许多了哈，那跟这个我们中国的既有的，因为这个国父是打破这个封建嘛，所以好像跟这个好像反倒隔阂比较大。可是这个两者之间有联系吗？有关联性吗？这个西方的这个所谓的社会政治的结构跟我们这个东方，尤其我们中国的这个所谓为政者，或者是这个所谓得天下者，他这个治理之间是有联系的，还是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1: 体制上或许不一样，那只是形貌上不同，精神是一样的。
0: OK，
1: 就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0: ？OK，
1: 政府存在的目的是做什么嘛？
0: 所以这就是关键，
1: 这是关键嘛？
0: 对，这是关键。
1: 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原来那种游牧的方式不是很好吗？
0: 对
1: 啊，或者是说这畜牧的方式，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
0: 息，
1: 地利与我何有哉？
0: 对，
1: 我干嘛需要皇帝？
0: 是。
1: 但是这些人类开始聚集、开始生活之后，他需要更多一些一个人所做不到的事情，需要政府或者需要组织，他才会政府存在。所以如果从西方理论来看，以美国第四任总统，他在开国，就是他是属于美国的开国元勋呢。他用了一段话，其实到目前为止是一个经典。他说 ：“If men were angels， 如果人类是天使的话，我们不需要政府。”
0: 对，
1: 人
0: 这话讲得很有趣，
1: 人会自治嘛？
0: 对对对，
1: 彼此自治，大家要行善嘛。
0: 那
1: 如果政府是天使的话，我们也不需要去，管理政府。
0: 是。
1: 而且问题呢，现在他说人类的政治民主体制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找出一群跟我们一样平凡、有喜怒哀乐一样软弱的人去管理我们。
0: 是。
1: 但是我们一方面让他有能力，才能够解决我们一个人所不能解决问题。二方面怕他能力太强，反过来压制我们。
0: 对。
1: 他说这是民主政治最大的困境。
0: 是。所以他这个两者之间看起来是有点矛盾的。
1: 所以他分权制衡。
0: OK，
1: 后来用了一个方式，就是我怎么样防止问题出现，分权制衡，让你权力不要太大，你有权力又不要太大，但是又可以帮我做事，必要时候我还可以节制你，所以才有选举罢免嘛。
0: 所以啊，所以您这样一讲的话，其实很多的问题它的源头是怎么回事，大概就很清楚了嘛。
1: 就政府基本是接受人民的委托，权力来自于人民，
0: 是，
1: 所以政府负责对象是谁？
0: 嗯，
1: 不是神权天权神兽说，不是哦，
0: 是
1: 向。

0: 人民负责，所以我们经常说公务员呢、啊
1: 嗯，
0: 就是 public trustee，
1: 对
0: ，trust 加 ee trustee，、
1: 嗯、
0: 就是政府公仆啊、
1: 嗯，
0: 是公众的委托者，你只是受托者而已，权力暂借给你啊，
1: 是
0: 停船暂借问破孔是同乡、啊，结束了全都还给我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为什么要任期制？
1: 嗯，
0: 以前皇帝是世袭嘛，后来觉得这不对，
1: 对。
0: 你做过怎么会不能说为什么不能换呢？
1: 对
0: 啊，所以才会所以政党轮替的问题开始出现嘛。
1: 是是，
0: 做不好就换人了。
1: 是，
0: 因为我是委托嘛。
1: 嗯，
0: 那现在社会契约概念就是你做不好，我是权力所有权人，
1: 嗯，
0: 我当然换别人。所以这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国家，
1: 嗯，
0: 是主权是属于人民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都不对了，
1: 嗯，
0: 不论在台湾，不论在美国，现在川普或者其他国家，现在走极端化，认为国家就是我的，
1: 嗯。嗯，
0: 特权不用，逾期作废。
1: 谁哎对，谁得权，谁就用到头了。
0: 对，而且是用尽、用满、用好。
1: 嗯，
0: 所以整个世界搞大了，他们完全忘记原来的初衷，就你的权力是向人民暂时借的。
1: 嗯哼，
0: 那这段过程要不要让你继续连任，就看你做得好不好，用绩效来做考核。
1: 是，所以您刚刚讲的这是一个位置的问题，就是他这个权力的结构的来自的位置嘛啊、嗯。还有另外的一个方向，就是既然他是这样，他的所有的工作的目的，应该就是为了他的老板去谋福利了。
0: 当然是，
1: 是不是？
0: 就一个国家存在的目的，如果从政治学理论去看，至少是下了几项，长话短说了、
1: 啊啊。
0: 第一个，保护。
1: 嗯，保护 ，protect。
0: 啊，因为一定要保护嘛。为什么我需要有是在家居家要保全
1: 哈、
0: 啊？然后呢，国家有军队。
1: 对。
0: 保护嘛。
1: 对。
0: 因为族群之间如果文化不能融合，语言不通的话，会有误解。嗯、
1: 所以军队也好，这个警察也好，
0: 保护老百姓，
1: 这都是保护嘛哈。
0: 不能对付老百姓，枪口不能对呢，
1: 是
0: 对外的，
1: 真的真的
0: 是保护，
1: 是
0: 这个征收
1: 啊，征收，
0: 因为国家运作需要资金，需要资源啊，
1: 嗯，
0: 那国家也不能一天到晚都就开所谓的国营事业啊，它征收，通过税收的方式，各种劳务啊、税收、时间等等，
1: 嗯，
0: 土地啊，做部分的征收，老百姓之所以愿意，是因为我。花奉献部分的金钱，像缴税或者是部分的土地，我会换得更大的安全，所以我愿意。
1: Okay, 所以他这个政府支配这些资源的理由，是为了要为民众创造更大的利益。
0: 当然是。第三个就是重新分配。
1: Okay,
0: 重新分配里面是基于整个一个公平原则，所以公平原则它不是立足点平等。
1: 嗯。
0: 是因为这个社会有强有弱。
1: 嗯嗯。
0: 啊，有人身形比较高啊，胖瘦；有人比较有钱，就比较穷；有人富二代、官二代；有人
1: 是。有弱势
0: 贫穷，
1: 对 对，
0: 所以你要让这个弱势能够得到更多的保障，所以才有法律跟资源再分配。
1: 嗯，
0: 那资源再分配是帮助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体系、整个民主政治体系当中的每一个族群，
1: 嗯，
0: 能够均衡的发展。那个弱势多帮助一点，
1: 嗯
0: 哼，哦，那是强势的你就多缴一点税收，因为你得的好处很多了嘛，
1: 对，
0: 所以才会累进税这一类出现。
1: 对，
0: 所以第三个就是再分配。
1: 所以您讲的这个就是牵涉到比如法治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各种不同的制度。可能都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
0: 对，最重要其实就是维持一个秩序以外，
1: 嗯、
0: 最重要是基于所谓的社会公平，而它社会公平的目的是所谓经济跟社会不利的族群，
1: 嗯、
0: 特别要照顾他们。所以不论在我们的学理上或者公共行政，都谈所谓的 social equity，、
1: 嗯、
0: 社会公平。
1: 社会公平
0: 对，真的比较弱势一群，如果能够让他跟大家至少能够站在一个比较均衡的机会点上面，
1: 是
0: 能够来发展自我人生，达到自我的实现。
1: 嗯，
0: 那大家觉得，那为什么不是弱肉强食？为什么不是丛林法则？
1: 对，
0: 这是万物之灵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这个眼睛的不同，它的差距，真正的差距在这里。
0: 对啊，
1: 这里面就谈到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现在我们来看观察台湾的状况，不管是为政者，甚至于我们一般的民众啊，对于这个所谓的权利跟因为有权利要负的责任，这个之间它必须是 balanced 的，而且是对应的。
0: 对，
1: 这个观念看起来好像并不是非常清楚。
0: 我们现在权利当作是一个工具。
1: 是，
0: 权力不能换到面包，
1: 嗯，
0: 但透过权力可以得到很多面包。
1: 对对，
0: 权力不是钱，透过权力可以 A 到很多钱，就是它权力变成一种赚钱的工具。
1: 嗯、
0: 当权力被工具化，
1: 嗯，
0: 被武器化，
1: 嗯，
0: 应该先说了，工具化就是谋。本来是谋大家福利，
1: 对，
0: 那是公益性质，
1: 对，
0: 他就把这个权利呢
1: 谋自己的福利了，
0: 工具要谋自己的福利，
1: 是，
0: 他拼不是拼台湾经济，拼自己经济，
1: 是，
0: 你像现在各政党在看太多这样的人，
1: 对，
0: 那第二个是把他武器化，
1: 啊，
0: 哦，这种权利呢，你应该是为人民谋福利的，
1: 是
0: 保护的工具，
1: 嗯，
0: 他把武器化做什么呢？
1: 嗯、
0: 对付政敌，
1: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就走样，这个走样
0: 就把他武器化了，
1: 对对对 对, 对、嗯，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甚至我们一般的民众，有的时候对于他所享受到的一些权利，他在因为这个权利，他可能要负一些责任，像这一类的概念，现在看起来好像都很淡薄，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包括连交通规则是不是要遵守，或者是 某一些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个所谓社会制度里面很多的规范。

0: 看起来好像我们在台湾的这个整个的社会秩序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比较荒腔走板的表现，
1: 在公共政策里面提到说，唯恶的诱因跟政府的能力，
0: 是
1: 当你政府的能力是把权力当工具化了，
0: 嗯，
1: 在为政者都要照顾自己，
0: 对，
1: 或者自己的亲信，
0: 对，
1: 或所谓的我们称为裙带关系的时候，
0: 嗯，
1: 老百姓看在眼里啊，
0: 对，
1: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0: 这
1: 你们都把权力拿特权不用，与其作为这种方式放心里面，
0: 嗯，
1: 我为什么守法？
0: 是，
1: 所以我跟你赌一把。
0: 对，哦、okay,
1: 被你抓到了，算我倒霉。
0: 对，
1: 没有抓到了，
0: 就赚到了。
1: 不是赚到，是理所当然。因为你们都这样，你们都不能被抓到，为什么我就要被抓到了？
0: 所以您讲的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的，其实是非常传神哈。所以我们常常说，台湾的汽车驾驶人要不要守法，是看有没有警察在。
1: 当然是。
0: 所以这个概念
1: 就，因为违政者不守法，我们为什么守法？
0: 嗯哼哼。所以这个风行草野的概念在这里，
1: 一定这样子。
0: 啊，
1: 就为什么当时商鞅在改革的时候，他第一个老百姓原来不相信政府说的话。
0: 嗯，
1: 现在所许多西方的一些作品都说 ，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
0: 嗯，
1: 人民为什么不相信政府？
0: 是，
1: 因为权力给你，你没有好为人民谋福利，都谋自己的福利嘛。
0: 对，
1: 所以你看，回过古时候去看看商鞅变法。
0: 嗯，
1: 他当时也是这样的，七国之乱，每一个国家都谋自己的私利。
0: 嗯哼，
1: 他变法是第一件事情，先席募。
0: 嗯嗯嗯，
1: 大家觉得你玩真的玩假的？从北门弄到单门，就可以拿到一斤黄金，那么多的钱，不可能啊！
0: 是，
1: 哎，但有的人觉得，反正闲着闲着搬看看，他真的拿到了。政府说话算话，
0: 是是。
1: 老百姓开始相信，所以你看，你回去看所有的古典文集，谈到商鞅变法，第一件事情是建立信用。
0: 嗯，
1: 简单的说，政府跟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如果在权力上 ，in terms of power， 它应该是威信。
0: 嗯，是威信。
1: 威信也只是用信用当基础。
0: 嗯。
1: 当 foundation
0: 是
1: 建立起你的 authority，
0: 嗯，
1: 那我们现在不是啊，
0: 嗯，
1: 我们需要用威力性，不听话了，我就用工具，用警察，你批评我，
0: 对，
1: 好好，我就查水表，
0: 对，
1: 让你不敢讲话，
0: 对，
1: 其实这种所谓的威信是假的，
0: 对，
1: 啊，是伪民主，
0: 嗯哼，
1: 它不是真民主，是用信用威信的，
0: 嗯，
1: 你看信在底下当信用当做当 credit 当 credibility 当做一个 foundation
0: 是
1: build up。你的 authority，、我们现在是用，它是
0: 从上有这个由下而上跟从上而下的差别，
1: 它是一个 bottom up 的 approach。
0: 对，
1: 我们现在刚好相反，是 top down。你不听话，不相信，还敢批评，那我就查水表。
0: 是，所以
1: 当头罚椅。
0: 对，所以这个对，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状况，其实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在这都听在心里面，大概都很会心哈。这里面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所讲的，所谓这个两个权利，我们人民对于政府的诉求，我们希望他能够为我们谋福利。
1: 对，
0: 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部分的权利，甚至我们所支配的资源，我们交给政府去做，
1: 就给他治权
0: 啊，对，
1: 让政权是我们的，
0: 对对对对对对，让他去做这个，把这个角色扮演好。
1: 对，
0: 但是呢，同时间我们又有点，无论如何，我们会有点担心，他有了这么大的这些条件之后，他很可能会失序，他可能会不如我们的想法。
1: 对，
0: 所以就在这个所谓的民主制度里面，就设计了一个监督的系统。
1: 对，
0: 这个监督系统就是我们所讲的民意系统，对不对？
1: 对，没错。
0: OK，
1: 没错。
0: 所以我举个例来讲，比如说立法院啊，我们现在这个立法院目前在进行的这个很特别的这个大罢免的这个活动，这里面有一个诉求，这个诉求就是说，因为这个在野党的这些委员们，他们把预算这个删减了，删减了以后呢，所以这个政府就不能施政了，所以这个我们要把它罢免掉。可是这个我们去接触很多的这个所谓在野党的国民党的立委，他们面对这个好像有点不未置可否，觉得说怎么可以有人讲这个话，因为讲这个话看起来好像这个整个的民主制度的结构都不存在的样子，换句话说是不能监督的吗？难道是不能减的吗？
1: 是，
0: 所以这个两者之间的争议，从您一个专家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它真的问题在哪里？
1: 真的问题就是主政者当权者对于民主政治的素养不够，
0: 所以
1: 他觉得所谓民主就是你们是民，我是主，
0: 是
1: 啊，民怎么可以去监督主呢？
0: 所以、
1: 你是奴、我你是奴仆，我是主人，
0: 对，
1: 好，我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的意志要碾压过你们所有的意志力，
0: 所以这个颠倒过来了，
1: 对，就完全对民主的素养不够，有威权主义的概念思想在内。
0: 嗯哼，
1: 坦白讲，立法院如果看这个当初设计宪法，全世界都一样，当然现在宪政失礼不是只有台湾了，全世界都，你看美国是一样的，
0: 也是荒腔走板，
1: 川普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0: 对，对
1: 啊，把这个关税当武器到处砍，
0: 对，
1: 那好像一把锤子，我们这种锤子法则，
0: 对，
1: 当一个手中只有锤子的时候，他看所有东西都是钉子，
0: 对对对，有道理，
1: 用关税当打，
0: 对
1: 啊，所以当我们现在执政者认为权力，就你要听我的话，不听话的就钉子，那这个群大家就开始打，
0: 就打，
1: 对，大罢免只是其中之一，
0: 是。

0: 我们回到主轴上去看，民意机关从最早从如果从西方制度来看，从英国了，当时为了监督国王，国王权力太大了，
1: 对，
0: 所以平民院，平民院最后不够嘛，就有些老百姓选出来，或者贵族院，
1: 贵族院
0: 上议院下议院
1: 是，
0: 那移到美国的参议院众议院
1: 是
0: 啊，就是这个比较属于贵族阶级的有权的监督，
1: 对，
0: 那属于老百姓的监督，那贵族阶级就参议院，类似这种，
1: 在
0: 一个州只有两个嘛，
1: 五
0: 十个州大，每个手指都一样大，
1: 是
0: 啊，100个人，
1: 对，
0: 那众议院就代表老百姓的喽，
1: 对，
0: 根据人口比例，所以它450几个，
1: 没错，对。
0: 那台湾现在是把两个都合在一起，像国民党现在后来废掉了，
1: 对，现在立法院，
0: 你立法院的目的就是监督行政跟总统，
1: 是。
0: 立法院你看它的内容，除了立法以外，最重要就是看你的老百姓的荷包，所以一般立法院，删减预算是他的职责，他不删预算，是完全没有这个立法院存在的必要。我们称结构功能论，
1: 对，
0: 总统存在的结构，是领导这个国家，让他上轨道，让老百姓创造一个所谓的安和乐利。
1: 是，
0: 这四个只要有一个不够，这个总统要下台了。那立法院干什么呢？结构功能嘛，监督总统有没有让老百姓得到安和乐利。
1: 是
0: 啊，这个钱、这个资源进来有没有乱花？所以他看行政部门，所有的钱预算有没有浮边浮烂的去花？
1: 是。
0: 那行政机构为什么接受质询？就定期来报告，我看我交给你们的权利，老百姓给你们的权利，你有没有好好的使用？
1: 是
0: 还是怠惰？或者是从中谋私利，变成副功能？
1: 对，
0: 把我的目标替代
1: 是
0: 啊，手段变成目的，本来是要权利给你，是要帮老百姓谋福利，结果你把权利拿来压榨老百姓，把福利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
1: 对，这个实在太方便从事。
0: 所以立法机构第一个就是删减预算，
1: 是
0: 第二个立法，可能就是当行政部门没有看到有些需要的时候，他会立法，立法，但法律通常都是现象发生，为了解决问题之用嘛。
1: 对，
0: 所以法律是解决。第三是帮助弱势，所以我们说的残障福利法啦，或者是这种揭秘，
1: 它就补强一些不够。
0: 对，透过立法的方式来做处理，还有一些看到一些弊端，像这个说保护弊端揭发人保护法这一类的，或者是公务员行政总理法，
1: 是
0: 都是防止弊端解决问题的。最后就是，如果在国家预算，他最要审国家预算，因为给你这一年的钱，从过去到现在来看，你做得好不好？所以通常审国家预算，它有几个原则：第一个，过去的绩效；第二个，现在的需求；第三，未来的展望。
1: 那对它的政策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左右的影响？
0: 认不认同
1: ？OK，
0: 就你的政策跟立法院是最新的民意嘛？
1: 是，
0: 而且总统是一次选出来的4年嘛？
1: 对，
0: 那立法院是各区选出来的，它代表更精致、更具体、
1: 更落实、
0: 更实打实的。
1: 那
0: 每一个区的立委或者是民意代表要为自己的单位、区的这个民众谋福利嘛？
1: 对，
0: 所以让那个声音更多元。
1: 总
0: 统可能只听到一种声音，但在立法院各种不同的声音，这很正常。
1: 对，所以像现在常常我们听到说，比如说能源政策啊，什么什么，这个能源政策理论上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
0: 对。
1: 可是呢，因为可能现在这个在野的这些政党们，他们觉得这个政府的能源政策在过去的这些年来可能有一些错误，可能需要修正。那但是呢，因为这个要修正这个事情，好像应该是行政院的职责。
0: 对。
1: 那所以立法院能做的只是砍你的预算。他砍你的预算只是为了要让你能够有修正的动机，
0: 对，
1: 是这样子吗？
0: 在质询的时候提醒他，
1: 质询的时候提醒，
0: 对，你这要做修正，因为老百姓不够了，你不一定要用老百姓的钱，这比方讲台电，
1: 是
0: 你的电网没有更新，
1: 是
0: 啊，人事有没有更迭，
1: 对，
0: 有没有与时俱进，
1: 对，
0: 现在用 AI 智慧电网你有没有跟进呢、啊、
1: 是
0: 还是用老旧电网，我们的水跟电坦白讲、如果仔细去看这数据，至少1/5都是流失掉的，
1: 对，真的，尤其水哈，
0: 水
1: 非常严重，对，所以您刚刚讲，像这一类的，这个是政府施政的责任嘛，对不对？那他这些施政责任如果没有做得很好的时候，立法院的角色是可以针对这些事情提出争辩
0: 吗？
1: 监督
0: ，甚至可以弹劾，
1: 可以弹劾，弹劾呢就是监察院的，
0: 对，或者要求他下台
1: ，OK，
0: 或者罢免，
1: 是，那因为觉得他做得不好。那而出现了所谓对他的这个的预算 就产生一些删减，这样的行动本身在这个公共行政的概念里面是恰当的吗？
0: 正当性，
1: 正当性，
0: 对，
1: 是。
0: 其实你看政党轮替的目的在这里，为什么不让一党永远执政？
1: 是，
0: 就你一党执政以后，他不可能有监督的机会，可能轮替之后就发现，看前面那个政府做了有些狗屁叨叨的事情，可以翻开来看一看，
1: 对对对，
0: 让以后人不要做同样的事。
1: 了解
0: 啊，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0: 对对。
1: 所以监督本来就是一个天职，我刚刚结构功能论，我刚刚讲说结构功能论目的就在这里。
2: 嗯，
1: 就当这个结构不能发挥功能的时候，第一个换掉，就所以看所谓的政务官了、
2: 啊。嗯，
1: 当你的政策跟立法院
0: 冲突
1: 冲突的时候，
0: 是
1: 你一的选择顺服，
2: 嗯，
1: 或者下台。
0: 对
1: 啊，第二个，你跟你权力来源的委托给你的人，
2: 嗯，
1: 如果意见不相投的时候，
2: 嗯，
1: 你当然也是修正，要不然就去职，
2: 嗯，
1: 没有那种是我静待上面决定，我什么赖着不走，
0: 是
1: 跟清朝末年那个叶明琛一样，不战不走不降不逃不吃，九步将军
0: 是这个真的是，
1: 但是那个耍赖到极点，后来被英国人把他弄去印度啊，
0: 对对对，
1: 哦，那再后来送了饿死在那里，
2: 嗯。
1: 然后一个将军，你至少你不敢说你要以死殉城，
0: 对，
1: 不战不降不逃不走，
0: 这真的是
1: 不吃不喝，
0: 这实在
1: 就是耍赖，
0: 登峰造极的，这真的是。所以您刚刚讲这个正当性三个字，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现在民众来讲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性。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现在在这个地方有点搞不清楚啊，因为我们就听到太多太多的，有的是指责，有的是什么，就说到这个。你怎么可以背个政府的预算、嗯、背个政府预算之后老百姓的福利就受到影响、嗯、什么什么这些
1: 背个政府的预算主要是因为砍紧荷包，那是帮老百姓省钱啊，
0: 是，所以这个是刚好相反的，对，
1: 完全刚好相反，
0: 他并不是来对付老百姓的，
1: 而且背个预算省的钱又不是拿到立法院的口袋里面，如果是立法院该死，
0: 对，
1: 问题不是啊，
0: 对，
1: 他省的钱还是国家的公帑，
0: 是，
1: 所以老百姓没有搞清楚，
0: 对，所以这个概念基本上也许在台湾现在整个的这个社会的整体上来讲可能不是太清楚，
1: 可能就是一个媒体操作，或者是整个我们所谓的茧房效应，或者是回音式效应、
0: 嗯、是，
1: 就为什么我们政府跟大陆的往来越来越少，跟外界的往来越少、嗯、然后、嗯我们现在几乎所有媒体的主流媒体80%以上的几乎、
2: 嗯、
1: the biggest buyer、
0: 嗯、
1: 最大的买家都是政府、
0: 嗯、
1: 政府每一个部门都编大量预算，
0: 是，
1: 全世界国家很少看到这样的，
0: 对，这个东西看起来一个民主结构的一个政府，
1: 你川普这么大牌、
2: 嗯、
1: 对全世界产生这么大影响、嗯、纽约时报照 K、嗯、
0: 对，
1: 华盛顿邮报照 K，
0: 是
1: CNN 照打，
0: 对，
1: 他不怕你，
0: 对，
1: 他们不是啊，有哪个媒体一天都敢打政府的，
0: 打的话是，对，打的
1: 话你看现在电视台一打开
2: 嗯， 嗯，
1: 我不要讲哪一台至少20台以上呢，你听到这都骂在野党，
0: 对，
1: 没有这种社会，
0: 是
1: 媒体的天职结构功能来看，
2: 嗯，
1: 媒体是永远的在野党，
0: 嗯，对，
1: 监督执政党，
0: 对，永远像对，永远都是站在对面的。
1: 那我们现在媒体永远的执政党，谁主政，蓝跟绿都是狗臭屁，钱才是真正的底气。
0: 这个话从我们这个世新的管理学院院长的口中说出来，
1: 世新是很好的一个学校，
0: 对
1: 呀、
0: 啊，对
1: 呀、
0: 啊，
1: 不会这样。
0: 这您在这个新闻教育的领域里面来讲，是执牛耳的学府哈。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所以您这样一说。我觉得我们大家就把很多事情看得比较清楚、嗯、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你怎么看现在的大罢免呢？
1: 大罢免真的闹剧了、啊、很多人觉得啊，罢免谁罢免谁，问题是 你原来选他本身的游戏规则是为了防止
0: 是
1: 这个不孝的民意代表
0: 对
1: 为非作歹，
0: 对，
1: 但问题是你现在有立法院可以监督，有行政院监督，还有这个党政军特检调，
0: 是，
1: 还有媒体啊，
0: 对对，所以说如果他有错的话，机制多得很、啊、
1: 请问一个民意代表能犯到多大的错？
0: 对，
1: 他不负责国家机，他出一张嘴而已。
2: 嗯，
1: 会犯错都在行政机关，因为他实际的权力
0: 是
1: 国防部长
0: 啊哈，
1: 外交部长，
0: 对，
1: 军方部长，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这些钱都几百亿的上兆的，
0: 对，而且政策的实施在他的手上。
1: 对，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
0: 对，
1: 民意代表顶多官说嘛，官说就那个钱在那个政策的失败之下更不算什么余力、
0: 嗯。
1: 以何氏为例，7000亿不见了。
0: 对，
1: 你认为有人能贪过贪到7000亿吗？
0: 民意代表
1: 不可能。
0: 对，
1: 7000亿有什么可能？
0: 对、啊，
1: 7000亿是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对。
1: 7000亿不见了，没人负责。
0: 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政策造成的。
1: 这个比贪污更可怕。
0: 对对，
1: 所以如你回过来看看，就让这些民意代表，第一个他有四年，
2: 嗯、
1: 一般都四年嘛，
2: 嗯。
1: 他第一年做完你就罢免他。
2: 嗯，
1: 我待会儿先跟大家谈说，我为什么我说大罢免是一个闹剧，全世界没有大罢免。
2: 嗯，
1: 到目前为止零。
0: 所以我们台湾又创了一个
1: 世界
0: 纪
1: 录
0: 了。
1: 啊、哦，各位上那个 ChatGPT 或者是网站去查一下，我也写过这个研究、
2: 嗯。
1: 英国基本上是不会让国会议员被罢免的。
0: 是。
1: 那没有，美国议员是监督他犯了民刑法司法针对个人。
0: 但是因为他这但是牵涉到法律的问题，司法的问题。
1: 他三审定谳的罢免他，
0: 对对，
1: 跟尼克森一样，当时水门案例类似这样的。那只有中美洲一些国家，
2: 嗯、
1: 他们还在开发中、
0: 嗯，
1: 或者是未开发，
0: 是，
1: 他会用选举机关
0: 是
1: 来对付政敌，有了、
0: 啊
1: 啊，但是也没有大罢免，
0: 对，
1: 或者用选举机关那个大法官会议，
0: 嗯，
1: 宪法法庭
0: 是
1: 去

0: 做法律的解释，
1: 是
0: 这个在野党也有，各位看，
1: 对，对，啊，
0: 厄瓜多尔，巴拉圭、乌拉圭，
1: 要不然就直接政变了。
0: 对，台湾号称民主成熟国家，
1: 对，
0: 竟然往下沉沦，去跟他学习这种下三滥手段的方式。一个成熟民主是大家从道理上去讲，从法治上去讲，就各有各的攻防，你做不好，你去做得更好。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以前吴志辉啊，就以前国民党的
1: 党国元老，对。
0: 过去为什么这个天下一不断的纷扰，他就是你干不好换我来干，
1: 对，
0: 所以你贪不够换我来贪，
1: 对，
0: 不对，他真正的所谓的政权轮替的，所谓的真正的革命的意思是你干不好，换我来干好，
1: 是，
0: 我把事情做好，
1: 对，
0: 你们选我，
1: 对，
0: 那现在我们不是啊，
1: 对，
0: 就你这个政党轮替，就是你这一批人换完了，换我来分赃分润国家资源，
1: 你吃完了该我吃了，
0: 就这样子啊，这包山包海吃铜吃铁，
1: 是。
0: 难怪台湾的整个世界竞争一直不进步。我们看台积电虽然很风光，但是百工百业在萧条啊。
1: 对，真的，的确是。你就看这次，现在这次风灾，你就知道了。你可以看到
0: 没有竞争力。
1: 对，整个的这个
0: 那个风电一大片。
1: 对，
0: 我们花了4兆。蔡英文总统在任内2兆2兆叫做风电，一风一来。台风一来，
1: 几乎两个国家总预算的。
0: 对。请问一下，台湾最热最需要电的夏天。
1: 是
0: 夏天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你的心是个小小寂寞的城
1: 是
0: 夏天除了台风以外没有风会来，
1: 对，所以这刚好
0: 冬天，
1: 对，
0: 我们大家穿衣服穿很多，根本不太需要，台湾又不是寒带，
1: 对，
0: 需要电相对的少，但西北风特别强，
1: 对，
0: 所以我们那个风力发电是冬天比较多，
1: 对，夏天反倒比较少，对。
0: 那当然，也许各位讲说，将来储能那是后话了。现在储能技术没那么好嘛，
1: 对，
0: 水可以储电的，电能够储到那么多的，
1: 不太容易，
0: 技术要不太
1: 真的不容易，对。
0: 但是那个风，台风一来就吹倒一大堆啊！这一次你看那个光电板
1: 是，
0: 核能还没对台湾造成伤害，这个核能这个所谓的光电板都是化学原料，
1: 对，而且那个都没有办法化解的，
0: 对海洋、对台湾先造成污染
1: 是。所以这个是一个政策上面的失误嘛？可是如果这个政策上的失误再加上人谋不臧在后面，那这个就是恶上加恶了。
0: 那就台湾的灾难。
1: OK，
0: 台湾人现在都学了很多认命，可是我就不应该认命。
1: 对，因为我觉得挺奇怪，我们台湾人按说我们的教育程度普遍比较高，这种思辨能力应该是存在的。
0: 大家觉得这其实就是疏离感，大家觉得讲了也没用。蓝绿都一样。从过去到现在，大家觉得没有改变。所以那个的 social equity 哎 ，social efficacy 不是 efficiency， 是 efficacy。efficacy， efficacy 社会效力感不是效率感。
1: 是
0: 觉得我讲了没用。
1: 是
0: 那不如不讲，
1: 不如不讲，
0: 所以明哲保身。
1: 对，
0: 要不然讲的话，等下查水表怎么办？
1: 对，再加上这些侧翼现在这样子，
0: 对，
1: 这样
0: 而侧翼还是政府花钱买的。所以1450从当时的农委会开始嘛，每一个月变1450块，我觉得这变我们打几折
1: 都
0: 有钱，
1: 对，
0: 现在几乎都这样。
1: 所以这个整个的施政的结构跟我们的原先的期许跟我们的设计其实都已经扭曲了，
0: 目标替换了。
1: OK，
0: 目标就被替换了。
1: 那您觉得台湾的希望在哪里呢？
0: 民间、宗教、信仰、文化。你要寄望政治人物基本不可能，因为到那个位置上，他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你要搞政治就这样子。身不由己，言不由衷，行不由径，三不政策，
1: 真的这是三不政策。对，
0: 他想下轿，抬轿不让他下。
1: 对，
0: 他想坐政，旁边也许有些人
1: 对，也不太可能，
0: 不让他下来。
1: 对，
0: 那个是权力共犯结构嘛。
1: 对，
0: 你想明哲保身，大家你明哲保身，大家没有饭吃了，
1: 是
0: 好的好处没有了，所以被强迫嘛。
1: 对，
0: 所以经常讲假话，讲疯话，讲废话，讲笑话，讲虚话，讲空话。
1: 是，
0: 所以你要寄望政治人物，我觉得不太可能。在民间的力量。所以毕竟到最后这些政治人物就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我们经常说，尔曹生与民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江河除了是历史的长河以外，
1: 对，
0: 它就是老百姓民意。民意算如流水，它一直都会在。
1: 那我们这个立法委员的这个系统算民意吗？
0: 是，它第一线民意。
1: 第一线民意。
0: 对，
1: 那现在这个大罢免，他不是就否定了这个民意的价值吗？
0: 执政党发动这个，我让全世界记录嘛，他是为了改变这种方式，就让他自己的民意变成多数，就是数量上多数。代没代表台湾民众不重要。
1: 对，
0: 我表面上变多数以后，蔡英文8年执政，民进党也是全面执政啊。
1: 对啊，对啊，
0: 当时有没有讲立法院错？
1: 对，
0: 没有
1: 啊，对，
0: 而且全部你要什么就说什么。
1: 是， 所以这个很奇怪嘛，因为按说这个民主成熟的国家跟地区比台湾多很多啊。
0: 我们现在不算民主成熟，现在看起来是回到封建的权力。

0: 傲慢，
1: 是
0: 哦，是跟蛮横。
1: 嗯，
0: 我甚至慢慢有点说的，用的民主做包装，走向集权跟独裁。所谓的民主独裁制，
1: 嗯，
0: 这以前海耶克所说的，我觉得怎么可能在以前念书还发现？
1: 对。
0: 真的有
1: 是有可能的，
2: 越像
1: 是有这种可能的哈，这种在历史上面其实是看得到这样的例子的。
0: 对，对，
1: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在我们现在面对这个大罢免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有像您刚刚讲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其实，在大罢免的时候，民众应该要做的事情是维护现在这个结构存在吧？
0: 我当然同意，也就是说，在立法委他尽他的责任，
1: 嗯，
0: 除非你在看法律上，
1: 嗯，
0: 或者是民法犯刑法上，等于他犯的错，你可以罢免他，
1: 嗯，
0: 就如果按照西方标高标准来看的话，
1: 至少是道德上嘛，对不对？
0: 你一直不喜欢他，
1: 嗯，你就把他罢免了，这个
0: 没有这种道理。就原来选出他的人，
1: 嗯，
0: 是比你多的嘛，
1: 对，
0: 两三个在竞选嘛，
1: 对对对，
0: 人家选他的并没有说罢免他，
1: 是，所以他等于否定那个选票的价值。
0: 对，就我们等于用少数，我们现在罢免不合理，就是我们现在用选区的25%，
1: 嗯，
0: 哦，
1: 嗯。
0: 就可以否定了当初选举，比方一个选区，通常两子竞争都超过40%到50%，
1: 对，
0: 你像25%就可以否定它，
1: 对，这个完全不是比例原则，
0: 不成比例嘛，
1: 对对对，
0: 不成比例原则嘛，所以我说，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我们几乎都是把罢免武器化了，这执政党负最大责任，
1: 是，
0: 就即使像韩国，
1: 嗯。
0: 总统都被弹劾掉，他们也没有彼此犯罢免，
1: 也对对对，也不敢
0: 政变的比我们更厉害，
1: 对
0: 呀，连不政就直接杀掉了，
1: 对，
0: 他们也没有去罢免国会总统，
1: 是。
0: 就台湾这样做，
1: 是
0: 就我们经常跟新加坡啦、
1: 嗯、
0: 韩国啦、日本啦、马来西亚、印尼比，
1: 我感觉上这个真的，
0: 我们唯一进步的就是罢免国会议员，这是台湾的骄傲吗？
1: 所以
0: 不是，这台湾的耻辱。
1: 对，所以我们也去看，也去浏览了一下这个文献的一些记录啊。当时国父在这个设计这个整个的这个三民主义的结构里面，他讲到这个三民主义要全面化实施，他有一个军政、训政、宪政这个阶段。这个三个里面，他对于这四个权力——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他只有罢免他没有谈的，他没有谈到细节，其他的他都
0: 应该想不会有人去罢免。
1: 所以，因为没有想到这个，
0: 当时罢免主角或者主角只有一个
1: 啊，
0: 总统，
1: 对，就是主席制的人嘛。
0: 当时关键是他，
1: 对呀，对呀，
0: 没有人罢免民进党这么多，罢免一个少一个，不过他不会影响大局。
1: 对，
0: 我举例讲这次大罢免好了。
1: 嗯
0: 如果你民进党没有罢免到12席，
1: 那没有意义啊，
0: 没有意义啊。
1: 对，
0: 劳民伤财意义在哪里？
1: 就是
0: 没有啊，回到原点了。
1: 嗯
0: 啊，就算罢免到12席，重新再选，
1: 你也得要选12个都选上，
0: 难道都是你的吗？
1: 对啊，就是啊。
0: 人在这原来地方，我们讲就西爪为牛，死蛇，百足之虫，死不僵足。
1: 是，
0: 难道人家都站在那边是木头人被打吗？
1: 对啊，
0: 就跟川普一样。
1: 对，
0: 哇，到处打人家，我心里想。全世界76亿人任命你这样打骂都不反手，
1: 真的这是好奇怪，
0: 不可能，
1: 对啊，就是、
0: 时间还没到而已，
1: 对，
0: 那个水、啊、
1: 时间没到，
0: 一加热加热加热，哎，这不会热，你加100度看看，
1: 对，
0: 它会爆开，会烫伤你，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这的确是哈，所以老师您刚刚讲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有一种非常直接的一种所谓开启的功能，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也是台湾，可能老百姓我们一般大家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了哈。我们当然说岁月静好，可能大家都觉得还是有落差，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当然温饱无余，这总是这样。所以这个很多的学者们就说，因为我们这个温饱无余，再加上我们这些年来除了天灾以外，但也没有战火，也没有什么，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危机的这个定义跟这个危机的敏感度，相对的比起世界上哎其他的地区来讲，要
0: 太多了，
1: 要少。不敏感哈，所以尤其从这种从制度下手的这种东西，我们更是没有不会在第一时间之内感受得到。
0: 这等于都是偷换命题了，等于制度从量变变质变，
1: 嗯，
0: 逐渐的改变当中。比方讲，就以前“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1: 是
0: 跟台独是势同水火的，
1: 对，
0: 现在可以被语境跟语义改变了，变融合为一了。
1: 对，就是、啊、这个也真的。
0: 以前
1: 是
0: 在推翻中华民国的，现在变中华民国的守护者，
1: 对，
0: 这是角色变化。
1: 对，这也实在是错乱。对对，这的确是。
0: 老百姓慢慢习惯，
1: 嗯，
0: 啊，因为看他们所有媒体几乎就是这样的做广告，
1: 嗯，所以对这个东西，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这个就是温水煮青蛙，大家就被主人你也不知道。我们常常说，这个台湾最骄傲的、最美丽的是人啊，最骄傲的是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民主制度，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去维护，尤其在面对这个两岸的发展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面对这个大陆的整个的这个整个的所谓华人地区的发展的时候，台湾最傲人的成就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健全的民主制度。可是像您刚刚这样讲，其实这个已经千疮百孔了。
0: 卡尔·帕普就是那个科学哲学家，美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卡尔·帕普，他说：“开放社会极其敌人。”这是他成名作了。
1: 嗯，
0: 他一个民主社会。

0: 会进步是因为不断的开放，
1: 是
0: 台湾现在走回头路不断的封闭啊，
1: 对对，
0: 封闭就会造成所谓的同温层效应，
1: 嗯，
0: 你看不到整个世界进步，
1: 嗯，
0: 所以你看那个馆长到大陆去回来，嗯，哇，
1: 对，简直是好像开眼界
0: 一样，跟他
1: 一样
0: 的人其实大有人在，
1: 是，
0: 就他们资讯明明这么发达，他们是 selective perception，
1: 嗯哼，
0: 就是
1: 选择
0: 性的
1: 视觉，对，
0: 我不看不听，
1: 嗯
0: 啊，也不讲，
1: 嗯，
0: 但其实就算你在台湾大陆，
1: 嗯，
0: 它进步还是在进步，
1: 对，
0: 它有它不足的地方，可是进步很快的地方，它超过你的想，它的 AI， 它的电动车，
1: 嗯，对，
0: 它的 5G，
1: 整个社会建设，
0: 它的武器，
1: 对，
0: 它的卫星，
1: 对，
0: 它卫星飞过我们头上，但我不高兴了，飞过600公里，你连查不到，还日本跟你讲，哎，飞过，
1: 对，就飞过去了，对。
0: 它做这种地步，它有洲际飞弹，
1: 对，
0: 它有200万陆军，
1: 对，
0: 台湾不到10万，
1: 嗯，
0: 你真的跟他打架吗？
1: 嗯，那不太可能。
0: 我现在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说你闭着眼睛，我跟他打，穿上那个所谓的扶清灭洋的，
1: 对，这不义和团了，
0: 你还是输啊，
1: 就是
0: 为什么义和团要败，就是你这个
1: 昧于事实，
0: 昧于事实，
1: 对，
0: 你毕竟肉体啊抵不过子弹，
1: 对，真的
0: 实力嘛，
1: 对，
0: 他200万，你不到10万，你怎么打？
1: 嗯哼，
0: 所以两岸之间，我觉得说这同样的道理，就是你去互相了解，
1: 嗯，
0: 台湾老百姓我只会自己有选择，
1: 嗯，
0: 大家过惯民主的制度，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对自己面子，
1: 对啊，就是，
0: 超封闭嘛，
1: 就是，
0: 啊，同样的你就怕监督，同样在国会里面也是一样，你做好一点，嗯，他怎么监督你，他会有反作用力啊，
1: 对，
0: 因为他们就是乱讲话乱监督乱
1: 看，对，民意会反
0: 映他的眼里面，
1: 对，就是
0: 为什么民进党从过去的多数的执政在立法院会被，嗯，会被换掉？
1: 嗯，
0: 啊，就你恶搞啊，
1: 对，
0: 连疫苗，
1: 嗯，对对，
0: 各位应该忘记对不对？
1: 鸡蛋
0: 拿不到疫苗，直到现在没有着落。
1: 对，
0: 啊，还有这个高端，
1: 对
0: 啊，1000多万剂
1: 是
0: 就不见了，几亿就不见了。
1: 对，
0: 鸡蛋是一样，4亿颗从巴西上过来抽鸡蛋，
1: 对，
0: 后来2000多万颗直接弄掉。
1: 对。对，所以其实民众的这个所谓裁量的眼光，其实还是存在的，就是
0: 一定有存在。
1: 这是您刚刚讲说希望在民间的原因喽。
0: 对，所以，
1: okay，
0: 所以各种声音其实应该尽量发声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说千年暗示，
1: 嗯，
0: 不敌一灯，
1: 嗯，
0: 就这么黑呢，光是你们只要有两个地方发光发亮，
1: 是
0: 像 Need Radio 一样，
1: 是
0: 你发光发亮，大家只看到希望，就在一个漫漫长夜或者是很漫长隧道看不到尽头的时候，你走不下去啊。
1: 对，
0: 但远端就算是再远，你看到亮光，不论是闪的或者是微光，
1: 对，你都有希望，
0: 你愿意走下去，你会撑住，你
1: 是，
0: 这是民间力量的最重要的功能所在。
1: 所以
0: 它不仅是一种修炼，嗯，是一种自我救赎。
1: 了解了解，所以我觉得老师您这个结论呢，其实让我们看到很多现在我们不管是知识分子也好，或者是一般的我们现在甚至于一般的民众，都应该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
0: 我们除了该讲就讲，不是去跟他吵架。比方我在捷运站，嗯，在市政府捷运站这两天看到有人发声，罢免谁罢免谁，
1: 对对对对，
0: 你我不用跟他吵啊，
1: 对
0: 啊，他给我说谢谢，嗯，啊，等我不拿，
1: 对对，
0: 那我投给谁，我自己心中有定数，你不用跟他吵。
1: 对，
0: 炒反而变成新闻。
1: 是
0: 啊，他们拿钱办事，不会有人一天晚上吃饱没事做，站在那里风吹雨打，
1: 啊。
0: 我不相信，如果这样的台湾就变成个大善人，都变天使社会了。那他们拿钱办事，这还要讲吗？
1: 对啊，对。
0: 你看，但这么大热天的，嗯，挥汗如雨的时候，哎，请报名谁？请报名。
1: 如果这样是真是义工就好了。
0: 不太可能，不太可能，这样台湾就变成一个天使之岛，
1: 真的
0: 不可能。那是拿钱办事啊，他拿钱办事，你干嘛挡他财路呢？
1: 对 对, 對。
0: 那但是我不投你，你越这样，我就越不投你。
1: 嗯。
0: 哦，我觉得你们在做操作
1: 是
0: 不公平，所以我说任何声音，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方式表达，
1: 嗯，
0: 一定要讲，
1: 嗯，
0: 千年暗示不敌一烛嘛，嗯，
1: 对，
0: 只要有微弱的蜡烛或者是那个远光的隧道，嗯，你看一点亮光，
1: 有一点亮光，对，
0: 你都会让这一群人有勇气。我们都知道是一个人走得快，
1: 是
0: 一群人走得远，嗯，
1: 对，
0: 而走得远的原因就是人生就是等待和希望。台湾也许需要一点时间再去淬炼，
1: 嗯哼，
0: 但没有希望，我们走不下去。
1: 是。尤其现在这个很多的国际现实的这些发展的诡谲哈，两岸的问题可能以后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现在都在一些未定数，
0: 而且说来就来，战争说你乌克兰跟俄罗斯以为，
1: 嗯，
0: 哎，韩寒打了韩寒，战争说来就出来，而且不结束，
1: 对，
0: 战争一开始就不结束，
1: 可怕的是不结束，
0: 4年多，
1: 对，
0: 以为这已经是全世界之最了，没有，接下来以色列打，
1: 对，
0: 加萨走，
1: 对，
0: 以为这就是了，没有，更是跟伊朗
1: 继续又打，对。所以
0: 而且战争一开始就不会结束，现在
1: 对，所以我们这也是另外的一个谬误的思想，就觉得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他大不了就大家就打一架，其实这个跟在马路上面流氓打架是不一样的，
0: 我们打不起啊，
1: 对，
0: we cannot afford to，
1: 真的，
0: 请问你要拿什么跟他打，
1: 就是 就是
0: 我们打不起啊。
1: 那就算是有东西给打，你也不需要打嘛，对不对？
0: 不，台湾经不起啊。
1: 是，
0: 你看我们那个电这几年细数一下，只要松鼠啊、孔雀，或者是那个山猪咬断一个中部某一个电塔电线，全台大停电。
1: 对。
0: 他还需要跟你打吗？
1: 对，真的。
0: 他再派无人机就好了。
1: 对对对，他派几个山猪来搞。
0: 动物，派那个 Big Mouth 大老鼠来，
1: 真的，
0: 我们就挂点了。
1: 是
0: 啊。所以我就，你要怎么打？其实从最简单，我们根本打不起。第二个，台湾是一个很脆弱的民主体制。
1: 是。
0: 我们的基建跟我们的地下资源都不够。
1: 是。
0: 没办法打持久战，你说哇，保持巷战，你要怎么打巷战？
1: 对，台湾这个不太可能打巷战，
0: 打巷战
1: 真的，
0: 你要躲去哪里？
1: 对，你要这没地方躲了。是，我最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在我们的各个不同的采访里面，甚至我们观察现在台湾的这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中间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认识啊。有人说台湾的这像这样子的地理的环境啊，我们在一个大陆块的旁边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的繁荣与否，基本上它最聪明的做法是在这个大的陆上面去找资源，
0: 当然是
1: 去找机会，
0: 地缘政治嘛，
1: 它才能对。那台湾现在所选择的看起来不是这个走向，我们现在是跟它对抗。
0: 对，
1: 基本上你这么小的一个条件，就像您刚刚讲，要打仗你根本是打不起，人家比力气你怎么比啊？所以所谓这个台湾的未来，在很多的事上，也许我们应该寄望于在这个大的陆上面去找资源，去找机会。然后能够繁荣自己、安定自己，这个想法其实不是什么政治意识嘛，这个不是什么蓝的绿的问题。
0: 我先提一下，就是地缘政治，各位知道已经谈了一二十年了。
1: 是，
0: 最近这一两年出现一个新的概念，叫地缘经济学。
1: 是，
0: 各位打 geo， economics
1: 啊，
0: 给各位科普一下 geo economics
1: 是
0: 地缘政治学，
1: 是
0: 已经开始转向地缘经济学。
1: 嗯哼。
0: 经济
1: 是
0: 它从这个货贸、经贸、货币战到这种 AI 资源，它都是整体的一种所谓的资源了。
1: 是，
0: 当我们从地缘政治开始反向而反其道而走的时候，你连地缘经济你也拖垮了。
1: 对，
0: 它最大经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啊，唯二嘛，一个美国，一个是中国大陆嘛，
1: 对，
0: 就在你隔壁。
1: 是，
0: 你要舍近求远。
1: 对。
0: 舍近求远，
1: 这真的是一个很荒唐的想法。
0: 舍近求远一定有猫腻嘛？
1: 对，
0: 舍近求远一定是故意嘛？
1: 对对对。
0: 啊，那故意一定有原因，就是意识形态，
1: 是，
0: 或者是我跟大陆走得近的话，我可能我失去政权。
1: 嗯哼，嗯哼。
0: 台湾从1949年到现在也没有被并吞过，
1: 对，也从来没有。
0: 从1911年到现在，不论你承不承认它，这个国家一直都在。
1: 是。
0: 啊，
1: 对，
0: 它从来没有断过。
1: 对。
0: 可能从大陆转进到这里来，或者是都被打到这里，没关系，用什么名字无所谓，
1: 对，
0: 它一直都存在。
1: 嗯哼，
0: 哦，它除了这个，还有金门、马祖、澎湖啊。
1: 对，
0: 哦，小归小，钻石是这么小，发光发亮啊。
1: 是，
0: 那个玻璃珠这么大块，再大块也不值钱了。
1: 对，
0: 所以你只要发光发亮就好。那问题就是在你隔壁的，
1: 对，
0: 它就一个大市场。
1: 是，它而且它发展的蛮快的，对。
0: 他虽然说他要统战你，不排除，但是对他来说，你这表示敌我你不够了解嘛？
1: 对，
0: 对来说。台湾怎么会是他重点呢？
1: 嗯，
0: 对来讲，美国、欧盟、日本才是他真的竞争的对手所在。你们对国际政治都没在念吗？
1: 对，他是一个同一个 size 的。
0: 你看清楚，他对手是这些。你看，说经济一带一路没有从台湾这边来，是从另外一边去了。
1: 对，真的真的。
0: 他打那边不是打这边呢、啊？
1: 对，
0: 你跟他产生一个和平的关系并不难。
1: 嗯，
0: 这跟跪地投降、舔共没有关系。
1: 是是。是 OK， 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一点概念。所以换句话说，
0: 1949年到现在，哪一天去舔过，哪一天跪过他？
1: 对，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过，那个国旗始终挂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对不对？
0: 是啊。
1: 所以，任何的一个治理者，如果说他真的所谓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这样子一个是他的一个心里面的想法，他要为台湾的未来的永续的存在，要去找机会。
0: 第一件事
1: 是
0: 不要战争。
1: Okay,
0: 战争就毁了。
1: 对，
0: 你再看乌克兰。
1: 对，
0: 我因为这几年在教国际政治跟全球化，收集资料收集非常多，根据 IMF 的分析跟判断，乌克兰回到战争前面的状态，
1: 那很多时间，
0: 25年，南丁都打死了嘛？
1: 对，
0: 不是南丁格尔，是南丁
1: 打死了。南丁打死了，对。
0: 他怀胎10月，再生到这个成长，
1: 要到这个年龄，
0: 而且能够成熟的，而且能够顺利长大了，25年回到战前的人口状态。第二个。那个战场都在乌克兰了，
1: 对，
0: 支离破碎啊，满地疮痍。
1: 你要重新回到那个标准建设，
0: 25年，
1: 真的是。
0: 第三个钱呢？
1: 对，
0: 5000兆不是5000亿。
1: 对，这5000兆谁的口袋里面
0: 没有啊？
1: 有这个条件，对、啊。
0: 全世界花最多钱去，他就要把所有的稀土、把所有资源都卖光了，没办法。
1: 对，
0: 所以战争根本连乌克兰是台湾的16倍大，都打不起，台湾打得起吗？
1: 对，而且俄国人还没有真的

0: 权力在哪呢、哎、
1: 对、哎、
0: 就是啊，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觉得站在一个媒体人的角色来讲，其实我们有时候想想真的非常着急啊，因为我们真的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让大家都能够，
1: 对，有时候一个统治者或者一个执政者或者是一个被委托接受权力的人、
0: 嗯、
1: 我们简单做个结论，第一个
0: 是
1: 说安和乐利、
0: 嗯、
1: 安这件事情不是让大家安心，
0: 是
1: 不要有战争大家才会安心，
0: 对，
1: 有战争谁会安心呢？
0: 安全，对，
1: 安全是第一、
0: 嗯、
1: 所以我们这样讲就治安嘛、
0: 嗯、
1: 叫 social order、
0: 嗯、哼，
1: 治安英文叫 social order、
0: 嗯、
1: 有秩序、
0: 嗯、
1: 不要纷扰，不要 chaos、嗯、
0: 是、
1: 啊、所以第一个不要战乱，
0: 是
1: 好不容易台湾这块土地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不论你喜不喜欢中国历史、
0: 嗯、
1: 它至少维持一个相当成平的局面、嗯、
0: 对，过去的七八十年来是这样，对，
1: 老百姓虽然有城乡差距，但大家过日子也差不多、嗯、
0: 对、
1: 啊、有钱是有钱，但是你能用跟我，你用冰箱我用冰箱，你开车我也开，
0: 对，
1: 只是你是外国品牌台湾品牌而已，
0: 对对对
1: OK 的，但都自己可以用，
0: 对，
1: 你坐高铁我也坐高铁，
0: 就是
1: 像张仲宏那么有钱，我好几次看到他也一样坐高铁，
0: 对，一样是高铁，
1: 商务舱跟普通舱一样，坐同一个车上面，都是台湾啊，对
0: 对, 对，没有错、
1: 哦、
0: 没有错，
1: 所以安和乐利、
0: 嗯哼，
1: 第二个是和，和平以外，国际和平以外，内部要和谐，不要族群撕裂。我们现在很多政客就为了自己的利益，
0: 嗯，
1: 因为他现在选举是相对多数嘛，
0: 对，
1: 绑住一部分支持我的人，其他人他把他视为政敌，贴标签，
0: 是，
1: 标签是最便宜的方法，贴标签嘛，
0: 嗯，
1: 非我族类，不要投他，投我就好了。
0: 所以这个以前我们曾经有一句话说，不是朋友就是敌人，跟不是敌人就是朋友，这个概念就在这个地方的差距就很大了。
1: 对，那是一个那是一种胸襟呢、啊，
0: 嗯，
1: 那种政客就是。
0: 不是朋友就
1: 是
0: 敌
1: 人，
0: 对，
1: 你不投我，那真正政治家就是，
0: 不是敌人就是朋友，
1: 朋友，
0: 对对对，
1: 哦，这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安和乐就是让大家快乐，
0: 嗯哼，
1: 台湾快乐吗？那个痛苦指数到现在为止，
0: 对啊，真的。
1: 你再看他从那个教改开始，七月份刚考完，你看家长不论有没有钱送去私中考试，然后考高中、考大学，折磨啊！
0: 现在连小学有时候都很强的竞
1: 争，孩子在考，家长在煎熬啊！
0: 是啊，真的
1: 快乐吗？
0: 对，
1: 不快乐，
0: 的确是。
1: 人前显贵，
0: 嗯，
1: 人后受罪啊！
0: 对，
1: 哦，所以你要让大家快乐，安乐利、
0: 嗯，
1: 大家都有钱赚。
0: 嗯，
1: 现在只有少数人在赚钱了、
0: 啊。对，
1: 一家烤肉万家香啊！
0: 对，这真的。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社会秩序不像现在这样，可是那个时候只要在台湾，你只要愿意干，不管你干什么，你都可以活得下去的、
1: 啊。那时候歌会出现，明天会更好。现在不会有这种歌了。
0: 的确，
1: 歌曲是一个时代精神的反应。
0: 对
1: 啊，那个像那个《动物天堂》，
0: 嗯，
1: 啊，这
0: 对对对对，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啊，李宗盛就那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0: 嗯。
1: 然后你看那个明天会更好，大家未来充满了希望。
0: 是，
1: 你现在说的歌曲现在有吗？
0: 没有了。
1: 你看当日据时代在管台湾的时候，唱的是《午夜花》了，
0: 对，悲情的、
1: 哦，悲情了，三线路上了，
0: 对对 对, 对，
1: 五破网，
0: 对。
1: 所以歌曲是一个时代的脉络，
0: 嗯、
1: 你只要看歌曲，
0: 嗯，
1: 八九不离十。
0: 是，
1: 我们那个年代，这30年、4年前充满了希望，
0: 对、嗯，
1: 明天会更好，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哦，这像这些歌曲都蓝天白云，像这些人看到就充满了希望，
0: 是。
1: 现在几乎都没有、啊，
0: 现在真的都没有了。
1: 小恩、小爱、小惠，
0: 对。
1: 哦、很少谈那个大江大海或者是山河，没有，或者是歌咏这种人情世故都没有，
0: 嗯哼，
1: 这都是在小点上面、嗯、
0: 这些都可以反映出现在
1: 我们价值的碎片化跟零碎化、
0: 嗯、是，
1: 这是可怕，而政治人物要首当其冲，因为你们一言一行、
0: 嗯、
1: 都影响整个台湾的社会的走向，
0: 是是的，所以我觉得回归到刚刚老师一开始所谈到的这个政治人物的角色跟他的责任啊，其实基本上他是一个风行草野的上端，
1: 是，
0: 所以他要怎么样能够带动这个整个的社会的风气，那更不要说他的实际的他的施政的这些水准这些标准啊，这些东西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他看起来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不见之于行，但是他真正的影响却是非常深远，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在台湾我们做任何的一个国民，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平常应该念之在兹，应该要去，
1: 那是一种素养，
0: 对，
1: 就你不关心自己的国家，不关心自己的社会，不关心自己的权利，
0: 嗯哼，
1: 他在无形当中被偷走了，
0: 对，
1: 我谁偷走我的气势，谁偷走我的权利，你自己 啊，
0: 对，
1: 你不发声嘛，
0: 对，你放掉了，
1: 民主政治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no voice，
0: 嗯， no voice，
1: no choice， 你不发声就没有选择，
0: 是，对，而有发声的话 One voice 有的时候是很大的力量，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对
0: ？OK OK， 好的，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我们能够邀访到了江敏琴老师。那江敏琴老师他的很多的见解，我相信各位在前面的这几十分钟的时间里面，你应该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一个学者啊，一个学人他怎么样。

0: 把他自己所学的东西能够跟他所处的这个环境之间去做一个结合，这个结合其实就是最实际的应用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之所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邀访，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帮助各位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我们可以从一个比较更关键性的、更源头性的一个定位上面去了解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所构成的原因和可能它的机会出现的时机和位置哈。好的，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在这个地方可能要告一段落，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张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1: 谢谢。
0: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印尼，还有我的贵宾。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邀请了林淑安老师，他是我的池坊流的插花老师。那我们有很多年的这个师生之谊，直到我搬家离开这个台北。但是呢，林老师，我非常的想念他，常常也联络，常常看他的作品，常常看参加。他的这个群组看看其他学姐她们的美丽的作品，所以呢，我真的非常开心，这一次我有这个机会邀请林老师来到我节目中，我们可以叙旧，也可以这个在延续的谈世界上美丽的东西。那他最近参加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东北这个观雪。这个冬季恋歌行啊，为什么我称它为冬季恋歌呢？因为我看到很多林老师跟师长吴长老他们的快乐的照片，真的又可爱又像孩子一样的脸，这个冻得红红的，但是呢，就是那种玩耍的那种快乐，让我非常的感动，所以我特别今天。依旧请回林老师，把介绍他这个行程的后半段。那苏安老师，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高兴又见面了。
0: 是，那我们上一次呢，谈到了你的这个行程的前半段，那我已经听
1: 是。
0: 到，我觉得那种生动的程度让我觉得。好冷，好冷，因为那个东北的温 度
1: 是
0: 零
1: 很
0: 下
1: 冷。
0: 20-30度，实在是让我
1: 是。
0: 常常感觉到这个寒气。但是呢，我又觉得你们那个热情啊，就是在每一个景点那样的投入，而且又那么的
1: 是，
0: 赞叹这个大自然的美景，
1: 真的
0: 我就
1: 是
0: 觉得
1: 赞
0: 真的
1: 叹。
0: 是好生动，好生动。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把上次的很快的走一遍好吗？就是
1: 是，
0: 你在第一天的时候，你们是在哈尔
1: 是，
0: 滨，然后呢，在
1: 对，
0: 哈尔滨看了他们的纪念塔，又到他们的中央大街走林荫大道，然
1: 其
0: 后
1: 实整个重点行程。重点是在哈尔滨，没有错。我们是拼着1月份最冷的时候，就是要去看这个国际级的冰雕啊，就是第四十届的哈尔滨第四十届的这个国际冰雕节。那看雪雕、看冰雕、冰雪大世界，人山人海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的第一个重点。但是紧接着，伏尔加庄园啦，看俄罗斯的这个建筑群啦，也是非常的觉得值回票价了。那真正玩雪玩得非常高兴是去雪乡，雪乡
0: 雪
1: 啊，我
0: 乡。
1: 们真的是倒在那个雪地上，扬着雪，然后一脚插深，深深的插到雪地里面陷进去，从来没有这样玩的。真的，你讲的真的是回归像小孩一样了。还有那个童话世界小镇，哇，那个童话小镇也是超美丽的哈。那
0: 听起
1: 最
0: 来好
1: 挑
0: 梦
1: 战的，
0: 幻的，对，
1: 对，
0: 真
1: 那
0: 的。
1: 最挑战的是这个大秃顶山了哈，坐那个雪龙号登玉龙梯，
0: 那个名字很
1: 哇，
0: 好玩，大秃顶，指
1: 的，
0: 的大秃
1: 对，
0: 顶子啊，对，
1: 对
0: 那非
1: 对，
0: 常，
1: 大秃顶子是雪乡的最高峰了哈，海拔1700公尺了哈，所
0: 对，
1: 以比
0: 然后你
1: 山
0: 们还
1: 下
0: 爬
1: 又
0: 上
1: 低七
0: 去，
1: 八度，我们还要
0: 你们
1: 爬上
0: 还爬
1: 去。
0: 上去，
1: 哇，
0: 一
1: 真的
0: 阶一
1: 是
0: 阶
1: 不
0: 的
1: 容
0: 爬上
1: 易。
0: 去，大概有
1: 对，
0: 10层楼高的高度，
1: 对，
0: 一
1: 那
0: 层一
1: 我
0: 层
1: 们
0: 的踏着冰雪上去。
1: 团里有70岁以上的有6个啊，65岁
0: 哇，
1: 以上的有15、16个，真的是
0: 那
1: 大家都
0: 真
1: 非
0: 的
1: 常
0: 啊，
1: 神
0: 了不
1: 勇
0: 起，
1: 哇。那
0: 对，真的，
1: 这个土匪窟啊，还有什么
0: 对
1: 农
0: 对
1: 家
0: 对，
1: 四合院，真的也很好看呐、啊。真的没有想
0: 对，
1: 到哈、啊，我在那里
0: 对
1: 的感
0: 对，
1: 动是说啊，

0: 是在那里啊，以前人家说你要是在官场上啊，
1: 对，
0: 发配边疆，边疆大概就是发配到这个黑龙江来了，
1: 这种可怕的地方，对、啊、
0: 对。然后那赶马车的马车夫啊，有的人都会刻意的给他小费、嗯、因为我们觉得他们这么冷，那连那个马都是为了要图生存嘛，哈，那马车为了要生存，
1: 对对对，
0: 他们真的是很辛苦了，整天整天一批一批的观光客，他们在那边赶马车，
1: 是
0: 那是非常冷的地方，天寒地冻的。
1: 对，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整个的配合其实也是非常在地化，而不是做成一个戏剧化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就是他们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生活里头。
0: 对， 他让你看看那个国际冰雕节、嗯、看看这个，最主要是看你看看农村，我觉得很值得、欸，因为你如果一直在中央大街上看着他们的繁华、哦、其实看不到他们实际那个农村的生活情形。
1: 对
0: 对
1: 对对。
0: 然后那个炕啊、那个、还有那个吃的桌上的那个四个大大的锅这样的，哇，
1: 对对，
0: 跟我们这边的风俗民情是很不一样的。
1: 对，事实上因为他们那种口味，我们因为台湾都是吃精致嘛、嗯、吃非常的细食，但在他们的那个生活的地方就是吃粗粮，吃很多的粗粮，吃很多的大混菜，他们就
0: 是
1: 坐在一起不讲究。
0: 但是他们的米很好吃哦，他们的米
1: 是
0: 好吃的。
1: 是吗？
0: 嗯，
1: 他们的米，因为东北是中国的粮仓，你说的他们那种，对，他有很多的东西就可以喂，对，他可以喂饱这个七成人口，就是说这就是
0: 对全中国七成人口都可以喂饱的，他的玉米也是非常甜，好吃，嗯，
1: 哦，他们有好吃的玉米啊、哦。
0: 是
1: 这个是让我觉得
0: 非常，嗯，
1: 对，所以可见得他们并没有这个这几年的收成并没有受到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世界很多地方这几年的收成都是欠收，并不是那么好，他们的
0: 农
1: 业改良也是蛮成功的。对
0: 对，他们农家还好，这个疫情期间最主要是观光业啊，像那小胖导游就是说他有赋闲了四五年了，嗯。
1: 哦，是啊，所以呢、嗯、我也觉得这个现在能够恢复，大家能够到处去旅行也是真的是神给大家的礼物啊，因为真的闷了这么多年，
0: 对，
1: 能够再出去
0: 没有经过那个苦，就不知道现在那个新起来复兴起来的那个喜乐，真的，
1: 对，真的是
0: 他们看到观光客都很亲切，都很非常的开心、
1: 嗯、
0: 主动的跟我们讲话、啊、
1: 对，
0: 问我们这个台湾的事啊，嗯，
1: 对对对，你们听他们东北的人的这个他们的那个口音啊、哦、是不是觉得也还蛮容易了解的、嗯、他们东北的口音
0: 蛮容易了解的，只要一两天我讲话的调调已经跟他们一样了感染力很大
1: 真的，你知道东北的民情哦，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整个中国来讲呢，现在最近东北的人他们很流行讲脱口秀，很容易讲那种喜剧的这个小品哦、
0: 嗯、
1: 其实东北人讲话蛮幽默的，我自己个听他们讲话蛮好，
0: 非常的
1: 对，
0: 豪迈爽快，然后就觉得很豪爽这样子。
1: 对，他们的确是，而且对，虽然他们并不是非常的富裕，或者他们的生活很精致，但是他给你的感觉就是很饱满的一种个性、啊。
0: 对对对，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不管他是做什么行业的，他们都笑呵呵的呢。
1: 对，而且他们讲话还真的蛮好笑，可能是他们二人转的文化，他们常常会讲一些很好玩的俏皮话，我觉得也很不错，就是他们的幽默感还是十足的啦。我常常听脱口秀，我就觉得很多东北来的这个他们这个喜剧演员实在是蛮好玩的。那我们就继续吧，我们继续从出了雪乡也爬完了大秃顶子这样的山呢、啊。你们来到了这个
0: 吉林，
1: 从来到吉林，那这个吉林呢，是不是比较显得细致，像比较像城区还是怎么样？因为你们在雪乡那边待的都是在野外，
0: 对，雪乡感觉是在乡野嘛，哈。然后吉林呢，真的是非常繁华的感觉。我们就住在松花江畔，然后就看到导游所讲的，来到吉林是江水滚滚的流，哗啦哗啦。

0: 非常的漂亮，跟哈尔滨的松花江已经截然不同了。哎，那我们
1: 为什么呢？因为吉林比较南边吗？还是说他们那边的温度比较高？
0: 就是、上游盖的那个发电厂，日本人来盖的一个发电厂。
1: 哦，对对对，
0: 是他那个江水经过发电厂的机器以后，它是温度很高的水就流入松花江，所以吉林这一段松花江是不结冰，中年都不结冰的，你就是零下二十几度也不会结冰。所以我们看了这两段哦，哈尔滨跟吉林的松花江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味了。嗯，
1: 是是是。对对对，你讲到的就是说它的温度有时候也会降到零下二十五度才造成那种密松嘛，对不对？
0: 如果二十五度以下，就整个吉林市啊，它是吉林省的第二省会嘛，第二个大都市，
1: 对对对，
0: 它整个吉林市都会是雾松嘛。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只有零下十八度，所以只有雾岸边就是。对，一下十八度太温暖了，都嫌它不够冷。
1: 所以呢，吉林的这个城市的这个观看的感觉跟哈尔滨的风格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建筑风格也不一样，就是很觉得很繁华，然后觉得很步调也很快，我觉得那个车啊、行人的步调都很快，看起来就是一个现代都市这种感觉。
1: 是啊，所以他现在如果要讲商业区的话，是不是在吉林比较多？
0: 商城、
1: okay.
0: 对，应该是属于商城。那我们在吉林其实主要是去看不一样的松花江跟雾松，所以在吉林我们没有其他什么多景点，我们一路就拉到沈阳了。
1: OK，
0: 对，我们继续南下就到沈阳。那到沈阳呢，就是主要是去看故宫嘛。但是沈阳的故宫里面已经空无一物了，被搬光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最主要就是看那个建筑物啊，
1: 是
0: 那个建筑物啊，是当年顺治皇帝登基的地方啊，有一栋太极殿，那个就是。那个清朝皇帝第一任、第二任他们上朝办公上班的地方、也是顺治皇帝登基的地方。然后
1: 是
0: 就是看那个故宫的那个建筑而已，里面真的没有东西了，挂了几张像，然后问你导游问你这谁你知道吗？哈，这是光绪还是乾隆呢？乾隆呢？然后呢，看了几个大的灶。一个大的锅，黑黑的，问你这是做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就说大概煮东西吧。哎，原来这里洗猪啊，洗猪之后啊，在那里煮那个猪肉啊，煮那个猪啊，叫做白肉，也叫做腐肉啊。导游讲了很多东西，真的我们真的是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啊，讲了很多的历史故事给我们听。哎，
1: 是啊，就是关于清朝的
0: 清朝
1: 的前几个皇帝，对，
0: 一个一个的皇帝他们的那个在这里办公的情形，他们的后宫嫔妃住的，这个是正宫住的，这个是妃子第几个妃子以下住的啊。如果已经排在后面的妃子就是好五六个人住一间这个，然后如果是皇后就自己一间，对，还有那个地下哈啊，那个烟囱哦，好高哦，原来他们那个从地下输送那个气啊，输送那个屋子里面的那个暖气啊，对
1: 哦，他们在那么早的时候就这样就可以有暖气，
0: 对，有地暖，对对，
1: 地暖。所以你们去了博物馆是吧？他们有一个就是满族的博物馆，
0: 是那个满族博物馆哈，它都会牌子上面都会一边写汉字，一边写满洲的字，哎，
1: 对
0: 对。
1: 所以他们
0: 整个的故宫大街啊。哇，那个旁边有好多那个让你去给钱，然后他就帮你化妆做头发，穿上那个宫廷的衣服，然后很多女孩子冷得要死，还是穿那个美美的，然后化妆化美美在那边拍照
1: 那照相，
0: 对， 他要按了快门以后赶快雪衣就罩在上面。其实在沈阳的时候大概零下八度

0: 那也很冷
1: 啊，大概零下八到十度，其实也是很冷啊。因为大家很爱拍照啊。
0: 对，你知道吗？我觉得这好像是在大陆，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故宫嘛，不同的地方，的故宫啊，所以就是，即使我上次到北京去的时候，我去了圆明园，去了颐和园，去了好几个地方，到处都见到这个美女，盛装美女都是打扮成古典的
1: 那
0: 种，
1: 对，那都是观光客，
0: 戏服，对，
1: 是，
0: 然后也化妆也那个，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也蛮好，他们愿意 cosplay 就让他们 cosplay， 但是呢，又增加一些好玩的那个元素在里头。
1: 是从南方去的那个散客啊，自由行的就有时间这样子做了。像我们这个团体的行程很紧凑哈，我们就不可能去。
0: 人家等不来，大家就全车人等你一个人去 cosplay， 那当然不行
1: 了。对，那是不可，那是不能的。对，那沈阳哈、跟吉林其实都没有很多的停留哈。我们吉林主要看雾凇，沈阳就看故宫、那故宫东西搬光光去了、都搬光了，大概都到北京去了、那听了很多朝代历史故事、倒是也不错、走到那个故宫的那个大街上、哇，那古色古香，我一直觉得我就是走在那宫廷剧里面、走在那个电影中就很有意思。
0: 他这个故宫是重修的吗？还是就是也保留他原来的
1: 建筑物？保留的
0: 是保留
1: 原来的、原来的、然后呢宫墙、宫墙旁边外面、是人家一般的商家、那个楼、还被规定、你不能够突然出现一个现代建筑在这个万一拍到镜头内、所以呢他就要求宫墙、这个故宫宫墙外的那个楼房都必须做成 古典式的古时候的。
0: 那很好啊。
1: 对，
0: 其实
1: 所以你拍照不会去拍到现代的建筑。
0: 对，不会太突兀嘛，对不对？就
1: 是
0: 风格是一致的。
1: 是。
0: 这个他们其实在苏州那些都是这个规定。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因为这样子可以保持一个这个风格上的完整，
1: 整体的风格就很一致。那我们拍照也不会去说啊，某一个角落就拍到现代的建筑。那整个沈阳啊，我们这样听了整个的那个皇太极开始第一位皇帝在沈阳登基，一直努尔哈赤啊、清大汗这样一直听下来到顺治哈、在北京有没有哈、康熙、乾隆哇，听了很多的清朝的历史故事啦，也觉得真的很棒哈、所以我出国旅游哈、我绝
0: 对
1: 是紧紧的跟着那个导游走，因为他一直在讲，如果你绕在最后面啊，顾着在那边拍照哈、你就什么都没听到，就是跟着走吃吃喝喝。但是我喜欢听导游讲，我还能够插嘴问问他我想问的。
0: 对，我觉得其实大陆的导游在比较重要的景点都水准相当不错的，
1: 不错不错，非常
0: 好。经过考试，他们
1: 整个历史地理是非常清楚，倒背如流的。
0: 而且他们表达也对，而且
1: 口才非常好，口才非常好。这个小方导游，
0: 对，
1: 他就一路一直送我们到南京的。
0: 是吗？他还陪你们坐飞机到南京去？
1: 没有，他帮我们送到那个机场，然后让我们飞南京嘛、那南京就有另外一个姓孙的导游，男生，男的，年轻30多岁男生来接我们。那南京这一段也是非常喜欢的啊，虽然这一趟主要是去哈尔滨、但是南京这个附带的这个啊，让我觉得很值得。孙导游也很会讲南京的历史，很多的那个唐代啊的诗人啊写的什么诗啊，李煜、李后主写的什么诗啊。
0: 对，
1: 讲的那个，
0: 我们先停一下，让我们的听众这个心情稍微转化一下，因为他们是从沈阳的故宫，对，我们别一口气把这些所有东西就倒给他们。
1: 对啊，实在是。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啊，是你们去那个东北的这个所谓的，当你在沈阳的整个的市容，因为你讲了吉林跟哈尔滨完全不一样，那沈阳跟吉林呢 是不是也有比较大的分
1: 别？我觉得沈阳感觉就古色古香的、可能是我们去的范围就

0: 在故宫的附近这一带，故宫大街走嘛，所以感觉就好像啊，台北吉林跟沈阳就像台北跟台南那种感觉啊，就觉得比较沈阳就比较淳朴，比较古典啊，我觉得
1: 对是。
0: 完全不同风格的地方，比较起来吉林真的是很商业大城了。
1: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对东北的印象呢，就是刚才你也讲到了那种闯关东的那种场景一样的，就是你说那个地方好像是在他们的一个，当你在来到吉林之前，你看到的他们一个在比较乡野的地方，那种就是他们的生活的方式比较农民，或者比较拓荒的那种
0: 对，那是在
1: 有点那种感觉，对，那个雪乡给你的感觉是那样。其实在东北的整个传统来讲，他们闯关东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怎么讲，文化元素。因为在闯关东之前呢， 是没有开化的那个地方，其实整个来讲，可能苏俄就是在以前的苏联的时代，他们在东北有很大的势力范围，但
0: 是
1: 呢，但是老百姓或者人民呢，他们其实还是有很多保留在闯关东的那种生活水平上面，所以他跟日本占领东北，跟苏俄占领东北的那个两个世界是其实不一样的世界，但中国人民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属于闯关东，然后在农村，在比较就是不是那样子有进化的开化的这个文明进到东北的，但是到后来呢，就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毕的时候，东北也面临了很多的变化，所以呢，就是说到后面东北可以有工业，它有军工业，它有很多的，这就是因为
0: 风力发电
1: 啊，
0: 水力发电非常的发达，
1: 对对，都是这种比较科学的重工业，所以其实今天的东北他们也叫做非常重要的重工业地区，因为它叫做老重工地区，就是东北。那这其实的这个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东北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它被日本占领，然后呢日本跟苏俄在东北呢又有很多的战争的很多年的战争，就做中东铁路，他们的势力范围的增多，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我们今天不太能够再回顾到那个阶段，但是我就是说当您提到说你们看到了东北的那种黑土地上的那种农村的发展啊，然后在那个就是我觉得东北是一个这么复杂的地方，因为它曾经有朝代有非常精彩的努尔哈赤之后的
0: 种族很多，然后呢农业跟重工业并行，
1: 其实就是等于都是外国势力在重工业跟这个制造业发展的这个阶段，他们叫老工业老重工地区，还有就是农村，就是好像非常大的一个分野，就当地人民活在的天子脚下，就是很多很多皇帝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农业社会，但是等到这些两国的势力在东北争夺他们的势力范围的时候，那又把这个地方又全部改变，然后像您说的一开始一去到那边，刚开始去到第一站就觉得哇，那个好像就是好像到外国一样，
0: 像
1: 哈尔滨
0: 俄罗斯一样，对
1: 对，就是像一个俄罗斯的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0: 哈尔滨那边的很多的文化生活习俗都很受那个俄罗斯的影响了。
1: 是、
0: 啊、是。那到了吉林你就发现很受日本人的影响了。
1: 日本
0: 侵华的时候在那个长白山下松花江源的上游啊，盖的那个水力发电厂，你就知道了。
1: 对，
0: 使那个松花江可以终年不结冰啊。然后那边呢、啊，整个商业繁荣啊，那个步调那么快，汽车、行人、 脚踏车、摩托车这样穿梭，你就会觉得哇，比起那个哈尔滨是不一样了。那东三省、其实东北最美是在哈尔滨啦。那哈尔滨下来就是吉林省嘛，

0: 再讲辽宁省就到南京了嘛。
1: 对，
0: 所以东三省啊，其实你看啊、其实最典型的东北就是哈尔滨，越往南，哈尔滨下来之后到了吉林，就感觉就是很繁华的现代都市了、嗯、吉林市。
1: 对对、嗯、是的是的。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嘛，等一下回来我们就讲到你从了东北酷寒的东北出来以后、嗯、然后在最后一站到了这个六朝古都，
0: 南京就温暖了。
1: 对，就到南京就暖和了。好，我们休息一下。
0: 上了，对对对
1: 对。好
0: 好
1: 回来。
0: 好。好好

0: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们今天谈的是东北，那么在最后的一段里头呢，我们要让苏安老师跟我们谈一谈他们从东北往南边走了以后，在回台湾之前他们又去了什么样的比较精彩的景点，跟大家介绍一下呢。那苏安老师，你们从东北飞出来的时候 就到了南边，是回到了南京是吗？
1: 是，越往南就越温暖了。来到南京是零上的，零上不是零下了，零上大概八度吧。嗯，
0: 哎呦，这天壤之别呢。
1: 对，
0: 是吧？
1: 是，
0: 所以的感觉
1: 七八度。嗯，
0: 对，您觉得来到南京是不是让您觉得很兴奋，又好像活到了原来的来自的地方，原来到东北去，好像到
1: 南京也是。我一直很向往的地方哈，
0: 是的，
1: 那个到南京哦，刚好是下小雨的天气啊，下着小雨，
0: 哦，小雨，
1: 所以呢，大家撑着伞呢，跟着那个当地导游啊，他就说我们只要看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去看那个老什么老门东啊，老门东，嘿，有一个牌楼。写那个老门东啊，就是有一个像你看起来就像夜市商场这样。

0: 子，但是每一栋房舍都是古色古香，加上今年是龙年嘛，
1: 是是，
0: 所以他们装点了很多那个龙的造型的那个街头的装饰啊，嘿，然后
1: 是是
0: 两个点就是老门东跟夫子庙，那我以为要去看庙了，结果不是，
1: 不是，
0: 其实呢那个地方呢对，不是去看孔子庙啦，哎，他就是中间隔秦那个什么秦淮河啊，那你知道这个秦淮河在电影里面我们常常看浪漫很多爱情故事的这个秦淮河畔，
1: 对，
0: 哦，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这一趟有去这个地方哈，一走进去啊，那个我们这样子低着头啊，毕竟七八度还是很冷，还是穿着雪衣啊，然后还撑着伞啊，不会去抬头看台楼啊，那个楼房上面的那个广告招牌，但
1: 是
0: 当地导游就说你们看，抬头看这李香君的故居啊，
1: 哦，
0: 哇，
1: 哦，李香君
0: 一代名妻，对不对？李香君的故居就是在这里哈，然后他就很仔细的跟我们讲了哈，这个叫做什么王谢哈，王谢宴，啊，王谢是什么呢？就王导跟谢安嘛哈，然后就，
1: 哦 okay，
0: 对，就讲到唐朝就刘禹锡的乌衣巷，那里有一块。有一块那个大理石，黑白大理石的那个
1: 是，
0: 一大块在墙上，那写的是草书，看不出来是写什么，但是旁最后一行是楷书，就很清楚写是那个毛泽东啊手书啊亲笔题的这首诗，是唐朝的刘禹锡的《乌衣巷》这首诗啊，那草书看不懂，但是一提到是刘禹锡的《乌衣巷》，那原来那个草书上面呢，就是写朱雀桥边野草花嘛，哈，那乌衣巷口夕阳斜，就是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 对，
0: 对，就是草书就是写这个，那我就在那边看，想说，哇，这个是毛泽东亲笔的笔迹，哎。
1: 对，
0: 不得了，
1: 他的字很好的，他字很好的，
0: 嘿，是写草书，
1: 对，
0: 嘿，然后呢，我就站在那里想，我就想说，毛泽东为什么会什么诗不好提，就提这一首《乌衣巷》呢？因为这个《乌衣巷》哈，就是感觉让人家觉得，好像，好像过去的事哦，都不在了，人事那个人事全非了哈，感觉有一点感伤或者感叹了，
1: 对，
0: 为什么毛泽东会提这首诗呢？我就在那儿想，但是也没有答案了哈，他别首诗不提嘛，他就提这首诗嘛，这个感觉上好像是景色依旧啊，人事全非呢，有一点感伤这样子。
1: 是，
0: 那看这个挺有意思的。
1: 我知道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主义的这个老师，他对诗词他也有非常深的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艺术家嘛，所以这个苏安老师他对于像他做艺术创作，在他的这个花艺里头啊，他做艺术的创作，我就觉得我常常就觉得老师会提，他会把他的他写的诗去跟他的艺术创作合在一起，所以这个你这个反应
0: 是
1: 非常正常的。其实来到中国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机会，你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参观景点或者那种旧
0: 的，心里澎湃汹涌，你知道？
1: 对，
0: 去到这个老门东啊，整个所有的那个诗句啊都涌上来了啊，就是非常
1: 的。
0: 非常的怎么讲，突然陷入那种情绪里面，
1: 对，
0: 然后又觉得哇，古时候这些人呐，一个一个在这个地方，在南京这个地方，他们在这里走着，跟我这个时候一样哈，秦淮河畔，对不对？那有一句话说啊，这个赶考的那个才子啊，这个不过江，为什么不过江啊？这一边就是我说的乌衣巷，什么啊，李香君的这边，这整条这么大的一条街啊，
1: 对，
0: 当时都是那个青楼女子啊，烟花巷，你知道吗？
1: 是。
0: 但是过了秦淮河那边啊，就是科举考试的地方。
1: 对，
0: 所以过了秦淮河的那个小桥啊，那边有一个科举博物馆， 就是全国各地的那个人啊、

0: 到这里来考试啊。嗯啊，十年寒窗无人问，是一朝成名天下知。就在这里要考试了，苦读十年。如果他不过江可还好哦，他如果过了秦淮河过来，可能就投入这些暖香浴，
1: 烟花
0: 可能什么
1: 烟花资本中间了。
0: 对，可能他就忘了他是来这里做什么的，只有功名也就别想了。所以有一句话说"才子不过江"，就这个意思了。那我们就
1: 不过江，
0: 对，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老门东这里过了那个小桥，就是秦淮河上那个张灯结彩的船啊，张灯结彩非常美的船，那两岸哈、也是非常美的房舍的古色古香，然后去看那个所谓的科举博物馆，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下雨天黑了、博物馆当然也不会开，那我们就看着外观照相就已经很兴奋了，想到说那个科举制度是中国人创举嘛哈，发明的，还其实从民间选贤宜能哈，只要你愿意好好的读书，有一天你真的是书中自有颜如玉嘛，书中自有黄金屋， 对不对？那一旦中状元了，不就娶了公主了吗？
1: 就是、啊，
0: 所以千万别过江。
1: 我觉得科举博物馆是真的很值得去，因为我以前住的地方离南京不远。我常常过去，那我就觉得在科举博物馆，你看到其实中国的整过去的文化里头，其实科举制度真的是奠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士子他们的一生的愿望，就是能够一举成名天下知，对不对？所以他在这个科举制度里头，有时候人家说哦，科举制度是桎梏了人的思想，或者是就把人的这个潜力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因为他就一直在希望能够把书读好，就应试制度让他的思想受限。但是呢，在今天看来呢，我觉得这个现在的教育里头有时候不太提倡说有应试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在这边去捆绑人的思想，但是我觉得
0: 我是觉得各有利弊，
1: 对
0: 那个打底子很重要。现在年轻人如果连一个文言文都不会念，那怎么办呢？
1: 对，我也是有点这样的感慨，我就觉得还是不能完全荒废了，就是能够给他们至少给他们一个机会可以接触到，因为一些很美的诗词、很美的古文，还是有一点接触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一点我们看起来还蛮同意的。那像现在如果到中国去参观访问，我一个朋友就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他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也在国内做，在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官员。但是他有一次就知道我是做相伴走天涯的这个节目啊，那我以前也做过这个古往今来的节目，然后他就说印尼你能不能跟我介绍一下，我如果一个短期的旅游，我想带着我的孙子跟孙女到中国某些地方去，就是两个礼拜，我要带他们去哪里看？因为我觉得对于我的孙子来讲，我给他们非常很好的物质环境，也很好的教育的这个资源，他也可以出去到名校，国外的名校去进修。可是我觉得他们现在对于整个中国的了解太少太少。
0: 对，
1: 他说他们也不去，他们都宁可去欧洲玩，去哪里玩，然后呢就不去中国，因为他觉得中国不值得去，或者他们有一种就是有点仇视的感觉，不想去。
0: 对，
1: 那他说我希望我能够带着他们去，他说这么好的一些文化资源，我让他们去看一看，就是用玩的方式去看一看，不要说他们觉得这么大一个文化的五千年累积的这些东西他们一点都不知道。他可能很知道大英的东西，大英博物馆的东西，很知道希腊罗马什么，但他就不知道中国的这些东西，所以他就请我帮他做一个这个行程。那我觉得也许在我们的这个相伴走天涯的这些受访的这个嘉宾哦，他们也可以给我们一点，像我今天跟您谈，我就很高兴，因为我们看你的这一个行程里头有这么丰富在南京的这样的一个这古文化古文这个就是

0: 子的这样一个浸染，就觉得很快乐、很满足。然后我们又看到了黑土地，东北的
1: 对，
0: 黑土地，
1: 对。
0: 我们浩瀚的这个松花江，又看到形容自然界就是一个下雪、一个冰点的美景，都有那么多的可以去体会的这样的一些美丽。然后我就觉得好。今天跟老师谈，就像好像回到了我们插花的教室里头，当您教我们怎么样去
1: 是，
0: 看，从一个美丽的这个自然的花的
1: 其
0: 状态，
1: 实艺
0: 跟
1: 术
0: 了，
1: 都是相通的啦，就看
0: 是，
1: 建筑也是我很喜欢的啊。去
0: 对，
1: 纽约就
0: 是
1: 看一
0: 的，
1: 些桥嘛，对不对？哈，
0: 对，是
1: 像
0: 的，
1: 我这
0: 是
1: 次去看那个百年的建筑，那个索菲亚教堂，
0: 的，是，
1: 我都看得入
0: 对。
1: 迷啊。我觉得哇，
0: 对，我
1: 每
0: 觉
1: 一
0: 得
1: 个小地方都是非常的漂亮。
0: 是，
1: 南
0: 对，
1: 京是值
0: 美
1: 得
0: 的
1: 再
0: 东
1: 去一
0: 西在
1: 个三两
0: 比比
1: 天
0: 皆
1: 呢，住
0: 是，
1: 在那里
0: 对，
1: 的啊，因为我
0: 是，
1: 们这样子。蜻蜓点水的看过这个老门东跟夫子像啊，实在是
0: 对，
1: 不够啊，不过瘾呐、
0: 是，
1: 啊！哎，
0: 对，
1: 还有就是去那边不是你说咸水鸭吗？我
0: 对。
1: 们也去吃了，
0: 对对对，我
1: 只
0: 们孩
1: 是，
0: 子很物质，也要谈一下美食哈。
1: 对啊，南京的咸水鸭有名啊，当初盖城墙啊。用杀了很
0: 对，
1: 多鸡，把所有鸡都杀了啊！用鸡血或者那个糯米啊，然
0: 对，对对，
1: 后来
0: 他们
1: 涂
0: 老
1: 那
0: 的
1: 个
0: 工
1: 砖
0: 艺
1: 块
0: 是这
1: 之
0: 样，
1: 间
0: 对，
1: 连起来，结果整
0: 对，
1: 个南京没有鸡了，所以所有百姓就吃鸭啊，那也就形成他们的吃鸭的文化了啊。不过这个
0: 是，
1: 咸水鸭真的是非常咸，
0: 蛮咸。我跟
1: 很
0: 你说，
1: 咸。
0: 咸水鸭呢，当地人吃的是在市场里头买的，并不是在夫子庙的那边的这个旅游参观的景点卖的，
1: 好
0: 因为
1: 好，
0: 他们放在里头越放越咸。而最好吃的咸水鸭，你要到他们的市场里头去买刚刚煮出来的，那
1: 所以我
0: 是一
1: 说应
0: 点
1: 该
0: 都
1: 要
0: 不
1: 再去
0: 咸。
1: 自由行嘛，自由行就可以像 你说的去
0: 下
1: 吃那
0: 次
1: 个
0: 记得
1: 道地一点
0: 听
1: 的。
0: 众朋友，我给听众朋友建议，你到南京去。最好吃的咸水鸭就是在他们的市集、他们市场一般的，就是一般的，这去买菜的这个传统市场里头，他们一定有咸水鸭的店。那个时候刚出炉的咸水鸭，那个就是刚刚好。你如果去
1: 就
0: 买
1: 不
0: 那
1: 会那
0: 个
1: 么
0: 西
1: 咸
0: 城
1: 了。
0: 真空包装，好咸，因为它
1: 哦
0: 越摆越
1: 哦，
0: 咸。所
1: 我
0: 以
1: 们
0: 呢，
1: 去
0: 这
1: 餐
0: 个
1: 厅
0: 就是
1: 吃
0: 我
1: 的
0: 们，
1: 真的好咸，
0: 对，这餐厅也是，它都摆很久嘛。但是最刚刚出炉，从那个。从他们那个锅里头啊煮出来的那个咸味就是刚刚好，所以我就是给大家建议，到南京吃咸水鸭，不要去夫子庙，请到一般的民众市场去。对，
1: 传统市场去
0: 传统市场，而且他们那个店都是每天烧很多出来，然后一拎出来你就拿出来就吃，又 热又味道又
1: 又
0: 香，然
1: 好
0: 后又不
1: 哦，
0: 咸，对，真的
1: 哇，
0: 是。
1: 说着说着就
0: 呀，
1: 好想再去一趟南京哦。
0: 对，我觉得南京好多东西可以看呢，真的好多东西
1: 对，
0: 可以看。是
1: 很
0: 的，所
1: 多
0: 以，
1: 历史
0: 哎呀，
1: 典故哈。
0: 我下次我很希望跟老师一起出去旅游，哎，我觉
1: 那
0: 得我
1: 真
0: 们
1: 是
0: 两
1: 太
0: 个一
1: 好
0: 起
1: 了，
0: 出去旅游会
1: 相伴走
0: 好啊。
1: 天涯，不是吗？把我们
0: 对，
1: 相伴
0: 是的，
1: 走
0: 是
1: 天
0: 的，
1: 涯的这些童工们一起去走一走，看一看，亲自体
0: 真
1: 验。
0: 的，真的是的，谢谢老师在这
1: 不
0: 边
1: 客
0: 给
1: 气
0: 我又上
1: 了。
0: 了一堂课，我真的很
1: 哎
0: 怀念
1: 呦，
0: 老
1: 我
0: 师
1: 们
0: 的
1: 这么
0: 课
1: 久
0: 堂。
1: 没见，没想到是在这个广播的一个录音里面，
0: 聚
1: 我们
0: 会
1: 可以
0: 里头，
1: 畅谈了这
0: 对，
1: 么久哈。
0: 对，谢谢老师答
1: 这
0: 应
1: 个旅
0: 我们。
1: 游完全
0: 你下
1: 真的
0: 次
1: 是
0: 再
1: 颠
0: 去
1: 覆了
0: 哪
1: 我对
0: 里，要
1: 大
0: 让
1: 陆
0: 我
1: 的
0: 知
1: 印
0: 道。
1: 象啦。我会让你知道。
0: 对，是，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相约吧。哪时候你要去
1: 好，
0: 哪，或我要去哪，我们来大家吱一
1: 对啊，
0: 声，
1: 我们
0: 看看
1: 来
0: 有没有办法
1: 相
0: 同
1: 伴走
0: 行。
1: 天涯去。
0: 是的，是的，谢谢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您在这个两次的。节目中跟我们一起，能够相伴走天涯。希望您喜欢今天的节目，也希望您有机会到黑土地或者到这个六朝金粉的南京。我们欢迎您的多看看、多走走。好，谢谢您的收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谢谢老师，
1: 祝福大
0: 拜拜。
1: 家，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新生，我是主持人 Muriel。好快又到了2025年，

的冬天来了，圣诞的季节来了的感觉。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圣诞节，圣诞节就是庆祝耶稣的诞生。虽然耶稣不是真的在12月25号这天诞生，只是我们国际上把它定了一个日期，然后让大家统一可以在这个日期来庆祝耶稣的诞生。那为什么要庆祝耶稣诞生呢？就是在基督教里面认为耶稣是神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要拯救我们、救赎我们的一个管道，然后它是那个唯一的方法。所以我们庆祝这件事情，庆祝我们可以被拯救跟获得新生。所以呢，在意思上来说，也是这是一个充满爱、充满祝福跟希望的季节。希望大家呢，也都能好好的享受在这个圣诞的氛围里面，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家人啊一起庆祝欢庆，然后珍惜我们彼此都在身边相聚的这个机会跟时光，因为这其实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珍惜和感恩的事。因为说实在，我们没有人能够保证下一秒或是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故事呢，是一个年轻的女孩阿珍的故事。阿珍的妈妈呢，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就因为生病过世，所以爸爸就独自带着阿珍生活这样。那爸爸呢，就原本就是开小吃店跟妈妈一起。那妈妈过世之后，爸爸还是继续开小吃店，因为毕竟也已经经营了一段时间，然后熟客啊，或是对，老客都很喜欢来他们家吃饭。那爸爸也觉得虽然很累，但是也不想要放掉这个已经经营了还不错的这个小吃店。虽然小小的店，但是经营的不错。这样，那爸爸就只有阿珍这一个女儿，一个小孩。爸爸其实不太知道要怎么照顾小孩呀，因为以前都是妈妈主要在照顾，那而且又是女儿，所以爸爸就是很慌张，手忙脚乱，不知道要怎么带她。爸爸就很疼她，因为唯一的女儿又很小就没有妈妈了，所以阿珍想要什么呢？爸爸都会尽量的去满足他，比如说想要买娃娃、买玩具啊，或是买漂亮的鞋子，想要吃冰淇淋的时候，爸爸都会买给他。因为虽然说是开小小的小吃店，但是在经济上面还是没有那么困难的，还是过得去的这样。所以爸爸就有点补偿性的对他很好这样子。但是越来越长大呢，阿珍也越来越懂事了，也会有自己的想法，越来越聪明。在很多事情上，他跟爸爸可能会有一些的冲突，也因为小时候爸爸对阿珍的宠爱跟溺爱，所以越长大之后，阿珍越来越我行我素。那有一些行为或是一些观念，爸爸觉得真的不行，想要纠正他或是想要提醒他的时候，就很严厉，或者就直接跟他说：“你这样不对，不行，或者什么就是不可以。”你就是会用很指责的方式去告诉他。那阿珍怎么可能听得进去呢？所以阿珍就很反弹，很反抗，他觉得爸爸就是怎么都这么变得这么烦，什么都要管他，然后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又说他怎么样，又叫他要好好念书。
但他就不想啊。

然后他就想要玩嘛，就想出去玩。那他们父女呢，就开始会有一些的争吵，然后一些的冲突。那关系上就也出现了一些，疏远嘛，有一些心结这样。那阿珍也慢慢不会，就是会不想要把心里面的事情都跟爸爸讲，不像以前那么亲近了。那这样子一直到阿珍念国中跟高中的时候，又更严重了一点。虽然他们还是相依为命，他们也还是很依赖对方，然后也很爱对方，但是就是相爱又不知道怎么互动吧，不知道怎么，就大家他们都是爱对方，然后也是，比如说爸爸也是为阿珍好，那阿珍也时常的会觉得想要体谅爸爸的辛苦或什么，但是当他们一讲话的时候，又是吵起来，每两三句就又开始吵起来，然后又不讲话，就是最后又冷战，反正就总是不是愉快的收尾。那有一天呢，就是阿珍18岁的时候，某一天阿珍发现自己怀孕了，那她其实拖了大概3个月。爸爸发觉怪怪的时候，阿珍才说，才跟爸爸坦诚这样。那男生是谁呢？男生是他那时候的男朋友。那他爸爸一直没有办法接受，我的女儿才18岁，才刚高中毕业，然后也没有结婚啊，然后就怀孕了，然后那个男生就跟他同班，就也不知道在干嘛，就是一个小伙子，爸爸就超级生气，跟阿珍大吵一架，把他骂了一顿，然后气到说什么要断绝父女关系，反正就是很大的一个争吵这样。然后阿珍就离家出走了，3天没回来，然后爸爸也很倔，都没有传讯息给他，就是都没有尝试联络对方。阿珍那几天呢，就先住在男朋友的家。他后来呢，当然还是有缓和啦，就是爸爸毕竟也舍不得女儿这样子啊，才刚毕业，连大学都不用念了。然后男生也还没有工作，要怎么养小孩也不知道。爸爸当然是看不下去，所以女儿还是回到了家里面。那爸爸就也接受说，那我们就把小孩子生下来，然后一起照顾这样。没想到呢，到孕晚期的时候，阿珍男朋友直接消失，就他完全直接神隐，然后怎么找都找不到人。就是阿珍跟爸爸当然就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男生他不想要担这个责任，然后他就直接逃跑了。那当然，对阿珍还有爸爸的打击真是非常大，他们也很生气，一直想要找人，但找不到。后来阿珍还是把小孩生下来，然后就跟爸爸一起抚养这样子。那阿珍本来就是小时候就从小就在爸爸的小开的小吃店里面帮忙生意啊，就是帮忙打下手，所以这段时间阿珍也都是在店里面跟爸爸一起工作。他生了小孩之后就没办法，会要休息一阵子，休息个一两个月这样。那个时间，爸爸就比较辛苦一点。虽然他们还是有请帮手，但爸爸还是很累这样，因为从采买啊，然后整个开店呐，然后营业主，就是煮东西什么的，然后最后的收店什么，爸爸都是全程，一直以来都是全程他自己都参与的。那现在又多了一个，女儿没有帮忙，然后多了一个小孩要照顾，当然是很开心，因为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这么可爱的小 baby，他们都很开心。但是因为也是阿珍。

第一次，然后爸爸其实以前也没有照顾这么小的小 baby 过，所以他们都很手忙脚乱，然后很累，但他们还是很沉浸在这样的喜悦中，觉得这个小宝宝呢，也是他们家的一个祝福，一个快乐的来源。就这样子，阿珍带着宝宝在爸爸的店里面一起工作，虽然辛苦，但也是一种平凡中的幸福跟一种甜蜜的负担吧。就这样，他们过着平凡，但是又经济上不缺乏，就是还过得去，然后就这样子一起过着幸福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早上呢，爸爸没有到店里面开店，才发现，爸爸在睡梦中就离开了。那对阿珍来说真的是天大的打击。因为那时候阿珍才23岁，然后孩子大概才1岁多，唯一的亲人爸爸，他们已经过了这样相依为命的日子10几年了，然后阿珍自己又带了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他自己其实也还是一个小孩而已，然后他就要面对接下来的世界，他完全脑袋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要怎么面对，要怎么想象，他的世界真的瞬间的崩塌。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超级大的打击。所以以前虽然妈妈不在，但是他还是跟爸爸算是快乐开心的一起生活。他也其实是一个蛮外向跟活泼的一个女孩，但是从爸爸过世之后，她完全变了一个人，变得非常的消沉，然后那个眼神也完全跟以前很不一样，在她脸上完全看不到任何的，看不到笑容，所有的那些常去他们家吃饭的那些老顾客啊。都还是会一直去他们家吃饭，就是想要给他帮助嘛。就是爸爸过世之后，阿珍还是自己就变成他自己经营这个小吃店，很辛苦，但是毕竟是家里的事业，而且阿珍也，因为如果要从头开始另外一个事业，另找工作的话，其实不会有风险蛮大的，所以阿珍就还是继续做。他就带着孩子在店里面，在工作忙碌的时候，他很坚强。他甚至有时候可以看起来，没有伤心难过的样子，但是也很难看见他笑。他也不曾在白天，不曾在店里面工作的时候哭过。但是每当打烊之后，关了店，他带着孩子要回家的时候。其实他整个都，就是早上、白天的这些伪装、这些坚强都没有，已经没有力气再这样坚强下去。所以晚上的时候，他都其实好几次都很想放弃，他很绝望，不知道要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活下去。跟为什么要活下去？因为他爱的人已经不在，爱他的人可以保护他，成为他的最大的靠山的人都不在了。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是徐佳莹的《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徐佳莹的《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阿珍的爸爸过世之后，每一天如果他不是在忙碌的时候，他无时无刻都会想起他的爸爸，想起他们在家里面从小跟爸爸相处的那些点点滴滴，每一个回忆，爸爸怎么样疼他，带他去玩，买他想要的东西给他，或是在他犯错的时候舍不得骂他，或是被学校同学欺负的时候，爸爸到学校保护他，替他讨回公道。这种种种的点点滴滴，还有爸爸在小吃店里面工作的那些身影，每一个画面都历历在目，他就不停地一直去回想，一直想，就算他很想要停止，不要再去想，他一直想要强迫自己这么做，但是他就是做不到，他没有办法停止去想他的爸爸的离开，他就是一直陷入到这种无限的悲伤还有绝望的循环里面。即使他看着他的孩子的时候，他又有那个勇气想要觉得自己应该要坚强，事实上他也想要继续坚强下去，可是当有时候在独自一人的时候，或是孩子哭闹没有办法停止的时候，他又真的觉得很无力，

多么希望自己的爸爸就在身边。但是当他想到他跟爸爸相依为命，也曾经有过一些困难的时候，但是爸爸都会鼓励他要坚强，而且爸爸都会一直都在，那他们是一起的，没有事情可以打倒他们，要努力勇敢的活下去，然后要自己勇敢的去打拼去生活。所以他想到爸爸曾经对他那些鼓励，还有在他一些挫折的时候给他的那些勇气还有力量，他就觉得自己真的能够再也不怕。就是虽然爸爸他不在了，他不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办法实质上的在他的身边安慰他或是帮忙他，当有真的这些需要帮忙或是困难的事情，或是他伤心难过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真的跟爸爸倾诉，但是在他的思念里面，在他的脑中，爸爸已经被就在这个一次一次反复的想念过程中，爸爸已经被封存在他的心里面，是一个很不可撼动，而且是一个像是信仰的那种大石头的一个定心的角色在他的心里面。所以阿珍他看着他的孩子的时候，他也想，以前我的爸爸是这样子的爱我跟对待我，现在我为了我的这个孩子还有爸爸给我的曾经给我的这些爱这些鼓励，让我真的可以在遇到这些困难还有低迷的时候，我想到我的父亲，我想到我的小孩，我就又有动力可以再站起来。虽然每一次的想念都还是真的很痛，都可能还是会流泪，可是他的意志没有被这个爸爸的过世而销毁，就是而摧毁。在经过了大概半年的时间之后，他真的他就又坚强起来了，变成又像他以前那样子，笑脸在脸上，而且是一个更坚强、更成熟的女孩子。今天我们的故事就到这边，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在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呢？当你想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又有勇气，又有能力再去面对那一些你觉得要将你打败的事情。当你在不好的情况的时候，你想到他，你就觉得安心，就觉得幸福，就觉得感谢，或是觉得快乐。虽然我希望大家都不需要去经历这一些这么令人心痛和难过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曾经经历过，或是你现在正在经历，或是未来你遇到了这样子好像要把你打败的事情的时候，我希望你心里面都有那一位，那一个可以让你继续坚持下去，继续勇敢下去的动力。那可能是你的一个朋友，可能是已故的某一位亲近的人，也有可能是你的宠物狗、宠物猫，或者是你的信仰或是神。我希望你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成为你的支撑还有鼓励。这里是点亮心声，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可以健康、平安、幸福、快乐。我们下周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再次的邀请我的同学青南南哥来到节目当中，他每一次的分享都非常的精彩，也是说

0: 更多的理解日本。那今天我要请南哥来到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他算是前一阵子以来完成了一个他心愿里面的一个目标齁，不晓得各位人生的旅游清单里面有没有非常多的旅游清单要去完成齁，他这个旅游清单叫做四国遍路齁，那四国呢在哪儿啊，我们刚才破了题就在日本齁，那遍路为什么叫遍路，我们就要请南哥来说明一下四国遍路。
1: 好，大家好，又是我。对，我又来了。这一次呢，这个应永尧的邀请呢，来聊一下这个四国遍路哈。其实我在打字的时候发现说，那个字不念遍呢，念遍，
0: 遍
1: 一遍两遍三遍这样子哈，那个是一个四国遍路，那么听起来就会怪怪的。其实那四国遍路哈，就是非常精彩的一个，算是宗教的巡礼吧，比较接近宗教的巡礼、
0: 所以四国遍路那个遍路是算日语吗？还是
1: 是日语没有错啦、那遍当然也是我们讲就是一遍两遍这样子、然后就把它完成这样子的意思、那我是不是直接进入讲四国的这个宗教的巡礼好了哈？我不知道我们台湾有多少人有这样子的信仰哈。一个宗教在日本算是还蛮多人信仰的，叫真言宗。真呢就是真假的真，然后言呢就是语言的言，那宗当然就是宗教的宗、真言宗。那当然信真言宗的人一听啊，就是 理所当然，就真言宗就是一个宗派嘛。但没有接触过这个宗教的人，他可能搞不清楚什么叫真言宗、所以我们稍微提一下这个宗派如何、这样大家在听的时候比较有概念、就佛教当然是从那个印度开始这个发展的嘛、那佛教它也发展了那么久了，所以当然这数千年来的一个佛教文化慢慢这个演变当中就会出现了不同的宗派、那其中呢当然就是会有我们常听的禅宗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六祖慧能，经常听六祖慧能什么什么故事这样子。其实六祖慧能它是禅宗里面的一个祖哦，那禅宗是其中的一个宗派。那除了禅宗之外还有一个叫密宗哦，那我们就经常说藏传密宗啊，或者这个唐密啊等等的。所以密宗本身也是佛教底下的一个宗派。好，那真言宗呢它就属于密宗的这个宗派底下的一个真言宗。那有时候我们又密宗我们又会讲说叫密教、所以有时候会搞不清楚什么叫密宗，什么叫密教啊，我们又叫佛教、对，那佛教又是一个教、佛教又是个教，佛教底下有一个密宗啊，密宗又有时候又叫密教，就混了，
0: 大部分人都完全不理解，
1: 对，都搞不清楚，但搞不清楚，所以这边要稍微提一下，就是
0: 这跟你了解用日语去了解这个
1: 没有直接关系，其实没有直接关系，只是我自己也会 confuse 啊，我就搞混淆的，因为讲半天你到底是密教还是密宗。那密教密宗底下又有个 真言宗、宗底下又是宗，那到底是谁是上在谁下面，我搞不清楚了，所以我稍微去看了一下密宗，这个宗基本上就在佛教底下的一个大的宗派嘛。那密教呢它并不是一个宗派的概念，密教是说用密宗来，它是一个心法，一个教育，类似教育传授的概念，我有传这个教这样子，就像我们基督教天主教就传这个教。所以密教基本上它的概念就是说，好，我用密宗的这个方式来传这个教，我通称它叫做密教。好，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
0: 对啊，
1: 我
0: 们跟四国遍路有什么关系？
1: 对，为什么有关系？我要提，要不然到时候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那刚刚有讲到说，好，这个宗派叫真言宗。那所以我们又称为真言密教。哇，这个对，这是又有点乱的啊。因为它这些名称其实绕来绕去就是一个概念，就是它是佛教底下的一个密宗，密宗底下的一个真言宗。好，那为什么一直要讲这个呢？因为四国遍路跟真言宗其实你可以把它想成是100%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概念。好。四国，我把大家如果把日本地图摊开来看，四国的位置呢，因为日本就是四个大岛嘛，

0: 当然一个是本州嘛，就是东京在的地方，大阪在的地方，京都在的地方，这个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大岛，就是日本的大岛。那北边呢，大家经常都知道有个叫做北海道嘛，北海道本身也是一个大岛。在南边呢，最南边就是九州嘛，九州也是一个大岛。那为什么又是九又是四？四国呢，就在本州的正下方有个四国。其实这个四跟九都是有意思的哦。四其实就是四个，现在叫做四个县哦。以前呢就四个藩哦。那九州其实也是一样概念，以前就是九个县，而且现在也是九个县一样了哦。那所以四国你可以把它拆成四个县，所以现在呢就叫做东北边叫香川县，西北边叫爱媛县，西南边叫高知县，东南边叫德岛县，所以现在叫做四个县，以前叫四个国。
1: 哦，那个四个县跟我们，我们可以理解的台湾人或者是大陆人哈，
0: 一样，
1: 这个什么县什么县一样哈，
0: 一样一样一样。所以四国是一个大岛，然后四国这个大岛里头有四个县。嗯，好，那这四个县在以前呢，当然郡县制是明治时期之后才有叫县嘛，那在以前它不叫县，它叫做国。好，我再把刚刚的顺序再讲一次。我刚刚讲东北边叫香川县，
1: 香川。
0: 好，以前叫什么？战旗国。
1: 战旗拉面。
0: 战旗这两个字你可能不知道，讲战旗拉面你可能就知道，嘿，就是战旗拉面就从那边来了。哦，所以那边都在种小麦，然后做成拉面。好，这是东北边。我们再来讲西北边。西北边我刚刚讲是爱媛县嘛。爱媛县它以前叫做伊予国。啊，这比较难念哈，这我们比较少念。伊是哪个伊？各位知道伊人在天涯那个伊，就是一个人字边然后再个隐那个字。伊人在天涯那个伊。那伊予呢，啊，予这个字又更难了。预备这个予这个字的左边那个，等于是大陆简写的预备那个预啦，哦，所以是伊予国，哦，这比较少念。那西南边呢，我刚刚讲是高知县嘛，高知县以前叫做土佐国，土就是土地的土，佐就是一个人字边然后一个左右的左，等于是辅佐的佐。好，东南边德岛县，德岛县叫阿波国。阿波国，我们还是不是有人听过这个阿波这两个字，应该就是阿波舞，哦，有时候他们德岛县他们传统的舞蹈就叫阿波舞，哦，所以刚刚讲东北边香川县已经讲了，德岛阿波国也讲了，我们再讲西北边这个，刚刚讲伊予国，伊予国最有名的是什么？伊予国最有名的就是道后温泉，很多人去日本玩就会想要去泡一个最古老的温泉，就叫做道后温泉。那道后温泉就在伊予国这里面。好，大家就可以记一下，哎，伊予国特色什么？就是有个很有名的温泉。
1: 温泉，
0: 对。西南边呢，刚刚讲是土佐国嘛，那叫高知县嘛。土佐呢，因为其实它不是很热闹的地方，其实我们去的时候发现它其实蛮荒凉的。那最有名的什么？最有名的是一个名人，这个名人叫做坂本龙马。
1: 龙马，啊，不是一，
0: 对对对，
1: 龙马，坂本龙马。
0: 龙马，坂本龙马当然就是他是那个这个幕府的末期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人，改变日本整个国家形态的一个人，哦，他是当然是很崇拜，不能说崇拜啦，就当时他觉得日本不应该一直维持的那样幕府的状态，幕府状态就是很闭锁嘛，你应该开始学西方的东西，所以他是把日本海军建立起来的一个人，哦，非常人，但他很年轻，他三几岁就被暗杀就死掉了。那所以坂本龙马等于是土佐国的代表人物，也就是高知县的代表人物，所以你进了高知县到处就看到就是龙马，包括机场就叫龙马机场，什么什么也龙马，什么都要来一个龙马这样子，所以这四个国都有四个我们所知道的一个特色了。那当然这四个国的特色在他们自己的县上，当然县里面当然会以这些特色来做一些宣传这样子。好，所以我现在把这个四国大概做一个介绍。好，接下来要讲四国遍路又是什么样一个东西，为什么四国遍路会在这边发生，会在四国发生？那这个部分就必须要来讲这个一个真言宗的

0: 一个开宗的一个祖师，叫做空海和尚，又称为弘法大师。所以我们讲空海和尚跟弘法大师是同一个人。那这个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或者日本人的知识当中，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就像我们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以前有个孔子，我们知道一个苏东坡、类似这样子，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存在的一个人物，在日本、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存在。那当然以四国来讲，四国会觉得说那个空海就是他们那边的人这样子、好，那就必须要把为什么要去四国，就必须要把空海的故事要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其实我也是因为这个读一些书之后，然后读到这个空海的故事，我就觉得很感动
1: 哦。所以你本身不是真言宗、
0: 不是，完全不是。可是当你读了他的故事，你就会非常非常感动
1: 啊。
0: 当然他有些故事，因为他已经 是那很久很久以前的人，那当然有些故事无法去考证他是真的还假的、不管怎么样，就有一些人的故事我们都会听听，会觉得那怎么有可能、现在的观点来讲怎么有可能这样子。但是你听听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很伟大。那他这个人也是真实存在，因为他还有一些他以前做过的事情，跟他以前留下来的文字、书籍都现在都还留着，所以他是真实上是有这样一个人。那我必须要把这个人就把他生平稍微做个介绍，这样你才会有概念说啊，为什么他跟这个四国辩论是怎么样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好，我也讲一下这个人。这个人他出生是西元774年，记一下，
1: 774。
0: 所以呢，他其实两年前才过完1250岁诞辰。两年前，所以两年前在四国，在真言宗或者真言宗的寺庙都办了很大很大的活动。为什么？出生诞辰1250年呢？对，就他出生。然后他过世呢是在835年过世，所以他活了61岁。在当时哈，1250年前61岁，其实应该算蛮长寿了哈，算是活很久了。好，那提到这个就必须要提他的童年。这个人呢从小就非常非常聪明，他以前的名字叫做左伯真鱼。哇，非常非常难念，左伯真鱼。左就是刚刚讲的土左的左，就人字边一个左边的左。伯呢就是叔叔伯伯那个伯。真鱼就是真鱼那两个字，真假的真，鱼就是在水里面游的那个鱼。左伯真鱼，那后来也很少人知道他这个名字，因为他后来就变成大师嘛，我们尊称他就叫做弘法大师。空海和尚是他自己给自己取的一个名字。好，那一开始叫左伯真鱼。他这个人很特殊，当然这个讲说他的一些生平、有很多是有点会觉得闹可怜。据说他出生之后第一个哭声，在哭的时候他的家里门外，因为其实左伯真鱼他是一个也算是一个贵族啦、所以说他家里的外面刚好经过一个得道的和尚，就是很有道行的和尚。
1: 哇，
0: 他听到那个小孩的哭声， 他就去敲这个有钱人家的门，说你们家这小孩的哭声怎么听起来像在念经。但我们现在听会觉得很这个怎么可能嘛，但是就是这样传说说，他在哭，他小出生的时候哭声就像是在念经这样子。好，这是一个传说之一。到了他大概2-3岁的时候，小孩子开始去玩一些小玩具啊，然后玩一些这个小朋友喜欢玩的这个花花草草啦。anyway， 这个左伯真鱼他玩什么呢？他喜欢玩泥巴，然后呢他把泥巴呢拿来这样捏捏捏捏捏捏成一个佛像，然后再拜那个佛像。这也是传说啦、但我觉得这个传说是有多少有点真实性，因为这是可能的嘛。换句话说，他的佛缘几乎是在出生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就开始有了一个佛缘。那当然就慢慢慢慢长大，因为他家里其实是贵族，所以他是可以读书的，而且在当时 在它是一个平安时期，日本的时期当中平安。

平安时期，你想想看，是774年，也就是八世纪的时候，八世纪那个时候的日本基本上贵族读的书就是汉文，读的一些那个书的内容基本就是儒教的内容，或者是中国大陆那边传来的道教的内容。那段时期是算唐朝，那唐朝之前的隋朝，其实就日本就已经派人到隋朝去取经啊，去学习啊，学习中国大陆的这个宗教、经济、政治、文字、文学等等的哦，就叫我们称它是叫遣隋使，就遣到那个隋，就是派遣到隋朝去的那个使节，那。到唐朝当然叫做遣唐使、哦、那基本上遣隋使跟遣唐使一去大概多少人，一去大概都有1000人左右，因为大概就是4艘船成一个船队，那每艘船上面大概就是200人左右，那这些船在人在上面就是要生活、啊、要什么，那其实被派去的这些人全部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人、嗯、都是集日本全日本最优秀的人去、嗯、那为什么那个这个我们说空海他有去过，后面还讲到他成年之后才去的，那为什么他会去日本 去中国大陆，当然最主要就是说他是以这个僧人来讲，他是在日本里面是顶级的僧人，他有才有机会被派去、嗯、好，那这个这样话有点讲到往后面去了，那我们在讲说他这个求学的过程中，因为他在家里就已经在读书了，在读汉学了、嗯、那所以慢慢慢慢，他因为他绝顶聪明，所以他在读的时候老师就会觉得他很厉害，几乎是过目不忘，然后一下可以读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书。后来他们家人呢，就在他15岁的时候就把他送到京都去，因为当时的皇城就在京都嘛、嗯、那所有最文化最高的地方就是在京都，学术最高的地方也是在京都，所以他就到京都里面去读书。那当时在日本也叫大学，京都里面大学，那他15岁就被送到那边去读大学。可是呢他去读的时候，他就发觉说他想要，他有从那个开始懂事之后，他就想要有个愿望，就是说他想要救世人，就是救那个世界，救当时的日本这样子。他觉得日本不好，然后等等的 anyway 一定有一些问题嘛，因为这个皇族在统治的地方，那怎么样救，他就觉得说一般就是当官嘛，读书然后考试当官这样子，所以他们家人就把他送去读大学里头读书、嗯、读一读，他发现说这些读大学的每一个人想的事情就是怎样将来考个试然后就去当官，当了官之后呢、嗯、就可以去服务民众等等、嗯、但是他在里头就发现说有些人当官他目的不是要服务人民、啊、要干嘛，赚钱啊、嗯、过更好的生活啊，他觉得那不是他要的、嗯、当大家在读书的时候大家就会聊、欸、你将来要干嘛你要干嘛，结果他觉得说、欸、你们怎么聊的都是我要去当什么官然后去赚什么钱干嘛的，这不是他要的、嗯、结果呢他中途在18岁的时候他就放弃了这个学业，他就开始做什么事情，开始做他喜欢的，他去找一些得道的高僧向他们求佛，求佛教的经典，然后去读经典，去读经书这样子、嗯、所以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到处在等于是自己在修行，然后也去找和尚、嗯、然后其中当然比如说他读了一些经书、啊、有一个很有名的叫虚空藏菩萨，虚空藏菩萨什么什么经这样子，然后他觉得读那个经对他受益非常大，他就一直读它，一直读它，一直读它。那这中间他自己也找出一些修行的方式、哦、修行方式，他曾经在四国的有一个叫做室户夹那个地方，室就是房间那个室内室外那个室，户、嗯、是那个户外的户，然后夹就是山夹那个夹，他已经在那附近的一个山洞里面就是修行，潜心修行、嗯、然后修行就是一直念一个虚空藏的一个真言，一直念它，念到了百万次，一句话就在里面修行的过程当中就一直念，整天在念，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他就盘坐然后就一直在念念念念念，念到突然说有一天他突然整个人这样子眼睛一亮，说有一颗心

0: 称为明星，那颗星直接从外面洞外这样飞到他的嘴巴里面去，然后他突然大叫一声，好像突然整个人这样子贯通了，他觉得他自己已经通灵的这样子，然后什么事情都变得很清楚，非常清楚。他当时他眼睛一张开，洞外就看到一片海，因为那刚好在海边嘛，那是户家嘛，就在海边。他看到那片海，前面就只有海，上面叫做天空，海的下面就叫海，所以他就把自己取名为空海。
1: 哦，
0: 所以他空海的时候，是他觉得他自己突然好像整个脑筋都打开了，整个脑都被打开了，所以他就自称为空海和尚。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已经就明确的定出自己的生命的方向，哎，这边，然后所以他就叫空海和尚。
1: 哦，
0: 是这样子来。所以这个空海和尚是他自己那个。好，那后面之后呢？当然，他觉得他必须要去学了那么多佛教，然后学了那么多佛的经典，学那么多佛的概念之后，他觉得不够，几乎日本的东西都被他学完了，所以他觉得说他应该去到一个日本的佛教更高层的地方去。那大家都知道，他们也知道佛教本身是从中国大陆传过来，
1: 嗯，
0: 哦，然后你要去读更高深的，到哪去读？那就一定要到中国去，
1: 嗯，
0: 所以他就是百般的努力，就非常非常。其实他本身，因为他并不是那个被政府挑选出来的一个很厉害，因为他没有做官嘛。
1: 嗯，
0: 那他在佛教里头，就算他当和尚，人家看不到你啊。那么年轻，那时候他才几岁，他去那个唐朝去当遣唐使的时候，那时候他才三十，他在801年去的，804年去的，804年这样算起来几岁？30岁而已。对不对？他774年生嘛，所以804年去的，所以他才30岁。他三十岁根本就是小伙子啊，在当时人来讲，他根本就是小伙子，他更不是很有名的那种得道高僧。一般得道高僧至少50-60岁，但是他就是很努力的想办法去挤到那个钱塘寺的那个里面的人当中。当然，他有透过那个家族的一些力量去，就真的如他所愿的，他在804年的时候就被派到中国大陆去。就是以学佛的身份然后到那边去，去的时候又开始有一些故事，哦，这个故事应该是真的了，就不再是传说了。
1: 好，这个故事我们要
0: 等一下讲，
1: 哎，
0: 好，
1: 听一段音乐再请南哥继续跟我们讲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节目来宾是我的同学南哥青南，他非常的厉害，在日语方面非常的流利，这个说学逗唱非常厉害。那今天的主题跟日语也有关系，因为他有了一段特别的旅程，自己还有一些朋友去了四国遍路，那四国四国遍路，然后呢，他不知道去了几遍才把它完成，那
1: 后面会说，后面会说，
0: 他会有一段特别的旅程，而且可能不止一次。那他刚才有告诉我们四国以前叫做什么名字，如果各位漏过了这一段呢，请 Google 一下，就应该就有哈。那他会讲到一个刚刚四国遍路的这个旅程里面有个特别的钟，叫做什么钟，然后呢大家去看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弘法大师，这弘法大师讲到现在好像还没有开始走路，
1: 还没开始走路，还没开始走路，还没开始走路。对对对对，
0: 这弘法大师先去唐朝。
1: 好，我们先讲到唐朝这一段哦。唐朝这一段其实很精彩，很精彩。那当然，他们有那日本人，因为其实蛮敬重这一位大师，所以其实把他的生平也做成电影。哎，对，也做成电影，然后也有卡通。哦，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读一下，看一下，其实蛮有趣的，蛮有趣的。那我们简单讲这一小段就好了，因为这东西它的故事真的可以讲很久。
0: 是，
1: 然后我们就跳到这个，我去走四国的一个八零四年，就是西元八百零四

0: 年他被派到唐朝去的时候其实不是很顺利。因为我刚刚讲说派到唐朝去的时候基本上都有四条船，然后四条船并不是每一次四条船都可以顺利到唐朝。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要经过这个从日本要到中国大陆就经过东海嘛，据说在当时其实有统计去的那个过程可能大概只有六成到七成是成功的，不管去或回，那失败的几率很高，因为中间的海象其实是很难掌握的。那反而隋朝的时候隋朝的时候几乎好像都是成功的。那各位可以想出来为什么呢？为什么会隋朝不是更早吗？隋朝更早反而那成功率比较高。那唐朝呢比较晚期的，理论上应该是
1: 比较先进，
0: 航海的技术应该更好啦，怎么的、其实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隋朝那个时候日本跟韩国，那时候叫朝鲜嘛、日本跟朝鲜其实是友好的，所以当时的航海技术不好的时候船要怎么走？船基本上是沿着海岸走。那所以日本到韩国很近嘛，所以就到，但我们讲韩国现在叫韩国，已经叫朝鲜，日本到朝鲜很近，所以他就到朝鲜之后就沿着朝鲜的海岸走，就走到中国了。对，可是后来日本跟 朝鲜是交恶的，所以他不能走朝鲜那边的水道，所以他只好就横过东海。糟糕了，横过东海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所以当时的这个空海其实他也很辛苦，他当时到中国的时候很不顺利，他的船呢其实遇到风暴，然后船被往南吹，印象中好像是吹到福州那边去了。在那边上岸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大事。什么样的大事？福州那边呢不知道有这么一群人要到中国大陆去，不、要到唐朝去，所以就不让他们进陆地。哇，这问题来了，他一整船的人然后不能进陆地，这一整船的人全部都讲日语，跟福州人是语言不通的。那当时因为他只是31岁的这个小伙子啊，当然船上面有船有负责的船主嘛，就不管里面总有带队的队长啊，我们叫队长啊，那当时我们他叫什么东西，当然就去跟他们那边交涉，这语言不通不知道如何交涉啊。这时候那个空海就派上用场了。我刚刚讲说他小时候就开始就学汉学啊，而且空海他本身书法非常非常好，他的书法几乎等同于中国的颜真卿啊，或者是就是那几个大家一样，因为日本就只有三个人在历史上是书法的名家，他是其中一个，而且几乎算是排第一名了、几乎是排第一名，说书法写得非常好，而且当时写的是汉字，是跟中国是一模一样的
1: 一样，
0: 可是他们语言不一样，但是空海他绝顶聪明，他是会讲汉文的，他不只会讲汉文，他还能够读得懂梵文，梵文吧，那个字应该念梵文，就印度的梵文，所以他可以去读印度的那个经书啊，他是很厉害，非常厉害。那刚刚讲说、他在那边上岸的时候人家不让他进去怎么办、那时候沟通不好的时候、就是靠他才沟通成功的，他用写的写说他们为什么会到这边来，他们来这边为是要干嘛？是要到哪里去、对方在那个福州那边的官员一看，不得了，这个人字写这么漂亮，然后而且是很规矩的一些汉文这样子，一听之后看一下不得了，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就把他找来，然后就互相沟通，然后就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是要到长安城。
1: 长安城，
0: 长安
1: 福州跟长安城也蛮远的，
0: 很远很远。很远，
1: 现在要坐高铁，
0: 据说他是花了几个月时间才好不容易从福州这样慢慢走到那个，所以后来现在有一群人就是在追这个路线、说当时他是怎么样走这个路线到长安去的、那可能他们、大陆那边也有一些人就是对这段历史很有兴趣，然后对中国大陆的那以前古时候的路也很清楚，所以可能已经找出那个路线了、因为这段时间是他帮忙把那一条船的所有人安全的送到长安去，
1: 所以这一次是从福州登陆了，
0: 对，然后上去、印象中是福州了，应该是没有记错、好，到了长安之后他就找了一个叫做惠果大师，惠果大师如果知道的人的话，他就是我刚讲的密

0: 宗的大师之一，所谓大师就是密宗的最顶尖的那个人、
1: 嗯、
0: 其实他们每一个这个宗派当然他会有一个最厉害的那个嘛、
1: 嗯、
0: 密宗的这个慧果大师是他们的第七祖，等于开始有密宗以来他是第七个。好，那这个基本上一个和尚要传承他们这个整个宗派是要花几十年的时间，他可能从小就当和尚，当当当当当，当到刚好在大师的底下，已经到了五六十岁了，然后大师圆寂了，才换他当大师，你知道吗？空海大师，他804年进中国，806年就回日本，
1: 两年就学生贵人，
0: 而且这两年是包含他中间发生的那么多问题，然后这么多折腾。到遇到慧果大师，据说慧果大师看到他第一句话讲的是说，我等你好久了。因为慧果这大师做大师的时候，其实慧果他已经知道他自己不久于人世，他一直在等一个人接他，而且这个就有点像那个达赖喇嘛那样，就是他基本上他就是这个是天选的人，你不能改，
1: 天选之人啊，
0: 你不能改，你就是要等他来，这样子就等到他来。所以看到他第一句话竟然跟他讲说，我等你很久了。他你知道吗，密宗有多少经书，密宗有多少经典，密宗有多少法器，他在短短的一年不到的时间全部都把它记完了，然后学好了。然后慧果就跟他说，你赶快回去。那慧果也在那段时间过世了，因为他就等他来他就过世了。他把所有他全一辈子的所有的智慧全部都传给他，所有的经典都传给他，就他带了满满的这些经书在806年就回到日本去了。好，这是一个
1: 真的是厉害，他应该念书就书卷奖，
0: 书卷奖而且他就是他是书卷奖中的书卷奖，
1: 那经书这么多量他怎么带着回去呢？
0: 一样用船
1: 啊、
0: 还好他回去的船是比较顺利的、啊、当然中间也有一些波折，但是 anyway 他就把他带回去这样子、哦、那中间还有一些小故事、哦、这个讲来会非常非常长，好不容易就把他带回去，但实际上呢他两年就回去基本上是违反国家的规定的。遣唐使在当时一趟出去是20年才能回来，为什么？因为他把唐朝的东西就全部都学好，包括语言啊，包括所有他想要学的文化啊、政治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经济啊，全部都要学得很扎实之后才能回来，所以规定20年才能回来。结果他2年就回来了，结果呢，天皇当时就觉得他是违反规定的，就把他关在九州
1: 啊，
0: 关起来。一段时间，那我不记得那一段时间是多久，但是这中间呢他写了很多文章，写了很多他对佛教的理解，然后写了很多他做了一些什么事，写了很多他带了什么经书回来。也就是说他把这两年虽然短短的 对他们来讲太短了，他之中学的东西全部都写出来，然后呈给天皇看，最后好不容易天皇认同他，真的是扎扎实实的把所有这个密宗的东西通通学回日本了。
1: 他关的地方离天皇也
0: 很远
1: 很远呢，
0: 那是被放逐的地方非常远、
1: 啊、怎么呈给天皇他也没有 LINE、哎、
0: 这中间以前没有 LINE
1: 也
0: 没有电话，
1: 还没有 email，
0: 所以一趟来回可能就是一个月这样子、哦、他那个写的那个信啊，就是要寄啊，快马加鞭寄去啊，然后那边给天皇看，然后再回来这样子。所以这中间在来回当很多人，当然后来天皇他认同他也认可他、哦、那当时在京都有一间庙叫做东寺，东寺东边的东，东寺，东寺现在还在 我还特地去了。为什么讲要讲东寺？因为东寺呢在日本佛教是一个很崇高的一个地位，只有贵族才能够信佛教，只有贵族才能够当和尚、
1: 哦、
0: 至少要有一点身份、啊、不是那个百姓可以去学佛的，不行的。那寺庙里头又有不同的等级，当时的东寺是属于国家等级的最高。

0: 规矩规格的一个庙。然后呢，因为这个样子，当时的天皇就把东寺给他管，他就住在东寺里头待了十年。
1: 哇，
0: 哎，对。
1: 那他这么年轻，东寺可能有比他年长的。
0: 不过他回来的时候到那边去其实有一段时间，年份我不记得，那待了一阵时间。那最后呢，他真的在传教，或者是说他自己的一个根据地，因为那个是天皇给他，不是他自己选的。他自己选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在和歌山的高野山这个地方，和歌山县的高野山这个地方。高就是高地的山，高高地的高，然后野是野外的野，高野山。高野山呢是他跟天皇要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据说呢，他在离开唐朝的时候，他手上握了一个叫三姑杵的东西。三姑杵是一个法器，就是有三个爪在那边，然后握起来两头圆圆的，中间握住的。你如果看那个空海和尚的照片，他那个照片上面一定就是他手上会握一个五姑杵，五姑杵就是五个爪，三姑杵就三个爪，他会握在手上，然后一个照片，他的铜像啊，或者他坐像，基本上也是这样子，就是握的一个法器在身上。据说他要离开唐朝的那个时候呢，他就往海上把他手上的三姑杵往海上一丢，然后那个三姑杵就一路飞，飞回日本。飞回日本，然后他就是指示那个三姑杵说，你去找一个地方，就是将来我要在那边传法的地方。有一次呢，他在传法传到高野山的时候，谈到那个和歌山里面的高野山，那是高野山是一座山，和歌山是一个县。传到那边的时候，他看到有一棵松树上面挂了一个三姑杵在那边，原来他从唐朝丢出去的掉在高野山上面，但这中间应该是经过了一二十年的了，很久的时间了，
1: 这个，
0: 看到了，
1: 太梦幻了。
0: 而且他就找到那个，据说是当时他要到那边去的时候，遇到一个猎人，那个猎人带了几只狗，那几只狗看到他之后就一直吠吠吠，好像跟他很熟一样，然后就开始带着他一直走一直走，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狗要跟他吠，然后又带着他走，这样就带他走走，就走到那个地方，就他才发现说他的三姑杵在那边，那就是现在的高野山，当时也叫高野山，
1: 太传奇了，
0: 太传奇了。然后他就跟天皇说他要这一块，天皇就把那座高野山就给他。你都去过高野山，你知道那个有多大，那是一整座山，超大的。所以后来那边盖了一座庙叫做金刚峰寺，金刚就是金刚那两个字，峰就是山峰的峰，叫金刚峰寺。到现在他到最后圆寂之前都待在那边传法，所以后来他入定也在那边。日本人不讲他死掉了，日本人不讲他过世了，日本人讲他是入定了。入定是什么概念？入定就是坐在那边冥思。好，从他过世的那一天起，他的身体就一直在金刚峰寺里面的一个叫澳之院，澳是那个
1: 澳门叫
0: 澳门澳，但没有那个三点，哎，澳在澳之院这个建筑物里头，哦，然后是在建筑物的后方有一个他的算是修行的洞窟吧，现在叫做墓穴了啦，因为他人坐在里头啊。从那个时候他死掉之后，坐到现在还坐在那里。经过了他死掉是835年嘛，算一下835年，然后现在已经西元2026年了，一直做到现在还在里面。这中间只有被打开过一次，哦，然后那一次打开的时候，据说呢，那应该是不到100年，应该是80几年的时候吧，他被打开过一次。打开那个时候，据说呢，他的两只手的指甲非常非常长，头发非常非常长，也就是说他虽然是入定了，但是他头发怎么都还继续在长。然后进去那个人看到他说他还是完好的样子，衣服也都完好的，所以他就是把他的胡子啊头发修一修剪一剪之后，然后一样再封起来。到现在为止只被开过那一次，没有再被开过。他的精神还在那边，然后人家说他是入定，他不是死掉，他在冥思当中。
1: 好传奇，啊，
0: 好，他的故事就是这样。好，为什么我们要同道要讲这么多这个？
1: 对呀，啊，还没有开始走路。

0: 还没开始走路。
1: 我们音乐之后请南哥开始带领我们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多故事会跟南哥有关系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南天下节目。今天的节目要带各位去日本走走路，这个路的主题叫做四国遍路。那南哥他就完成了四国遍路，而且他带了一群朋友，不晓得走了几趟才完成。那请南哥告诉我们刚才的那一段大的段的故事之后，
1: 我们要做个收尾了。
0: 对，收尾以及说为什么南哥会跟
1: 这个有连结，
0: 然后有什么样的力量所以驱使他要去走这段感觉是苦行的路。
1: 对，好，我们把刚刚那个做一个完结。我把他的生平一直到他我们讲过世了，可是他们不讲过世嘛，他叫入定。好，我们讲到这个时候，我为什么会跟四国遍路有关系？我刚讲的好像都没有关系哈。好，他的关系在哪里？他的出生就在香川县
0: 哦，
1: 他出生就在香川县，而且出生在哪里？出生是在一个叫做善通寺，善是善良的善，通就是交通的通，善通寺这个寺庙里头出生的，所以现在善通寺变得非常非常非常有名。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个大师出生的地方啊。我刚刚再补充一下，我刚刚讲到空海，我有介绍了嘛，那我们一直讲说弘法大师嘛，弘法大师是在921年，他死掉是835年嘛，就921年的时候被这个天皇谥号为弘法大师，因为他就很会弘法，所以他叫弘法大师。然后他是在921年的时候被赐这个封号，所以后来的人都叫弘法大师，因为是天皇给的名字啊，说天皇给的名字就变成是一个尊称嘛，所以叫弘法大师是这样来的。那他出生就是因为他在香川县，也是当时叫赞岐国的善通寺这个寺庙里头出生的。所以善通寺现在它是坐落于善通寺市，是这个我刚刚后面善通寺后面再加个市，那个是这个是一个
0: 城市，
1: 一个城市，对，所以等于是一个县里面，因为郡县这个现在改成这个现在的县制嘛，所以叫做县里面的一个市，所以它是属于香川县里面的善通寺市。因为我们讲中文，所以念起来就会变得有点绕口啊。那其实日文叫做禅之基喜，
0: 禅之基喜
1: 哦，这个都是这个有一点，因为都有那个浊音在里面，所以禅之基喜，
0: 禅之基喜哦，禅之就是那个
1: 禅之基是善通寺，
0: 好，
1: 善通寺禅之基。好，不管怎么样，他是在这边出生的，而且他出生之后，他在后来到京都去学了嘛，就去读书。然后我刚刚不是说他在18岁的时候他又离开了，离开之后他就求法，就是去求很多经典来读，然后叫人家教他一些经典这样的。在求这些经典的同时，其实他也到处在传佛法。那在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都在四国传，所以在四国到处都有他的故事足迹，
0: 故事足迹
1: 、比如说有些地方他以前就是一直没有水，然后他就他的那个金刚杖哦，他们和尚会拿金刚杖，金刚杖一插，这边就开始有水出来了。那或者是说他把一个柱子就插在地上，就长出一棵大树这样子，类似这样子，就很多一些传说都在那边。还有就是那种水井以前就枯竭了没水了，可是就人民很辛苦的，然后他去了之后他就怎么样弄念个法，然后他就开始有水了这样。因为就是有一些故事都是以他为主角法，就在四国里面。所以我们
0: 这个都是真的还是传说哈？不像圣经里面那个也有很多这种神机奇事。
1: 我们现在也讲说他是一个传说嘛，一个传说。

0: 那这个传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不晓得，
1: 不晓得。
0: 但是这中间就是这附近全部都是，那所以在当时其实他在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这样子的辩路的雏形在了。怎么样一个辩路雏形在，就是他在传佛法的过程当中曾经遇到一个应该是在那个伊予国那边的一个大户人家，他去大户人家去化缘，然后去化缘的时候就遇到这个大户人家，他这个对这个佛法僧不太礼貌，不太礼貌，他来跟他化缘，你知道吗？他就把他赶走。他化缘第二天来化缘，他又把他赶走。第三天化缘，又把他赶走。后来呢，这个大户人家，甚至于最后一次的时候，他就把红海他手上的空海他手上的这个钵，就用扫把一打，就说你不要再来了。结果这个钵竟然掉到地上之后，就碎成八块，掉在地上。然后后来空海呢就想算了，我就不再跟你化缘了。可是从那一天开始，连续八天，他的小孩子一个死掉，八个通通死掉了。八个通通死掉之后，这个人他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子？难道是因为他对佛不敬造成的吗？所以他就开始忏悔，他想说，他对这个和尚这么不礼貌，我要回去，我要开始忏悔，然后我要去追到他，这样子要去找到他。这个人呢叫做卫门三郎，这卫门三郎在真言宗这个四国辩录里头是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卫门三郎呢就开始一直去找他，结果他呢据说他把这个整个四国绕了20次，
1: 卫门三郎
0: 找不到他，卫门三郎。然后后来想说，和尚他一直在他前面走，他一直在后面追，所以当然永远追不到啊。对，就是的。后来他想到最后他已经精疲力竭了，快要死掉了，他觉得说好吧，孤注一掷，他反着走，结果他反着走的时候终于遇到他了。可是他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全身已经精疲，他已经完全没有力气，快死掉了。然后见到空海之后，他就跟他说对不起，他不该污蔑这个和尚，不该污蔑佛法，然后请这个和尚给他忏悔的机会，这样子。可是他已经快死掉了，然后他是说好吧，空海就说既然你已经绕了这样子，而且绕到几乎就是整个生命都放弃了，就为了找他，那我说好，我相信你已经是诚心忏悔。那就问他说，你现在应该已经这个不久人世，你有什么愿望，这样子。那卫门三郎就说，我希望我来生可以再出生在富贵人家，但是呢我会行善事，然后礼遇这个那个僧人，这样子。然后空海呢就随地捡了一颗石头，上面写卫门三郎再来，就写了几个字，然后就放在那个卫门三郎的手上。就卫门三郎感激涕零之后，然后就死在当场。好，
1: 太神奇了，
0: 太神奇。隔年，在一个大户人家出生了一个小孩，然后那个小孩手上呢就握了一个卫门三郎再来那几个字的石头出生。那当然是传说了哈，这传说有更神奇的地方。
1: 哎呦。
0: 在我们制造的这些庙里头，有一间庙叫做石首寺，石的就石头的石，石首寺。石首寺据说里面还保存了那一颗石头。当然这个传说就很神奇啊，竟然会有这颗石头。Anyway， 我现在要讲到这边就是什么，据说卫门三郎这件事情呢就是四国辩路的开始。换句话说，四国辩路这个传说呢，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巡礼，其实在1250年前左右就已经成型了，就已经有了。只是据说现在的路线哈，现在路线我们除了讲说四国辩路之外，我们会常讲说88所或是88

0: 林场，那我们会讲成四国八十八林场。那也就是说现在这四国遍路虽然绕一圈，但是是绕一圈当中我们会经过八十八间寺庙，每一间寺庙其实都有编号，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这样一直编到八十八号，你刚好绕完一圈，这一圈1200公里，就是这样子的行程来的。那至于你想说，哎，这一千多年来会不会是一千多年前就已经是这八十八间呢？那肯定不是哦。这中间有些庙后来没有人管啊，没有继承人，他庙就不见了。所以据说现在的这个八十八间庙的1200公里的这样的行程，大致上是在江户时期确立的。哦，江户时期确立，那所以一直延续到这，应该我想应该也是有一两百年的时间，这些庙就变成大家很清楚的编出一二三四五六一直到八十八，然后而且很清楚的确定了这些路线。但是你想想啊，1200年前那是没有车，没有没有铁路，没有公车，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最好的交通工具可能是马，然后船，可是你走在陆地你不太可能有船，而且你都经常要进庙里面，你不太可能用船。所以当时就只有一种方式去完成这个路线，就是走路。
1: 走路，
0: 就走路。所以遍路基本上对以前的人来讲，遍路就是什么？就是走路。那现在不一样，因为现在大家这个现代社会走路实在是花我们太多时间了，所以就有什么脚踏车遍路、汽车遍路、电车遍路、各种遍路、摩托车遍路，摩托车遍路还真的还蛮流行的，
1: 神道。
0: 有摩托车遍路，就是骑着摩托车去这样子，骑着摩托车，我想应该一个礼拜就可以骑完了。一千两百公里，你摩托车一天可以骑个100公里没有问题啊，对不对？你骑快一点，150公里都有可能啊，对。然后庙，你要去参拜不去参拜，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整个行程是这样子产生的，然后这样子被定义下来的这样子一个路线。那因为当时都是跟真言宗的空海和尚相关，所以其实是走这个路线，基本上就是去跟着空海走一起这样子。所以我们经常会讲说，很多人是一个人去的时候，我们会买一根那个木杖，然后这个木杖就替代那个金刚杖，然后上面金刚杖会写四个小字，同行二人。然后我们会带斗笠，斗笠上面也会写四个字，同行二人。
1: 二人
0: 什么概念？
1: 二人是三个，
0: 两个人，不是三个，两个人同行两人好了，因为他是写二嘛，所以不能念成两。概念是什么？概念就是说你不是一个人。这个金刚杖代表的是空海和尚他跟你一起走。他是这样的概念。所以你在走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不是一个人，我有一个人陪着我，我就是跟着他的心一起走这样子。
1: 哇，好特别。所以
0: 我们还没开始讲，
1: 还没有开始讲说为什么你要走四国遍路。
0: 对，
1: 因为你也找不到人嘛。
0: 对，不是，
1: 所以同行二人，
0: 这都是一个人。
1: 好的，所以下回呢我们要
0: 就继续讲。对，
1: 请南哥继续告诉我们哈，他这个 introduction 介绍的还蛮长的，
0: 很长哦，
1: 还没有告诉，
0: 还没
1: 告诉大家说为什么他要去走四国遍路，而且四国遍路走，他刚刚已经透露了哈，有买一个金刚杖嘛哈。
0: 我们后面会慢慢讲说，我
1: 金刚杖之外还有一些设备哦，
0: 还有一些设备啊，装备
1: 哦。那不晓得是不是也会有这种路径上面的一些，如果大家如果有看过一些所谓的欧洲的朝圣之路，它有个贝壳哈，
0: 对，没错，
1: 指你要去哪里，然后要。像新北有一淡南古道，也有一些
0: 标
1: 志嘛哈。
0: 对，淡南古道标志是那个双扇蕨的。
1: 所以是不是这样？四国遍路也有这些，
0: 有，
1: 那太精彩了。
0: 很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要继续期待我们南哥继续要讲故事。好，谢谢南哥，
0: 谢
1: 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
1: 《艺术是生活》。
2: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是廖宁。哎，人家都说，为什么艺术要跟生活产生瓜葛呢？那不是瓜葛，这是关系，它应该是亲密的，不是吗？教育其实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艺术，我们可以把它连在一块儿吗？那么人的生存跟生活在本质上都是美的，所以人类生活一旦失去了美，就剩下干枯的形式和框架了，就如同没有生命力的泥沙一样。

任凭周遭世界的宰割和摆布，也等候他人当作一种工具与手段来使用。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放弃，在你的生活

0: 可以让人们对自己和世界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欣赏。我相信应该是跟我有同样的感受的。好，我们今天呢节目中艺术是生活，我们的特别来宾呢来得很远，我每次都认为远，他们说你是不是走的地方太少啦，才会认为远。哎呦，因为台湾虽然不大，可对我来说呢，这个北部中部南部还是有所分别的。所以今天这位特别来宾呢来自云林，云林对我来说就很远，到底有多远呢？我们等一下呢请来宾说说他到底高铁坐了多久好了。好，那今天艺术是生活的特别来宾叫庄科慧，庄女士，庄小姐，庄检察官。我每次讲到检察官呢，对我来说呢就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因为检察官会觉得说，哎呀，我好像笑不出来耶。可是呢，当我把它当成另外一件事情，它就是我的来宾的时候，我又有不同的心态来针对了。好，那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的特别来宾是庄科慧，庄检察官。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大家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对，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当时我觉得说哈，要做专访的时候，我就想说大概是我看多了，韩剧看多了，这个检察官呢好像是不得了的哈，几乎这身手一流，然后上山下海样样都行啊。那么庄检察官，你告诉我们一下，有这么严重吗？检察官我知道要查案，那么办案查案之余呢，你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分辨啊？就是我们觉得说司法这件事情对一般人来说到底怎么样的一种存在
1: 啊？我想啊，大家真的都以为我们有这个有学怎么武术啊，其实这真的都没有，
0: 没这事儿。
1: 对，
0: 但是脑筋是要有的，
1: 脑筋是一定要清楚，因为我们要跟这个当事人啊、被告啊，就是要斗智斗勇，
0: 厘清。
1: 对，而且有一些。我们要勘破他们的这个话术，然后就是要纠正啊，他们告诉他们一个正确的观念，所以可能就是必须要有办法能够说服他们，然后必须要有这个清晰的头脑，知道他们说的到底哪里有漏洞，那哪里跟一般经验法则不合。那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当然是不可能就是拿枪出来啊，或者是就是有什么武功啊，然后制服他们。我们都是用证据，让证据来说话。
0: 证据，
1: 对，用证据说服他们，说服法官。那也是就是用法律来维护，就是说让这个社会更和谐，人民更幸福。
0: 是，
1: 对，所以我们的角色听起来是很僵硬，但其实我们都有柔软心，我们是想让大家都过得更幸福，社会更和谐。
0: 是，这样讲起来我们真的应该感谢啊，不要一直认为说有恐龙法官或恐龙司法官恐龙检察官啊，其实正面的还是有的，只是说偶尔还是有害群之马。
1: 对，我想每个行业可能都有一些了，但是我们司法官不管是检察官法官的初衷啊，都是想要让这个社会可以更好。然后对，就是对于破坏社会秩序的人能够纠正他们，让他们有重新啊，就是回到正确的轨道的这一个想法。
0: 哦，这样子啊。
1: 对，
0: 因为如果说我们做一件事情，办一件案子要好好调查，要侦办犯罪，所以呢，你要考司法官的时候，也要花很多精神去准备，对不对？你当初是为什么什么观念要考司法官？
1: 其实我只是个乡下小孩，我们家也没有法律相关的背景，所以我只是因缘际会去当了法官助理。 那时候在高等法院当法官助理的时候，我的配属的法官徐昌景法官，他现在在最高法院，那他就是鼓励我往这个司法官的路线。
0: 是。

0: 那对，那我一直记得很清楚，他就是有时候在审就是受理一些案件的时候，他会告诉我说，其实他觉得那些被告是有罪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判有罪，是因为在前端的警察跟检察官的搜证不够完备，所以他虽然说知道这个被告是有罪，但是证据不够。所以我当下就觉得，哦，好，我如果有机会去当个司法官、当检察官，我一定要就是做好这个第一线的收证，让这个事实可以呈现，让有法官呢、有更多的证据啊，可以厘清事实的真相，然后还给这个被害人啊，或者是还给被告一个清白。对，所以我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想
1: 下定决心。
0: 对，而且在司法官有分检察官跟法官两种，那时候我就是觉得
1: 检察官和法官
0: 都叫
1: 司法官，是是是。
0: 那我那时候就决定要当检察官，因为我在第一线收证。那对，就是要我就。
1: 所以第一是收证之后才能到法官判，对不对？
0: 对，当起诉啊，就是收证之后，我们就是要把相关的我查到什么证据，逻辑的推演是怎样，然后再写在起诉书上，让法官来判断。
1: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哦。但我这个我想本来想下次再问，可是现在我就忍不住了啊。
0: 好，
1: 这个在国外有陪审团。我们现在台湾还没有陪审团，那你觉得这个陪审团有没有作用？
0: 我们现在有国民法官啊，所以他相当于
1: 还是有，
0: 对，
1: 就只是相当于陪审团。
0: 对，这就是说，113年吧，这就是说已经有实行一阵子了。他一开始是针对重大的就是死亡的案件，那现在就是又扩增到一些比较反正就是范围会越来越大。那这些国民法官他们会去参与这个审判的过程，然后从这个证据啊，或者是相关的法官的解释啊，来就是判断说，我们这个司法过程是不是公平公
1: 正，公
0: 正，然后对，就是说加入他们的意见，他们会觉得这样个人的行为，他应该要判处怎样的刑度，是不是应该要死刑啊，无期徒刑啊，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这样的制度了。
1: 有叫国民法官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也邀请邀请一般的人来参加。
0: 他有一定的要件，比如说可能要在那个地方居住多久，比如说云林的辖区内他是要有符合，我们会选云林县民来当这个云林案件的国民法官。那还有具有可能他就是警察什么的他就不太适合，那还有就是他必须没有犯过罪啊，或者相关的一些要件，
1: 那也需要他们邻居吗？
0: 不
1: 需要，不一定，
0: 就
1: 是，他
0: 是
1: 就案件本身，
0: 他是由电脑来筛选说大概哪些人，那之后就是问他们有没有意愿，我们就会传，就是用电脑筛选一定的人数，然后再就是发问卷问他们有没有意愿，那有意愿的再来，然后经过法院他们还会有一个初阶的就是挑选过程，然后筛选过程，如果一些人可能主观比较强的，或者是他有些仇视心理，我们就不太适合，
1: 是是，
0: 对，所以这个过程就是
1: 那要需要他们自己本身先提志愿书吗？
0: 没有，就是由电脑来
1: 筛选，
0: 对，筛选一定的符合这样子要件的国民，然后再由这个问卷看他们有没有意愿，然后再由这个法院来再筛选，所以这个最后三道程序吧，然后就是对，选择适合的比较也有意愿的人，
1: 所以现在就有这所谓的国民法官存在，
0: 有啊，
1: 就是陪审团嘛，对不
0: 对？
1: 对，
0: 类似，但是可能他们的工作
1: 不是每一个案件都有吧？
0: 没有没有，因为他耗费很大的成本，而且他们有时候都是要集中审理，因为这样子比如说一个案件，他可能在一个礼拜内就是全部从最基本的证据让所有的国民法官看，然后就是参与这个证人的询问，甚至就是一个辩论，所以他可能就是密集的在一个礼拜一个小一天都上，可能开个8小时，那
1: 好累耶。
0: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可能民众他 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接到知道这个可能是有关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公安意外，那当然就是说一开始是，反正就是他类型是一开始是故意杀人，然后可能就是他可能是有用下毒的方式啊，或者是怎么样，那民众可能就不一定有这样的背景，
1: 是不懂，
0: 那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有些国民法官会觉得有一点累，因为他们忽然
1: 会放弃吗？
0: 不能放弃啊！
1: 不能放弃。
0: 对，那他而且他给我薪水啊，然后、
1: 有薪水，所以他不能中断这件案子结束前不能中断。
0: 我通常他们都会筛选，就是已经有告诉他们，可能你必须要就是
1: 付出多久时间？
0: 对对，所以我是不知道说还有中断的嘛，我在里
1: 没碰到过。
0: 对，理论上是应该是大部分，因为他们都密集在一个礼拜内就结束
1: 了。所以这国民法官他们也可以出言去询问吗？
0: 可以啊，可以啊，他们可以发问，
1: 可以发问啊。
0: 对，然后他们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要有法律方面的资讯，也可以询问法官。
1: 哦，这样子啊，
0: 对
1: 各位听众，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也有所谓的
0: 哎呀，这个
1: 国民法官
0: 司法院来解释，来跟大家可能会有更专业的解释。
1: 没有，因为说老实话，一般民众都是对这些司法都是一知半解，因为没有碰到的事情，我没有碰到过，我哪知道三七二十一啊？
0: 对，这就是我们的法普不够的，
1: 真的完全没有办法科普这种情况。
0: 对，但是我想啊，就是说现在慢慢的有一些法律教育越来越普及，大家可能就是要有这个关心哈，就会。你可能不要到有需要的时候再去了解，其实生活到处都是跟法律有关的。对，比如说我们现在被开了一张没有戴安全帽500块，这个也是都是法律啊，生活到处都是法律。
1: 是啊，我就被开过这个在车上
0: 没有
1: 听手机
0: 啊，开车的时候讲手机。
1: 对，
0: 现在
1: 开车讲手机，我现在我真的那时候还是觉得很冤枉，3000元哎，好心痛。你知道我们赚钱很难
0: 可是因为我们动力交通工具
1: 安全问题
0: 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就是必须要严格让大家有这样的观念。
1: 好吧，我们3000块反正交已经交了，可是你知道
0: 你就学到的一个教训，你就知道下次真的不可以。
1: 不是，我只知道那个心痛的感觉。
0: 心痛的感觉让你学记忆犹新，然后都会一直记得，不要再犯。
1: 对对对，不过现在有耳机还好啦。
0: 对对，
1: 现在耳机大家都用得很普遍了，所以耳机只要这样，其实不会影响到大。所以我还是希望建议所有的朋友，你如果开车上路的话，有需要接手机的话，请你戴上耳机，一定啊，因为那才不会影响你的视线嘛。你随时可以。
0: 有时候分心了，对于一些临时状况，可能就
1: 反应会慢。
0: 对，所以如果有重要的事情，还是要停在路边讲，然后就是一直边开车边讲。
1: 对，所以高速公路就少开了。
0: 对，少边开边讲话，
1: 真的是，这真的是哦，这个。当时呢碰到这种情况的话，真的在掏了3000块的时候，真的一掏好几次，因为觉得说哎呀，我赚3000也不容易。
0: 是啊，
1: 是不是真的
0: 是那对刑法的有时候就是让大家痛了一下，就是
1: 痛一下，
0: 对，
1: 会比较知道说下一次该怎么做，
0: 提醒的作用。
1: 好，那个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云检的检察官啊。那么因为这样，所以刚刚一开始我跟他谈了一些法律上的问题跟司法官的一些问题啊。但是我们现在反过来想了，问问他啊，请问您过去的原生背景可以方便说吗？
0: 可以啊，没有什么秘密啊。在
1: 你们是您是哪人？
0: 我是彰化人。
1: 彰化，所以说你原生家庭有几位兄弟姐妹？
0: 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1: 一个哥哥，一个弟弟，所以你是唯一的女生。
0: 对，
1: 那还不错，应该是也蛮受宠的吧？不，以前比较没有啊，不会有什么男尊女卑啊。
0: 在乡下是很严重的重男轻女，
1: 还是有吗？
0: 很严重啊，很严重，而且
1: 就一个女生也会啊。
0: 会啊，那女生通常就是要包办所有的家务，你要，而且我们乡下地方，我妈妈就会觉得，我嫁出去不要丢她的脸，好像就是她以前没有教好我做家事啊，
1: 所以一定要会，
0: 对，应对进退啊。那所以我们那时候我父母也没有期待说我要读书要读很高或者怎样，他觉得只是后来有一个双薪家庭的这个概念出来，他希望说我至少在兼顾家务之余可以有一份工作
1: 稳定自己，
0: 对，可以就是帮家里生活比较好一点，
1: 不是说帮女生比较这个
0: 有
1: 底气。
0: 我觉得说如果我们去做问卷调查，彰化市就彰化县的人家庭做问卷调查，他们一定没有大概只有1%的人会认为说我希望我的女儿出人头地，没有，
1: 是
0: 大家都觉得出人头地的事情不需要
1: 女生来，
0: 对，而且乡下有一个俚语叫做低薄不一不一就告啊，就是，
1: 我听过，
0: 对，就是说其实是要家里的男性，就男丁你要有成就有发展，然后不是女儿，因为他们反而会觉得女儿的工作，女性的工作就是要先以家庭为主，也不要太多心思都放在工作，那叫舍本逐末，你就没有办法
1: 舍本逐末，
0: 对对对，他们觉得传统女性你就是要以家庭为主，
1: 能照顾家庭，结婚照顾家庭就
0: 对
1: 了，对，
0: 以事业为主，所以他不会觉得女生你应该要去当什么高阶公务员呢，不用，就是有一份薪水，不要就是把心思都用在工作上。
1: 好像是，因为我也算是乡下家庭出身的了，我只知道说念书念的好坏是一回事，他还是觉得说女生嘛，
0: 对啊，你要把家务做好啊，你要相夫教子啊，你要就是把孩子好好的教养带养孩子，
1: 哎，这一点我倒觉得我妈妈好，妈大概是妈妈太能干了，妈妈能干的女儿就会比较松散一点，就是说我没像你们就是说一定要照顾好家务，家务一定要做好，我们以前是阿公啊爷爷的观念第一，读册
0: 哦，那是因为就是说你们可能有家族大家是有读书的概念，我小时候啊我哥哥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我父母白手起家，那大家就是赚钱，那我哥哥都已经到了国小一年级要入学了，结果第一次他就是大概两三个月，人家已经入学两三个月他都还没去读，
1: 为什么？
0: 哎呦不知道忘记了，
1: 那家里人没带他去上学啊？
0: 对啊，大家就是那时候一定要有工作才有钱，
1: 所以松松散散的，
0: 对，所以没有把教育当做，因为那个太穷了，所以大家的第一个心思都是要认真的赚钱，所以我哥哥他就是，
1: 那不是义务教育吗？
0: 对啊，
1: 那学校没来问吗？
0: 学校就是来问啊，就说你们怎么
1: 没有来上学？
0: 对，他才知道原来已经开学了，所以他就跟我哥哥是年尾生的，所以老师就说，不然你明年再来，
1: 明年再来。
0: 后来到了隔年又忘记了，又
1: 不会吧？
0: 真的
1: 有点脱线呢。
0: 开学一个月了，他才去就读，所以我哥哥他就
1: 晚上学，
0: 对，但是他就发愤图强。就是，
1: 还好，
0: 对，对啊，就是功课。
1: 所以他本身并没有说自己不想念书，是家里太松散了，没有想到说孩子该上学的时候。
0: 在乡下太辛苦的人家，他们就是你一定要先填饱肚
1: 子。那彰化什么地方啊？
0: 在二林。
1: 二林。
0: 对。
1: 李林茂。哦，二林啊，还好了。我们老公家也是彰化的，在花坛。
0: 花坛是比较靠近彰化市，所以是比较热闹，比较对大家的
1: 中庄那边
0: 教育水平比较高。那我们乡下地方有些人不识字啊，甚至就是读个国小，
1: 就 OK 了。
0: 对，这就是说你一定要一技之长，他们会比较强调就是要一技之长。
1: 一技之长，其实以前要一技之长也。说简单也不简单，就让你能够比如说去学点什么到工厂啦，或者在什么地方去学，当学徒啊，
0: 对啊，
1: 然后以后有办法生活养家啊，好像就好了。对女生就没有这么想了，所以你当初是怎么样的？你没有忘记上学吧？
0: 我没有，我哥哥忘记，我后来就有，他们就就是
1: 就记得这件事了。
0: 是啊，
1: 所以该上学的时候，因为你是老二嘛，对不对啊？老二，所以老大的经验过了，老二应该不至于那么脱线了。
0: 学校老师也有经验了。
1: 是啊，是啊，知道说这家人是该催的。

0: 不是不来，是要催他，因为对他们来说，念书这件事情不是第一重要的，
1: 对，
0: 所以会，
1: 而且他们也没有想到说啊，生的小孩是很会读书的，也没有，就是也没有想到大家以后
0: 第几名，什么都没想到，
1: 对。没有，我都读书都忘记，都忘记去上学了，还
0: 还能知道照顾你第几名？
1: 对，也没有去想那些。
0: 是啊，
1: 所以后来我们就考试，大家父母都超乎我们父母的想法，就预期，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考上司法官，因为司法官的录取率还蛮低的哦，大概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是，
0: 而且女生司法官很少，那当时，
1: 后来就越来越多女生了，甚至司法官学院有。女生超过男生的情形
0: 哦，真的、
1: 啊、对。
0: 可是
1: 女力其实女生的能力并不比男生差，
0: 嗯，
1: 只是说体能上确实先天的弱势，但是在用功的还有就是要读书用心的程度上是不输给男生的，
0: 在教育的过程来说哈，你有没有碰到过什么困难或挫折？没有。
1: 不是，我爸妈从来就不对我有这种特殊的期盼，
0: 所以就无所谓啦。
1: 对，他就觉得你就是，
0: 可是他们都让你念书就 OK 啊、
1: 我爸妈就是认为说你能读到多就是多高你就去读，那就是
0: 这也是以农世家吗？
1: 对，但就是说我们他也没有想到我后来读到研究所，因为大家也没去想这些。
0: 可是家里能让你一直念下去就很好了。
1: 是对啊，对啊，啊就是。我爸妈就觉得你以后有一个工作就好
0: ，OK 呀、啊，很好啊，因为
1: 没有压力。
0: 因为我当初高中毕业要考大学的时候，连报名费都弄不出来啊，而且家里人只讲一句话说：“
1: 找
0: 我给那他家家的喝啊。”
1: 是啊，对啊，那个、
0: 所以我觉得你比我还幸运呢、
1: 啊，因为我哥的成绩很好，
0: 嗯，
1: 对，跌破我爸妈的眼镜。当然他们没有戴眼镜，就是说我哥哥的成绩就是说校牌前几名，
0: 是 就带动你了。
1: 对，所以我妈、爸妈就忽然发现这个可以投资啊，所以就是对于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读倒是没有限制说我女生跟人家读什么学习、
0: 可以给你学费什么都蛮好的、
1: 对啊、
0: 所以哥哥念在哪里？念的是什么？
1: 我哥哥念台中一中，但是他后来就是大学联考失利，因为他太紧张，后来他去念中正理工学院。
0: OK 啊，
1: 对啊，后来他的成绩很
0: 理工科很好啊。
1: 对啊，去中科院吧。
0: OK， 你看他也很出色。弟弟呢？
1: 我弟弟就放就是
0: 放牛假草，
1: 放牛假草，所以他就很就是随便的。
0: 我跟你讲，一般来说家里三个小孩，老大应该是比较重视的，老二呢比较独立的，因为也前面有个例子嘛，往往跟着走就是了。老三嘛说可以啦可以啦，反正应该不会太脱线就好了，大概都会这样想法。你们还好三个而已，我们家七个六七个就觉得说哎呀，所以会有说法早给那大家的后啊、因为像你们还出得起学费、对，因为长辈也很辛苦，他一个人赚钱，家里六七个小孩，说老实话我后来想起来自己有孩子后才发觉说长辈的辛苦在哪里，因为孩子能够在学业上不断的往前进是必须要有条件的，
1: 对啊，
0: 条件不够的话不是他不给，他就没有啊，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会几个兄弟姐妹都半工半读，这没办法，就自己愿意嘛，所以 OK。 那我觉得那像庄检察官这样还不错了，算是家里没有对他的教育呢造成那种中断的那种感觉哈。所以对你来说，你是大学是念的是法律系喽？
1: 对，是念法律系。
0: 哦，那为什么想念法律系？你不觉得法律要念条文、背条文很辛苦吗？
1: 对啊，我以前真的还没有，我从来没有想
0: 过没想这些
1: 法律系，我觉得法律就是太枯燥了。然后就是大家都以为是背，
0: 我们就这样以为啊，不是吗？
1: 不是不是，
0: 你条文一定要清楚。
1: 我想，所以我都会想要多做一些法律教育，让大家就是从
0: 了解一点、
1: 轻松、比较活泼的方式来认识法律。因为对啊，就我那时候也是因为就是算命说什么三十命，然后所以

0: 三师敏，
1: 对，
0: 师是哪老师的师？
1: 对，
0: 哦，
1: 然后我没有考上那个那时候师范学院，所以我数学又很差，所以我就读个法律系，想说哎，当个律师吧。对，后来所以就选了爸爸的自认，这也不是，就是他分析的，但三师命里面我就剩下一个法律系，这就是法律系。
0: 各位听众，三师命就是老师、会计师跟律师三师命。以前不是还有叫这个什么医师，也没有医师吗？
1: 对对对，也医师，但是医师的门槛又更高了、
0: 啊，更高哦。
1: 对，所以我们以对我爸当然觉得女生。他就降低标准，就是大概会计师啊，老师啊，就是律师、啊。
0: 以前是老师跟会计师，说女生能够算
1: 数
0: 也不错，但是这个律师比较少人敢想、欸。
1: 对，
0: 我觉得你要敢想不错耶。
1: 没有，
0: 我就
1: 就是我爸爸觉得，哎，你也许可以试着努力看看。
0: 嗯、
1: 对，但是哎呀。
0: 啊、不错，这不错，你也考上了啊！是在东海念了四年了，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医师比较难，因为我弟弟是念那个什么建筑系，
1: 嗯，
0: 建筑系他在大学就要念五年，
1: 对，而且要画很多那个、
0: 哎，大学念五年，然后再加上两年的那个这个研究所，所以总共就七年，跟医生一样。也是很辛苦啊，所以说念书其实呢，只要自己愿意呢，其实有些愿不愿意，也是在自己的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是不是？那克服的这个问题说，您在这个大学毕业之后，还想着继续走这条路，有没有哪位师长或是贵人给你的鼓励？
1: 嗯，我个人是很搞笑的，是因为我一开始读法律系我没有兴趣，所以我都大一大二都成绩很烂，到大三的时候我就
0: 突然
1: 发现哎呦大学要毕业了，那
0: 赶快加油。
1: 对，就是自己都没有读书，所以我就改过自新，于是我想
0: 改过自新
1: 想要读研究所所以我那时候就大三的时候就都
0: 加油
1: 在图书馆哦，就准备大四的时候考研究所，所以后来就，对，就是因为这样太混，自己觉得过意不去，
0: 直接念研究所吗？
1: 又考上了考试啊，当然是
0: 哦，好厉害哦！
1: 对，但是对我们法律系而言，你考上执照是比较重要的。
0: 嗯，
1: 你考上研究所，你考上博士班，不一定表示你未来有工作。
0: 哦，
1: 对，
0: 考试不一定是表示你未来的工作就是这一行。
1: 对，你考上研究所，你考上博士班，你没有工作啊。你要考上
0: 公职，
1: 对，书记官、律师、法官、司法官，那你才有饭碗啊。
0: 哦，那这个这过程怎么样？技师？
1: 不是，就是说我们法律系只是就是一个你。
0: 只是让你熟知这个门槛，
1: 对，有这个法律的概念，那你要去考试公务员嘛，就是法律系的出路大部分就是
0: 这算是公考，
1: 对，公务员的考试，
0: 嗯，
1: 然后或者是你可能去当一般公司法务啊，或者是律师事务所的助理啊，但这些毕竟都不是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法律系的大的概念，就是你就是去考个律师或是司法官。如果你没有考上，人家就会一直在问你说：“啊，你
0: 那你要做什么？”
1: 对，大家的想法就是读法律系就是去当律师或者当法
0: 官。
1: 对，所以每一个读法律系的人都一直在考试，
0: 就是不断的考。
1: 对，一直考到考上。
0: 所以这个条文呢，不背也得背起来了。
1: 嗯，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背，是当你理解他的意思，当你理解到他这个制度，就像我们的诉讼法，它就是在讲民事、刑事、行政的一些诉讼的制度。你了解它的流程，那你就自己就记得了。
0: 哦，
1: 不需要死背它的法条，
0: 不需要死背它的法条，但是要知道在哪里。
1: 对，当然就是说，现在尤其是现在有电脑，你很多就是可以查，
0: 打一下就出来了。
1: 对，所以我不是，我觉得法律不是死背，大家都有这种误解。
0: 嗯，
1: 对，那误解你要了解，
0: 是真的这个误解太大了。我不只是您，我也是这样想的。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哎呀，我常觉得说，一个人哦，他在人生的脚步当中，其实走得顺不顺是一回事，但是人生总是往前走的。但人生你要怎么样往前走，这一步路一步路呢，走起来都是自己要小心，踢到石头也是要看人家绕过去还是把它踢碎。这很难讲，是不是？那我想呢，在你来说哈，你刚从念大学法律系毕业，到你念研究所，研究所毕业之后，你想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吗？就像你说的，说我无所谓啊，我有工作，是不是？那你第一份工作是什么？也是跟法律有关吗？
1: 完全没有关，
0: 完全无关。
1: 就是我就说我后来，家里并没有对我很大期望嘛，就我就是过自己开心就好，有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就好。
0: 那我觉得你好，你父母亲不会说对你有鞭策之感，没有？
1: 不会啊，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好棒

0: 然后所以后来我觉得研究所多有点辛苦，毕竟在大学没有打好基础，所以研究所在就是有一点不是那么如意。那所以当大家都在考这个司法官啊律师的时候，我就在想如何逃离法律，
1: 如何逃离法律。
0: 对对对，所以我就去那个一般的补习班应征这个行政助理。
1: 嗯，
0: 对，我就觉得就不要做跟法律相关的工作。但是啊，因为在补习班有时候都要去载小孩，我就载小孩回家，哦，我就觉得这个工作啊，真的是增加了我很多
1: 压力，
0: 不是很多的危险，还有就是
1: 你觉得带小孩有危险？
0: 不是，你要骑摩托车载人家的宝贝小孩回家
1: 啊，
0: 或者是
1: 为什么不是校车啊？
0: 没有没有，那个补习班嘛，所以就是有一些小孩爸爸妈妈比较晚来的，他有什么或者是你要去接小孩来补习班，
1: 嗯，
0: 那我就觉得，哎，我的工作内容本来只是一个柜台。最后我就是增加了我还要保护别人，就是安我小孩的安全，
1: 是
0: 要负责。我觉得这样太可怕了，真
1: 的。我觉得有点可怕，
0: 风险太高，所以我就离职，我就去就是哎，真的就去法律师事务所当助理，
1: 乖乖的去。
0: 对，啊，但是啊，又发现其实律师他不会让你跟当事人讲解法律，所以你当然就做一些扫地啊、泡茶啊，就是接待的工作。那你不需要读到法律系，真的。
1: 那我觉得好像用不上法律两个字。
0: 对，所以后来我就想，好吧，不然我还是来考试好了。
1: 嗯，
0: 那后来我就去当一般公司的法务啊。
1: 嗯嗯嗯。
0: 那我朋友也是觉得我怎么？这个心脏这么大颗，我从来没有法务的经验，我就敢去做一个公司的法务，然后处理整个公司的法律的事宜。
1: 嗯，
0: 但我那时候都想说，反正我可以 call out， 我就是打电话给我问。
1: 是啊，谁怕谁啊？
0: 对对对，所以我还是去了。
1: 嗯，
0: 但是就是一些，反正后来就被 fire， 就在试用期的最后一天的下午，我的那个。主管就跟我说我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1: 啊，
0: 是啊，这我觉得有很多人生经验呢，就是都不是白走，就是我觉得需要一些对人性的尊重，可能那他有他的原因呢，他就觉得我可能不适合在就是在那个公司上班。
1: 嗯嗯，
0: 但是就是我要走的时候他还在那里监督我收行李
1: 啊，这有点过分吧。
0: 可我觉得不同的立场去想，如果今天你是公司的主管，你会担心那个人走的时候报复性的把一些什么公司机密带走啊，或者把这些资料删除啊，哦，对。但是我就说就是说劳资纠纷一样，就是你要事先要跟人家说，人家可能就不要到临时才跟人家讲。
1: 对
0: 呀，
1: 啊，对呀，啊，对呀，啊，这照道理说是不应该的吧？
0: 但是试用期间本来就是说，你这是试用期间，它本来就是属于不确定
1: 状态。试用不是才三个月吗？
0: 对啊，但是他要提早讲，他不可以在
1: 不
0: 适当在最后你满三个月的最后一天晚上，前天下午跟你说，你明天不用来。
1: 那你学法律的，你不能告他。
0: 我们学法律的人，尤其是当司法官的人，绝对不会去告人家，因为你就知道我们的工作已经很重了。我现在又增加我同僚的工作量，
1: 嗯嗯，
0: 对，所以我们通常都不会告。我们就，
1: 哦，这样子啊，
0: 哦。对，而且老子纠纷那块真的不是我的专长，但是我学到的就是一个基本的人性的尊重。
1: 嗯哼，
0: 那我后来就是又回家吃自己。就钱快吃光了，没有钱，所以就刚好那个高等法院在应征法官助理，
1: 嗯，
0: 所以我最后又回到了这个法律的系统，到法院去当法官助理。
1: 嗯嗯，
0: 那时候的法官就是，
1: 那这样子经过多久？从毕业到从军，
0: 好几年，我也不知道。对，但就是说，反好像人生有一些上天已经帮你规划好一条路。嗯，对，所以最后我又东到西到，最后又回到这。然后我当法官助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工作很愉快，
1: 嗯，
0: 因为我可以实际上帮上法官的忙，那我就觉得我的生命有意义，我的工作有意义。
1: 从此以后，觉得说你活得更有意义了一点，
0: 对，
1: 不会像以前那懵懵懂懂的过日子。
0: 对，那时候我大概只有想到赚钱，也没有想赚钱，就是
1: 过日子。
0: 对，就是说，嗯，增加很多不同的生活经验，这样。想要

0: 那个一年换12个老板的，
1: 我觉得真的很好玩的。你要这样，你真的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说我要做什么，
0: 是啊，是啊，
1: 没有。
0: 对，而且就是都是靠贵人，就是有一些是，对啊，反正
1: 不，你觉得贵人是哪一样的贵人？他因为哪一句话或哪一件事，让你产生了不一样的想法？
0: 我就说我在那个一般公司行号当法务的时候，
1: 助理，
0: 对，那个主管就跟我说明天不用来上班了，我就觉得，我就觉得
1: 这么突然啊，他会这样突然讲这句话、
0: 啊？对啊，但可能有一些我们人际相处上，我们对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1: 所以你觉得那反而是对你来说是贵人？
0: 对啊。
1: 因为他哐当一下把你敲醒了，是吧？
0: 对，不然我可能就一直在那里当法务啊。对，就是因为你有固定的薪水，然后生活
1: 就算了、
0: 哎。对啊，就觉得还蛮愉快，轻松愉快。那就对，后来就去当法官助理。那法官也觉得，对我也是很器重，他就说，他就建议我去继续考，
1: 继续考司法官。
0: 对，他觉得我当助理好像有一点
1: 可惜了。
0: 对，但是我，
1: 哎，
0: 反正我就去试试看，就是去教室又回去补习啊，考试的日子。
1: 考多久？
0: 我今天不可考了，我的记忆体不够用，所以我都没有记那些小
1: 事。是是是，
0: 总之就是，
1: 反正总之自己心里改变的想法就去做了，本来没有想的要做那件事情，可是因为哐当一想，脑筋突然间清醒了一点，觉得我应该做一点什么事。
0: 而且后来就因为在法院当法官助理，就发现那些法条都活起来了，因为它就实际啊，应用在生活中。在法院原来诉讼流程就是这样子，我就忽然明白了，原来他这样当初的什么设计都是有道理的。那就说我就说那法条就不是死记的，就会觉得啊，原来是这样。当我遇到什么状况，比如说今天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人可以被拘提，那什么样的情形会可以申请搜索啊，在搜索什么限制啊，那就活用了，就觉得法律很有
1: 趣，就突然间又活起来了，
0: 就觉得法律很有趣。
1: 哦，是啊。
0: 真的，大家可能听起来
1: 搞了这么久了，是这个几年了才突然间发觉的，法律是有趣的一件事情。那有趣是一回事了。有趣了之后多少年，你怎么会突然间想到这件事情，就说啊，我如果在生活当中再增加另外一份感受呢？
0: 我其实都没有，真的，我真是头脑简单的人，我就很单纯的觉得说，哎，我的法官说我可以试着去考考司法官，
1: 我就去考了。
0: 对，那我就想说，我就试着去考。那时候还有是一边工作一边考试，我就调到台中高分院去当那边的法官助理，然后就是边准备考试。那我就觉得反正用时间换取空间，我觉得对。然后就后来就真的考上了。对，就考上律师。
1: 先考上律师。
0: 对。但是我从这个在当助理的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我个性不太适合当律师。但我还是比较像这个之前的法官告诉我是去考司法官，所以我考上了之后，我又就是还是继续。我爸爸
1: 律师跟司法官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也是按照法、
0: 对他的考试，那时候我们的考试流程是不一样的哦，就是律师就是分别考的。
1: 哦，
0: 然后我记得那个司法官都在圣诞节的时候考试，
1: 是
0: 对啊，连考3天。现在只要压力大一点，我就会在梦见我，明天要去考司法官，都还没准备，这样就是对那个压力对我们也是非常大。
1: 那考律师比较没有压力吗？
0: 律师的录取率在我们那时候大概是比较，现在是8%了，以前也是，就是说，但是司法官大概是2.5%。就是100个里面
1: 更困难呢、
0: 对，100个人只录取2.5个，所以就是说你要100个，你要是打败97个，站在那3%，你才有可能录取。
1: 100个要打败97个，你才有可能有录取的机会。
0: 对，所以我觉得那是一种挑战。
1: 那
0: 我反正我就觉得尽人事听天命，我爸就是我读书，就是尽量读，然后剩下的就交给上天的安排。
1: 嗯，
0: 反正我有一份工作，就当法官助理，
1: 嗯、
0: 然后对，就骑驴找马。后来上天就真的让我考上，我也
1: 真的，
0: 对啊，
1: 好，

0: 棒哦，上天让你考上，你要是没本事的话，
1: 炫耀文，
0: 你要是没本事的话，上天也让你考不上的。
1: 确实啊，这是我就是有一个傻人有傻福吧，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就觉得反正我有一个工作。我不至于没饭吃啊，我家里人也没有对我什么，
0: 也没有催我，也没有赶我，
1: 没有，
0: 也没有要我怎样。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家里对你还是帮忙挺大的，所以帮忙挺大就是没有在你生活生命当中构成一个挫折，
1: 一个
0: 门槛，说这里你不能走，或是你一定要走到哪里，他们没有对你这个，
1: 就
0: 你是轻轻松松的拿到了。
1: 这就是重男轻女的另外一个好处，其实很多事就看你看的角度。我爸爸妈妈没有期待说我一定要就是功成名就，反而觉得你就是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那意外的就让我可以走我自己想要的。
0: 哪里，我告诉你，我现在听到一件最好笑的事情，他居然说这是重男轻女的一个好处。我哪知道是重男轻女的好处，是因为没有逼你，没有破你，没有说给你弄一个框架，叫你一定要走什么路。可是
1: 我就说事在人为，很多时候就是看你自己哈。我觉得看你是自己看事情的角度，就觉得这个是正面的。
0: 嗯，
1: 就像以前我哥哥成绩很好，那很多人就会老二心态，就会觉得说啊，你这个嫉妒哥哥啊，就不喜欢哥哥。
0: 对，
1: 但我的想法就会觉得哇，我有个哥哥好厉害，哇，这对我就会觉得。与有荣焉，
0: 但是我还是才就很崇拜哥哥，说哥哥好棒哦，对不对？
1: 对，但是我还是走我自己的路，因为我哥是男生，所以我觉得，
0: 所以说是他哥哥去抬就好了，
1: 对，
0: 是不是？这个重担吗？有哥哥在，哥哥抬就好了，我不重要了，
1: 对，
0: 是不是？我觉得你很幸福啊，
1: 对我真的是很阿 Q 啊，我做什么事都不，我就会。我觉得真的是
0: 也是因为家里没有给你任何压力了。
1: 对，所以啊，我知道这个个性就是这样。我在遇到人生的挫折的时候，我都可以自己就是自我解嘲。
0: 嗯，
1: 比如说我就觉得，我就算匍匐前进，就像人家
0: 也还 OK。
1: 对，我就算是匍匐前进，但是至少我还能
0: 走到。
1: 不是，我是觉得啊，至少
0: 我还
1: 有
0: 走动，我在动就对了。
1: 对对对，那我就。觉得哎，好像也没有世界末日。
0: 太好了啊，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庄科会检察官他虽然讲到这里，可是我知道我们还有事情没讲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本来是要谈他为什么在这么紧张的工作之余，他会想到拿起另外一支笔。本来说他是左手执法的人，但右手执笔，这个笔是干嘛的呢？是判法官的呢？判法令的呢，或者是寻找另外一种真善美呢，知道吗？因为他后来呢，拿的右手拿的笔呢，是拿的画笔。那这个画笔是怎么样做的？我想你给我们一段时间，我们下次来找你。为什么左手执法，右手拿笔？这个笔是哪一方面的？OK？
1: 好，
0: 好，谢谢您。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时间再继续跟你谈你的右手执笔这个笔。为什么不是法官的笔，而是变成美的追求艺术的笔？那种美的笔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好，我们下次再找时间跟您碰头。
1: 好，谢谢大家，
0: 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艺术是生活节目中再见喽，拜拜。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哇，今天呢，我们这个派特的幸福札记啊，我们要展开一个新的系列，邀请到的是也是节目的老朋友、好朋友山梦贤老师。梦贤你好。
2: 听众还有叶明老师大家好。
1: 是，这个梦贤呢，陆陆续续的在我们节目当中谈了好几次了哈，但是过去这一两年他也在忙他的人生大事。对，好不容易这个今年拿到了博士学位，谈的是他还是绕在他的最有兴趣的一个领域，就是动物保护教育这一块哈。那梦贤呢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课程与教学传播科技研究所，好长的名字的博士哈。那目前呢这个我们这个月啊开学了，那梦贤老师也正式的加入我们大学教授的行列哈，他来到了辅仁大学的师培中心哈，担任助理教授，非常新鲜的老师，
2: 还有新鲜的干粮，
1: 真的，对，现在在台湾呢，从事教育工作需要很大的勇气。

0: 对，这个有一点感慨哦，师不聊生啊。
1: 对，到现在开学还在缺很多的老师了。
0: 没错，对对，更何况你的单位就是要栽培更多的人投入教育工作呢，哈。
1: 对，所以今天就是来跟听众还有明理老师聊一聊，分享一下。
0: 是，而且我刚刚在跟

0: 因为你是谈动物保护教育的主题，在我们过去啊，这个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1: 嗯，
0: 哎，我们只能够包在一个很大的跟某个科系很有关系的那个糖衣里面放一点药，大概是这样子。我当时要在学校，我们这个护理学校要开一个动物辅助治疗的课，然后花了好大的力气去告诉大家什么叫做动物辅助治疗，那跟我们护理有什么关系？要有关系，然后要让他们觉得说哦，这个将来是有，就是能够开一个很特殊的窗户哈，这样的一个园地，为学校争取一些经费的可能性的，他才有可能让你开课。但我觉得现在这个环境已经蛮成熟了哈。对，那其实孟贤就是以非常鲜明的动物保护教育专家的这样子的背景跟立场，来到这个学校里头担任老师。对，我觉得好幸福哦。
1: 谢谢老师，明玉老师才是我们的先驱啊。对啊，
0: 先驱就是死在沙滩上的那一堆。
1: 对，就是哇，最早然后像北护的校犬啊，然后动物辅助治疗啊，还有建立那个金三角啊，明玉老师真的都是我们崇拜的前辈跟对象。
0: 过奖过奖了。这个哈，动物的福祉的议题是不可能做完的，对不对？每一个世代都有会长出新的问题出来，解决了旧问题还有新的问题，人也会改变，环境会改变，尤其是现在哇 AI 啊。
1: 哦，对，
0: 上次还在新闻上面看见了有人牵着一只机器狗，还很轰动，对不对？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机器狗看起来蛮可怕的。对，好，所以我还是很比较喜欢那种就是自然界创造的这样子的动物。对，然后这个孟贤呢哈，他也就是立志哈，要在我们动物保护教育上面尽一份心力。他目前正在筹备了一个协会哈，叫做台湾多物种教育协会。
1: 对。
0: 很特别的名词哦，
1: 谢谢老师。
0: 是我们一般大概都会说什么动保教育啦，
1: 对，
0: 动物福利呀，但是你这里是多物种教育哦，我们在这个系列的这个节目当中，对，会为大家好好的介绍这个孟贤老师的理念哈，还有他现在跟未来要做的事情。那好不容易邀约到了孟贤老师，愿意帮我们做系列的专题哈。那这个专题呢，我们就命名叫做“生活动意讲堂”。哎，生活动意，动意，动意是什么？我们一般就开会要提动意，临时动意哈，就是随时可以拿出来谈的话题的意思哈。但不是只有这样啊。这个生活动意的动是有。
1: 哦，是有含义的。
0: 对，
1: 对，谢谢明玉老师的铺陈。生活动意它其实是生活中的动物议题的简称。
0: 对，
1: 后来我就取叫做生活动意，就是让动物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被讨论被谈论。
0: 对
1: 对， 对，而且它是可以及时的。
0: 对，
1: 对，所以我就觉得也蛮符合动物的形象。
0: 对，
1: 对，它就是非常的及时，然后很有生命力的感觉。
0: 是没错，我就一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名词哈，我马上觉得哎呀拍案叫绝。对，就是动意动态的提议。
1: 对
0: 啊，随时有问题我们就拿出来讲一讲。那它也是，但是我们讲的都要讲动物，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叫做动物议题，叫动意哈。那我为我们这个系列呢命名叫做生活动意讲堂，这个意思就是啊，孟贤要常常来我们这边啊，这个讲堂要一直让下去，因为动物的议题随时都有的谈的啊，
1: 而且有很多时事性呢。
0: 没错，没错啊，很希望能够对，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我们节目通常这个主题都不太有时间的限度。我们都是先预录了，所以这个议题什么时候听都可以。但我们也是蛮需要有一些跟随着时事的变化来作为案例来讨论。对，那希望以后孟贤要常常来我们这边来进行我们的讲堂。
1: 好，一定一定。
0: 好，那今天呢是我们生活 动议讲他

0: 的第一讲哈，第一讲呢，那当然就是要请孟贤来介绍一下这个，从爱护动物到理解动物的议题。对，那动物保护教育还可以教什么？我们有很多这个，脑袋里头有很多的疑问哈。动物教育其实都好像很熟的名词，但把它放在一起，我的想象跟你的想象跟他的想象可能不太一样，对吧？
1: 对对对
0: 对，在很长很长很长的过去的一段时间，讲到动保，大概就只会说领养代替购买，
1: 对，
0: 这个饲养不要弃养，
2: 不要虐待，对，
0: 就这样子，是不是？
1: 对，
0: 对，那好像头脑椅上面的口号讲的哗啦哗啦响，但到底实质上到底是什么？我的理解跟你的理解，他的理解会不太一样哦。对，好，哎，我们把时间交给孟贤了。
1: 好，谢谢老师。也跟各位听众们分享哦，为什么一开始要先来聊聊，就是动物保护教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像明瑶说的，他好像给了我们一个既定的印象，好像动物保护教育就是一定要爱护动物。但他现在就遇到一个状况，说如果我本身我不喜欢动物，
0: 哦，那我完全可以不用管，
1: 对，我
0: 是吗？
1: 对，我就不用理这个动物到底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
0: 对，
1: 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说，哎，会不会是我们在教育学上常用的这些专有名词，其实它已经有了一个既定习惯用的概念。对，那这变成动物保护，好像就只关注于某一些特定的动物。
0: 哦，尤其哦，我们最近这个大家就是喜欢动物成为一个显学嘛，哈。
1: 对对对。
0: 对，然后讲到台湾的动物保护法，大家就有笑说，这叫做台湾宠物保护法而已，
1: 猫狗法，
0: 猫狗法只保护了猫狗。
1: 对，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值得被探讨的，就是它其实是具有脉络性的。对，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因为他并没有经历过我们之前就从没有动保法，再到有动保法，再到动保法可以慢慢在学校推行跟一些教育有关的活动，所以他们就是现在接受到，就是说，哎，为什么爱护猫狗的这种动物保护好像比较多人谈，反而是关注一些像是昆虫啊、野生动物啊，就是这些比较少谈到的这些我们台湾本土种的动物就很少被凸显，叫什么野生动物保护教育啊，或野生动物保育教育这样子。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哎，会不会是因为动物保护法它因为有法规在，所以导致我们觉得动保教育就一定是动物保护法教育。那动物保护法里面它的确就有明定嘛，就是我们保护的就是犬猫，有四组管理的脊椎动物，
0: 脊椎动物，
1: 对，脊椎动物，对，所以刚刚我讲到像昆虫啊，或者是一些非犬猫的，我们说特殊的这些动物特宠、特殊宠物，它好像就是蜘蛛啊这一类无脊椎动物就不被受到保护这样子。
0: 是啊，即便是脊椎动物，那鱼也是脊椎动物，我们就不会想说要的看到他们就说可以吃吗？
1: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变成它需要从一个教育学的历史去回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哎，如果这个词已经大家印象太深了，那是不是我们要换个名词，就变成是讨论它的议题。因为我们在讨论保护的时候已经有讲到，就是好像有点上对下，因为我们是比较高的，比较有能量能力的，所以我们要去保护弱者。这样的其实它有个潜在的一个意涵，就是好像动物都很比人类弱，
0: 对对
1: 对, 對。但那个相信听众听了派特幸福杂技这么久，都可以从明理老师跟我们的那个来宾的感受，就是他们的话语了解，其实动物是非常高智慧的，它是有非常多的互动性，然后它也有情感。
0: 对，
1: 尤其是我们之前也有讨论到，像真古德博士，他这辈子最爱的就是狗。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哎，其实动物它其实跟人类相较之下，在不同的类别，它或许是比人类有更好的能力。对，但我们讲保护的时候，好像已经潜在把它变成弱者了。
0: 对，
1: 所以我在想说，哎，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去翻转一下？
0: 是，
1: 对对对，那个教育名词。
0: 是，没错没错，这也很符合我们台湾现在就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一直在推的叫做多元
1: 啊。对，
0: 就是不同的族类。

0: 对了，我们要彼此平等的来看待彼此。嗯、
1: 对对对，哇，老师一讲就讲到了一开始我为什么要成立动物总协会的核心，
0: 我马上了解你要干嘛。
1: 果然是有默契，对，果然那个派特好友就是这样，马上一点就可以知道那个。
0: 对，因为我们这一类的族群的人哈，都有过跟动物深刻互动的经验，其实我们都非常能够理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动物学了多少东西。
1: 对，
0: 好，以动物为师是我们这一群人是很正常的一个生命的经验。
1: 嗯，
0: 对，所以应该我们都不会觉得自己有多厉害吧。
1: 哦，对对对。对，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比较谦卑的向动物学习，所以我们到底要跟动物学什么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会命名叫做生活动议，就是生活里的动物的议题。对，就是我们其实真正要学的是怎么去理解跟我们不同的生命，怎么样跟它共存在相同的世界里面。对，所以我觉得哎、欸、或许动物保护教育某一天它可以换成叫动物议题教育。
0: 哎，
1: 对，那它可能就会比较中性，然后即使你不喜欢动物，你也可以来，
0: 而且你也应该，你也应该来学。因为这整个的过程其实我自己我也是教育者嘛哈，然后我也是动物保护的行，就是参与过行动的，也照顾过动物。我刚刚说跟与动物为师哈，这个部分其实更深一层的来说的话，其实不管你是做救援还是做照顾还是做送养等等的，或者你只是倡议，其实在到最后的结果是要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1: 是，
0: 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地球村的人。
1: 嗯，
0: 哎，所以我觉得就是才会延伸出以动物为师或者以动物议题为师，它就是一个题目，让我们去思考跟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有关的部分。
1: 没错，明玉老师有提到很重要，成为更好的人还代表着你的态度跟你的价值观、生命观。对，所以我觉得
0: 最后回馈还是最对自己好。哎，
1: 没错，没错。
0: 好哇，我们前面铺陈就已经讲这么多了，
1: 差不多就是把为什么叫生活动议，还有这一次的系列，相信常听我们两个对话的听众已经猜到我们接下来。对，
0: 但是不要走开哦，我们只让你去休息一下下，等一下就要再回来，我们要深入来谈一下什么叫做动物的议题哦。
1: 好。

0: 哇，孟贤啊，我们刚刚讲说我们这个叫做生活动物议讲堂嘛，哈，谈的就是动物的议题，动物议是动物的议题。那是不是所有跟动物有关的内容都是动物议题啊？
1: 所有跟动物有关哦，老师，你真的是问到一个超级大重点。
0: 嗯嗯，
1: 就是跟动物有关的东西有非常的多。
0: 嗯，
1: 举例来说，我可能问说，今天一只家犬，它适合吃什么东西？这个比较偏知识面的。
0: 嗯，
1: 就是它没有太多的其他的答案，例如说，狗狗可能它是杂食性的，所以你在那个营养上必须要均衡。猫咪的话，它的演化上来说还是偏
0: 肉食，
1: 它的蛋白质摄取要比较多。
0: 嗯，
1: 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是不需要讨论的？它比较是单纯的知识性的，
0: 对，有科学的依据、研究的依据，然后有标准答案的。
1: 对，所以它就是跟动物有关，但它没有办法成为议题。
0: 嗯，没得讨论了，
1: 没得讨论。但今天如果我们问的问题是，今天有不同的动物的饲料的品牌，
0: 嗯嗯，
1: 对。那如果作为一个消费者，
0: 嗯，
1: 我要怎么样去选择适合我的狗的品牌？
0: 嗯，
1: 那就会有很多的答案，
0: 要考虑的点好多。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变成它具有讨论性，
0: 嗯，
1: 而且它在不同的时代可能会有不同品牌的出现。
0: 嗯，
1: 对，那可能会早期的研究发现是，哎，好像只要这五种营养就够。
0: 嗯，
1: 可是随着科学的发现，它可能现在要十种营养，它会具有时代的这个脉络性，
0: 嗯，是动态的，
1: 是动态的，那它必须要牵涉到说你自己能负担多少的钱，
0: 嗯，是，
1: 对，它就兼具到价值选择，
0: 对，
1: 然后你必须要去先有这些相关的知识，再去做出决定，这个时候，
0: 而且还有一个，我会不会很麻烦？
1: 哎，对对对对，
0: 我有没有时间呢？我们材料啊，
1: 嗯，没错，就是包含它的取得性。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它就会是一个生活议题了。
0: 嗯，
1: 对，就是这个动物跟你之间，你要怎么去选择它？这是一个非常广的议题的一个说法。
0: 嗯，
1: 对，那真正的议题的说法，它其实是有三个很重要的概念。
0: 嗯嗯，
1: 第一个概念就是说，它有没有一些价值的思辨？例如说老师刚刚说的，欸，那个方便性啊，我虽然是饲主，但我不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去采买，我网络上或超市我买买就好了。
0: 对，
1: 他，所以他有时候会具有一些价值的冲突。
0: 嗯，
1: 你的方便性会不会去牺牲这只狗原来可以得到更好营养的一个机会？
0: 对，
1: 所以他会有价值上的冲突。第二个就是他有不同的利害关系人。
0: 嗯，
1: 例如说虽然是我养的狗，但我的朋友觉得我这样太不负责了，我怎么可以因为方便性就，对，就牺牲了那只狗获得更好营养的机会？所以他可能会接收到非常非常多的资讯跟不同人的讨论，
0: 杂音很多。

0: 对，或者他上网询问网友，网友有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建议，那我到底要选择哪一个呢？
1: 对，
0: 这个时候就会形成所谓的叫做公共判断。
1: 哦，
0: 我真的做出这个决定，我是有觉知的，我是有意识的做，还是我完全不思考？别人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议题里面它其实刚刚说动议动议，其实它是有不同的价值、不同的观点，不停的在碰撞。
1: 嗯，
0: 然后你要有意识的知道你是什么样的状态去做出这样的选择。
1: 对对对，你刚刚讲这个话题哦，
0: 嗯，
1: 我就想到啊，就是我们人也是一样啊，像那个生产完坐月子这件事情要不要喂母奶啊？
0: 哦，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你要不要洗头啊？
0: 哦，对，要不要坐满？然后可不可以下床走动
1: 啊？对对啊，是不是每天都要吃一只鸡啊？
0: 嗯，
1: 嘿，这些东西就在过去，其实我们就会前上一代的人给我们的这些传说，然后就非常严谨去执行，然后搞得这个生活上很不方便。
0: 嗯，
1: 对，那。后来像我这一代当时的就是生孩子完了以后，我们会比较有想法，就会去抗拒那个就是说做起来没啥道理的一些风俗民情这样子。对，我觉得你刚刚提到这个就是这个现象也常常反映在不同的议题上。嗯，
0: 对，所以老师您提到的其实就是现在在国高中啊，他们还有国小，他们在培养的就是议题教育的能力。
1: 嗯，
0: 对。那所以说，现在的学校有，哦，我现在学校很辛苦哎，在高中以下，他们有19项议题哦。
1: 嗯，
0: 对，例如说像人权啊，然后像性平啊，环境啊这一些，所以说
1: 每一个问题都好大耶。
0: 对，每个问题很大，可是孩子们没有办法学的。这么多，其实包含我们今天讲到生活动物、动物议题也是，对。但我们还在努力，他现在还没有在那19项里面，或者成为第20项。对，所以您就可以这样说：，其实生活中处处都是议题，处处都需要我们去判断。
1: 是，
0: 对，所以议题这件事情，它比较像是一个我们怎么样，像明宇老师刚刚说到的，成为一个全球公民，在一个地球村的一员，我们所需要的一个生存的能力。
1: 对对对，真的。OK， 好，那所以老师怎么样来判断一个议题值不值得带学生来讨论？
0: 我觉得它蛮取决于老师对于议题的了解。
1: 哦，这个对老师是很大的挑战。你刚刚说有19个议题，那还不是国英数这个那个是之外的，
0: 对
1: 不对？嗯，
0: 对，所以就变成说，我的建议啦，就是说，如果是从老师端想要关注的议题，就是把他最喜欢关注的那个议题分享给孩子们就好了。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老师还是要教他有所感的。
1: 嗯嗯，
0: 对，
1: 嗯，
0: 那什么样的议题值得老师去带路？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如果他有牵涉到价值的一些思辨啊，你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啊，
1: 嗯，
0: 然后有不同的观点，就是不同的利害关系人，
1: 嗯，
0: 那他就是个好议题。
1: 嗯，
0: 对，
1: 嗯，
0: 但老师必须要去把握，就是这个议题它的范围，
1: 嗯，
0: 对，适不适合这个年龄的孩子学。
1: 嗯，
0: 对，举例来说，像是如果是幼儿园的孩子，
1: 嗯，
0: 你现在就跟他谈那个很消费者教育的，
1: 嗯，
0: 对，或者是气候变迁，他可能就只能学到表面的，
1: 嗯，
0: 对，因为他的认识的词汇、生命经验都还没那么的足够，
1: 嗯，
0: 对，所以他可能要先学的就是比较符合他那个年龄层的。
1: 哦，所以才需要有叫做课程设计，
0: 课程设计，对对对，
1: 对对，就是这些议题的内容，或者是它的基本的，训练我们思辨能力的框架，其实是
0: 差不多的，
1: 差不多
0: 的，
1: 对
0: 对
1: 对，就是我们人在社会上生活所需要的那个框架运作的一个，看任何事情都一样，都有一定的这样子一个思维的框架跟方法，但是导入的是不同的内涵。
0: 对
1: 啊，你谈的是动物的，你谈的是性别啊，什么什么这些。那 最后要训练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可以讨论各种议题的人，可是他在不同的年龄上面，因为他的

0: 生长发育的一些限制，或者他的那个阶段性不一样，阶段的能力不同，所以我们要把那个内容的部分拆解成，幼儿园教的程度、小学程度、国中程度、高中程度的能力呈现，这有一个纵向跟横向的那个整个框架的设计。
1: 没错，
0: 这个就要像您这样子的专家，已经走完全部的过程，从上面鸟看，然后设计出来。
1: 哦，不敢说鸟看了、啊，因为像明宇老师这么资深的老师啊，老师您看，你以你的经验就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对，所以我觉得身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其实我们大概就知道，就是我们给的东西一定是要让学习者有感，然后对他来说是未来有用的，然后又是适合他现在这个年龄的。对，我觉得只要把握这几个重点应该就不会离太远。
0: 是，
1: 对，但议题里面他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老师能不能接受同学们的观点跟他不一样。
0: 对，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非常难的部分。
1: 对，那这个地方就会变成这个议题最重要的核心。例如说像啊，我不知道老师您最近有没有觉得像网络上啊那些网友们啊，他们的回应都很个人立场。然后就变成说好像不是我的立场，我就会一直想要去说服你。但他好像大家都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世界好像就是有不同的立场。对，然后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遇到，就是可能有某些新闻的事件出现啊，可能就会分成两派啊，赞成或是不赞成。然后有些朋友们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立场不同，可能就删好友。
0: 有听说，有听说。
1: 对，所以其实议题的讨论，它也是在让我们重新思考，在这样自媒体发达，在这样子沟通讯息发达的状况下，我能不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立场？
0: 对对，而且现在那个媒体哈，它还有那个可以帮你筛除你没有兴趣的，
1: 对对对对，
0: 对，所以你会变成你跟你的同温层在一个世界里面，你以为的世界是这样子，
1: 对对对，
0: 然后所以有一天你如果遇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人的论点，你就会没有办法听进去，因为你已经在你那个大的这个族群里泡很久了，你以为大家都是这样想。
1: 对，那这样想就会变成说他的世界观会变得很单一。对，那可是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啊，这世界就是有非常多的观点在。对，所以我们透过动物议题来谈，它比较特别一点是它不会直接碰触人类敏感的状态，而是说因为动物它跟我们本来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从动物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去接纳不同的世界。对，所以我觉得以动物来作为我们的老师是一件很好的，它是在帮你做预备，去接受不同的观点，我们再换回人的角度，
0: 代换到人哈。
1: 对，它就是我们说的学习迁移。
0: 是，
1: 对对对，
0: 啊，终于搞懂了。对，是没有错。我过去呢比较没有这样子去思考过。对。啊，其实也真的在我的动物辅疗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个现象。就是动物很奇怪，它就是一个破冰的很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它在现场界限就没有了。
1: 对。
0: 好，你我不在乎，就不再去关心你是哪个政党颜色的，或者是你是吃素不吃素的人。没有，动物在这里我们就看起来透过它我们可以成为交流的好友。那这样子我说的话你做的事情我们可以更近距离的去做一个交流跟认识，打破这个界限。
1: 没错，
0: 动物常常有这样子的能力，好奇怪。
1: 我觉得这样的能力很好玩哦。就是老师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人也是动物。但是我们好像常常忘记，我们也是动物家族的。
0: 人不可爱，是这样吗？
1: 就是我们也蛮常忘记，我们是动物家族一部分的。对，老师您说的不可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那个后设的想法，
0: 是，
1: 可是动物界就是很单纯，所以我觉得老师您刚提到，只要有动物在现场，我觉得它是帮助我们找回我们身为动物的本心，其实好像也不需要烦恼的这么的多，担忧的这么多，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年纪也大了，就是好吃好睡。

0: 安健康。对
1: 对，家里有养猫咪的朋友们，你大概就有这种感受了哈。
0: 哦，对
1: 对，这个猫很奇怪，它什么啥事都不做，它只睡觉。
0: 对，
1: 可是光是睡觉就可以让我们打破我们的界限。
0: 嗯，有时候看着它还会有平静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像以猫来讲的话，每天它要告诉你的话就是。来啊，一起睡觉吧。
0: 我是范范，我的罐罐呢。
1: 对对对，就这样子，他的世界就这几件事情，有时候真的蛮羡慕他们哦，没有其他的烦恼，只有这些事。对，要学着过的单纯的生活。嗯，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再休息一会儿咯。嘿，下一段节目还有更精彩的哦。

0: 哇，孟贤啊，我看起来这个生活动议啊，就是动物议题这个部分，牵涉到蛮多这个伦理思辨的这种能力哦。对，那我们都知道伦理好像也没有标准答案，通常你讲到伦理的议题就是很烧脑，需要大量的听，大量的想，然后大量的讨论，还不见得会有标准答案出来。
1: 没错，
0: 那这样子这个因为你的师培中心要培养的老师大部分都是中小学的老师嘛，
1: 对，
0: 对啊，那就是他们所面对的客群都年纪很小，那适合吗？这么复杂的伦理的讨论，小朋友、小学生他们做得来吗？
1: 我觉得就像老师您刚刚说，那个在不同的年龄层，可能要给予他适合他的，所以小学可以，就是我们把它缩减成他能接受的部分，所以小学大概就是他要先能够觉知到有不同的观点，这样就好了。
0: 是是，
1: 不是说他永远都是他想的才是对的。
0: 哦，是。
1: 那这个不同观点呈现，他的背后就是家庭教育。对，就是不同的家庭观，他会有不同的世界观。所以小学生他可以谈伦理。但他谈的伦理是意识到我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这样就好了。对，那可能到随着年龄层增加，我们才会讨论到它的深度。例如说，你的想法可不可行啊？它会牵涉到哪一些的状态啊？那些就是年龄比较高的孩子们要学的东西。
0: 是，
1: 对，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小学生来谈是最好的，因为他就从小建立欣赏跟尊重不同的观点，然后他不会把观点踩得很死。
0: 是
1: 为什么？因为他会接受到不同的观点，然后才想说，哦，原来还可以这样想哦。哦，原来这样想比较是一个完整的。哦，那我要改变我的想法。所以他会有点像是我们说的哲学

0: 辩证，它有点像是一个钟摆，它会左右摆荡，但在摆荡的过程中它其实是在前进，他会随着他的生命历程去改变他的观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哦，老师我跟你分享，这真的非常重要。因为现在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人他可能讲了一个 A 观点，他这辈子好像就只能有 A 观点，可是随着他的生命的经验，他可能接受到新的科学的资讯，或者是他的生命历程可能出现了一些重大变故，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事件，他改变他的观点，然后等到他改变之后，大家就会说，哎，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对，但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说，其实人就是动态的，
1: 对，
0: 你中间本来就是会改变，
1: 对，
0: 那你只要知道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你为什么现在是这样的支持，我觉得讲清楚就好了，对，所以大家就不会去一直去纠结，说哦，你以前这样，然后现在又这样，对，那我们也可以给自己一个想法，就是对啊，人就是一个变动，我们就是不停的在学习成长，那我们在跟这个社会共存，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当然了，这个因为有网络的关系哈，网络是就是你在键盘后面，你在荧幕的后面，然后键盘上面操作，没有人知道你到底是谁，
0: 对，
1: 所以就更肆无忌惮的，对，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然后爱批评怎样就怎样，对，看起来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对，但是就像您说的嘛，这个人其实是会变的，键盘后面的人也会变啊，键盘前面的人也是会变啊，
0: 对
1: 对对，所以这个又是可能也牵涉到另外一个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的挑战呢？
0: 除了面对，其实它也回到议题教育里面，就是这么多的想法，你要通通放心上吗？对，或者是别人今天一直尝试的说服你，然后因为大量的声音去想要说服你，然后因为你人很少，真的是你。是少数吗？还是因为就像老师我们刚刚聊到的演算法，你刚好误入了一个不跟你不同温层的的状态，所以真正的世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我觉得它就是议题教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想要让每个人都有这个跟世界和平相处，大家可以表现出一些良善，甚至网络礼仪啊，你在网络说不要那么冲那么呛，然后使用人身攻击的这些状况，它其实就是一种公民教育，
1: 真的是。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师当然是主要的使命就是教育嘛，
0: 对，
1: 那学校的教科书的这教师的手册会告诉我们说这一课我们该教些什么什么。那这个是教的这个部分，但是老师们也会有自己的立场冲突吧。对不对哈？他可能因为他也是人嘛，他也是被这个社会或者他的同温层所塑造成的这样子的他。那如果老师他的立场想法跟教师手册里头要他教的东西不一样怎么办？老师怎么去适应这个状态，或者怎么去调和？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老师他自己要清楚的知道，就是他的立场跟教科书有什么样的差异。那在带学生的时候，他的确就有冲突，我到底要讲我的还是教科书的？那我觉得其实议题教育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表达观点，所以我觉得老师可以很客观的去讲我自己本身的观点是什么，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想，跟教科书为什么不一样，就是他无形中展现的是教导孩子们如何思考，而不是说好像老师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而是说连老师自己都会去挑战，对，那这样子可以带给学生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知识是谁产生的，这样的知识对我来说有什么影响，我要接受这些知识吗？对，例如说像刚刚在跟老师在课间闲聊的状况中，我们就有聊到像是历史课本啊，对，他们就是一个世界观，那历史因为我们之前都会有流行句话什么良师兴国，对，所以就是教科书我们的国民教育就是要培养一个国家他所需要的国民，所以他的那个历史的教科书的观点一定会是这个国家希望被看到的，就像早期在 我们早期的那个文化里面，就是有像那种皇帝啊，或者早期的那种帝王啊，他们都会有个叫做史官，对，不论东方或西方都是一样，对，就是要去记录到皇帝或者是那些帝王，对，或者是他们的重要的一些事迹，对，那他们就是一个人为的操纵，就是你到底希望后代的人看到你
1: 是什么，
0: 是什么，所以包含动物也是，我们现在在动物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观点，那哪些观点是科学的，哪些观点是人的，哪些观点是感觉，
1: 是
0: 哪些观点是我以为，对，
1: 是
0: 这个就是议题很重要，你必须要先去判断你现在在判断的东西，它到底属于是知识类啊，这知识能改吗，还是它只是一个立场类，它跟价值有关，还是它只是哦，它就是一个生命经验的表达，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件事，
1: 你谈到这个，我就想到我最近一个，我觉得也可以拿出来当一个课题来讨论哈，就是我在南部啊哈，有一个出租房租给人家，那只要是因为南部比较少下雨，
0: 对，
1: 但一旦下雨就会下，就比如说台风啊，或者是现在、這個、
0: 哦，就像今年南部雨真的很多，
1: 雨一多的话哈，这个屋子里面这些。蚂蚁就会比较多，就是要不管是地震或者是台风之前，蚂蚁又比较会跑出来。那我的房客呢，就抱怨，啊，蚂蚁好多，是不是可以拿蚂蚁药来喷他们？哈，那我结果我就跟我的房客说，哎呀，我们可不可以想象哈，当要淹大水了，我们是不是要搬家？蚂蚁只是要搬家经过你家而已，可不可以让它搬完？我只是跟他这样建议啦，当然大部分人是不能接受了哈。我自己在家里看到一堆蚂蚁，三不五时也没什么东西，我东西都收好好，这样还是在那边走来走去，我也会看起来毛毛的哈，也会想要不要他们这样子啊，我也是。但是我觉得换一个角度 ，maybe 我们可以把那么极端的处置他们、伤害他们的想法，我们是不是可以退一点点？好的，这样子一个做法。对，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回应这个部分哈。
0: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老师您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多物种共居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在生活的世界上，不是永远都以人的便利或是人的角度，而是其实我们是跟好多好多的生物一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不论是植物、动物、真菌，或是您刚刚说的蚂蚁、昆虫，对，那我们一起生活。那我今天在我这边盖到我的家，会不会原来他也是他的家？
1: 对呀、
0: 对，然后他也不知道那是你的家，他只知道说我就是在我的家，现在下雨了，我要移动。
1: 对，
0: 那我们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对于其他的动物会更？所谓的友善，
1: 同理他们，
0: 对，或
1: 将心比心一下，
0: 就是和平共存，对。那我觉得这样的概念是需要翻转的，对，就而不是说像我们刚刚在前一段有讲到那个动物保护法则，保护脊椎，动物蚂蚁是无脊椎的，但是他们的存在都也是有意义的，
1: 是。对啊，这个你如果在一个哈没有其他的生命存在的一个生活环境，我觉得也是不愉快的，
0: 对
1: 不对？你没事，我记得小时候常常喜欢看蚂蚁搬家，就看他们走到哪里去，他们每一个人都还会拎着他的食物包。
0: 对，
1: 你如果很仔细去看一个一个的小动物，其实蛮有趣的耶。然后想象自己如果是他们呢，哦，那个什么南柯一梦，好像就是有这样子的意味，有没有？
0: 其实这样其实是一个激发想象力很重要的一个训练。对，因为像老师您刚刚说他带他的食物包，您可以看到您用的词已经把你的生命经验对，然后你去想象他的就是换位思考。对，所以其实透过像这样子的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它其实都是教育的一部分。
1: 对，
0: 只是看说我们能不能把握那个机会去进行引导啊，或者是一些机会教育。
1: 那也是来告诉我们的不管是同一辈的或者是下一代的人，就是其实一个问题不是只有一种解决方法
0: 啊，没错，
1: 你可以有十八种不同的这个方法可以拿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对，我觉得

0: 这样子想了之后，我觉得会让我们自己觉得，哎，我更有能力一些了呢。
1: 嗯，
0: 对。然后就是怎么讲呢？这个问题不是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
1: 嗯，
0: 哎，那个是蛮好的一种进步。
1: 还有就是他也表达出这个世界其实是复杂的，
0: 嗯，
1: 它是丰富的，有多样性的，对，而不是说好像这个世界是单一的，很平面的，很扁平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愿意接受更多的立场跟观点，你会发现说哇，这个生命好多彩多姿哦，
0: 没错，对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很好玩，它有点像是在欣赏艺术。对，就是艺术家说 A 就是 A， 但我们看观看者有各个不同的连结。
0: 对
1: 对,
0: 对，
1: 但很感谢，就艺术家他创作了这样的作品。
0: 嗯，
1: 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就是像神他制造了这些万物，
0: 嗯，
1: 然后也有我们人，那他又制造了这些万物，那每个万物他都有自己存在的很独特的一个生命的形式。
0: 嗯，
1: 其实我们真的要懂得学习去欣赏这些不同的形式。
0: 嗯，
1: 对，然后接受我们跟这些万物共存。
0: 嗯，
1: 对，就是这是一个很早期跟老师常常我们在圣诞节都会聊到对，就是要有敬天爱人的这种概念在，那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包容性会更宽广。
0: 是，而且这也是我们现在常常在讲的正向思考。
1: 哦，对，
0: 是不是哈？当你发现，哎，你不是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比较有能力一点呢？
1: 啊，
0: 然后我换位思考到，哦，原来他也是这一，他可能是怎么样子的想法，或者他的逻辑，他的对方在处理问题上面的方法跟我不一样哦，好有趣哦。啊，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正向思考，而不是说他好讨厌，看到他我就马上要把他打死。
1: 没错没错，就是老师也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情感教育。
0: 嗯，
1: 我们有时候会莫名被勾动出一些情感，
0: 嗯，
1: 对，或情绪，那这些东西到底从何而来？
0: 嗯
1: 嗯，那好像也很少我们去自己去分析剖析，所以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在数位时代下，反而很多人越来越不快乐，
0: 嗯，
1: 好像忧郁症的比例也逐年的上升，这样，
0: 嗯，
1: 尤其是像青少年的自杀率也是开始在提升，
0: 嗯，
1: 对，所以我在想说，哎，我们对于议题的学习，或许可以，嗯，从在探讨的过程中，反而去厘清你自己。
0: 对，
1: 它有点像现在很红的叫 SEL 啊，社会情绪学习，
0: 是没错没错，哎 ，SEL 有机会我们好好谈谈吧。嗯，好，那今天呢，我们是那个生活动议讲堂的第一集哈，就很浅的来谈为什么山老师一直在强调的，未来也一直会去从事的，就是这个动物议题的，多物种的教育了，其实也是一种多元的思维的一种推广，对不对？那这个我们今天呢就是谈到了这个怎么样把它融入在我们的教育当中，运用这个，这就是生活上面会遇到的这些动物的议题。嗯嗯，很棒哦，谢谢今天山老师的这个介绍，还有听众朋友的聆听。嗯，老师有没有要再补充一些什么的？
1: 嗯，就是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来跟大家多分享。对，感谢大家的聆听哦。
0: 是，要继续追下去哦。好，谢谢山老师，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哦。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哈，欢迎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拜拜喽，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eeds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岁月如歌》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跟听众朋友们见面了。那这个重新开始呢，希望大家还是可以这个继续收听啦。今天再上一次，应该说上上一次，就是我有讲了聊了我的偶像，介绍了我的偶像周华健之后，我现在今天又来介绍另外一个。我自己也很喜欢的，就是周华健以外的，我也很喜欢的一个偶像。而且今天我还邀请了一个我们的好朋友，大家也很熟悉的好朋友，就是盒子姐姐。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盒子。
2: 一起来跟我们聊这个，其实也是你的偶像吧？
3: 对对对对对，是我的偶像。我第一次上娱乐节目，我好紧张哦。
2: 你紧张什么？对，我好像从来没上过我的节目。
3: 对，
2: 你都是上念伟的比较多。
3: 对，跟他在那边很像在说相声一样。
2: 对，真的。结果我很讶异耶，当盒子跟我讲说他的偶像是这个人的时候，我真的有吓一跳，因为我想说我们两个不是年代有差一点吗？
3: 真的。
2: 结果我们今天要来谈的这个算是我们共同的偶像，就是王杰
3: 啊。偶像尖叫尖叫。
2: 哎、欸，我真的很好奇耶，因为我们应该有差了那个
3: 没有那么多。
2: 也是蛮多的啦。
3: 不要说出来，我上次去上念伟他们节目，我跟他讲说哎、欸，我小时候都这样这样，他们说我们不同年代，我们不同年代。我说我们没有差那么多吧，我们不同年代。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被排挤。
2: 我觉得我跟你的差距仿佛就是你跟他的差距差不多。
3: 差不多，但是我本来不知道那个方伦的年纪、
2: 哦、
3: 我去上方伦的节目、
2: 哦、
3: 我知道念伟的年纪、
2: 哦、
3: 因为我们已经很熟了嘛，
2: 是是是，
3: 我就觉得哎。应该他跟念伟是一样的，
2: 对对对对，
3: 没想到人家比念伟还要再小一点。就跟我不同世代。
2: 天
3: 哪，很大击耶、欸
2: 方伦那个实在是太大的反差了。就是我不在我们那个讨论之内，因为我也听到他的年纪我也吓了一大跳。我觉得他好像可以叫我阿姨了。
3: 你不要再说了，
2: 太可怕太可怕。那我们今天要来谈王杰，我为什么很好奇，就是我跟你年代真的有差一点，为什么你的偶像会是王杰？
3: 我告诉你，因为我有很多哥哥姐姐、
2: 哦、
3: 我的妈妈跟爸爸都是家里面的老五、
2: 哦、
3: 所以我有很多的表哥表姐堂哥这样子、
2: 嗯嗯嗯、
3: 堂哥堂姐之类的，
2: 所以你就会跟着他们一起听歌。
3: 对，我小时候是在宜兰、嗯、住宜兰，然后跟我外婆一起住，然后他们家里面呢、嗯、都有比我大6岁以上的哥哥姐姐、
2: 哦、
3: 所以我去那边都小朋友，

0: 记得是黑色的，
1: 我有超多卡式录音带。
0: 然后呢，它里面有一片那个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他平常就有在听，然后我就放来听，哇，我觉得超级好听，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歌呢？然后呢，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到底几岁，但我记得我是幼稚园之前是住在宜兰，然后我后来去查了一下这首歌，1987年，我五岁。
1: 你才五岁，
0: 五岁就在听王杰，你不要再说了，你会透露你的年龄。
1: 我真的不可思议，那时候你才五岁哦。
0: 对啊，然后我觉得他的
1: 歌，那你很厉害，五岁你就会放那个卡式录音带。
0: 不是啊，他已经放在里面，你不是只要按一个钮就好，
1: 按 play 就好。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很早熟欸，你怎么会觉得那么沧桑的声音是很好听的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跟我阿嬷他们可能都听日本演歌或是听台语歌，所以我很少听到国语歌什么的，听到这个仿佛打开了一起新世界的大门。我觉得哇，好特别哦，然后疯狂的倒带，疯狂的听。哎、欸，
1: 我相信，你知道我有一个好朋友啊，她嫁到香港然后她的小孩就是因为刚开始都是爷爷在带，所以她小孩都会一直唱春风塔温上的我底边，就会一直唱这种歌。然后后来她妈妈，因为她妈妈就是我同学嘛然后竟然带她听什么你知道吗？杨凡的爱情列车长。他还觉得很好听。所以小孩真的会很受那个
0: 带
1: 长辈的影响。
0: 对
1: 对
0: 对,
1: 對，
0: 还好带我的人是我表姐。听王杰，
1: 对啊、哦、原来你是这样子爱上王杰的。
0: 对，
1: 那你第一次听到一场游戏场梦，你怎么会觉得很好听？因为他的
0: 根本歌词
1: 歌声很沧桑。哎、欸，
0: 对，但是因为他跟那种我觉得演歌或者是台语歌更悲情跟沧桑、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一种感觉
1: 相对之下好
0: 很多，就觉得哎、欸、很特别、
1: 很清新这样子。
0: 对，
1: 而且王杰那个时候，你知道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吗？
0: 对，我知道我知道。
1: 对，然后1987年发行的、可是你知道这首歌的有一个故事。
0: 有什么故事？
1: 他就是呢，那个时候王杰他在出道以前，先讲一下王杰的身世好了。
0: 他出道之前，歌手之前就做过很多其他的职业。
1: 对对，非常多。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在台湾出生。
0: 对，
1: 很多人都以为他是香
0: 港
1: 出生的。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对，他其实在台湾出生，然后他爸爸就是一个叫王霞的人，是以前是一个演员。他妈妈叫徐玉，也是一个演员。
0: 对，台语演员。
1: 对，然后他们就是2岁的时候就到香港去发展，所以那个王杰他2岁就到香港去了，然后一直到他12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离婚了。
0: 哎呦，
1: 所以你就王杰他其实3岁就在片场，所以他以前是童星哎、欸，你知道吗？
0: 好像有看过资料，但我不知道他到底小时候长怎么样。
1: 對，他小时候是一个童星，而且他小时候因为会翻跟斗，所以他从小就做那个替身演员。
0: 哦，
1: 对，就是有小朋友的替身，很多都是他去。
0: 哎呦，
1: 然后呢，他12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可是呢，就是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他妈妈把哥哥、姐姐、妹妹都带走了，然后把他是留给他爸爸。
0: 哦，
1: 可是他爸爸呢，因为就说也有很多女性的朋友嘛，所以就没有办法照顾他，于是就把他放在一个寄宿的学校。那个学校其实台湾也有，就是三育书院，对，三育。然后他就把他放在那个寄宿学校，就王杰就是从12岁开始。就是几乎后来他
0: 独立生活，
1: 对，因为他爸妈都没有来看他，好像只有前半年有来看过他。他寄宿学校住了那么久，只看过他2次。然后他后来就是都就是看着别人，每一次都看着别人，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很高兴，他爸爸妈妈离婚，因为他终于不用被打了。
0: 哦，
1: 因为我听他讲说，他小时候被打得很厉害，而且他是会被打到被他妈妈打到流鼻血。
0: 哎呦。
1: 然后因为他又有气喘，所以他那个血都是倒逆流的，然后所以他就觉得哦好棒哦，就是终于不用再被打了，可是没有多久就发现很多就是假日，他们寄宿学校假日是不是父母都会来，
0: 对，
1: 会来探亲嘛，然后会带很多好吃的东西来啊，
0: 只有我没有，好可怜哦。
1: 对，所以他就久了以后，就是他刚开始本来很高兴，但是久了以后是不是就开始会觉得
0: 孤单寂寞，觉得冷。
1: 对对对对。然后呢，他就从那时候就开始在学校打工，负担自己的生活费啊、学费这样。那老师对他很好，因为他很可怜嘛。然后还有就是他有一个同学，因为妈妈来都会带鸡腿，所以他就 他有个同学就对他很

0: 不错，就都会留一只鸡腿给他。很可怜的一个童年呢，然后他就所以因此就是他十二岁就开始独立生活嘛，那他爸爸妈妈都不管他，一直到他十七岁的时候，其实他三育书院他念完，他们跟我们的学制不太一样，他马上念完什么类似十二级还怎么样，然后他就念到就是再上一层专科嘛，就是算是大学这样子。可是因为他竟然因为老师念他几句，他就跟老师打架，
1: 哎呦。个性很激烈，
0: 对，很激烈，因此他就被退学了。
1: 哎呀呀！
0: 那他退学之后，他就跑回台湾来找他爸爸妈妈。嗯，那可是可能他的家庭真的很破碎吧，所以他从十七岁开始就在台湾打零工，就像你说，他做过超多事情，做过油漆工啊，开过计程车啊，
1: 对对对
0: 对，然后什么
1: 特技演员、啊，
0: 对，特技演员啊这些的，然后。哎、欸，你知道
1: 他好像还会开大卡车，
0: 对对对，他还开过大
1: 卡
0: 车，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他有点多才多艺耶，因为你看他，他就是思念他父母的时候，他就十四岁就做了第一首歌曲，叫做《娃娃在哭了》，
1: 对，
0: 然后。就是他十四岁就创作第一首歌哦，因为他后来、因为他是一个教会学校，所以他们都要学乐器嘛。
1: 对，
0: 所以我真的觉得他很多才多艺，所以他又会弹琴，也会弹吉他，但是他也会骑摩托车、技术车、开大卡车，
1: 真的哎，
0: 而且都是就是他做起来还蛮称职的，就是他的技术都很好这样子。然后后来十七岁就。你知道他很早就结婚了这件事？
1: 我知道，
0: 他十七好像十九岁就已经有第一个女儿了。对，因为他有讲过这个故事，
1: 我只记得他有一任的老婆叫做莫启文。
0: 哦，对，那是他第二任，
1: 那是后面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第二任的老婆。
1: 那时候听到觉得好伤心哦，對對對，天哪，自己的偶像结婚了，他一定是个坏女人。以前偶像结婚都是哈这个坏女人，
0: 真的好像会这样。然后结果后来他就是因为英雄救美，就他在溜冰，那时候你知道狮子林不是有冰宫吗？很多冰宫啊，什么白雪冰宫什么，他在那边教溜冰。哎呦，他是不是多才多艺？
1: 很有才华哎、欸。
0: 然后就后来里面就一个女孩子被太保欺负，然后他就英雄救美，可是没想到那天晚上就跟人家。懵懵懂懂之下，两个人就上床了。
1: 你的节目可以讲到这个尺度的吗？
0: 只能讲到这儿。然后他们就生了一个 baby。
1: 哎呦，
0: 所以十九岁就他就生了一个 baby。
1: 好好哦、
0: 对，然后
1: 不是啊，因为我很想生，但是还没生出来。我就觉得，哎、欸，这有这么容易的事吗？
0: 啊、
1: 为什么到处听到？为什么我要生一只？
0: 因为他们还年轻啊。可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年纪都太小了，所以他们的父母最后还是让他们结婚了嘛。那结婚了以后，王杰就为了想要取得台湾的身份证，就有人跟他说那你去当兵。所以他就去当了三年的兵欸，就是
1: 三年，那个年代还是三年欸。
0: 对，他好像后来还做了类似那种海陆挖人那一类的。
1: 好惊人哦。
0: 对，然后
1: 他感觉很消瘦。
0: 对对对。
1: 他不是肌肉的那一种。
0: 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四肢很发达欸，很厉害啊，那个技术类都很厉害。然后结果呢，他就去当兵。就当兵的时候，因为他妈妈就是都会找一些演员来家里开 party 啊，就是常常半夜三更就把他太太就是叫出去陪跳舞。所以他太太就受不了，于是在他当兵的时候，他太太就写了一封信，就留下他的女儿，就走了。对，所以他的第一个婚姻就这样子就到这里结束，他就自己养女儿。可是他回来以后就是过了非常辛苦的一段日子。
1: 对，
0: 就是都有一餐没一餐的，然后跟他女儿共吃一颗卤蛋，很可怜。
1: 卤蛋那么小颗，还要跟别人共吃。
0: 对，然后反正他就过了很可怜的日子。然后结果他就是第一次，他是把他的 demo 带拿去给那个李宗盛听。
1: 哦，
0: 就李宗盛就说，那个不会唱抖音的人有齐秦一个就够了。就他觉得他不看好王杰。结果后来他就辗转透过朋友，就把这个。他的那个 demo 带拿给李寿全，来听。结果李寿全一听就觉得这个人的沧桑的歌声一定就很特别，
1: 对，
0: 所以他就帮他出了专辑，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专辑。
1: 哇塞，
0: 对。然后就这有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他在他的那个唱片公司，就有人问他说：“哎、欸，你觉得你这张专辑能卖多少张啊？” 然后他就想了一下就说30万张。
1: 哦，
0: 结果你知道大家，你觉得大家反应是什么
1: 啊？你怎么可能卖30万张？
0: 没错，就是这样。
1: 但是应该有突破这个数字吧？
0: 有，
1: 对不对？
0: 对，然后大家就笑他，所以他后来在公司的绰号就叫30万。
1: 这不是跟我有一个朋友一样，我要岔开，我朋友实在太好笑，他在网拍上面买东西，买了比别人贵了8000块、
0: 哦、
1: 然后
0: 哇，
1: 对，大家都觉得他是潘娜，然后那个身边的朋友就说哎，你买东西又贵8000，贵8000，后来他的名字就叫
0: 贵
1: 八千，听起来很像某个日本人的名字。然后我们想想，哎，贵八千，他今天怎么有来这样子？
0: 可是他贵8000真的贵太多了吧？
1: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买了贵8000。哎，可是如果是房子买贵8000，好像也
0: 还
1: 好，还
0: 好啦。对对 对, 对, 对，
1: 但要看是买什么东
0: 西，对，要看是买什么东西。反正他的绰号就叫30万，对，然后大家就一直笑他嘛。嗯、所以我们现在先。我们等一下再来继续讲，然后这个故事后来怎么发展？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就是
1: 他的我跟他的定情歌曲，
0: 对，定情歌，结缘歌，还结缘呢，一场游戏一场梦。

0: 盒子怎么样？
1: 好怀念哦，
0: 很怀念，
1: 但是有时候又觉得很好笑。
0: 因为我们刚才还有在看他的 MV，
1: 对，
0: 他的 MV， 哎，他的 MV 是张曼玉拍的，哎，
1: 很酷哎，
0: 超酷的。那个时候张曼玉应该已经红了吧？
1: 应该吧？
0: 对。那我刚刚那故事不是没讲完吗？
1: 对对对，
0: 对他就是不是他
1: 带着
0: 他
1: 的女儿，
0: 他的绰号就叫三十万嘛。然后结果他就是等于是被取笑啊，所以他后来每次进公司都觉得很丢脸，就有点后悔自己干嘛要
1: 讲一个这么大的数字。
0: 对对对，就后来有一天那个时候他还很穷嘛，因为然后就有一天他就坐计程车，结果在那个计程车里面不是会听广播吗？
1: 对，
0: 刚好听到一个就是排行榜的节目，结果后来。就刚好要介绍到就是第二名了，然后现在要介绍第一名，结果那个他就很紧张啊，想说该不会是他吧这样子，结果后来他那个鼓点一出来，一场游戏一场梦前面不是会有先打鼓吗？然后后来就噔噔噔噔噔，然后他就说，他就一直摇晃计程车司机说这是我，就计程车司机听好像是山东人，就说你干嘛你干啥，
1: 很激动
0: 很激
1: 动，太激动了，
0: 很激动，然后就说你要干嘛，你要抢劫之类的，结果后来他就说这人是我，哎、欸，是我这样子，结果后来你知道他就排行榜第一名，
1: 他我小时候的排行榜节目，像电视的就有金曲龙虎榜，广播的有罗小云的那个排行
0: 时间，
1: 对，每周排行榜，
0: 对，
1: 他很常第一名耶，
0: 对，你知道《一场游戏一场梦》他是蝉联半年的第一名耶，
1: 他怎么那么厉害？
0: 对啊，这首歌
1: 真不愧是我喜欢的偶像，
0: 他很厉害，他等于是在那个凤飞飞、刘文正啊、邓丽君这些之后，本来有一个巨星断层，
1: 对对对，
0: 然后他等于是在这些人之后，然后就是在八零年代后。90年代出现的另外一个巨星，
1: 对对对，没错、欸。
0: 他现在的这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已经卖到1000多万张了，然后他的整个他出道到现在全部的专辑已经卖了8700多万张，
1: 很惊人哎、欸，
0: 很惊人、
1: 我想到了，我小时候会突然觉得他的歌很好听，应该是因为。刚刚有讲到刘文正啊、凤飞飞、他们的歌对我来讲实在太难了。
0: 明明之音了吗？哦，太难了，
1: 太难了。然后
0: 邓丽君的比较难，
1: 然后那个风格也很累，很相近，但是到了他这个年代，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风格起来，
0: 对对对对，
1: 会觉得没有听过，很新鲜。
0: 对对对，我觉得八零年代的中后期啊，开始就是国语流行乐坛就是风生水起的时间，
1: 真的，
0: 对啊，
1: 哦，小时候偶像的歌，现在听起来都觉得很好听、欸。
0: 对啊，对啊，像不是香港有四大天王吗？王杰、周华健，就是我的周华健，
1: 你的周华健，你为什么要讲你的周？
0: 就我的偶像，然后还有齐秦，
1: 哦，齐秦，
0: 对，还有童安格。
1: 哦、对，
0: 这四个人是被称为就是台湾的四大天王。哦，你还记得童安格吗？
1: 我记得，我小时候也会听他的歌。
0: 对对对，我印象中童安格应该是比王杰早出道很多，
1: 应该是。
0: 对对，
1: 但我比较喜欢他们在后期一点的伍思凯，哈哈哈。
0: 对，伍思凯我也蛮喜欢的，但是王杰他就反正他就是。这张唱片这张专辑一推出来它就大卖，然后大红大紫、所以很多那种当初笑他三十万的人、后来都很拍谁不敢见到他，
1: 真的一定会
0: 对，但是王杰这是他自己说的啦，王杰自己说就是他都没有怪他们、还把这些就是笑得最厉害的人问他要不要跟他一起工作、表示自己很宽宏大量我不知道这真的假的，反正就是他说的。那后就是在这个一场游戏一场梦里面，其实还有一首歌当时也还蛮红的。那首歌是一个人的名字，
1: 安妮吗？
0: 对，安妮，
1: 安妮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
0: 对对对，那你知道为什么安妮很红吗？
1: 我不知哎、欸，
0: 安妮也有一个故事哎、欸，就是你会真的，我没骗你，就是你会发现王杰的歌呢、
1: 都有一个故事。
0: 对对，很多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0: 这可能就是他的创作的那个来源。
1: 对，
0: 因为他也算是创作型歌手。
1: 是是是。
0: 然后安妮的故事是什么呢？这是他的初恋。
1: 哦，
0: 对，你知道他就是以前在他们学校有一个女生长得很漂亮，
1: 嗯，
0: 然后他好像是类似美发混血还是英发混血那一类的，然后就是长得很漂亮哦，就是他以前他在学校就有注意到这个女生，可是都一直不敢去跟人家说话，
1: 嗯，
0: 就有一天他们学校就举办一个舞会，
1: 嗯，
0: 然后他就在舞会里面就看到那个女生，可是那个女生都一直坐在那边都没有人去请她跳舞，
1: 嗯嗯，
0: 然后他的那个同学们就是一直怂恿他、啊、就叫他去约他跳舞，约他跳舞，
1: 好像高中生会做的
0: 事。对对对。后来他就走到他面前、喔、
1: 嗯，
0: 然后他邀他跳舞，那女生刚开始是拒绝，
1: 嗯，
0: 一直到就是他反正就死缠烂打嘛、
1: 嗯，
0: 那女生没办法拒绝，站起来的时候，他才发现为什么没有人邀这女生跳舞。
1: 哦，他脚受伤吗？
0: 他小儿麻痹。
1: 哦，
0: 对，所以他有一只腿是就是有穿那种。
1: 铁鞋那一种，
0: 对对对，
1: 他没有办法跳舞。
0: 对对、
1: oh.
0: 可是他还是有跟他跳舞、哦、这样、
1: 嗯、
0: 然后就后来反正他小孩子嘛就是觉得他很漂亮，也没有在乎他小儿麻痹，他们就有纯纯的爱这样子、
1: 嗯嗯、
0: 就有相处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好像也是这个女生的爸爸妈妈也离婚了、
1: 嗯、
0: 然后就要被带回美国，
1: 嗯嗯，
0: 结果后来那个他本来想说他回去美国应该暑假嘛，
1: 嗯嗯，
0: 应该暑假结束应该就会回来了吧，
1: 结果他没有回来，是不是？
0: 对，
1: 好伤心哦。
0: 更伤心的在后面，他不但没有回来，他就觉得为什么他没有回来，
1: 嗯嗯，
0: 所以他就到处打听他的消息，结果你知道怎么了吗？
1: 怎么了？
0: 他的这个小女朋友在一场车祸里面丧生。
1: 啊，好伤心、啊、
0: 你不觉得他的人生也太戏剧化了吧？
1: 哦，太难过了。
0: 对啊，所以他就很伤心，于、嗯、是呢嗯嗯就有了这个安妮这首歌。
1: 哦，哎、欸，小时候听都没有想过他的歌后面还有这么多故事、欸、
0: 对啊，可是你小时候你不会觉得很奇怪把人放在歌名嗯嗯就是放在把人的名字放在歌里面很奇怪、嗯、不过以前童安格也有做过 这件事情，
1: 很多很多、啊、
0: 对，可是 我以前就会觉得很怪嘛，因为仿佛就写给同一就是只有那个人，
1: 写给一个人，
0: 对而已、嗯、就觉得很狭窄啊，可是我是没想到他背后有这种故事。
1: 嗯，本来以为没有，本来听歌词以为只是他一直追不到这个女生，
0: 对，
1: 或是这个女生离他而去、
0: 嗯、
1: 结果没想到离他而去的方式是这样。
0: 对啊，
1: 好伤心哦。
0: 就有很多人都说那个王杰的人生太戏剧化，可是就是或许有人会就是这他说的一个故事嘛，那也不知道真假、嗯、但是因为我真实的人生中真的遇到过我有一个朋友、
1: 嗯、
0: 那个朋友你也认识、
1: 嗯、
0: 是一个长辈、
1: 嗯嗯、
0: 他的初恋情人呢几乎是发生类似的事情，
1: 嗯，
0: 就是他们那个纯纯的爱啊，结果后来那个女孩子全家移民到澳洲，
1: 嗯，
0: 结果当他在得到那个女孩子姐姐打回来的电话的消息的时候、
1: 嗯嗯、
0: 只是他们那时候比较大是高中了、
1: 嗯、
0: 结果那个女生在澳洲发生车祸丧生。
1: 哦，太伤心了。
0: 所以这个时候他也写了一首歌。
1: 以前的人好像都会把感情放到歌里面。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你没想到安妮背后有这个故事，所以 我是觉得这是有可能是真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真的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1: 嗯，
0: 了
1: 解。
0: 对啊，所以你会不会就是没想到吧？
1: 没有想到、欸、
0: 对啊，所以这个故事那么凄美，我们一定今天要来听一下安妮。
1: 要
0: 对的，因为我们准备太多歌了，怕听不完，于是我们赶快来听一下安妮。
1: 好的好的。

0: 欸，盒子，当你知道这个故事了以后，你在听 Annie， 你有什么感想？
1: 我会有不同的感觉耶，以前不知道就觉得你在吼什么，为什么要一直吼那个女生，你应该很爱她，然后最后没有跟她在一起，所以很伤心吧。
0: 对，
1: 现在的那个伤心的感觉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她的人生真的很戏剧化。
0: 我真的觉得
1: 是不是因为她很早就接触戏剧或是电影，所以她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演员，结果她生偏周围的人遇到的人事物也会变得很戏剧化。
0: 对，
1: 我觉得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
0: 对，我觉得你讲很有道理，而且我觉得他的原生家庭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
0: 我觉得他的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伤害可能太大了。
1: 嗯，
0: 因为他自己来形容他父母，就是他没有得到他父母的爱跟关心嘛。
1: 是，
0: 然后两个人还没离异之前，他也经常被打。
1: 嗯，
0: 而且都被打得很严重这样子。
1: 嗯，
0: 然后等到那个他们离异之后，他又被放逐嘛，他等于是一个没人要的小孩。
1: 对对，
0: 所以他的那个伤害很大。然后听说啦，就是后来就是他成名了以后，
1: 嗯，
0: 他的那个妈妈还是有来找他，
1: 对，
0: 但是带了很多赌债来找他。
1: 要叫他还债吗？
0: 对，
1: 因为他现在已经红了。
0: 对，
1: 哎呦，好像很多艺人是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可你知道他有讲过一件事，那我觉得我们台湾的那个就是早期的娱乐记者我觉得还不错。欸，
1: 嗯嗯，
0: 他有讲过一件事，就是说他妈妈就是因为欠了很多钱，
1: 嗯嗯，
0: 然后就会有人带着一家大小来摄影棚里面找王杰，
1: 嗯嗯，
0: 然后就给他跪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要他还钱。
1: 哦，
0: 然后他就说，然后很多那个台湾，他说他当时很感谢台湾

0: 的娱乐记者，因为那些记者就说赶快把他围起来，然后不要发这个消息。
1: 嗯嗯嗯，
0: 所以他这些才没有，就是我们没有看到很多这种消息被曝光。
1: 对
0: 对，那因为他是歌坛浪子嘛，
1: 对 对, 對，
0: 所以我觉得他的遭遇也会让他的性格很浪子，就是有点名副其实，跟他唱歌的沧桑很搭。你不觉得吗？
1: 对对对，会这样子，会这样。
0: 对啊，很搭。然后你知道他曾经得过那个忧郁症跟厌食症？
1: 看不出来耶，因为觉得好像得忧郁症跟厌食症的人应该是会很在意一些事情，然后很钻牛角尖的人。嗯，那他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浪子的。
0: 对 对, 对，
1: 所以你会觉得浪子好像是可以放下一切，然后就骑着欧多拜去哪里吹风的那种浪子。有没有？所以应该不会是在这种感情的事情上面太纠结的人。嗯，但没想到他居然也有曾经患过忧郁症跟厌食症。
0: 对，我觉得我发现有很多爆红的艺人，
1: 嗯，
0: 都很容易得忧郁症。
1: 哦，
0: 因为就说
1: 你太快了，
0: 太快了。就是你看王杰以前是这么惨，三餐不济，他还讲过一个故事。嗯，就是他曾经为了带他女儿吃饭，就吃霸王餐，还冲出去被店家追的故事。
1: 哦，
0: 所以你就想，本来是这么的辛苦的一个人，然后他忽然就是爆红，他的工作都接不完。
1: 嗯，
0: 然后每天一直不断的采访，
1: 嗯，
0: 不断怎样，然后都没有时间休息，所以他的。他有讲
1: 生理跟心理可能都失调。
0: 没错，我觉得真的是生理心理都失调。
1: 对，
0: 他有讲就是说他其实肚子很饿，因为吃饭时间不能吃饭，还要受访。
1: 嗯，结果跟他之前三餐不济的日子好像差不多。欸，之前是没钱吃饭，现在是没时间吃饭。
0: 对 对,
1: 對，很辛苦。欸，
0: 对，然后他就说他看到桌上一盘花生他就很想吃。结果呢，他一要夹的时候就有问题来问他，然后呢他就就放下筷子就回答，然后他又要在夹的时候就又要回答，对不对？就后来他就太激动，一过去一戳就啪，花生就打翻。就很尴尬，
1: 好好笑。
0: 对，
1: 但是现在的人可能就会很直白跟你说，我一边吃花生一边回答你的问题。
0: 对对对，现在
1: 都没关系。但是以前的艺人会比较有敬业的精神。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只能想象。
0: 没错，然后反正他那个时候就是身体就像你说生理心理都发生问题嘛。
1: 嗯，
0: 所以后来他不是又跟莫启文结婚了吗？
1: 对，
0: 就是他们在拍一个 MV， 我忘记是哪一首歌了。
1: 嗯嗯，
0: 反正他们就认识了。
1: 对对 对, 對，他们是拍 MV 认识的。
0: 对对对，
1: 在吗？在。
0: 对对对，
1: 有听说。
0: 对，然后唱片公司有帮他办一个很盛大的婚礼。
1: 哦，
0: 你记得吗？
1: 嗯，好像有，好像有，
0: 对不对？
1: 嗯，
0: 好像还有全程转播的样子。
1: 这么厉害。
0: 就是
1: 小时候没有直播，没办法看。
0: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他很红嘛。
1: 对，
0: 就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1: 嗯嗯，
0: 对，后来他就移民到加拿大去，就是听了医生的建议到加拿大去
1: 休养
0: 生息。
1: 嗯嗯，
0: 所以他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是九几年的时候，他就忽然就消失了。
1: 对对 对, 对，好像有这么一段时间。
0: 对对对，我就记得好像有这么一件事情。
1: 嗯嗯，
0: 对，那个你喜欢他的那个
1: 什么歌是不是？
0: 嗯，
1: 我最喜欢他两首歌，一首是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他跟叶欢唱的那一卷录音带。
0: 哦，
1: 真的是被我倒带倒到快要坏掉了。这也是我表姐的录音带。
0: 嗯，
1: 然后这时候已经比较大一点，但是还是觉得哇天啊，那歌好好听哦。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我就觉得哇天哪，唱起来现在听觉得有那么痛嘛？但是小时候觉得
0: 好痛好痛哦。
1: 对，小时候
0: 也不知道哪里痛，是牙齿痛吗？
1: 对，我最近因为要来上娱乐的节目重听，我想说到底是在那边痛什么痛什么小朋友，因为他后面。那个年代的歌啊。嗯，它的结尾常常是那个副歌一直唱一直唱。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一直 repeat， 然后声音渐渐收掉那一种。
0: 对对对对，
1: 现在比较少那样子的歌。
0: 对，
1: 然后现在因为很久没有听到这一类的歌，再回去听，然后他就会一直唱你是我胸口有点痛。我在想说你有那么痛吗？但是小时候就觉得哇天哪，浪子唱这个歌好痛好伤心哦，我好想要了解你的感受。小朋友就是那种为父亲死强作愁。嗯，
0: 真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1: 对对对，我觉得哇好，这个一定非常的凄美。
0: 没错，而且就是以前他会一直 repeat 嘛，然后现在你在去 KTV 唱的时候，你就会 唱到最后你就会说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然后就切割
1: 切割，对对对对对
0: 那你既然很喜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我也很喜欢，因为我那时候也还蛮喜欢叶欢的。
1: 嗯嗯嗯，
0: 叶欢比较晚一点点出来，对不对？
1: 对
0: 对，但是我那时候
1: 他的歌声也很特别，现在没有女生这种声线，我觉得很特别。
0: 我也觉得他的歌声很特别。嗯嗯，他有很多歌我也蛮喜欢，所以他们俩合唱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兴奋的。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个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0: 是不是他后面都一直在副歌一直 repeat， 就觉得哇好痛、喔、
1: 一直唱不完这样子，
0: 他觉得你痛太久了吧，现在长大很没耐性耶，小时候觉得哇好痛哦、喔、
1: 真的长大真的很没耐性，
0: 小时候觉得一定很痛你才会唱这么多遍，长大是你痛完了没
1: 是怎样，这里也痛那里也痛，纤维肌痛症，
0: 要是我的小孩因为我讲这一段我已经给他拔了一个
1: 不过我觉得现在资讯发达，所以我们真的会变得比较没耐心
0: 真的会这样没有错，
1: 对啊，我那个王杰啊他不是一个替身演员吗，
0: 对，
1: 所以我曾经听到他就是他会受很多伤，
0: 一定是一定是，
1: 对不对，就是这里断那里断啊什么的，然后我曾经听过他有一次受很严重的一次的伤、嗯、是钢筋整个穿过他的大腿、哦、你听到会不会觉得很恐怖，
0: 好痛哦，又远地痛
1: 有没有很痛，
0: 超痛的这一趴下来讲痛就对了，
1: 对对 对
0: 好、欸、真的超痛、欸、
1: 超痛，而且你不会觉得说他这样还能走路已经算是很厉害了吗，
0: 真的耶、欸
1: 哎、欸、你还记得他有拍过一部非常红的电影，
0: 什么电影啊，七匹狼吗，
1: 没错
0: 哦，哎、欸、七匹狼那首歌我本来也想找你放，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没有时间
1: 对，永远不回头那一首，
0: 对哦，好好听哦、
1: 啊、
0: 很适合他那种一匹狼的感觉，
1: 我就听到有一个采访就是别人在讲王杰，不是王杰自己讲的，嗯嗯，然后就说那个拍七匹狼的时候啊，
0: 对，
1: 就是因为他不是特技演员，所以他所有都不用替身。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他的朋友都说，就不管他已经是巨星了，嗯，但是他仍然是坚持不用替身，嗯嗯，全部都要自己来这样。
0: 对，
1: 然后七匹狼的时候，导演是朱延平嘛，哦，然后就后来他就有不知道哪一幕，他的就是拍完以后他手就断了，哦，然后他就走过来。扶着他的手跟导演说，
0: 导演
1: 我的手断了，
0: 天哪好惊人哦，
1: 然后结果朱延平就昏倒了
0: 天
1: 哪，然后他的副导也昏倒了结果他自己提着手说啊，导演我的手断了
0: 天哪，
1: 稀松平常
0: 哎、
1: 欸，
0: 哎呦天哪，那很辛苦的一个人生哎、欸。
1: 对，他的人生
0: 就算是当了大明星之后也很辛苦哎、欸。
1: 对，所以他，我觉得他的人生真的非常的戏剧化。
0: 嗯，他早期的歌的确也都非常的浪子风格，但是到我后来。大概90年代末期了吧，他唱的那一首《回家》就终于有一种比较稍微温馨一点的感觉，是浪子要回家了，然后整个氛围也比较明亮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像他以前的 MV 也好，或是他专辑里面的照片也好，很多都是大脸，但是大脸只有一半，一半不是黑的就是被裁掉的，
1: 全部都是林布兰的话
0: 我觉得哦，就是很灰暗，
1: 灰暗，
0: 然后又很浪子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但是到了《回家》这张专辑之后，他就是走在乡间小路上面，感觉就会稍微比较愉快一点了、嗯、
1: 就不会让人觉得那么沧桑，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虽然他的 唱腔依旧是沧桑这样子，
0: 对,
1: 对，但是也让人觉得比较好，
0: 我觉得人生可能也有一些转进在他的这个里面，年纪到了某个程度之后，他可能想开了一些事情，
1: 对对对，
0: 整个氛围也会有一些不一样，
1: 或许是这样没错，但是就是说你知道他的在这个从业的生涯当中有发生过一件、嗯、他自己讲是就是很严重的事情，
0: 对对对对，跟他歌声有关，
1: 对对对，就是他曾经被下毒，嗯嗯，就他的饮料被下毒，
0: 哎呀，
1: 然后使得他的声音从此就变了，
0: 对，
1: 他的歌唱生涯仿佛就要画上一个句点，嗯，对，但是当然这个说法是各不一啦，就是有他自己的说法是说他被下毒了，
0: 对，
1: 就是有人放什么化学的东西在里面、嗯、他的说法就是说他什么、喉咙就旁边的肌肉就硬石化呀，嗯嗯嗯，硬化石化这样子，然后可是呢当然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他有一段比较低潮的时期，
0: 对，
1: 那因为这段时期他自己抽烟喝酒，就是酗酒太多，嗯，然后以至于他的嗓子就倒嗓了，
0: 对
1: 对，那就是有各种说法啦，
0: 对，我觉得都是有

0: 不可能的，但是他愿意去换另外一种唱腔，然后把他的这个整个歌唱生涯继续下去，我觉得就是一件蛮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也有一些歌手他低潮失落的时候他选择的是吸毒，结果吸到最后他连演唱会上面都走音，像是很有名的是惠妮休斯顿，
1: 对,
0: 对，他
1: 好可惜好可惜
0: 好可惜，他演唱会唱完之后那个观众就很生气要求退票啊，然后那些老外就说哎呀，我认识的惠妮休斯顿是一个很会唱歌的女孩，但今天的她不是，我就觉得、
1: 好惨，
0: 就是把自己的一个这么荣耀这么珍贵的一个天赋给浪费掉了、
1: 而且就断送，我觉得是断送掉了，
0: 对，但是我觉得她愿意去尝试去改变她的生活，
1: 对，
0: 然后去用别的方式来复健，让她歌可以继续唱下去，方法唱歌的唱腔有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她可以继续唱歌就是歌迷最开心的事，
1: 真的耶、因为你知道他就是后来后期嘛，就是2010年开始他就开始开了很多演唱会，
0: 巡回的、
1: 就是、
0: 到处开
1: 全世界巡回的、然后我就是因为要做这个专辑我就有去看他的演唱会、其实我必须说不管他这个被下毒事件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或者是他因为自己抽烟喝酒被倒嗓，不管怎么样，可是我觉得重点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对我而言我觉得他就像他做技术演员就替身演员也好、我觉得他做每一件事情都
0: 其实都很认真，而且都有做到一定的水准以上，
1: 对，
0: 这不容易，
1: 对，我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我去看他的演唱会他的确声音比以前 低了、然后也比较沙哑，
0: 对，
1: 但是他说他自己说他锻炼从另外一个别的地方发声嘛、他说他以前用胸腔发声，他现在我是不懂啊，他现在说他用背腔发声，
0: 背腔
1: 我是觉得
0: 这个比较没有听过，
1: 对，这比较我是不懂啊。总而言之我看到他演唱会他仍然是真的像你说的
0: 仍然是一个有实力的歌手，
1: 真的、真的就是不会让我觉得失望、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反而就是更成熟然后更有历练的声音，对，然后就觉得唱这些歌都还是有 pitch 都还是有到、都没有走音这件事情
0: 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对，虽然他有讲说他有时候怕别人说他是对嘴还故意走个音，但是我真的没
0: 有这个要很有实力的人才可以说这种话、
1: 对，我是觉得他真的是蛮厉害，都还是有做到一个标准以上，
0: 对，
1: 我你看哦，你自己想，王杰他从两岁就在香港长大到17岁、可是你觉得他讲话有香港腔吗？
0: 没有哎、没有。
1: 对啊，
0: 他唱歌也没有。
1: 对，你不觉得他国语讲的也很好吗？
0: 应该平常有在讲吧。
1: 对，我就觉得其实他做什么事情，我都觉得都做的蛮好的。然后他，我也听他唱广东歌，因为他是香港长大，
0: 对，我有听过听。
1: 他也广东话讲的
0: 也很
1: 好。他很
0: 多歌曲是国语也有发行，然后广东歌曲。
1: 对，
0: 也有同样的曲调，一样有再发一个版本。
1: 然后他的英文也讲得很不错、
0: 哦，他有那个专辑里面有那个英文歌，虽然是翻唱
1: All by myself, 对，
0: 就是翻唱别人的歌。但我小时候，我以前没有听过原唱唱那个歌，我以为那歌就是他唱的。我觉得哇，这他唱英文歌也好好听、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有做到位的人，
0: 对
1: 对，而且
0: 即便他现在已经退出歌坛，
1: 对，
0: 他而且他最后一首歌，我觉得他的歌名很有意思，他最后一张专辑的那个曲专辑名称叫做《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很长，很符合现在的人的那个思维。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歌词也很有意境，就很像是他自己，他知道他自己已经。跟现在这个主流已经没有那么的 match， 所以他选择他用他浪子的方式就这样下台，
1: 潇洒。
0: 对，我觉得也是一种很棒的一个下台的方式。
1: 真的，
0: 对，
1: 而且就是说我听了那首歌，我还是觉得
0: 还是唱的
1: 味道，
0: 还
1: 是唱的很
0: 好。
1: 对，
0: 他说我知道我是他的开头第一句就唱，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从你不听我的歌以后，我就觉得，天哪，怎么跟很多人的那个，就是对我对于他的那个感觉，他就是真的把它呈现在那个歌里面，
1: 没错，真的。
0: 然后现在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比较近的一首歌，再来听的时候会觉得，对，这就是。 现代的曲风了，
1: 对，
0: 跟以前，
1: 对对，
0: 跟我们刚刚前面听的那个不一样，然后但是也是觉得哇很好听，
1: 对，
0: 里面会有那种怀念的感觉，因为唱的人还是他，
1: 没错，
0: 唱腔还是那个样子，但是他的编曲还有他的歌词的呈现就是现代我们比较常听到的这一种，我就会觉得哇还是很好听，有时候那个闲来无事在家里面一边做家事的时候也是会一边放，
1: 没错，我觉得他的因为这是他自己做的，然后他的那个旋律我觉得还是像现在就是跟以前一样很容易朗朗上口的旋律，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朗朗上口很重要，
1: 对对对，
0: 现在很多歌他、那个、
1: 没办法朗朗上口、哦、
0: 对，就是演唱的人他会唱但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去 KTV 里面复制他的歌，
1: 对，真的没办法，因为只有他能唱那首歌，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可是我觉得而且你知道王杰他后来的那个演唱会都还是可以到几万人去参加、欸
0: 嗯、
1: 然后而且就是我曾经看到有一个是他的歌迷是一个聋哑人士、
0: 嗯、
1: 他只能要放非常大声才能听到、
0: 嗯嗯、
1: 就是一点点声音，
0: 对，
1: 然后他就写了好几封信给王杰、
0: 嗯嗯、
1: 然后就告诉他就是永远支持他，就觉得超感动、哦、
0: 很感动耶，可见他的歌声是有感动到人的，
1: 对对对对，他就可以感动到人、嗯、其实我本来今天还想要听很多歌但是时间就是不允许啊我们这个
0: 聊一聊很快就把时间都聊掉了，
1: 对对对，然后很想多听几首但好像也没办法，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还是让大家就是他已经封麦了嘛，
0: 嗯嗯，
1: 退出歌坛了嘛，
0: 对对对
1: 对，我们还是让大家这个让留下他一个就是翻转的形象就是那个比较温暖的比较甜蜜的就是你喜欢的那一首，
0: 对对对，
1: 回家，
0: 好，
1: 最后就来听听回家好了，
0: 录完我也要回家了
1: 好，我们就在这个王杰的杰迷们就在王杰的回家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0: 拜拜，
1: 深夜如歌下礼拜再见，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

0: 起。
1: 哎、欸，你们这句歌词根本就是在讲我最近遇到的状况、欸，
2: 哎，真假的？
3: 哎、啊，你是遇到什么事啊？
1: 哦，就是我最近不是才刚认识一个大帅哥吗？然后我们就有在聊天，我发现我对他蛮有好感的，可是他的态度跟行为总是让我搞不清楚他的想法以及我们的关系。
4: 嗯，好，各位同学好咯，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要开始录制我们的节目咯，所以就不要再聊天了。好，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非常开心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呢，有三位非常特别的来宾。诶，刚刚还有听到歌声，对，没有错，他就是我的学生，就是呢有时候就是没大没小的那种学生他同时呢他们都是辅仁大学大二的学生，那其实也是目前在修我性教育课程的学生哦。那我今天呢特别邀请这三位同学到我的节目上来聊一聊。好，那我就先请呢这三位同学跟各位听众朋友先问好咯。
1: 大家好，我是慧婷。
3: 我是冠宇。
2: 我是雨熙。
4: 好，那非常的欢迎慧婷、冠宇跟雨熙到我们的节目上来哦，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诶，我们讲过说今天是要聊什么啊？
1: 我们今天想要聊的主题是暧昧。
4: 暧昧哦，有，对，我想起来了。好，为什么呢？因为呢，刚刚他们所唱的这首歌哦，其实就是跟暧昧有点关系哦。各位听众朋友，刚刚有没有听到一开始的时候？哎，我刚刚也才仔细的听这首歌的这个歌词。当然这个是现在呢非常夯的一首歌吧？啊，好像是杨丞琳的，对吧？哈、哦，那他一开始叫做《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对，我们今天就是来讲暧昧这件事情。那其实呢，我觉得在大学生当中哦，因为青年男女他们认识交往的对象，然后也会开始进入交往，然后呢也会在那边考虑要不要跟对方交往，或者呢也想知道说对方对自己是不是有好感，或者是总是大学有人说爱情是一个学分，那爱情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跟暧昧脱不了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哦，就是

0: 间怎么来看暧昧这件事情？那什么是暧昧呢？
1: 嗯，就是我们呢，其实在就是平常聊天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思考，就是每个人之间对暧昧的定义。就是像比如说我，对我来说，就是我比较普遍，就是像一般人能理解的，就是我们会在暧昧期间，通常都是认为说我们这是互相了解的阶段，然后大部分人也会认为说这是一对一的，就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认识那个人的过程，而不是就是现在很多其实有另外一个案例是他们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有些人会一次很多个人，对，那他们对他们来说暧昧是享乐，就他们会觉得他们不想要负责，所以他们不想要跟人家在一起。但是其实我觉得比较健康一点的暧昧方式，应该是要先认识那个人，然后在这段关系之中去思考说我们两个究竟适不适合，对，而不是去一次很多人，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对双方都有点不是很忠诚嘛，就是其实也不是说暧昧的时候一定要很忠诚，只是算是一个尊重对方的一个行为这样。
0: 哦，所以暧昧对慧婷来讲，它比较像是交往的一个进程，对不对？
1: 是。
0: 然后主要是在思考说要不要交往了，心中还是在想交往这件事情。
1: 对，但是有特别的案例是雨熙的朋友，他的朋友有一次多一对多的经验，就是我们请雨熙来讲讲看。
2: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一对多的案例。他会同时和我朋友是女生，他会同时跟很多个男生保持一个暧昧的关系，或是有固定在稳定的聊天。但是他其实也没有想要跟任何人在一起，他就只是享受跟大家一起谈情说爱的过程。
0: 哦，所以他跟好几个男生都在保持着定时聊天或是经常聊天的情形，是不是？
2: 对啊，就像是可能从生活的大事到小事啊，甚至偶尔可能晚上还会讲个电话，或是偶尔约出去可能逛个街干嘛的。但是每个都好像保持着一点点亲密的关系，却每个都没有想要继续发展。
0: 哦，没有，是任何一个他都没想要继续发展的，真的。哦，这是另外一型的。那应该有一些是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像刚刚慧婷讲的那种，反正就是想交往的那个暧昧期。但是雨熙提到一个案例是没有要交往，这种普不普遍？就他心中不是说我现在先跟比如说跟五个暧昧，然后我在五个当中挑一个，不是这样子。
2: 对，他是可能跟五个暧昧，但是他就是享受跟五个暧昧的过程。
1: 他只是想要谈恋爱，就是他享受那个快乐的过程。
0: 谈那种暧昧的恋爱的过程。
1: 现在蛮新型的嘛，就是近几年的年轻人的想法，很多是这样，就是蛮多的。
0: 蛮多这种情形的。那我就很好奇了，像如果他一下子跟五个这样暧昧，对不对？因为暧昧的时候我们常会觉得说，其实在暧昧的时候是爱情里头呢应该算是非常美妙的时刻，因为你对这个人不认识啊，然后他也会很在乎你，因为你在暧昧嘛。那万一其中一个有对象了，还能暧昧吗？他还会跟他暧昧吗？
3: 这个当然不行啊。对，因为你就已经跟另外一个人有交往的关系了，就是有稳定的对象了，那一定就是他们双方是互相绑定，然后朋友他们其他朋友也会认为是他们是绑定的，这有点像是你结婚了然后有小三那种感觉。
0: 对，原来也就是说这位想要跟很多人暧昧的这人，他其实只是就是真的只想暧昧。那如果其中有一个人真的有交往对象了之后，他也就是会退出了啦。好，这是属于很特别的暧昧的一个现象。所以现在这种情形也蛮多的，对吧？
1: 所以他已经趋近于常态。
0: 常态是说什么？
1: 就是应该说也不能说常态，就是我觉得会分地区。对，像因为我是从比较没有那么都市化的地方来的，对，所以呢在我的家乡那边会觉得他们是比较淳朴嘛，就是淳朴，对。但是如果到了大都市，比如说台北或新北，就是会

0: 接触更多各式各样的人，也可能是因为上了大学的关系。那上了大学可能就会发现真的非常多不一样的人，那每个人的对爱情的想法跟观念都不一样，但是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其实蛮多人会觉得说，就是不忠诚好像只是一个，就是暧昧他不需要忠诚，因为他不是结婚，嗯，他会觉得说我就想要快乐，嗯，就是我根本就不需要，我又不是要跟这个人结婚还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跟他，我为什么就是要对他负责任，所以他可能只是想要快乐，嗯，那可能他可能这个大学他认识这个人，然后他另外一个地方他要认识那个人，但是双方都互相不认识，那他是不是就可以很轻而易举的骗这个人也骗那个人，然后同时暧昧
1: 哦，就是感觉上好像慧婷有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
0: 是
1: 对
0: 我上大学有吓到
1: 就是以前在一个比较这个乡村是当然比较淳朴啦，如果有人这样子三心两意大概会被很多人批评，对不对，
0: 是会很容易就被其他人知道，嗯，对，但大学大家都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哦，
1: 对， 对，个人主义大家也不知道你在干嘛，而且很容易躲藏，哦，在大都会里头，
0: 是，
1: 所以同时跟很多人暧昧，那当然这些人可能彼此当然不会知道自己有其他人的存在，那这个去暧昧别人的这个人他可以享受很多个暧昧的感受，随时都可以享受，因为可能白天是某大学的某个人，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大学的另外一个人，所以哦这样子哦，不过暧昧是比较没有压力的，因为他不是交往，就像刚刚那个冠宇讲的，如果是交往那当然就不行了，对不对，因为他不是交往他更不是结婚，但是呢却有着爱情刚开始的时候那些这个引人遐想啦，或者让人觉得期待啊开心啊快乐啊兴奋啊的那个情愫都在里面了哦，所以难怪有一些人好像蛮享受这样的过程哦，但是呢我想就像刚慧婷讲的，不同地区的人他的接受度是不一样的哦，那一些比较认真一点的地方或对认真一点的人他觉得这样的行为是难以接受的哦。好，那另外呢也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怎么确定，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在暧昧呢，比如说他可能跟你借支笔啊，然后跟你这个打个 line 啊或者什么，你如何确定说哎，这个行为叫做暧昧这样子。
2: 其实我以之前自己的经历来看的话，是我觉得我们双方都很期待有独处的时间，对，然后或者是我们在独处的时候是很享受的，我们会尽量去推进我们的关系到有办法独处，比如说我们晚上约出去吃个宵夜啊，或者是我们下课的时候会不会选择出去，可能会说我们坐在教室一起聊个天之类的，这样子的独处是我认为暧昧会比较会有这样子独处的时间。
1: 两个人都享受独处的时光，那还不是一个什么确认的关系，
2: 对，
1: 然后也会希望拥有这样独处的时光，
2: 对，
1: 那这个独处的时光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增进跟他的感情，可以多多交流，就是像是多一点眼神接触啊，在暧昧的时候眼神接触常常会含情脉脉，或者是相视而笑之类的，像这样的行为在我觉得在独处的时候比较容易会出现，然后他们会各自感受到更多他们之间情感的流动
1: OK， 增进相处的机会，然后有可以情感的交流，让感情可以慢慢的有机会升温了，好，然后也比较有机会确定要不要跟这个人真的进入交往关系嘛，好，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多认识一下，好，那其他的这个同学你们觉得还有什么行为是？
3: 其实我觉得频繁聊天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蛮暧昧的行为，因为不能否认是我觉得现在本来大家的生活节奏都很快，其实如果对这个人没有兴趣或是对他没有任何感觉的话，是不会想要别花心思去传讯息给对方，甚至是回复对方的讯息。就是如果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在暧昧的时候，我会喜欢把自己生活的大小事，那种大到今天可能发生了什么很开心的事情，小到可能只是吃午餐吃了什么，都会想要

0: 然后跟对方分享。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频繁的聊天，然后分享自己的感受，或是分享自己那种有的没的日常生活，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暧昧的举动。因为我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听说过，就是朋友之间会传讯息传得这么的频繁，或是这么的详细。
1: 哦，所以聊天是频繁的聊天，然后内容是比较详细的，
0: 嗯，
1: 很多是跟自己有关的，
0: 对，或是一些事情对自己对于很多事情的感想，或是自己的心情和情绪。
1: 哦，就是有蛮多的揭露，自我揭露的部分，让对方认识。哎，这是蛮常见的一种暧昧的一种，也是很重要的。
0: 嗯，
1: 不只是常见，然后重要而且必要。
0: 对，
1: 聊天哦，所以现在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一个人常常跟你聊天，然后有事没事传讯息跟你讲说，哎，我今天看到一个什么。哎，有这种状况吗？有这种状况吗？我只在想说，会不会是走在街上看到一个好看的电影，然后看里面的这个叙述，觉得非常的好，然后就传个讯息跟对方讲说，哎，你知道吗？最近欣赏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是你喜欢的，会有这种突发的吗？
0: 嗯，也会，就是还或是说有更多就是那种你可能不会想跟朋友讲，但是你会想要跟对方讲。就可能今天遇到什么事情，但你可能跟朋友只会讲事情发生的本身，但是你可能会跟你的暧昧对象聊到更多关于自己的想法，或是过去的经验，或是曾经就是一路过来的内心情感的改变或是波动。
1: 哦，诶，那这样子会不会有风险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知道太多，可是后来你们没有交往，我只觉得这个有没有可能有风险？你们怎么拿捏那个？就怎么想这个部分？
2: 刚刚他们两个其实都在讲说自己的比较偏自己的感受，那其实观察对方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要去从一些枝微末节去看出他对你的态度。比如说像假如说你们是一大群朋友，那当你们在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说，你想要暧昧的对象，然后他好像是跟别人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他可能今天他拍照，他都一直站在你身边，或者是呢，他去到哪里，他都会就是会一直跟着你。就是可能，假如说你们今天是五个人出去，那可能前面三个人会一直去讲他们自己的事，那他可能就是会一直跟着你，然后跟在你旁边，然后尽量就是你们虽然是一大群人出去玩，但他可能是会比较想跟你独处，就是一样是独处，但是我觉得是很明显，就是他看得出来他比较想跟你相处，而不是想跟其他人。对，
1: 这在团体活动中可以看得出他一直想要跟你聊天。其他人就给他摆到边儿去。
2: 对对。
1: 然后你就想，哎，那你就很明显了嘛，
2: 很明显。
1: 他跟他的哥们或跟他的闺蜜都不谈话聊天，但反而来跟你讲话哈，哎，那就是一个暧昧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了哈。好，那这个不论是聊天哈，那聊天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聊天可能也是看你跟他之间的感觉吧哈。如果你觉得跟他越聊，越有信任感，你可能就会越讲越多，对吧？那即便有一天没有成为男女朋友的话也没关系，是吗？让他知道这么多。
0: 可是我觉得本来暧昧就是要有一定的成本的付出，这些就算是情绪成本。
1: 情绪的成本。
0: 对啊，就是
1: 情绪还是情
0: 情绪的成本。
1: 情绪的成本，
0: 对，就是你就是情绪的成本，就是你在情绪上可能把这些东西分享给他，这是你的付出。但是如果得不到的话，我自己觉得其实也无所谓，毕竟本来这种事情就是有好有坏的
1: 啊。对，好，对，那这个确实，所以你最后好像心中还是会有这么一把尺在量着哈，一直在理，就是体会两个人之间的互动的那个默契啊、品质啊。那刚刚慧婷提到的，就是会一个很不一样的，跟他平时不一样的举动，对不对？
2: 是，他会对你比较不一样，
1: 不一样，或者是从一个很安静的人变成很活泼的人吗？这样
2: 子不一样。对，他可能对着你话会比较多，因为就像雨熙讲的，对喜欢的人，他是会比较愿意分享自己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 一定话很多，但是你会看得出来他想跟你讲话。
1: 嗯，
2: 对。
1: 哦，好，这些都是属于暧昧的一个表现哦。哎，那暧昧还有一个部分哦，就是像他们会不你哎，比如说像刚刚慧婷提到的互动，那肢体接触方面呢，会不会也有一些故意？这个因为相处嘛，独处嘛，除非是讲电话就没办法了哈。那肢体接触这个部分呢，怎么拿捏？怎么看？
2: 我觉得肢体接触的部分其实很看每个人，但是就我自己来讲，我会觉得说，不一定会刻意，但是有时候会不小心碰到对方，比如说今天排队站很近，或者是今天、就是反正有不小心的触碰，可能触碰到肩膀，或是拍对方，或者是有什么小小的肢体接触，自己都会觉得很开心。但是如果是我是身为一个被碰触的人，如果我今天也对对方有意思，那我如果被碰到，我应该会有同样的反应，就是快乐的反应，就是、我被碰到了、然后可能有些人可能会再花痴一点，可能会说小鹿乱撞之类的、对
1: 对
2: 对
1: 啊，要喜欢哦，才会有这种感觉。如果现在对方是自己没有特别喜欢或者还在考虑的对象的话，这样的肢体碰触就不愉快，对吧？
2: 可能是要看程度啊、碰到应该基本上都是顶多是很喜欢或是还好的感觉。但有些人可能像、有些人可能会喜欢比较大的举动，就是他可能会觉得暧昧期间他是可以。
3: 拥抱
2: ，对，或者是牵手之类的。
1: 哦，有人可以在
2: 享受暧昧的人，可能会觉得，因为他就想谈恋爱嘛。
1: 哦、okay,
2: 可是总不可能每个都让他，就是他不想跟人家在一起、啊。那如果他一直跟人家暧昧，他是不是永远都牵不到对方？
1: 嗯，
2: 对，他们可能这类的人就是不一定，但是我们看到的案例可能是会觉得他就是会想要在暧昧期间就跟对方牵手。更甚至我有听过有人就是在暧昧期间，就是这类的人暧昧期间他们是已经进行到性行为的部分
1: 哦，在暧昧期间就可以这么的亲密哦，这个好，这种人还是有了哈，可能不多对吧哈，就是对刚刚提到的，其实感觉上暧昧如果它是一个感情的进程，就是双方都在考虑要不要交往的过程的时候，那个身体的界限的拿捏会比较严肃一点，对不对哈，好像还没有确定关系的时候就不要太过亲密，对吗？
2: 对，但是我们有听过很亲密的案例
1: 啊、
3: 对，我有个朋友，他其实是之前跟一个男生暧昧，然后他暧昧期间其实就跟他接吻过了
1: 哦、
3: 对，可是你没有到性行为那么严重了。
2: 我听过性行为的
1: 哦，也有到性行为。
3: 我觉得如果是性行为的话，就有点像，已经有点类似于、找一个炮友吗？
1: 类似的，
3: 我觉得，因为其实现在有些找炮友的人是会先了解
1: 哦，
3: 就有点，我觉得这个已经有点差别了。就是、
2: 对，
1: 对，我想应该是好几种不同的形式，对吧？哈，像关于讲的，有人。因为性行为毕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关系的一个点啊、哦、那但是好像有些人看得比较没有这么严肃，对吧、
3: 哦、
1: 或者像亲吻，有人看得比较没那么严肃，甚至在暧昧期间就可以亲吻，那亲吻之后是不是应该就要开始交往了呢？
3: 我是觉得亲吻后就要捅破那层
0: 窗户
2: 就是如果你们原本都是你要互相不知道的状况的话，
3: 对，你们要讲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对彼此是有感觉的吗、还是我们有考虑要交往吗之类的、
1: 就是 make a decision，
2: 对，
1: 要做决定了、再也不能继续这样暧昧下去，对不对？哦，原来，所以这个亲吻可能是肢体接触哦，它是某一种肢体接触，是在这个暧昧的过程当中，但是如果一旦发生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要开始说清楚讲明白，究竟我们要不要交往走下去。那如果决定不交往走下去，还可以继续亲吻吗？诶，这个呢，我想可能在不同的人的这个想法应该就是会不一样了哈。有人会觉得可能是那一次一不小心，就是不小心嘛。那我看蛮多偶像剧都这样，对不对？啊，喝了酒不小心这样子。他如果这对朋友他们认为真的是不小心哈，那就不小心吧，下次就避免。那也许有的人会觉得 我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哈，还真的搞不清楚为什么有这个看起来暧昧很好用了，对不对？对某些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用 的情形，他不用负责任，然后他却可以享受爱情的某一些非常令人脸红心跳的情愫，甚至有些人在肢体接触方面的很大胆但是一样不用负责任好，所以我看暧昧这个词有点就是拿来有点滥用吗暧昧基本上是不应该这样滥用的是吧暧昧好像正常来讲它应该就是一个经过爱情的进程，然后即便有些人他跟好几个人暧昧，但是他已经开始交往了他就停了或者是他仅止于在身体界限上或保持身体界限，那我觉得都还算是一个可接受的现象但如果说有人把这个暧昧拿来当成是借口嘛然后可以更加的不负责任的话那这种人我们就要特别小心了，对不对
2: 是
1: 好，那好，那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好像已经聊了一小段时间喽。好，那我们就先小小的告个段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谈一谈暧昧，有关于暧昧的关系里面还有更精彩的内容，更有趣的分享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在这个歌曲之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再回到我们谈情说爱的现场啊！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啊，一样我们继续来讨论暧昧这个话题哦。那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三位这个辅仁大学大二的学生，同时也是修我性教育的这个学生哦。好，那这个三位同学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声好。
1: 大家好，我是慧婷。
2: 我是冠瑜。
3: 我是雨熙。
0: 好，谢谢三位同学来到我们现场了，来谈一谈在大学生当中呢经常会遇到的一个现象，叫做暧昧。那我们上半段呢谈到了有关于什么是暧昧哦，然后暧昧好像有不同的形式哦。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认为暧昧应该就是要不要交往的前面那个阶段，但是要交往不交往好像要考量的东西也蛮多的。那而且万一没有要交往，或对方没有想跟自己交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些大学生，有些人他会有很多暧昧对象哦？但是这个有很多暧昧对象的，有些人是很有原则的，对吧？他可能就是聊天啊，然后呢享受一下偶尔出去逛逛街啊，独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但是有的人就不可能跟任何一个人交往，那可能其中有一个人是想要跟他交往的人的话，那就会感觉受骗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有些被暧昧的对象啊知道自己反正也不可能跟这个人交往，然后他另外开始交往的，那这位暧昧别人的也会停下来哦，这是有一种形式啊。但是好像呢，我们上半段也提到有一些人他好像把暧昧当成是一个工具嘛，或是一种他可以享受爱情的悸动啦，情感上的一个兴奋。那有些人呢甚至有过分的肢体接触然后不用负责任，好像也有人这样子的。那我们当然是不希望遇到这种人哦。那如果遇到这种人的话，真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开呢？可以不要让自己遇到这样的人呢？说不定我们下半段可以来谈一谈这个可能性哈。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暧昧可以同时多个人，那暧昧的时候有资格吃醋吗？你们觉得比如说我跟三个人暧昧好了哈，既然是暧昧一定代表我对这三个人都有点好感，对吧？然后可是有一个人呢也跟另外一个人就喜欢，我看到这种就情敌出现了，我可以吃醋吗？你们觉得？
1: 我觉得心理感受上面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假如说你今天喜欢那个人，就是这个情形你的感情状况应该会很相似你已经在交往的心理状况，所以我觉得吃醋是应该会，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没有资格去跟对方讲说你今天为什么跟那个人出去，或是你今天就是去指责对方说你怎么做出这种行为，就是他其实是比像结婚他是已经有具法律规范的嘛，那交往是具道德规范，但是暧昧是不具任何规范，就是所以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帮助他，然后所以如果对方可能有做一些你不是很认同的行为的时候，你都没有资格去管对方，因为你们就只是简单来说就是朋友，朋友也不会去太干涉他做了什么事，对，所以我觉得一定会吃醋，但是你没有资格说对方错了或者是怎么样，你可以表达，你可以说好一点的，你可以说你今天你可以去询问他今天为什么做出这个行为，那如果对方有好好跟你解释，那你们可能就可以继续，但如果对方可能是他也是像前面讲的，可能他想要跟很多个人暧昧所以他才做出这种行为，那我觉得你可能就要理智一

0: 点，就是跟他告诉自己说，哦，我这个人可能不适合我，对。
1: 哦，诶，我觉得慧琳分析的还蛮到位的耶，就是还蛮深刻的，就是诶，暧昧毕竟没有什么效力的，
0: 是
1: 第一个没有法律效力，因为没结婚，第二个没有道德效力，因为他没有真的确认的交往啊，但是会感觉心里怪怪的吃醋，这个是必然，可是你没资格管人家，对不对？好，是这样的感觉了。哦，因为如果对方，所以看起来暧昧还是有蛮多缺点的哦，跟那么多人暧昧，你必须要一个一个一个开始感受到那个吃醋以及被离开的那种感觉，会不会是这样？
0: 是，对，暧昧就是一个可以一下很快乐，一下又很伤心的一个阶段。对，它是一个捉摸不定的，
2: 患得患失。
0: 对，捉摸不定的时期，
1: 患得患失的阶段哈。好，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是想要跟对方交往的话，那个患得患失啊，那个捉摸不定的感觉，就是或许它就是交往的一个必然啦。哦，反正过程一定是这样子。那但是如果我们跟很多人暧昧的话，那就是我们要承担的成本嘛。哦，这种情绪成本啊，刚刚那个雨熙讲的这部分。所以跟太多人暧昧然后又不想做决定的，还是真的是有蛮多缺点的。至少你就是不能吃醋，呵呵，你这件事情你心里吃醋你也只能吞下去啊。然后如果跟对方讲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的时候，诶，除非对方开始认为说，啊，你就喜欢我嘛，那我们就干脆就不就交往就好了，对不对？哈，那或许你们关系还有一线转机哈。
0: 是，
1: 好，所以觉得不行，那其他的两位同学也是差不多这样的看法吗？
3: 我觉得可能吃醋这件事情在是这件事情上在道德上没有被就是没有规范，可是如果是真的觉得受到困扰，但是又觉得放不下的话，我觉得吃醋也可能也可以变成让两个人关系发展变好的转机。对，就是可能对方会在暧昧期间做出让你吃醋的行为，一部分也是他对于你也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他可能对于你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那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向对方就是暗示他或是表达一些自己情绪上的敏感或脆弱，搞不好对方就会因为这样子而拉近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从而让你们的暧昧更加的顺利。所以我觉得可能没有就是没有资格吃醋，但是用正确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哦 OK， 了解了解。好，所以而且说不定这样的吃醋会让自己明白，就其实对对方的其实是在乎的程度可能比自己想象的还深，对吧？哦，诶，说不定真的就像雨熙说的，会让自己的情感跟这个人会能够转化成交往的关系，有可能的。哦，好，那这个讲到这个交往哦，因为暧昧不论你是跟一个人暧昧还是跟好几个人暧昧然后挑一个，那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跟很多人暧昧他都不想挑一个的哈，那这各种情形都有。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是要交往了哦，从暧昧的阶段到要交往这样的一个阶段，你们觉得需不需要有告白这个动作？什么时候告白比较好？第一个就是说你觉得需不需要告白？
0: 我觉得是一定要有明确告白的，是你们之间已经明确知道我们现在是交往的关系。对，那要什么时候告白的话，我觉得是当你们感受到对方和自己有明确的方向性，就是我已经很确定了我对你是有感情，然后你也感受到对方给你的回应是你没有暧昧的感觉啊，你们经常独处啊，你们经常聊天，你们分享生活啊，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我认为暧昧顶多三个月吧，三个月左右，在场就有点像是哦，他是不是在吊我，然后我会怀疑他是不是只是想跟我玩玩这样。所以大概三个月左右最多，然后你就可以就是提出有没有要交往的这个打算，
1: 就要做个决定了，这样是不是？哦，好，还是需要告白的，因为毕竟暧昧是往 这个交往这个方向走的哈。

0: 那就其他同学呢觉得告白重不重要？
1: 我觉得告白很重要，因为他刚已经前面讲过告白重要性，但是我现在讲另外一个案例，就是我有遇过，就是他们双方都是很明显，就是我们身边看起来他们就是已经在交往的状态，就是所有人都默认他们已经交往，但其实我们不清楚，我们不是当事人的，其实我们不是很清楚双方的状况。那我们在知道对方都是一对的情况下的一段时间后，我们知道了，就是说男方他突然间就是跟女生讲说我们两个又没有在一起，就是女生认为我们已经在一起了，所有人也都认为他们在一起了。男生可能前期他一开始他也觉得他没有在一起，但是后来他可能临阵倒戈，他可能突然间没有那么喜欢对方，可是又想到当初他们并没有明确跟对方说哦我喜欢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这类的话，他可能就是顺其自然，觉得哦他们已经到了下一个阶段了，就是很自然的做了亲吻、拥抱、性行为之类的动作，就是所有的亲密事情他们都已经做过了。然后这时候男生可能才说哦我觉得我们没有在一起过啊，为什么你这么认为，就是非常身边人听到都会吓到
0: 对，
1: 然后可能女生当事人可能会也觉得很受伤或是很不可置信，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双方 check 的步骤，对，
0: 哇，我这个案例实在是太 shocking 了，是不是？
1: 对，
0: 因为没有告白这个阶段，当然这个男生实在是很不 OK 的一个男生哈、那他运用了当时没有明确告白这件事情，没有明确讲说我们现在是交往关系这么明确的东西，然后来作为一个分手的理由吧。那分手理由很有可能只是他厌倦了这个女生，对吧？
1: 是
0: 因为所有的亲密关系都做完了，已经没什么期待了，会不会是这样子？
1: 有可能。
0: 对，所以呢，其实呢，这个风险还是在的哦。有时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太快的进入一个亲密，我们常讲说，其实亲密的关系，特别是性的关系，它其实是会让在关系会进入另外一种认定的状态哦。那其实都是要慎重的。那么如果没有承诺，两个之间彼此没有承诺啊，像刚刚那个案例好像是没有承诺，
1: 是我觉得双方的就是资讯差异并应该要达到一致，就是不可以有差异，然后沟通也很重要，就是你们不可以自己以为对方也以为，你应该要讲出来。
0: 对，承诺这件事还是要行之于口语啊，就是或者是有些仪式，像有人的仪式可能哦，有人可能就说我们两个哎，将来会有未来哦，就是我们可能就规划，对不对？毕业了啊，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这个都是一种承诺的举动，口语的或者是行动的哦，就是我们要不要找工作，再找到同一个县市啊，我们可以一起就是不要远距哈、那这些都是行动或口语，那这个都很重要，因为承诺这件事情你很难感受哈、那婚姻是最高的承诺，因为它有法律做保障，它有那一纸结婚，有结婚证书吗？有这个东西吗？好像没有，
1: 好像
0: 有吗？
1: 有
2: 结婚证吧？
1: 对，
2: 结婚证后面也会有。
0: 对，我是已婚人士，我怎么想？我有没有结婚证？我有毕业证书是真的有，但是配偶栏了哈，配偶栏这个，然后那个户政事务所会有登记，然后你是已婚人士，对，像这个是法律上的认定哦。那有人就是订婚呐，有人是有这种行动上的承诺啊。那这样的话呢，就这个渣男或恶女就比较逃不掉，是吗？比较逃不掉，就不要让自己呢变成非常吃亏。所以刚刚那个案例真的是还蛮令人非常的意外哦。那看起来这个男生只是想一个借口哦，
1: 对，
0: 他不想要跟这女生继续了，反正什么都做完了，他也没有什么期待，
2: 就不用负责任就想跑了。
0: 对，所以不过看起来告白。其实我们讲说这告白的重要性，可能那个背后它更是一个承诺，
1: 是
0: 就是我们两个承诺现在要交往，你是我的男朋友，我或者是女朋友之类的，我们现在交往，那别人就不可以进来当第三者哦。我想那个告白的意义应该是比较在承诺这一块哦。
1: 是，
0: 那有没有其实也没有真的说，我们现在确定交往，然后他们就真的就交往，然后也 没有发生什么像类似这种很令人惊讶的事情的案例，是这种案例比较多吗？还是大部分都会有个告白？
1: 我觉得大部分都会有告白
0: 啊、哦，都会有个告白确认关系啊、都会有。
3: 嗯、哦，我还没有听过，就是嗯，双方就这样自然而然的也没有告白在一起，可能有就是在。身边的没有，但可能在网络上会看到有情侣这么分享、
0: 嗯、
3: 然后就这样自然而然的，然后一步步慢慢走到同居啊结婚、
0: 嗯、
3: 但是身边的话确实没有遇到过这种案例。
0: 嗯，好，都是需要有一个告白这样的一个动作哈。那告白你们会怎么告白呢？会讲说哎，你当我的男朋友，或你当我的女朋友，或者我们交往吗？是这样吗？
1: 嗯，对，就是面对面郑重的跟对方讲、
0: 哦、
1: 就说我喜欢你、
0: 嗯、
1: 之类，然后你们不要跟我在一起、
0: 哦、
1: 像这样，
0: 这
1: 是最、
0: 嗯、
1: 最
4: 真真诚
1: 经典，
4: 对，
1: 经典的说法吧、嗯、我想就是像日剧里面说的、嗯、那个 ski da yo
0: ski da yo 是什么，
1: 就是喜欢你、
0: 啊啊、原来如此，就是很慎重的，
4: 对，
0: 很认真的，很真诚的，
4: 真的慎重，可能会准备花礼物之类的、
0: 哦、对、
4: 啊、但是基本上如果是不用做到这种程度、
0: 嗯、
4: 就是我觉得有基本的口头答应跟承诺就已经算完胜很多人、
0: 嗯、
4: 对，面对面的话有些人告白也是用
1: 电话、
4: 电话手机、
1: 哎、
4: 传讯息，
1: 那个网恋了吧。
4: 对啊，我觉得真的希望的话、哦、女生不觉得不能代表所有女生，但我们在场的可能都会希望说是面
0: 对
4: 面的告白。
0: 面对面、啊、嗯，对对对对，这样比那传一个 LINE 说你做我的女朋友吧，这样子很没诚意是吧？好，哎，所以呢，看起来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动作，而且呢是需要很真诚的哦。那你们觉得你们会提出来吧？假设你们有喜欢的人，你会觉得男生提出来比较合适，还是女生？
4: 我自己觉得你。对对方有兴趣，你也觉得你们暧昧到了一个阶段，其实男生女生告白都可以。
0: OK， 都行，
4: 就是只差一个临门一脚，就是谁说其实都可以，只是看谁比较心急。对，
0: 或者是谁比较外向一点，
4: 对，
0: 比较勇敢一点，
4: 对，
0: 那比较愿意承受失败跟挫折。
4: 是，
0: 因为你告白不一定成功嘛，对吧？
4: 对，
0: 说不定真的就是遇到了那个跟所有的人都暧昧的那种人哈。好，那今天我们谈到这个暧昧这个议题呢。我们真的谈的蛮多的、哦、其实在大学生年轻人，然后因为今天邀请了三位大学生，那其实在年轻人当中或者还没有结婚的人当中呢，其实暧昧是一个进入交往好像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哦。那但是暧昧呢还是要有一个界限哦。如果过度的肢体上的一个碰触，对方不一定会喜欢、特别你也不清楚对方是不是真的对你有好感、所以还是制造独处的时间，然后聊天，有一些眼神的交流、一些比较礼貌的比较尊重的一个举动，其实会比较合适一点、那刚刚有同学提到说三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是该做决定了，确实、再下去真的会很像跟很多人暧昧但是不想进入交往关系的样貌了、那刚刚提到的是那还是要个告白，然后这告白要真诚，最好是面对面，因为我想真诚应该是有很多好处，就是面对面有很多好处，因为在你的关系的一开始的阶段，你愿意这么样慎重的去对待一段关系的开头，那你就会很慎重的尊重的对待这个人、所以这个慎重心这个仪式感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也提到另外一型的暧昧，有的人是暧昧就是想享受那种暧昧的感觉、那但是他有界限的，他有原则的、他不会去碰触那个不该碰的这些道德的限制、或者是法律的限制，他不会去碰触这个。但是好像也有另外一种人，他把暧昧当成是一个借口，然后他可以跟很多的人不同的发生亲密关系、那甚至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个 蛮令人震惊的例子，就是把这个东西当借口哈，说我们只是在暧昧，可是事实上呢，啊，很亲密的举动他们都做完了，那结果其中一方就深深的受伤了哈。好，那我们聊的真的是蛮多的，我们非常谢谢三位同学，这三位同学才大二，但是我觉得他们呢很有的想法啊，然后当然身

0: 身边的同学，有很多的看也看的蛮多，然后心中也有些警惕嘛，有没有哈？
1: 一定有。
0: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很开心，我们也节目到了尾端了哈。那那我们下个礼拜呢，也是会继续来邀请其他的大学生来上节目。那希望我们这几集的节目呢，让你对于这个交往、爱情啊、只能等这些大学生的情感关系的课题呢，有更多深刻的思考。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那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我是吕律师。很高兴了，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是曹淑玲，这个应该说是创办人哈，他是大脚旅行社的创办人哈，
1: 是，
0: 所以通常秋天呢，真的很适合旅游了哈。那这个跟家庭有什么关系啊？其实每一个家庭都，一般来讲哦，所有家庭的开销起码都要保留大概10%左右的家庭的旅游的开销。当然，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程度不一样哈，但是基本上呢，在一般的规划里面，我们说在所有的这个统计里面呢，家庭的消费里面，其实旅游的消费它还是不能少。哦，那也是因为时代的演进的哈，所以呢，我就想到说，以前那种旅游就是爸妈趁寒暑假带着孩子出去走走，那后来呢，我就发现说，旅游不只是出去走走啊，旅游其实真的是很有多元的文化内涵。那我想说，今天呢，就特别呢，请这个创办人张这个曹淑玲啊，我有个朋友叫张淑玲，曹淑玲女士哦，她好像在旅游业已经40年了，
1: 对，40年。
0: 我请欢迎这个曹淑玲，
1: 律师姐，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脚旅行社的创办人，我是曹淑玲，曹操的曹，淑女的淑，金令玲，英文名字叫 Crystal。
0: 哦、oh,，Crystal，
1: 对，
0: 金玲玲的关系吗？
1: 我的中文名字没有像律师姐这么好叫，这么好听，所以呢，通常叫 Crystal 呢比较容易记。
0: 哦、oh, ，对对对、，Crystal 也很棒哎，亮晶晶又透明，像钻石一样。
1: 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让我觉得说，好像就是有一个目标在那里，就是心情有时候就会比较清澈，不会有那么多杂的杂事这样。对，
0: 没错，对。对，要保持一个清澈的心灵哦，其实真的需要经过历练，
1: 是，
0: 如果没有历练的话，可能我们就那个常常会被一大堆乌漆抹黑的东西遮蔽了，
1: 是，
0: 对。然后呢，今天那个淑玲创办人还带着他的特助凯文。Kevin 啊、哦，是吗？
2: Kevin
0: 哦，哎，欢迎 Kevin。
2: 谢谢各位听众啊，还有律师姐，大家好，我是 Kevin。
1: Kevin 才刚放假，他去了美国3个月这样。
0: 哦哟，真的、哦？
1: 对，
0: 哇、
1: 所以重新落地这样哈。
0: 要看不一样的哈。
2: 对，就是也喜欢玩呐、
1: 我们会进这个行业，应该都是想说，可以比较比别人比较有多机会可以玩。
0: 对，小时候喜欢玩，
1: 对，
0: 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以前呢，都是夜惊于秦，荒于嬉。我那时候觉得那个玩好像是一个罪过，你知道吗？在那个年代啊。后来发现，现在玩的学问可大的呢。
1: 真的，
0: 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大概他们 Kevin 都没有读到这个。以前我们小时候，通通每天都要写的，耳提面命的，就是告诉你“夜惊于秦，荒于嬉”。
1: 对，不可以太
0: 爱游玩了。
1: 对对，真的，
0: 所以一玩就会分心这样子哈。
1: 对，
0: 但是没，其实玩本身不是错，错的是人没有办法专注，对不对？
1: 对，
0: 所以。

0: 我是我很小的时候，大概5、6岁，我爸爸就带着我去玩这样。
1: 哦，
0: 嘿，因为他
1: 哦，
0: 自己本身也很喜欢玩。那那个时候，比如说
1: 对，
0: 可能是5、60年前，那他
1: 嗯。
0: 们怎么玩呢？其实就是还没有到出国的阶段，但是
1: 嗯
0: 就是在台湾岛内玩。那
1: 嗯
0: 我爸爸呢，就是会有挺有组织能力的，他就会找亲戚朋友啊，
1: 啊哦
0: 然后呢会去雇车子啊，订旅馆啊，
1: 嗯
0: 然后
1: 是
0: 就带着朋友这样。我想他应该没有赚钱，他就是纯粹就是。
1: 服务
0: 对，他自己应该喜欢玩嘛，所以就
1: 对。
0: 带着一群朋友一起去玩，这样说。哦，然后我5、6岁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爸爸会带着这个我们出去玩，这样，然后跟着一群这个
1: 亲戚朋友，
0: 对，亲戚朋友，
1: 哇，就那时候已经有去旅行社的这个初步规模，
0: 所以这个
1: 根深蒂固
0: 在
1: 了。
0: 我就是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我后面这个40年可以。做的这么快乐，就是我其实在20岁的时候做了一个选择。那这个选择是这样，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念书都是要看这个成绩的嘛，
1: 对
0: 然后
1: 呀，
0: 填志愿嘛，然
1: 对。
0: 后那时候填就填了上了那个实践的家政。那因为我从来就是家里很少做家事，因为妈妈哈就把所有事情都讲，妈妈太贤惠。家里的事情都做完了，所以你看他一上实践哦，他们说是青年学校，我又念的家政科嘛，
1: 对，
0: 然后你看讲课就知道是很古老的 然后就是要这个你知道吗？要裁缝车哦，然后这个要拿这个大家一起锅铲一起煮饭，这真没办法，在那时
1: 对，
0: 候就觉得没办法，觉得人生是黑暗的。
1: 真的，
0: 就是人生一定是欧杯啊，然后我就想说不行不行，我这样不能这样下去哈，那怎么办呢？那我们那时候还有大学联考嘛，就
1: 对，
0: 拿那个榜，就是那个学校科系啊，就删，
1: 哦，
0: 用删去法，就是不行的、不会的、不喜
1: 不
0: 欢
1: 喜
0: 的，
1: 欢的，
0: 全部删。删到后来就说，哎，看起来这个旅游业还
1: 哦。
0: 不错，观光业还不错。
1: 终于找到你的对胃口
0: 对
1: 了，
0: 对对对，所以20岁的时候就决定了说好，那我就做这个，做这学这个，然后做这个行业这样子，啊，是这样子
1: 所
0: 开
1: 以
0: 始。
1: 这也是命中注定需要你，
0: 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说，就是这个小朋友啊，要让他知道性向啊，然后他知道他喜欢什么啊。
1: 对，
0: 那以前是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嘛。那很多人庸庸碌碌，可能到了几十岁，真的长大成人之后才知道他要什么，
1: 对，
0: 就有点可惜。
1: 没错。其实你刚讲到哈，就说有很多是家庭的传承。
0: 是。
1: 就我后有时候我会探索，因为有很多人说哦，他学的科系是什么？哦，他学的是很热门的、很有用的，怎样怎样？但是很多人回来都在做父母流传下来的行业，
0: 对对对，
1: 好像那
0: 成
1: 个。
0: 家业嘛，哈，继
1: 对，
0: 承
1: 很
0: 家
1: 多
0: 业。
1: 人呢，包括政治人物也是这样。哎，他的那个自己选上以后，接下来就推他的儿女上去选，有没有？
0: 对
1: 这种
0: 对。
1: 家族传承的力量，其实就是根深蒂固，因为你从小就耳濡目染，
0: 对，真的。
1: 你所经历的应该比别人还要早很多，
0: 是，真的是这样。
1: 看的啦、听的啦、吃的啦，那都已经长在你的骨子里面了。
0: 原来如此，
1: 对，没错啊，所以
0: 原来如此，
1: 我们说的一个就是学习，就是知识上的学习，知识上的学习哦，它如果没有配合经验的话，它是长不在一起的。我们都讲，要有知识，要有学问，其实有很多的学问是你没有办法应用，你就没有办法消化它，就长不出营养。但你小时候经历的东西，它就长在骨子里了。所以怎么样也移不走，所以很多人的旅游经验都是因为父母自己会想要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休闲旅游哈。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我们很小的时候，我爸妈就会带我们，从斗六骑脚踏车骑到西螺，
0: 哦，真的，
1: 就而且还有时候夏天就会到溪里面去蹦跶。啊，然后就，但这可能年轻人没有，早就没有这个
0: 没有这
1: 画
0: 样
1: 面
0: 经
1: 了。
0: 验，
1: 对，
0: 对。
1: 没有了。但我就觉得，就父母爱玩， 父母其实那种爱玩、啊、如果他会带着家里大小的

0: 化，
1: 嗯，
0: 它就会形成一种家庭文化，
1: 对，
0: 哈，旅游休闲文化嘛，
1: 对，
0: 哈，那如果呢？只是自己爱玩，尤其有的爸爸自己就爱胜哎，哦，北胜，那就害了一家子了。
1: 对对，
0: 所以正当的旅游，所以我想你这个大脚旅行社也很有，很有内涵，未来
1: 很爱玩嘛，哈，就是说这个我因为我在旅行社四十年嘛，那我就从最就是最基层的开始做起，比如说那个时候民国七十年左右嘛，那时候还有什么商务签证啊，要办签证要盖章啊，
0: 以前一讲到旅行社大概都是办签证的，
1: 对，
0: 办护照啊，办什么，
1: 对对，然后那时候出国很不容易嘛，
0: 对，
1: 所以就从那个基础的签证啊，然后出境证啊开始办啊，然后后来就是做这个定位啊，做团体啊，
0: 对，
1: 然后做业务啊，所以
0: 没错，
1: 旅行社的每一个部门大概都已经走过一遍了这样子，
0: 哦，
1: 嗯，所以现在后来自己开公司的时候其实也算行云流水，就没有什么挚爱这样子，
0: 对对 对, 對，所以这个叫做集大成了哈，
1: 不好说，但是就是我每次在做行程的时候，在计划行程的时候，都想的是我自己要出去玩
0: 啊，对对对，
1: 我要自己出去玩，那我希望怎么玩？要轻松啊，
0: 是，
1: 然后要舒适啊，
0: 对，
1: 所以都是好像想着都是要自己出去玩嘛，
0: 没错，
1: 然后带的都是亲戚朋友嘛，
0: 哦，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那这样子的话，就那个心理的界限就少了很多，就说
0: 对对对
1: 啊，他不是只是我的客户，
0: 没错，
1: 对，不会说那个分界那么严重，有时候多花一毛钱都不肯。
0: 没错，对啊，
1: 嗯，
0: 所以其实像这种模式哈，我就想到以前讲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哈，
1: 是，
0: 然后
1: 是，
0: 然后呢，又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志同道合，然后呼朋引伴，大家就更能够同心合力哈，
1: 对，对，
0: 所以其实旅行的这个就是说出去玩这件事情，第一个一定要有伴，
1: 是，
0: 而且找对了伴很重要，
1: 是，
0: 再来呢就是。像你要规划旅行，你去过的地方，一般我们来讲，我们去过了，我们就不会想要再去了。
1: 对，
0: 除非你有不同的视角，
1: 对，
0: 你有不同的 vision 啊，比如说我去过了这地方，而我以前怎么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1: 是，
0: 或者你因为随着年龄改变了，你自己的这种经验跟感受又不一样的时候，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旅行真的是一种考验，
1: 是
0: 考验的哈，你的。智慧，你的眼光，你的很多的那个面向，
1: 对，我想哦，当然每个人都有专长，那我们旅行业比较好的地方，比如说比如说像 Kevin 他也在带团嘛，那客户可能只能去一次多瑙河，下次他就换别的河道，
0: 对，
1: 可是他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就要
0: 去好多次
1: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的状态都是这样，就是我可能去很多次，可是因为时间不一样，地点有时候也会改变，就是虽然它是河道，但是你有时候停的港口不一样，还有你的客户不一样，所以产生的氛围啊，整个环境啊也都不太一样，但是你会看到原来你的东西是一层一层叠上去了。假如说我去了一次，然后我又去了一次，我可能去了四五次之后，我就会慢慢发展出来我自己的对这个多瑙河或是莱茵河的观点就不一样，这样子它的层次就会比较厚。
0: 对对，有独特的这种经验做底子。
1: 对啊，
0: 然后如果你经历过蛮好的那种互动，你可能就会觉得哇，这次来的很满足。
1: 对，
0: 如果你有一个不好的互动，要是有一个旅客突然间走失了，你可能
1: 那很紧张，那很紧张。这件事情偶尔也会发生，
0: 也会发生。对，因为我们出去玩最讨厌的就是碰到这样子嘛，
1: 不见了，走失了这样。
0: 对啊，然后全团在等他一个人。
1: 对，其实我记得有一次最恐怖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在俄罗斯。那莫斯科哈，它不是有地下铁嘛？
0: 对对。
1: 然后地下铁又开得很快，啊，又很深，那每一站都很大，因为它人很多啊。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讲好了，就是哦，你在第二站要下来，要记得下来哦，哈，因为人很多嘛，大家都分散嘛，他没有给你一个专车嘛，大家是坐地铁嘛，一进去，然后旁边就很多人啊。那个太太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就是被前面的人挡到了，或是他忘记了，他就没出。

0: 呦我的妈呀，
1: 对，我们在那个捷运站一出来的月台等他，说奇怪为什么人不见，然后那时候很早嘛又没有手机，你知道、哦、天哪、啊、
0: 吓死了，
1: 真的吓死了，你看那个莫斯科多大，然后那个地铁网跟蜘蛛网一样，
0: 真的，
1: 对，
0: 这永远忘不了，
1: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对，还好那个客人也很聪明，他后来又坐回来。
0: 哦，还好。所以哈、哦，我说旅游真的是面面观哈、哦，就是说考验这个带团的人，考验旅客本身的智慧能力，
1: 对
0: 啊、哦，或是你的经验。那有的人这下就惨了，坐在那边哭也没用啊、哦。所以 Kevin 去多瑙河几遍啦、啊？
2: 我。少说也三遍以上，没有很详细的说过、哦、对，
0: 所以还可以直接继续累积，
2: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就是刚刚 Crystal 讲的我很认同，就是第一次去的时候都很新鲜嘛，看什么都是、嗯、都是新的，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开始就有一种从点到线的感觉，嗯，对，而且会跟过去去的不同的地方去做结合，
0: 是、這個、
2: 对，以前看多瑙河是多瑙河，后来的话随着莱茵河也去过，多瑙河也去过，再回来看的话会有不一样的视角，
0: 嗯，
2: 对，那感受很深刻，
0: 没错，所以其实人要不断的更新，就是透过旅游，
1: 对对，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嗯、哦，
0: 对，
1: 刚刚师姐，我今天听到好多这个我以前没有听过的，说哇，这个家庭的那个旅行啊，哈，应该要有一个储备基金，要大概
0: 有
1: 收入的十分之一，哈、哦。
0: 嗯，就其实也当然也是这个都没有定规，但是这是一个消费的统计，在先进国家啦，哈，所以如果不是先进国家，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数据了，哈，但是呢，基本上就是旅游消费的，还有教育的哈、啊，文化的啦，包括听音乐会啦，哈，然后或是去参观一些什么艺术文化的这种费用，哈，
1: 是
0: 它是会涵盖在一起的，就是鼓励说一个家庭的一个多元的生活的内涵。
1: 是，
0: 对，我们以前只知道说这个赚钱，然后呢花钱就是花在吃喝拉水，
1: 对，就是基本民生上面，
0: 对对 对，但是先进国家就不是这样了、哦、尤其像欧洲嘛、哦、欧美以前他会注重文化的涵养啊，所以文化的消费的支出这些是一个也是一个家庭很必备的、哦、一个发展需要，这样、
1: 嗯、
0: 对，
1: 哇，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对啊，对，应该也是没有人正式去做这样的规划跟统计，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以我做家庭生活教育这么多年哦，我会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学习跟教育的方式，因为就好像很多年轻人打工了，一年他为的就是要存去旅游的钱，
1: 对对对，
0: 但是那个。当然那个他必须要有正确的规划嘛，
1: 是，
0: 如果他没有好好的规划的话，其实也是蛮辛苦的，一年就把所有的钱花掉，然后再从头开始，
1: 是，
0: 其实这个是叫做 consumer education， 就是你要怎样在做消费教育，
1: 嗯，
0: 对，那不过我觉得反正不管怎样，旅游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主轴，就是说你不能够没有旅游，因为你的见识啊，
1: 对，
0: 你的眼界啊，你的互动啊，
1: 对
0: 啊，你像从小我们就读司马迁的，对不对？司马迁就走遍这个全中国的，以前在那个年代啦，
1: 是
0: 哦，对啊，我很向往那种司马迁的精神，现代人不读古书了。
1: 真的，因为就是我会感觉到说，现在旅游的这种就是说舒心呐、啊、哈，就是大家为什么要出去旅游？因为你可能我觉得那个就是除了你看不同的东西以外，就是看别人的生活，然后回头再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有时候那个见解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就是开阔眼界，还有就是你可以休息。那我觉得那个是充电的感觉，所以旅游是真的很重要，不是哈，不是说吃啊、喝啊、买啊这样，不是那么对，不是那么表面，
0: 没错，
1: 对，
0: 一般人你知道以前就是。人家说要去哪里，我不去的呢，我也对他来说买了，有没有？很多人的旅游就是说，人家招我们就不用走，或者是说

0: 是没败啦。
1: 对啊，或者是说啊，反正都爱了五坡然后跟着人家出去玩，他从来不知道他的旅游里面有什么样的丰富的生命资源，他从来不介意出去玩了一趟回来还是一样那样的人，只不过是就像你讲，买了很多东西，小血拼了、啊，所以我觉得很辜负，很辜负你们的规划。
0: 这个大家现在去日本应该都是这样吧？就是啊，又吃喝又买啊，又玩，也很高兴啦。
1: 没错，
0: 只是说旅行应该还有它更深层的这个滋养哈，
1: 非常多。对啊，所以我才会说我们应该好好的来聚焦一下，
0: 好好的来讨论一下这样子。
1: 对对对，让旅游的概念有一点更新，然后呢
0: 是
1: 旅游的生命价值高一点。
0: 对
1: 对啊，对，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喝口水，
0: 好，
1: 待会儿再回来。
0: 好，
1: 不要走开哦。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律师。我们刚才其实在深入探讨旅游跟生命的关系，

0: 但是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传承。像刚才淑玲讲说，他的爸爸带他去，给他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生起头，但是这个起头就变成他生命的职业了，啊，置业了。坦白讲，不只是职业，还可以维生，还可以养很多人，还可以带很多人哈，
1: 这很开心。
0: 所以没想到他你爸爸一个人带旅游的结果，成就了这么大啊！
1: 真的，
0: 对啊，那。那我刚刚在问 Kevin 啊，Kevin 的反而是相反的逆向操作，所以 Kevin 的爸爸从不带你出去吗？
2: 对，就是我想到一个故事啊，就是什么叫从不带我出去？就是我印象很深，以前国中的时候呢，放寒暑假，同学就会有的去出国玩嘛。我回那个开学的时候，我听到同学去日本迪士尼啊，去香港迪士尼玩回来，我就跟我爸讲说：“爸，我同学去，我想去。”然后我爸就跟他说：“老爸供你吃住穿用已经很了不起，想去自己想办法。”然后我那个时候，他的意思就是他只提供我就是该有的
0: 基本的
2: 该少的不会少，但是剩下的我要自己想办法。我就想说，嗯，好，那如果你不带我去，我就自己想办法去。所以说我从那个时候就种下了，好，那我要想办法出国旅游，而且我要越远越好的这样的一个种子，
0: 越
2: 远越好。对，
0: 所以你说你爸从来不离开瑞芳，
2: 对，因为我爸他是在瑞芳当工人员，一进去当他就做到退休，然后呢，他基本上我有印象，他会离开瑞芳到比较远的地方，就只有每年过年回屏东的老家才会出远门这样子。
0: 真的，
2: 对对对，
0: 所以有的人真的守得住、忍得住、熬得住，还是他不喜欢旅游？
2: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他过去小的时候，因为我爸出生在屏东的满洲，所以说那个是一个很穷的地方。他说他以前到国中的时候都还是赤脚的，所以说他是这样子一路就是很辛苦的上来，他就反正每一分钱都是活在那个刀口上，
0: 对
2: 啊，他就很不习惯，就是把钱花在出去玩上
0: 不重要的事上，
2: 对，不重要的事情。他如果与其去玩，他不如把它存起来，或者是就是让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0: 嗯，这牺牲小我，
2: 对对对，他已经省得很习惯了。
0: 对对对，没错。其实你讲的这个是很传统的那个年代哈，你看五六零年代的时候，台湾经济还没有开展。而且大家就是就像你讲说你爸那个年代，其实就像我们都经历过的年代，就是大家觉得生活的所有的必需品是唯一的消费的重点，
1: 对，
0: 超越这个都是奢侈浪费。所以出去玩是奢侈浪费，除非说有譬如说公司啦，就像说如果办公室有提供啊这个公司旅游，
1: 是，
0: 那大家就会讲难得机会啊，如果还有一点补助的话哈，
1: 对，
0: 就会鼓励他出游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旅行这件事，我相信这个淑玲做40年，你大概可以从旅行见证到台湾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1: 对
0: 的里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好像对，所以有的人即使是现代人啊，很多人还是活在过去农业时代的思维，所以他就不敢出门，而且他尽量觉得麻烦。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人，我看你们就别想活了。还好很多人都很好奇，所以就像凯文这样，你不让我去，我就想办法自己去，
1: 对，就自己去。
0: 嗯，所以我觉得很棒哎，旅行是去探索新世界，对不对？
1: 对，我觉得最近的大影响应该是这个 COVID，
0: 对对
1: 对，
0: COVID
1: 这个疫情的3年，大家都没办法出国嘛，
0: 对，
1: 然后就慢慢就累积，我觉得当然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那个网络的更普遍，
0: 哦，对对，
1: 然后使用的更方便更简单，然后再来就是旅行的大爆发，大家就开始去思考就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0: 对，
1: 就是大家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是不是你想要的，你想要什么样子的生活，因为说不定明天就不见啦，那你要怎么样可以把握当下，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震撼跟改变，
0: 没错，
1: 所以我常常在讲这个想这个问题，讲这个问题就希望大家不要忘记那个初衷，
0: 对，
1: 被锁了3年嘛，
0: 对，被关三年了，就觉得很想要出去透一口气哈。
1: 对。
0: 然后，其实如果一个人在同样的地方太久了，他会很闷的。
1: 看起来律师姐是适合去旅行的人。
0: 我们其实人的本性里面都会有喜欢出去游玩的哈、嗯。其实任何一个生命都会有这种过程，除非你知道吗？不出去玩的，其实除非是生病。身体不好，他就绝对不会出。所以旅游可以证明一个人的身心状态。那如果很多人就说，如果他身心不太好的，很多人就会鼓励他说出去走走
1: 哦，
0: 就会散发出那种抑郁的那种苦闷。
1: 对，
0: 你出去了呢，我觉得就是人是这样子哦。你看你的眼睛、你的鼻子、耳朵、嘴巴。它基本上是可以帮助你跟外界做深入的互动接触、
1: 哦、
0: 对不对？
1: 无感，
0: 就像我说，我只要看到外面树啊森林，哇，我的心就觉得很放松。
1: 是、
0: 嗯、因为我昨天在跟小朋友上课，我就想到日本的一个研究啊，他就说如果常常去森林里面这样走一走的人啊，他的免疫力会提高、欸、
1: 哇，
0: 可以提高到60%-70%、欸、
1: 哇，
0: 你没有想到吧？
1: 没有，
0: 所以没有想到说出去。所以我说，你们去办旅游的时候，其实很清楚的，所有的景点如果不是森林、不是树多的话，那个景点就没啥意思
1: 啊，
0: 对不对？
1: 提高免疫力，嗯，这个好，
0: 对啊，给你一些，
1: 它真的是一个大重点哦，
0: 真的。所以我们就是说鼓励，其实政府也。观光局不只是要收入了，
1: 嗯，
0: 他就是鼓励你出去敞开心。有的人哈，你知道台湾，我记得台湾会社会很快进步，都是因为我们去看国外很多人怎么样提高他们的生活效率跟素质，然后我们回来就会如法炮制，对不对？
1: 对，
0: 中国大陆的也是这样啊，
1: 是
0: 他们没有出国都不知道怎么样吃 buffet 哎。哦，大家抢啊什么那种，就觉得很难看，对不对？
1: 对，
0: 出去久的人就觉得，哦哟，为什么这么没有素质？
1: 是，
0: 那出去旅游就考验、
1: 就是、
0: 对，就真的学习很多啊。所以社会的改变都是彼此。所以台湾其实很多人喜欢去日本，就学的日本很多的东西回来。
1: 嗯，
0: 所以
1: 因为看到人家怎么做嘛，哈。
0: 对。对啊，怎么样善就是善意的待人哈，
1: 是
0: 或是怎样能够掌握那种生活的品质跟格调，然后步伐要怎样慢一点，
1: 是
0: 哦，所以你看你的任务很重要哈，
1: 嗯，
0: 不只是带你出去玩吃喝，其实我觉得
1: 没想到那个旅游的这个就是
0: 价值跟功能，
1: 对对对，这么大，
0: 很大，
1: 嗯，
0: 非常大。所以必须要有一种旅游教育跟文化。
1: 对，真的。
0: 对，我们不能够停留在以前那种啊，都坐一辆车去坐松松的啊，坐一点啊，然后呢，上车睡觉，下车尿尿，不是大家都这么说吗？
1: 对。
0: 然后你问他看了什么？没啊，都差不多安那样。
1: 就可惜哎，
0: 就可惜，就可惜哎，哎，所以我就说。大脚要
1: 好，我们要带出不一样的这个旅行的方式，
0: 对对对对，素质哈，
1: 对，
0: 然后那种方向啊，
1: 对，
0: 什么
1: 像大脚开公司已经14年了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公司一开始的时候做的就是河轮的旅行，就是跟水有关的旅行，
0: 哦，
1: 河轮啊，游轮啊，因为。我开公司是因为我们代理的河轮的这个公司，然后开始在台湾就是生根这样。但是它其实是也有一点基础的，因为我以前是做 Ocean Cruises， 就是大海上
0: 游轮的，
1: 哎，海轮的。对，那因为海轮转换成河轮来讲的话，因为很多客人已经在，比如说他去了阿拉斯加，
0: 对，
1: 他去了地中海，他去了加勒比海，他去了很多地方，那个都是外海。
0: 对，
1: 那海上有很多的状态，比如说可能有时候风浪很大呀，
0: 嗯，
1: 然后你可能要在海上很多天啊，
0: 对，
1: 大家不是很习惯，他可能脚要落地他比较觉得
0: 安心，
1: 对对，有，哦，真的是这样。那河轮就完全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哦，河轮就是，哦，对，因为它 它就走在河道上面嘛。
0: 哦，
1: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
0: 所以那河道要够宽大，
1: 对，所以
0: 深，
1: 对，因为欧洲的条件就特别好，等于它的水深就够嘛。最近你看缺水缺的厉害，
0: 对啊，
1: 对，但其实河轮不用太深，大概就是一公尺二。
0: 哦，
1: 120公分的水就可以了，
0: 真的？
1: 对，
0: 比我矮欸，
1: 它是，它是平底船嘛？
0: 哦，
1: 对，所以
0: 那游泳池就够了，
1: 它不需要太深的水，
0: 真的，
1: 120公分就好。
0: 听众朋友听到了没？哦，真的，
1: 对，而且它，
0: 但是宽要够宽吧？
1: 嗯。它其实是这样，比如说现在河轮大概都是可以承载120个人左右，有时候小一点，有时候大一点，主要要看河道。那河道要看什么呢？就看闸口，比如说因为高低落差要用那个闸门来控制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闸道的宽广就会影响到船的大小，这样
0: 没错。
1: 比如说我们去长江三峡，
0: 对，
1: 那它就会有那个船要经过闸门，它的闸门就会影响到它的船的大小。
0: 哦，是哦，
1: 嗯，是这样的。
0: 哦，所以是由那个来决定你的，
1: 是只能小不能大嘛，不然就过不去嘛。
0: 哦，对啊，我去长江三峡的时候我真的见识很多，我才发现说为什么峡旁边有，譬如说它有一个小的很小的船上面都有很多监测的那种东西哦，它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然后几乎整个河道都遍布了有很多小的那种监测，所以我就想说这些是什么东西。原来像大的河道水文什么流，
1: 是
0: 哦，
1: 是
0: 这个都很有学问呢。
1: 是是，
0: 嗯，
1: 是河道是真的很不错。而且呢，以前我们都会讲人是依水而生的嘛，
0: 对，
1: 生存需要水，对。那所以每一个大城市都会有一条河，那事实上河道旁边也都会有一些小的城市发展出来，村庄啊，村落啊，
0: 对，
1: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旅行最大的乐趣，就是我一下岸一靠岸马上就进入了生活的中心这样子。
0: 嗯，没错，
1: 对吧？
2: 嗯，对，没错，
0: 文化中心。
2: 其实我觉得旅游是这样的，它是有层次的，有层级的，一步一步，比如说先从国内旅游嘛，然后慢慢到国外旅游，越走越远，一开始肯定先近的走到远的，远的走了之后呢，可能一开始是多国，可能八国环欧洲好几天一个月，对，那个乔姐还有经历过，我入行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两国三国，
0: 对啊，
2: 但是现在的话就越走越深度，可能单国，甚至找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河轮旅游、游轮旅游，跟甚至还有一些南北极一生一次必游这样子。
0: 对，
2: 所以说刚好，大角旅行社的话也是做到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说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讯息想要跟大家分享。
0: 嗯，所以结果你欧洲，当然我们知道欧洲比较有名的就是莱茵河、多瑙河。哦，还有你说易北河，
1: 对，
0: 对不对？
1: 还有法国的龙河。
0: 哦，龙河有那么也
1: 有，
0: 比塞纳河还可以。
1: 两个都可以，
0: 两个都可以有河轮。
1: 第一大河是龙河，然后塞纳河也可以。它从那个巴黎开始，因为巴黎算中游嘛，
0: 对呀，
1: 离出海口还有300-400公里。
0: 哦，
1: 嗯，
0: 哇，所以我追了，这样就很有特点哦。
1: 对，它那个因为它是。这个塞纳河是往法国的西北边走嘛，西北边刚好就是比较就是文人艺术比较喜欢的地方，他就往海边去，所以夏天去度假呀什么的，包括我们会说那个 Coco Chanel 甚至在那边都还有他最开始的时候还有店在那里，还有很多印象派的一些画家呀，都到那里去度假，画了很多画啦。
0: 哦，
1: 嗯，所以那条路其实也是很不错的，只是大家都不知道，
0: 没有人去开发，
1: 对对，
0: 所以没有那个视野跟焦点，所以做旅行社还不是只有说教你怎样去这个什么吃喝拉睡玩玩哈，其实就是要让你知道你有什么样的视野跟焦点。
1: 对，
0: 所以如果你是注重艺术文化的人，他就会去挖掘这种艺术文化的独特的那种别人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没有听过的，所以我觉得说旅游就是可以开拓人内在的那种视野，就是啊，我以前怎么都不知道哈， 但是当你看了以后你就会惊讶、嗯、因为眼睛看的东西就会跑到内心里面去了。
1: 对，
0: 嗯，
1: 会的，
0: 就不会忘记。
1: 对，比如说我记得

0: 深刻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在走塞纳河的时候，我们有去到梵谷最后生活的几个月的小镇嘛，他住在一个小旅社里面，然后那个房间很小，然后他不是在那里就生活了几个月嘛，他就到处去写生，然后现在那个小镇呢，也就是他当然就跟他弟弟后最后葬在一起了，但是他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他画那个
1: 星空。
0: 星空是在龙河边，就是在雅尔画的。那那边他就画很多那个麦田收割的状态这样子，然后很多小镇的角落，那他就画了很多画。然后他们当然就是讲那个是梵谷之路，他就在旁边呢，这个风景的旁边呢，帮你摆了一张梵谷的画。然后他画教堂，画菜市场，那就是非常的生活化这样。
1: 没错，
0: 我觉得那就说是，虽然他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他已经是100年了嘛，对不对？那你会觉得说，哇，好像就还是在旁边而已。
1: 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借着这个旅行社的视野，然后再借着梵谷的视野，看他当地的穿越时空，然后再回到当地的。好，你还想到菜市场，我就想到说，哎，我那天还跟我的那个我的一个很好家人啊，忘了是我妹妹还是谁，我就说，哎，我真的很好奇这个菜市场，传统的菜市场啊，其实全世界都有那种传统的菜市场，其实那里面才真的是很缤纷很丰富的，
0: 是，
1: 对，我喜欢的去探索菜市场。然后以前到欧洲去很多，尤其在法国或者是那个别的地方，他们就会喜欢去逛那个什么跳蚤市场。
0: 对对，法国人很多很多跳蚤市场，而且真的可以
1: 找到宝。
0: 对对对，可能很到找到很多古董哦。
1: 对，是你想象不到的收获哦，而且还搞不好越存越有价值。
0: 对，而且丽斯姐讲那个菜市场，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后来去了很多次法国以后才知道说，法国人呢、啊，60%是在家里吃饭的呢。
1: 对
0: 对，然后我还看到男人上菜市场拿菜来上菜市场，
1: 对 对, 對，
0: 真的有被吓到。
1: 我20-30年前就去杜勒斯哈，法国南部嘛哈，就看到都是也很多男人去菜市场买菜，所以你觉得不是只有菜市场是女人的，就是说他是属于肚子饿的人需要去的。
0: 真的真的
1: 真的很棒哈。
0: 对，
1: 所以那个他可以打破很多传统刻板的印象，
0: 是，
1: 对，所以旅游的时候真的要学会去观察，要去看，对，你应该看什么，或是什么东西是值得你好奇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说叫探索跟探险，我们旅游的时候是探索，你们已经探过险了才告诉人家去。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应该很有，就是说让你的生活的那种相似度可以彼此提高，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原来所有的人都一样啊，所以要买东西绝对不要乱买，应该是买你在原来的地方没有的，而且是生活上可以用的，我自己就觉得说，常常去买东西的时候，哇，人家说这个很好，那个很好，然后大家都一大堆买了一大堆，结果你知道很多人回来以后东西都放到过期。对不对？
0: 这太可惜了。
1: 对啊，很可惜啊，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不太知道怎么真正用它了，生活上哈，所以我想就说这个淑玲跟凯文呢、做这个行业哦，确实是不断的考验自己的脑力，哈，
0: 对，
1: 然后你要有很多出其不意的想法，
0: 是，
1: 对，
0: 然后有时候也是老天爷给的。
1: 哦，真的哈、哦！
0: 对，你看了这些东西，你就会有感觉，你就会有感受。比如说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也都是，我还蛮喜欢塞纳河这条河的、尤其是春天的时候。那春天当然就是欧洲四季分明嘛，它就是百花盛开。那我们以前都去日本去看樱花，
1: 对，
0: 然后樱花都很小。然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吼，风吹啊，下雨就掉，然后就觉得说啊，好像就跟日本人一样，就是那个什么叫做一期一会
1: 啊，对对。
0: 可是欧洲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我。

0: 样式樱花，它满树结的，像您刚刚给我看的那个一球一球的，我就说哇，好有生命力哦，
1: 真的，真的，
0: 对，
1: 很结实又饱满。
0: 对对对，它就跟那个日本的樱花不一样。
1: 对，没错，
0: 嗯，
1: 所以
0: 印象很深刻。
1: 对，所以因为是日本比较近的哈，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在台湾看满樱花了。
0: 对，
1: 他们从南到北，哎，奇怪，我们大家都觉得好像不种樱花就其他都不是花了。我有一天发现，我就细细的想一想，春天有什么花？然后呢，一月梅花，二月樱花吧，三月杜鹃花，四月呢有一个叫四月的时候还有什么花？反正还有一个五月雪，全部都开白白的那种。
0: 哦、那个油桐花。
1: 油桐花是啊，对对对。
0: 还有四月的时候，在那个北海岸有这个铁炮百合，百合花。
1: 哦，铁炮百合
0: 也很多。
1: 就是其实我觉得说，哇，神创造这个世界哈。不是只有我们想要什么就有，它是本来就已经存在在那里，我们真的要学会去欣赏。然后五月我发现每一个月都有花可看，
0: 有
1: 而且满满的，
0: 有
1: 哈、
0: 嗯、
1: 所以不能够那么势利只看樱花。
0: 我也喜欢花，还有那个阿伯乐，
1: 对，
0: 夏天的时候那个
1: 阿伯乐
0: 上面那个一串一串
1: 好漂亮
0: 啊，黄色的阿伯乐也是，
1: 对，而且南部还有什么
0: 枫林木
1: 哈，
0: 嗯，
1: 对，所以你再看看，然后每一个月都有，哎、欸、哦，我就说哇，那个每一个月圣经里面就有写啊，一个就是他说在那个圣城的两岸都有那种种，都有种十二种树，月月结新果，每一个月都有不一样的水果，
0: 嗯，
1: 所以开花就是会结果嘛，
0: 嗯，
1: 所以呢他就表示月月都有不同的花可以看，所以结新果，
0: 嗯，
1: 就觉得太丰富了。所以旅游其实主要是要丰富我们的贫乏的心灵，眼睛看不
0: 可以滋润哈，
1: 对啊，
0: 那个心灵这样。
1: 对对对，我们有时候眼睛看的东西都很固定，
0: 对，
1: 嗯，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个，原来还有那个，
0: 所以旅行就是有这样子的好处，
1: 确实太多好处了。
0: 嗯，
1: 所以很有的。
0: 今天我也从事审视我的行业，原来有这么多好处，
1: 而且很有价值啊、哦！
0: 对对对，
1: 很有功能啊、哦！哎呦，你看，不知不觉时间到来，所以一下子就
0: 真的很快，
1: 还没讲到重点。不过也很开心啦、啊，我们这样聊哈，
0: 对，
1: 也希望给听众朋友不一样的思维，
0: 对，
1: 然后呢，也学会去审视自己。如果别人没有办法让你出去玩，自己想办法。
2: 是是是，
1: 像凯文这样，就跳到旅行业最好了。
0: 果然是不错的。
2: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除了刚刚讲的充电跟滋养之外，旅游也是一个深度连结啊，就是说可以更了解自己，更了解这个世界，还有更了解身边的其他人。
1: 对
2: 对，
1: 没错，很棒哈，你的文案出来了。
2: 对，
1: 不过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淑玲跟凯文，然后今天的分享。
0: 谢谢
1: 我们下礼拜还要继续分享，
0: 好，
1: 因为刚好像觉得好像时间不太够。好，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2: 拜拜，
0: 开心。